呢，预计白海豚台风呢将会朝西北西往日本南方的海面前进。现在呢是强烈台风哦，那短期之内呢还有增强的趋势。不过周末之后，随着白海豚移动到了纬度比较高、环境比较差的位置之后呢，强度预计就会减弱了。而且呢，由于白海豚距离很远哦，那目前呢预估8月6号左右才会移动到琉球群岛的附近。不过有关行进的路径的部分，目前哦看起来预估会以偏九州到台湾北部海面的几率最高，但路径的部分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啦，要等到下周之后才会比较。

而未来一周的天气方面呢，从今天开始水汽会逐渐减少了，但是呢，中南部还是会有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北部则是在清晨或早上的时候会出现零星降雨的几率，白天则是多云可见到阳光，午后降雨的范围则会缩小，剩下南部跟山区的地区可能会下雨了。而明天水汽会持续的减少，只剩下南部会有短暂的阵雨，其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降雨也只剩下山区可能会出现了。另外在8月2号到8月4号受到了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只有山区要留意会有短暂阵雨，但下周的后半时间可能会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的山区要留意在迎风面可能会有零星降雨哦。好，再来关心的是在美国股市的部分了，因为微软呢发布了亮眼的财报，还有国际油价回落的关系，也缓解了市场对于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升的忧虑。而在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的部分，今天大多数都是收高的状况，费城半导体指数中场还涨超过 8%。

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613.92点，收在52208.06点。标普指数则是上涨了121.48点，收在7437.63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679.24点，收在25122.18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大涨了855.50点，收在11302.99点。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际油价的部分了。沙特阿拉伯带头组成海上联盟，以加强红海周边防务的合作。在交易员消化这项拟议中的计划之际呢，国际油价今天是震荡收低。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下跌 1.71 美元，来到每桶89.03美元。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则是下跌了87美分，来到每桶83.59美元。

好，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06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萧敬腾还有阿琳所一起合唱的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目前看到在三重往台北方向，包含在重阳桥、台北桥跟中兴桥往台北方向，目前看起来都是比较车多拥挤的路段哦。

好，另外同样是在三重的地方了，在忠孝路二段跟例行路一段路口这边，忠孝路二段跟例行路一段路口这边哦，因为可能很多的机车呢，都想要快点的去上班，所以目前有回报到蛮多的车子都会违规转弯的，那麻烦大家行经相关路段的时候，可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好，另外呢，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在市民高架往东哦，在环河北路到松江路的路段，目前看起来也是蛮多车，有点塞的状况哦。

0: 好，再来是在南京东路往西，在成功路到旧中路路段，目前也是蛮多车的。行车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3了。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来到今天的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 Luke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一样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三部电影，一部呢是串流电影。那先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串流电影了。
1: 第一部要介绍的这一部串流电影呢，刚好搭配最近的一个金马经典影展的活动，然后这部片其实影展也有选映，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到现场，或是它的场次搭不上的话，你可以选择在家里看这个中华电信哈咪 Video 的这个串流电影，这样子。这部电影是来自于一个好莱坞非常知名、非常经典一位导演，叫比利·怀德。我们之前也曾经在单元里面介绍过他的许多片子。那今年的这个金马经典影展呢，特别选映他的这个25部片子，几乎是一网打尽了。除了他有一部电影就是版权问题没有办法放以外，基本上所有知道的电影都可以看到。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部电影呢，是他的演员是非常知名的，然后这部片也在当年的这个奥斯卡也有不少的斩获。这部电影的片名叫做《龙凤配》，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经典，然后听起来就是
0: 很早期的电影
1: 呀。没错，
0: 毕竟就是像这么文言文的片名，好像感觉都是在就是70-80年代吗？就是或是60-70年代会出现。
1: 这部电影是1954年推出，然后当年拿下了奥斯卡的最佳服装设计，然后同时呢也获得了这个最佳导演、女主角、剧本摄影跟美术指导的提名。非常厉害。那当年也在金球奖拿下了最佳编剧。那这部片呢，最厉害的是他的女主角，刚刚提到嘛，入围奥斯卡影后的，是这个也是好莱坞非常经典、非常知名的一个女神啊，奥黛丽赫本。她当年其实在演这部片之前呢，就已经以《罗马假期》也是一部很老的片子哦，在这个国际影坛哦，在国内外都是广为人知的一个知名的女演员。另外的男主角呢，则是这个亨弗莱鲍嘉跟威廉赫顿哦。看到这个两个男主角呢，就知道这是一个两男抢一女的爱情喜剧。很有趣的是，因为这部片呢，奥黛丽赫本当年很年轻嘛，演完《罗马假期》嘛，但是亨弗莱鲍嘉呢，他其实已经就是非常资深了，所以这部片当初呢在推出的时候，被这个大家称为是一个老少配的电影，觉得年纪撑的差很多，然后大家就会想说，到底是要怎么样看这种就是年纪差至少不止一轮哦的这个爱情故事怎么发展？但它其实也是很有趣，因为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当然是一个豪门世家里面，然后这个亨弗莱鲍嘉呢以及威廉赫顿他们是一对兄弟，然后呢拥有一间这个富可敌国的这个财阀集团哦，就是什么都做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的一间公司。
0: 哇，也太厉害了吧。
1: 对，就

0: 是这个就是含水水会结冻的这种地位这样子。然后呢，他们的这个豪宅里面呢，有一个小女孩哦，她是这个司机的女儿。然后这个司机的女儿呢，就是那个奥黛丽·赫本所饰演。其实她一开始啊，喜欢的是弟弟，然后呢，她就觉得弟弟风流倜傥啊，然后非常的帅气啊。但是这个弟弟就有一个怎么讲呢？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他不喜欢做生意，他不喜欢工作。谁喜欢工作呢？
1: 对，
0: 但是这还不打紧。这位弟弟呢，他风流成性，他这个在家里办的这个 party 办的舞会呢，都会有不同的女伴，然后呢，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烈女 SOP， 就是呢，先在舞会上面呢跟他们跳舞、喝酒、聊天，结束以后说：“哎、欸，我们去附近的这个室内网球场，我们在那边续团。室内网球场是灯光昏暗，就是没有开灯。”
1: 哦、
0: 然后那个弟弟他会拿出这个香槟跟香槟杯，而且只有两个杯子哦，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哦。
0: 对，就两个人会在那边，就是有一些很快乐的事情的哦。然后呢，但这些事情全部通通都被这个女主角奥黛丽·赫本看在眼里哦，她就心里想说，你知道有些女孩呢，就坠入情网的时候呢，她们都会说没关系，我一定有机会。就是就算她现在眼里是别人，总有一天她会看向我。
1: 为什么都是这种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然后就是会觉得自己好像可以成为她的独一无二的感觉？
0: 对，那就是你知道，就是女主角总会这样子，就是希望对方能够看她一眼，然后就有机会在一起嘛。但这件事情其实，比如说好了，家里的佣人啊、厨师啊、女佣啊，然后以及是包括女主角的爸爸，就是司机，他都说别想了吧，对啊，你跟他地位差这么多，人家是那个富可敌国的这个财阀的二公子啊，你只是一个我这个老司机的女儿这样子，那他怎么可能看得上你呢？然后于是呢，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内心纠结的地方，有一天就是他这个情伤真的被伤太深了，他决定要自杀。对，他决定要自杀，但自杀的方式也蛮喜剧的。他就是呢跑到家里的车库，然后呢把门关起来，然后把家里那十几台车全部打开，
1: 然后想要用那个废气，然后就
0: 把自己闷死，
1: 一氧化碳中毒
0: 之类的。对对对，因为你知道当时可能没有胶带，把自己的窗户把那个窗户全部闷起来，那想说反正我家有那么多车，
1: 那就可以了吧，
0: 全部打开，然后就可以把自己闷死。没想到呢，他还没把自己闷死，他先呛到，就一直咳嗽。
1: 哦，因为早期的车那个废气比较多一点，
0: 废气很多，然后一直轰轰轰轰轰，然后他就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然后此时呢，这个老大就是这个长子哦，亨弗利鲍嘉回来了。然后他就想说，怎么回事？怎么这个车库里面的车全部都是开的？然后他就发现了女主角，他就说：“你怎么这么傻？”对，然后那女主角就是说，哦，没有，我只是来试车，
1: 最好是，
0: 对，我也心里想说最好是。然后呢，老大呢，这个长子呢，他就救了他嘛。然后这件事呢，就开始在这个女主角的心里面留下了一点点的印象。虽然这个他对于这个老大的印象就是一个非常精明干练，然后不苟言笑，然后呢，非常非常的就是眼里只有工作，然后呢，完全没有任何工作以外的事情的一个人，
1: 一点不浪漫的人，
0: 完全不浪漫这样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因为这一次就是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奥黛丽·赫本她决定了，她说我决定要出国散心，她要跟随着她过世母亲的脚步，就是要去国外学烹饪，而且不是去什么隔壁什么加拿大什么的，他是要飞到其他国家，要飞到欧洲的法国去学烹饪。他想说这样子应该就可以这个治愈我的情伤，
1: 远走他乡，
0: 对，我可以忘记掉那个在我心里一直折磨我的那个男人。对，那这件事情哦，原本想说是不是就这样过去了，这是一个可能疗愈治疗自己这个情伤的故事，但没想到这个多年之后呢，女主角回来，可能是因为经历这个法国的洗礼，她变得非常非常的光鲜亮丽，亮丽到呢回到家里面呢，这个弟弟认不出她，说哎、这位是哪里来的美女呢，愿不愿意跟我她又要用那一招。
1: 对
0: 对，然后殊不知直到其他人走过来就说：“哎、你就是那个小时候的那个丑小鸭，那个司机的女儿。
1: 对，
0: 哎、怎么这么美呢？
1: 对，
0: 我怎么都没发现到呢？哦，然后这个时候弟弟才想说：哎、 这么我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哦，既然呢我就是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二儿子，那我是不是可以

0: 对这个佣人的哦司机的女儿上下其手，哎，不是上下其手，这个想要跟她交朋友，
1: 嗯，
0: 对，那只是呢，这个女主角。乍看之下好像已经忘了他，但实际上当然是念念不忘了，
1: 毕竟就是伤了他那么深还远走他乡。
0: 对啊，然后但这一切当然也被这个哥哥看在眼里，哥哥心里有另一个盘算，因为呢他心里想的是他的事业需要另外一个企业跟他去做这个结盟，于是呢他决定要把这个自己的弟弟这个跟别的他想要合作的这个某一个塑胶工厂的这个千金结婚，哦，豪门婚姻啊，哦，这样子就可以双方做一个结盟，你侬我侬，哦，那这件事情呢当然弟弟不要啊，但是当他看到这个对方的千金就想说，哎，好美
1: 哦，结果还是答应了，
0: 对，还是答应了。但是他开始陷入纠结了。他说：“豪门千金固然美，但是这个司机的女儿，哎，好漂亮哦。”
1: 嗯，
0: 对，他陷入了纠缠。对，
1: 这么浪荡的公子，他不就是应该就是全部都一手抓吗？怎么会就是还会犹豫呢？
0: 对，你知道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吊诡。然后哥哥就想要阻止这件事发生，于是呢，他不断的想要介入弟弟以及女主角之间的感情关系。
1: 嗯，
0: 怎知到了后来，这个哥哥居然、就是、
1: 自己也中了，
0: 对，自己也中标了。他原本只是一个不苟言笑，只是想说我要让这个女主角跟弟弟之间分开，但怎知到后来他变成了自己也陷进去。而且你知道，当一个完全不碰爱情的人发现自己居然在一起了一个人之后，他陷的会比谁都深了。
1: 对，没错。
0: 所以这段爱情会怎么样的发展呢？到底最后女主角选的是哥哥还是弟弟呢？哦，这个大家可以进去看。因为我觉得比利怀德最厉害的就是不光是他演员挑的好之外呢，里面还有很多的剧本的很多的巧思，比利怀德在对白上以及情节的编排上有很多不管是讽刺、哦、或者是一些很巧妙的字字珠玑的对白。而且很值得一提的是，因为 在拍这部片的时候啊，导演自己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然后再加上这个演员呢之间也有一些角力，也就是说原本男主角期待的是另外的女主角、
1: 哦、
0: 啊，原本鲍嘉期待的不是、欸、不是赫本，然后中间呢就是大家就开始、哦、彼此的安抚啊，彼此的就经历很多事情，然后又拍拍停停，然后于是这个剧本你在看完这部戏的时候，你完全感受不到它会是一个边拍边改剧本的一个故事。
1: 哇，
0: 对，非常非常的厉害、嗯、然后甚至还得了金球奖最佳剧本嘛。所以我觉得这部戏不管是气氛上面的或者是这个剧本上面的故事都很值得大家、哦、进戏院或者是、上串流平台好好回味一下。
1: 嗯，我想其实如果假设你过去不曾看过像这样子一个喜剧爱情电影吗，我想这种经典的电影应该是可以让大家能够好好看看的。而且毕竟呢在那个时期其实是奥黛丽赫本非常辉煌的时期哦。好，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串流平台上面来看到这部电影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龙凤配，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其实它的原本的主题歌曲插曲呢是来自于一位法国非常知名的歌手所演唱的《玫瑰人生》，不是徐允淳那一首，是《Love and Rose》哈这首歌曲。不过呢，今天来听到的这个版本很有趣哦，因为他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其实是有中文版，而且是邓丽君所演唱的。
0: 欸、
1: 来听到这首歌曲《水涟漪》。

0: 陈太太，啊，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1: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啊，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4: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便衣未付伊，爸母伤心哭甲啼。
3: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4: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3: 交通号志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序。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歌词啊，念歌词。
2: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本周可以看到的院线电影了。首先要来介绍哪部呢？
1: 要介绍的第一部片呢，它也是一个影展的片子哦。但是这个影展呢，会一路从七月一路放到十月，它每个礼拜都会有一部片在这个戏院上映。然后它也是有一个共同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它是一个漫画改编的系列动画，叫做《航海王》。
0: 哦，
1: 又称海贼王。
0: 对，
1: 哦，他这一次就是把他过去历年来这个所有的电影呢重新再度上映，然后总共有15部作品，也就是他连续15周都会有新片，等于是重映的状态在戏院发行。而且呢，这次的重映呢，不光光只是单纯这个旧片重上哦，他还送了很多赠品哦，包括是海报啊，或者是人物的立牌，只要呢你买票他就会送给你，那算是一个让过去你可能25年来没有好好的能够参与这个航海王的动画电影

0: 上映的这个粉丝，不管是新的粉丝也好，旧的粉丝也好，能够重新有一个在大荧幕看到这些作品的机会。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部片，是他们所有的电影当中最新的。我们当年上映的时候，节目还没介绍到啊。那这次呢，来特别介绍给大家。它不光是这个里面的角色们的人物魅力是非常的迷人的，里面尤其最值得津津乐道的就是这部电影的音乐跟歌曲。这部电影叫做《红发歌》。对、啊、也就是一个 红头发的女歌手的故事。这部片呢，其实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看过《航海王》这个漫画或是动画的听众朋友的话，你只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这些人虽然是海盗，但是他们并不是那种到处烧杀掳掠的那一种海盗团，他们其实是到处打击犯罪、伸张正义的海贼们、
1: 嗯。他们其实是那种日本的漫画当中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热血，然后什么正义啊，那种友情，像这样的一个代表吧。
0: 对，其实算是一个友情伙伴的片子。那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这个人物嘛，包括当然主人翁就是鲁夫，鲁夫就是一个吃了所谓这个世界观里面有一个恶魔果实这样设定哦，只要吃了果实，你就会变得不能游泳，但是相对的你会获得异于常人的超能力，你就知道这个设定就好了。那这个故事设定在他们那个海贼团呢，一行人来到了一座岛上，这座岛上正在举行这个演唱会。那演唱会上面呢，就是大家非常的嗨，然后鲁夫他们因为是海贼嘛，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真的进到观众席里面，他们只能远远的看这个世界闻名的这个歌手开演唱会。但没想到呢，这个歌手呢，唱完之后呢，鲁夫突然就不管其他伙伴的这个阻止，就冲到台上去跟这个女歌手打招呼。然后这个不光是他的伙伴们，以及现场的观众，全部通通都吓一跳。那为什么那位女歌手没有吓一跳呢？因为他们认识。然后这件事情就让所有人就是吓了一跳，想说怎么会，就是你们是在哪个地方、哪个时间点、什么时候认识的？我们在这个海上航行了这么久，做了那么多的冒险，怎么从来没听你讲
1: 过？
0: 对，就是很妙。然后最后鲁夫就淡淡说了一句说：“哦，他是那个就是传奇的这个海盗、传奇的海贼红发杰克的女儿啊。”然后这个全场就更震惊，就是说了一个从来没有人知道的这个
1: 八卦，
0: 对，超级八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航海王这个世界里面有所谓的四皇，就是有这个在世界上最凶恶最强的四位海贼，其中一个就是红发杰克。那他也是这个世界的政府他们急于要抓到要除掉的这个他们心目中最坏的那个海贼。那这件事情就是让大家非常的惊吓，就是怎么一个作恶多端哦，在他们这些平凡老百姓眼中，作恶多端的这个海盗呢，居然有一个这么会唱歌而且这么可爱的女儿。嗯，这、哦、大家到底有什么歧视呢？那没关系，那总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很快的结为好朋友。你知道，在航海王的世界里面很有趣的就是，这些人就算前面再怎么吃惊，但很快的能够跟新来的伙伴或是新认识的朋友打交道，甚至打成一片。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那个女歌手，那位红发歌姬，她有一个名称叫做美音，美音的日文叫做 Uta， 就 Uta， 她的日文的意思就是歌的意思，歌唱。然后他们就是在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说对世界的一些想法，然后也有提到说为什么当时，因为鲁夫跟美音是小时候就认识的，然后当年呢，鲁夫很小很小还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红发杰克到了他们的村庄去，然后当然也带上了这个他的女儿，就是美音。然后这两个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非常要好的，然后一起玩，一起唱歌，然后一起做很多小朋友之间会做的事情，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了。但怎么长大以后呢？ 这个突然间美英好像对于海盗对于海贼这件事情有一种很厌恶甚至不想再提起的这个反应这种表现、嗯、那甚至呢在这个演唱会即将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哦、美英突然说这场演唱会是永远不会结束的、哦、他会一直唱歌唱到他不能唱为止，希望这个

0: 现场的观众也可以陪着他一起这个嗨到最后这样子。那只是鲁夫说不行，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很高兴认识，很高兴又碰到你，然后我要走了。这个时候美英突然这个表情一变，那这个态度也变了，他说你们所有人通通都不准走，不准离开这一座岛。那突然这个鲁夫就觉得很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不准我们离开呢？那与此同时，就同一个时间点呢，在观众席里面也出现很多人，包括是鲁夫的其他的这个伙伴，就是其他的海贼团，那甚至是他的竞争对手，当时跟他很有仇的，还在打架对抗当中的这个有另外一个很可怕的海贼团叫 Big Mom， 就是大妈海贼团。
1: 嗯，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当然海军也混在里面。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要混在这个美英所在的这个演唱会当中呢？哦，其实他们是接到一个线报说美英其实要做一个大家都料想不到要做的事情，那他其实是一个威胁整个世界存废的一个很可怕的人。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大家就可以进戏院去看一下。那我觉得航海王他们的故事设定永远都是说，哦，我们为了揭发这个世界可能不为人知的黑暗面，哦，于是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有的人是扮演揭开的人，哦，有的人是扮演我要隐藏他的人。那在这个红发歌姬这一次的剧场版也不例外，因为它是这个航海王25周年的纪念作品。我心里想说，哇，我从小时候从第一集看到那个时候，因为它是2022年的作品嘛，现在来再来回来看，哦，它应该要30年喽，就是非常久之前了。那这你在看的时候就会说，哦，原来这个世界观它 不光是变得非常庞大之外，电影到这几部，就是最近的这几部电影版呢，甚至原作者就漫画家尾田荣一郎老师他本人也参与了这个电影的制作甚至是编剧在内。那你就会看到说，以前我们在看电影版的时候都会是看说，类似一个外传 的故事，那但是你到这几集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故事虽然还是有一些外传，就是平行于漫画故事的一些性质，但是不管是世界观的建立啊，或者是一些人物之间的关系链，它都是有一个能够根基于原作之上，因为毕竟原作就是漫画家他自己也参与了这一监制在内，所以你就会想说，你不光是在看海报，因为海报也是作家自己画的，不是这个动画团队自己制作，你就会在看到说他真的参与程度很深，还有里面的这些歌曲。那其实一开始在介绍这一部片子的时候也有讲到嘛，他的音乐然后他的这个歌曲是非常受到瞩目的，在当时上映的时候甚至也获得了日本奥斯卡电影奖的最佳音乐奖。那这一位歌手就是在台湾也曾经来台湾开过演唱会，叫做阿斗。他是一位完全没有露面过的等于是负面歌姬。那个负面不是 minus 那个负面，他是就盖住自己的脸，从来没有出现在大家面前，但是他开过很多场演唱会。就是表示他不光是并不是以外貌去获得大家的注目，而是他单纯以他的声音他的歌声去获得的这个歌迷们的喜爱。那他这次就是为这个航海王电影版里面美英的歌曲担任演唱之外，当年电影上映之后的不光是原声带也好，或者是这个歌曲的贩售也都非常受到欢迎，甚至还参与了这个当年的红白歌唱大赛，以一个 3D 虚拟人物的形象在舞台上表演。所以如果你是对航海王的故事就算不熟悉也好，你可以光进去电影院里面，它里面有大概6-7首以上的这个原创歌曲，都是相当好听相当动人，而且搭配这个舞台的演出是影像效果是非常棒的。
1: 所以我想或许大家也都可以到电影院来去观赏一下好不容易重新再复刻的像这样子重新播出的一个像这样的电影。连前几天去到电影院 确实就有看到在旁边就一个很大的板子，
0: 對，
1: 然后就告诉大家说，哎、欸，总共有哪几部的电影，
0: 然后几月几号，接下来是这一部，下礼拜是这一部，这样子。
1: 所以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也跟雷恩一样，也看过《航海王》的漫画，甚至是可能在他早期还叫做《海贼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看的朋友们，我想电影版、剧场版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介绍这部剧场版的名字

0: 叫做
1: 《航海王》剧场版《红发歌姬》，
0: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就来听到刚刚所说到在电影当中的由阿斗所演唱这首主题歌曲《新时代》。

0: 回到单元当中，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本周也是在院线当中可以看到的电影了。另外一部是哪一部呢？
1: 这部片子呢，它也是一部日本片，啊，但是它是真人电影。但很特别的是，这部片的男主角是台湾人。
0: 哦，
1: 对，简单先讲这部片的片名叫做《香巴拉物语》。那《香巴拉物语》这一部片呢，哎，听到香巴拉这个名字就想说会不会是跟这个西藏有关，跟喇嘛有关？嗯，因为我们过去也曾经介绍过有香巴拉这个名字的电影嘛。那确实，这部片是跟

0: 西藏有关的电影、哦啊、但他请到的这个台湾演员呢，其实跟西藏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他就是一个很正统的台湾人，叫做莫子仪先生、哦、我们的金马影帝。那这部片很特别的是邀请到莫子仪来演西藏的喇嘛，而且这个喇嘛很特别哦，他在西藏修行完之后呢，被师父派到日本去进行另外的修行，所以它是一部日本片、哦、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它故事有这样的设定，是男主角从这个西藏然后前往去到了这个日本去，然后遇到了很多他从来没遇过的没遭遇过的很多人事物的一个经历这样子。那这部片很有趣的是，它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拍了，也就是距今快十年前、
1: 欸、对啊，
0: 对，非常久之前就拍了，但中间就经历过很多拍拍停停啊，然后甚至补拍啊，然后后制啊等等的这个过程，然后还有募资，因为这部片的这个导演关根俊夫呢，他是以这个独立制作，就个人募资的方式完成这整部片的制作跟发行。那很特别的是，就是你在这部片里面除了可以看到十年前还很嫩，就是还没结婚的莫子仪之外，你还可以在片中就听到他有说这个藏语，然后说日语，然后还说英语，非常多很不同的语言。然后他在这部片为了要演出那个喇嘛、哦、如果听众朋友就是脑海中对于这个喇嘛这个藏人有一些印象的话，就会知道说他们其实这个是很难由一般的汉人去做扮演的。那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个西藏就当地的这个区域是一个海拔比较高的、嗯、然后常年日晒，所以他们皮肤都很黑、嗯、然后莫子仪当时就是之前做宣传的时候有提到，就是他为了要让自己看起来是像藏人一样、不能只是说我单纯的就是上一些就是比如说粉底还是铺一些那种化妆品、嗯、让自己皮肤黑，他们的团队是直接拿喷枪
1: 哦，
0: 每天大概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均匀的上色，
0: 均匀的对，我就心想说，请问这个是健美比赛吗？就是要帮他
1: 对上色
0: ，把他喷得很黑很黑这样子。然后每天他说每天就是上戏前一小时，然后就要先把自己涂黑，下戏后回到饭店再花一小时把自己洗干净。
1: 对，因为毕竟那么均匀的颜色，可能要洗也要花很久的时间、
0: 啊。很久的时间，他说他形容就是他在回家收工回家之后呢，这个浴缸里面洗完澡很像命案现场。非常的可怕这样子。然后他在里面刚刚有提到嘛，他学了不同的语言，非常的辛苦，有日文有藏语然后有英语这样子。那整个过程就可以感受到说，其实这部片的拍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那这个导演关根俊夫啊，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导演，他今年已经72岁了，那他在拍这部片的时候也已经60多岁了。那可能台湾的听众朋友并不太熟悉他，不过呢他的老师就是他当时拜师入门的这个电影导演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很现在还在拍的已经快100岁的这个日本导演山田洋次、就非常非常非常资深的一个人。那很特别的是，这个导演他自己呢，就是常年在研究这个西藏的文化，包括不管是在中国当地的这些西藏人哦，也或者是后来流亡到这个印度或尼泊尔等其他地方的一些藏人。那这部片其实他讲的并不是中国的西藏，他讲的是尼泊尔那一边，印度那边的藏人。那他们呢，刚刚有提到莫子仪所饰演的这个主角。因为修行的原因，所以他被师父派到了日本去。在当地有这个师父认识的这个一间寺庙的住持，那会在当地协助他去接触一些异国的文化。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他在路上就是偶然间遇到了一对祖孙啊，这位爷爷是一位建筑师，年纪非常非常大了。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小女儿，就有武田梨奈所饰演。那武田梨奈她的来历也非常特别，武田梨奈其实是 在日本是一个动作明星，
1: 哎、欸，
0: 对，然后跑来拍这个文艺片。然后，如果你是稍微熟悉这个日本艺能界，

0: 的日本电影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就会知道武田绫奈最著名的就是他可以用他的额头，他可以用他的头直接用头锤破坏十层瓦片，你就知道他这个特技太厉害了。对对对，然后这个主角呢，他到了这个日本之后遇到了这一对祖孙嘛，然后尤其这个女主角刚刚提到的武田绫奈，她在片中是饰演一个因为偷窃所以假释出狱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个男主角墨子英呢，他因为跟这一对祖孙的相遇，所以稍微知道了这个日本的文化，然后呢也对于他们之间非常特殊的这种亲子关系感到很新奇，然后也 很好奇，因为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是没有父母，就只有祖孙这两个人，然后这个祖父呢他一直想要去好好的比如说要做好一些准备，因为觉得自己年纪很大了，所以需要早早的做好准备。这个准备是什么？为了让刚出狱的这个孙女能够好好的，比如说不管是能够在这个社会上与现实接轨，毕竟已经被关很多年了，能够回到世界，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去做一些常人本来就会做的事情，不管是工作也好，购物也好。那这件事情看在这个喇嘛就是男主角心中，当然也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祖父辈想要关心自己的孙女，但是孙女似乎还在一个所谓的叛逆期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件事情，也会觉得说这个祖父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不要再去控制他，想要让他去做一些他从来没想过要做的事情。但只是在这段过程当中，你看起来乍看是一个没有太多明显情节的，但是你会在他们一些生活的片段，不管是聊天啊，然后日复一日的打扫啊，然后出外的徒步啊，或者是又看到女主角在生活当中遭遇到的一些困难，例如说她在求职的时候公司会因为她的更生人的身份而不想再雇佣她，那也或者是旁人会用一些比较既定眼光去看待一个因为犯罪而出狱后的这个女性。那这段过程当中呢，男主角他也不小心就是有点动了凡心，他内心也有一些拉扯。那你在电影里面虽然他并不是一个说有很多高潮起伏情节的故事，但是你在看的时候会慢慢的在他缓慢的这个生活节奏影像叙事里面去理解到说这种情感的流动，然后还有感受到这种时间以及现实如何的去磨练里面的这些角色们。那至于这个修行的旅程最后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呢，大家就可以进戏院去看这一部作品了。
1: 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香巴拉物语，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陆可，谢谢
0: 谢谢。

0: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5: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6: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7: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4: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5: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好，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7到34度，降雨几率30%。新北市阴时多云，气温27到34度，降雨几率20%。基隆市阴时多云，气温27到32度，降雨几率20%。桃园市阴时多云，气温27到34度，降雨几率20%。新竹市阴时多云。

云气温27到32度，降雨几率20%。在台北市的部分，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外面其实真的云蛮厚的，所以好像看不到太阳。在今天的一个天气形态当中，应该感觉都是这种好像接近到快要下雨，然后又还没有下雨这种湿湿闷闷的天气了。不过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今天也许山区或者是云层再稍微厚一点点，也可能会有降雨的几率哦。所以如果假设保险一点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带着雨伞出门会比较保险一点哦。今天体感温度其实也是蛮高的，接近到38度左右了，所以如果你是对于气温比较敏感的朋友们哦，记得外出的时候还是穿浅色，然后呢，可能透气的衣服会比较舒适一些哦。

好，再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了。哇，再看到是大涨的状况，现在目前台股的加权指数为42635.35点，上涨了2702.0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54.01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目前看到在台北市的部分还是有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路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以及基隆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乐业街的路段，还有环快往北在贵阳到忠孝路段，以及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到松江路的部分，以及建国高架往北民生到圆山路段，环东往西在南湖大桥到旧中路的路段，以及南京东路往西哦，在成功路到旧中路的路段，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比较车多拥挤的路段了。另外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这边有回报到了，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这边，目前也是车多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街，好，还有台北桥往市区方向，市民高架往东在环河北路到松江路这边非常塞哦。然后在建国高架往北巴德路到圆山交流道上方这边，目前也都是非常多车的。好，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在双向的部分，好像在头城地磅站路口这边内外侧车道好像有一台自小客车直撞的事故状况哦，那目前卡在这个内外车道这边了，那可能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小心了。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37.4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4.7 公里，在中和前中外侧车道这边也有发生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在8点多的时候发生的。那在处理的状况之下呢，后方已经回堵了，蛮严重的。目前最新消息是还是回堵了2公里左右哦，所以如果你塞在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看到一起回报到的是在施工的状况造成的回堵问题，是在新北市的土城区，在成林桥往树林方向，成林桥往树林方向，在外侧车道这边因为正在封闭施工当中，也造成后方严重回堵。所以如果你原本要走这条路的朋友们，在土城这边成林桥往树林方向的朋友们，那建议大家可以改走福州桥，可能会比较不塞一点点哦。

0: 过这些地方。
1: 听到歌曲来自于万芳所演唱的《夜光》，也是在最近正在热播的这部影集《成名在望》的主题歌曲。接下来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也是近期在热播当中的一些影视作品的主题歌了。来听到的同样是《成名在望》这一部影集当中的插曲，这首歌《Bitter Love》。

会像个 stop。 当然如果假设可以的话，这部影集成名在望，这首歌曲来自于好久没有听到的管琴的歌声了， Bitter Love。 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部也是在前不久也引起蛮大的话题的，毕竟如果假设你曾经看过影后的话，你应该会知道这位导演的新的这部影集《欠你的那一场婚礼》，来听到的是其中的主题歌曲。

来自于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没有人像我一样》，来自于这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同样是在当中有演出的这位歌手，现在也有演员身份了，他是苏慧伦，在这部影集当中所演唱这首插曲《贵的可以》。

听到歌曲来自于苏慧伦所演唱的《贵的可以》。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同样是一部影视作品，这部戏剧叫做《转过头帮你擦眼泪》，也是这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歌曲，来自于黄崇俊的歌声。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4: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3: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4: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5: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2,608.47点，上涨了2,675.17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2874.86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了。首先在台北市的部分来看到的是，在中山北路三段30号前方这边的慢车道，这里有货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在中山北路三段30号前方这边慢车道有货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好，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在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哦，在孝前路交流道前方内侧车道则是有3台的小客车追撞事故哦。

这首非常韩风的一首歌曲，来自吴思贤的歌声，这首歌 Fire， 这首歌呢也是在这一部影集南宫馆当中的插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同样也是在这部影集当中的歌，来自于小天周渝天的歌声，天堂与我之间的距离。

听到歌曲来自于周雨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天堂和我之间的距离》，也是影视作品《南公馆》的插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郑怡农的歌声，那他也是来自于在大爱电视台的电视剧《大爱街二巷》的主题歌曲。

听到歌曲来自于郑宜农所演唱的《大爱街二巷》，相信应该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诶，这首歌曲好像有一点耳熟。好，其实呢，它是在20年前的时候由李寿全老师作曲，还有伍雄老师作词的《大爱一条街》这一首原曲，然后

然后在经过重新的新版由郑宜农填词然后重新演唱之后就变成了大爱街二巷这首歌了，所以当然听起来熟悉是理所当然的啊，毕竟呢像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早期的歌曲，在不管是直接翻唱也好，或是重新加上新的词，或者是用取样的形式来做呈现，都是一种我们说经典作品在新唱的一种风格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同样也是来自于这部电视剧《大爱街二巷》当中的片尾歌曲，来自于欧总他们所演唱的《快乐的一天》。

非常可爱一首歌曲，来自于欧总，非常青春洋溢的一首歌《快乐的一天》。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这部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当中的片头歌曲。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我在这荒芜的世界里奔跑，可你不在，而这首歌曲也是向流星许愿的我们的这首歌曲的插曲哦。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则是另外一部在串流平台上面的影集，这部电影叫做影集啦，叫做百万人推理，而这部影集的主题歌曲是来自于娃娃魏如萱的歌声，来听到这首歌是能不能陪我说话。

来自于魏如萱所演唱这首歌曲《能不能陪我说话》。时间来到上午的9:53，今天要来听到最后首歌曲，也是之前拿下了在金曲奖上面的这一首年度歌曲，来自于阿琳所演唱的《幸福在歌唱》。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1: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2: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攀保险。
4: 啊，条哥，咁风中危机严峻，要假保险哦。
3: 当然，快啲几天所抢人，多次建议出假保、手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去次业让假保、裸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4: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挨次都行得很心咧呢。
3: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5: 哎，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6: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5: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6: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5: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偶尔看见阳光的天气哦。中南部不定时会有零星的降雨出现，而且清晨北部地区也有出现零星的降雨哦。那午后呢，南部地区还有各山区的部分要特别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不过整体降雨的范围缩小了，也比较短暂。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呢，因为云量稍微偏多了一些，各地的高温呢大约是32到34度，局部地区还是有来到36度左右的几率，持续感受上是闷热的情形。外出活动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咯，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北市以及桃园新竹都是阴时多云，那台北市的部分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苗栗地区多云。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新北市桃竹苗都有2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3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4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呢，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每天的幸福依旧，我们从关心天气开始哦。我们先来看到，其实今天呢、哦，7月31号哦，七月的最后一天，还是会有一些些的水汽哦。那今天有没有觉得阴阴的感觉哦？但是呢，阴阴的感觉，那个阳光啊，那个太阳还是藏在那个云的后云层的后面哦。天气我觉得还是属于闷热的情形哎哦。那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一些的下雨的情形。那不过呢，我们今天整体降雨的范围是稍微缩小。是比较短暂哦。那午后的时候又外出的朋友们，比方说你要前往山区啦，或者南部地区会有这个短暂的雷阵雨哦，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比较理想了哈、哦。反正这个遮阳嘛哈、哦，那下雨的时候就挡雨嘛哦。那今天云量稍微偏多，那稍微高温的部分有一点点的一两度的落差，32到34度哦。不过局部还是有36度左右的一个高温，持续上感受上是闷热的情形。哦，外出活动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要怎么样呢？当然要注意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喽。好，不过这个强台、哦、距离台湾还是稍微远了一点点哦。可是它的路径越走，你有没有觉得越有点害怕哦？目前看起来它好像不转弯了哦。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一个最新的气象预报哦。白海豚强台持续的增强当中，它最新的路径呢，它不转弯了，怎么样呢？一路偏西前行哦。目前好、哦，目前看起来哦哦，还是以通过琉球群岛附近的海面之后，进入日本九州南方海面到台湾北部海面一带的几率呢是比较高的、哦、预计在下个礼拜五或下个礼拜周末，也就是8月7号到8月9号，其中有一天是最靠近台湾、哦、但是因为大概还有一个礼拜的一个时间哦，目前的路径的变数呢还是比较偏大的哦，还是要怎么样呢？持续的观察当中。而且你们知道吗？这个强台啊，这个白海豚哦，它这个不只是它游的这个方向呢，哎呀，一路偏西，好、哦、看样子是有点不太转弯了哦。不过它的强度已经追平了什么呢？追平今年的强台巴威与新乐克，而且。哦、他有可能挑战今年的这个新的风王哦，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持续增强的趋势，有望在今天7月31号的时候哦，哦，成为今年的新风王哦。好，我们持续的观察当中咯，希望啦、哦、就是在海面上就走一走就好，游一游就好、哦、不要影响到不管是我们台湾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一个其他地方的一个国家哦，好，那个环境哈、哦，陆地啦哈、哦，就在海面上游一游就消失了，好不好哦？好了，我们关心完这个天气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0:12喽，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南方二重唱的歌曲喽，《我从南方来》。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时间11:18，赶紧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哦。我先搜寻一下下哦，看一下有什么样的状况要提醒呢？事故状况看起来应该都是排除开来，目前啦哦。那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目前有车多的情形。稍早之前，在台北市基隆路往北的方向，和平东路到信义路段呢，也有车多。那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哦，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路段 18.6 公里处的地方，芦竹前外侧的车道伸缩缝呢，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好，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大溪出口衔接到台66线哦，外侧正在进行清洗水沟的作业哦。那我们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开车朋友们，行人这边要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哦。好，回到我们的台北市，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哦，基隆路往北的方向，乐业街到信义路段，目前有车多。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哎，我们刚欣赏的南方二重唱的《我从南方来》，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哪里呢？我们就要去东边了哦，凤飞飞的《大江东去》。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1:23，要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哇，今天台股哦，是一开盘就冲破了这个上涨了2900点哦，而且亚股也是上涨的情形哦，大涨的情形哦，而且韩股的盘中暴涨了15%，还一度暂停交易哦。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喽。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2567.02点哦，上涨了多少呢？上涨了2633.72点，目前的成交金额来到了2725.51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我们刚欣赏的是那个大江东去嘛，哦，我们接下来我们欣赏这首歌曲好不好？哎，我好像没有播放这首歌曲耶，就是东山飘雨西山晴啊，哦，哎，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感受到啊，这个晴是这个旁边，有时候我们不是这个地方在下雨，那地方就是属于晴天的感觉哦。好，我们来欣赏蔡勋娟的这首歌曲喽，东山飘雨西山晴。

0: 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高友夫朗都斯巴塞嘎挺支持灾神给
3: 挺嘎高保夫妇此修口胎又已经跳迷藏的追狗去前院狗种子免后飞死力胎转后飞不出追狗上班五千元
2: 含油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跳米后期五都七千元幸福后上的嘎嘛一点五批
4: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夫党
3: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5: 哦，人叫亲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因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呐。
6: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症啊？
5: 诶，你有冇滴啊？
6: 系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5: 啊，安严重哦。
6: 系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叫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天管制所提供。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型男老总林福毅，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型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型男老总林福毅。其实啊，年纪这件事情我蛮在意的，常常我会说，哎，自己要年轻一点哦，不要看起来跟老头子一样。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件事情，是我自己呢想要让自己保持年轻的活力，还是我对老人这件事情呢有一点歧视？我们今天要读一本书呢，这本书给我很大的启发。那首先我要告诉所有的读者朋友，其实这本书啊，你会看到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字，那就是银发。那看到银发两个字，大家就觉得是大龄长者啊，是老人啊，会大家很抗拒银发这两个字。但银发呢，不过就是一个人生阶段。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呢，可以给不同年纪的朋友不同的启发。我觉得这本书不是写给老人看，或长者看，或大龄者看，而是在人生不同阶段里面呢，你都应该预做准备。人呢，终究会变老，但是你要过怎么样的老年生活？你的老年要精彩充实，活出自我，还是要非常的哀怨，然后每一天呢抱怨，觉得这个世界不好，取决于你的心态。在面临老这件事之前呢，我们可能有很多事情可以必须做准备，不管从心态、从心理、从人际关系，在这本书当中都会给我们很多实用的意见跟参考。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书名叫做《用创意享受银发人生》。我刚提到银发这两个字，可能很大家就有害怕说，我还不到这个阶段吧。不过这本书呢，我要谈它的作者。作者呢是莫瑞教授。那莫瑞教授是谁呢？其实很多人过去可能就看过他的书，那就是《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但这本书的作者是他学生米奇所写的。那在那本书当中，大家认识了莫瑞教授。莫瑞教授那时候呢得到了渐冻症，所以呢他躺在床上。那他学生米奇呢，因为在人生当中遇到一些困境，所以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件事情，所以就跟他的这个指导老师呢，两个呢就在床榻旁边呢谈了很多人生的道理，于是有这一本世界畅销书《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但莫瑞教授自己对于自己生病老年这件事情，他是有做准备的，而且他觉得希望能够让自己毕生所学，在他生病了年纪变大了，还可以留下一些智慧语录，供大家未来在面对年龄变大或认为自己老年一无是处的这种心理慌张呢，可以给一个人生很重要的指引。于是有今天我们要介绍这本书。那莫瑞教授呢，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人终会一老，可是

重要的是你怎么面对老年这件事情。其实老年的生活不一定呢，就是好像只能自怨自艾的，觉得人生没有任何希望。其实他在书上就提到，晚年哦，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阶段，伴随而来可能是对老化特有的限制跟机会。也就是说，你老了，你的身体机能变差了，好像行为有很多很多的限制，你没有办法再随便蹦蹦跳跳啦，或者你的体力比较容易变累。但是他点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我觉醒，那就是老年它也可以是让你人生非常非常变成不一样的重要阶段。因为在老年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改变。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了，其实在老年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觉得我老了，所以很多事不能做。但是第一个觉醒就是，我们应该把握老年阶段，把它当成可以让自己内心成长的一个机会，而不是内在呢自我停滞，然后成长也停滞了。很多人觉得老之后怎么可能改变，我们常常说啊，这老顽童啊，老顽固啦，觉得他的想法不可能改变。在这本书特别提到啊，很多人到老之后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动力，也不想学，甚至觉得自己呢的想法都已经僵固，不可能再有新的人生。但是莫瑞教授在这本书特别提到，我们该将老年呢要把握一个内在成长的机会，而不是把自己的内心封闭了，觉得自己的成长就要停滞了。其实这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当你怎么想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太阳。如果你自己非常封闭，然后觉得自己都不能想事情，也不能学东西，那就是错的。因为不要忘记，老年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当你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你已经不用工作了，你退休了，或者是你的儿女都已经独立了，这时候你有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你不用再看别人脸色，你不用再委曲求全，你可以为自己而活。所以我们第一个对于年纪到一个阶段就是要觉醒，而这觉醒的阶段就告诉自己，自己真的可以去享受自己要的人生，去重新学习。在很多的人生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有些人到91岁他还在学程式，你知道吗？在吉尼斯纪录当中，世界上年纪最大的羽毛球选手年纪已经104岁了。而我们知道在壮年运动会，我们也看到95岁的长者，他一个人就拿了5面金牌。也有人在99岁那一年呢，就拿到了他的一个 AI 证照的管理师。你会知道，这些年纪90几岁甚至100岁的人类，在未来的世界其实人会越来越多，但是他们所能做的事情也往往超出了你想象。我刚告诉你90几岁的长者，他们做的是羽毛球运动竞赛赛跑，然后得到证照，而且是 AI 证照，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吧？你都以为这些事情只有年轻人才能的，但是不对。其实我们第一个重要觉醒就是要告诉自己，你可以开始探索你自己，甚至可以让自己的成长可以突破那个疆界，让你人生有不可能的选项。莫瑞教授提到啊，他自己呢意识到自己变老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恐慌的。那莫瑞教授是在67岁那一年，他突然觉得他突然气喘，他觉得他身体有很不舒服的状态。可是在此之前哦，他觉得自己很年轻嘛，因为他每一天在大学教书都是年轻的这些大学生，然后活力充沛。而且莫瑞教授从来不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老人，他常常呢会很多户外的运动啊，他觉得跟年轻人在一起呢，就是觉得自己活力充沛。但是在67岁那一年，因为他开始有气喘这个问题之后，身体的状况越来越差，他意识到一件事情。哇，我好像瞬间变老了。那他自己很错愕自己即将变成一个老人，所以呢即使他自己觉得心态年轻，可终究不敌身体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考验跟折磨。他刚开始是很错愕，然后很困惑，接下来就很沮丧，但是他慢慢的也开始梳理自己的心情，然后缓和的接受了这件事情。那就是告诉自己，你真的要进入长者，要变老了。生病让莫瑞教授深刻认识到他自己将面对年老跟最终的存在问题，也就是他的人生。但是他也因为年纪大了生病了，他更加提醒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必须特别留意可以提高他生活品质的方法。在网络上提到他们家很多的长者类老人有4大苦头，自导苦吃，没有人叫他们要吃这苦，可是老人会吃苦。第一个就提到了老人啊，很喜欢拜拜的时候要买很多很多菜，然后非常非常丰盛，他们觉得要给祖先吃最好的食物，最多的食物，所以可能就会有全鸡啊、全鱼啊、全肉。可是现在大家的饮食这么好，然后每次年轻人都说，你煮那么多给谁吃啊，祖先都是用闻的，他怎么吃得完？就又有很多的剩菜，这是老人自寻苦头吃。第一个就是拜拜要拜很

多很多澎湃的菜。第二个就是剩菜很多以后，发现老人很爱热剩菜吃，永远都吃那个冰箱里面最深层的东西，然后呢新鲜的都不吃，都吃这些旧的东西，然后就会发现不断的热菜，不断热菜，把自己弄得好像很苦。可是他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呢？第三个就是老人呢，明明家里就有冷气吹，但是他们说啊要省电啊，干嘛干嘛，所以把自己弄得很热，热出病来了，长出痱子了，浑身不舒服，然后抱怨天气很热。第四个老人的一个症头就是，明明家里有扫地机器人，但是老人却不用，他们认为坚持要用。人要用扫把扫地，要跪在地板拖地才会干净。这些画面呢，你可能似曾相识，好像家里老人常常会这样。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老人在做这件事情，可能是他年轻的时候呢，物资没那么好，所以他们很节俭，或者他们觉得不用这样子的浪费子女的钱。所以我们在想事情，其实有不同的面向。但莫瑞教授也告诉我们，其实到老年以后，你应该更追求的是心灵的平静，还有就是生活条件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让你的老年可以过得更好。所以他里面提到几个我们在面临老年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到人生不同阶段，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生课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情绪的平衡跟调节。其实很多觉得人生最美好阶段是什么？很多觉得是年轻的时候，或刚恋爱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或拥有自己的第一个孩子，那种是人生最美好阶段。但莫瑞教授在这本书特别告诉我们，人生最美好阶段，那就是我正活着，而且我正在创造跟经历的当下，也就是在每一个当下时刻，你在活着，你在创造，你在经历的过程，才是人生最美好的岁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管今年几岁，你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常常会情绪面临很多很多正面负面这样的拉扯。有时候你对很多事情怀抱着一种热情，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能力做不到，然后你就会有一种绝望。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呢很想要有安全感，可是又觉得好像世界变动，让你心中产生了很多的犹豫跟害怕。其实在任何阶段，我们都要学会情绪的平衡跟调节，尤其到了年老的时候，我们在感受自己身体在老化，或者是要抗拒它，这常常也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失衡。但是唯有你平静地面对这些情绪，才能够安排你每一天的生活。另外他也提到哦，其实在年纪大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反向的力量。反向力量就是我们常常想这样做，但是又觉得不可能那样做，或者是我愿意这样做，但是心中又有些抗拒。这种反向力量就好像我该是独处呢，还是要参加活动有人际关系，有些事情我该主动参与，还是我干脆回避就好了，有些事情我该面对它，还是不要面对它，就像身体不舒服我该去检查呢，还是不要检查。这都是很多我们在念头上会有一些反向的拉扯。有时候你又希望可以跟孩子一起过生活，可是你又觉得啊，这样会造成他们困扰，我还是自己独立好了。可是越到年纪大的时候，那种安全感的失去就会让你常常出现这些反向的力量。莫瑞教授特别提到，我们必须学会适应这种反向拉力，这也是成功老化必备的条件之一。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告诉了很多我们的观念，也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如何让每一天生活变成是最美好的岁月。我很喜欢它里面的观念，就是要扩展我们的觉知，因为觉知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保命能力，如果没有它的话，我们会活得非常辛苦，甚至会活不成。那这样的觉知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禅意，莫瑞教授告诉我们，停看听就是最好的起点。所谓的停，就是多留意你的周边环境，看跟听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用观察体验你的内心的判断，以及探究外在事物存在真正的意义。其实我觉得觉知这件事情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键。年轻的时候忙忙碌碌，然后你会汲汲营营，人生所有的任务都要去完成它，那你在匆忙之间是没有办法好好静下心来，好好的观察你生活的环境，感受内心的变化，或者好好说一句话，好好享用一顿食物。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觉知，第一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凝视观察我们周边的环境。有时候你看眼前风景，常就觉得我拍个照就结束，但你有真的在好好的观察眼前这片风景吗？就好像看到日本庭园的时候，其庭园之美
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枯山水的意境，但是我反而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0: 我很喜欢这种内心沉淀的感觉，就坐在日本庭院里面，坐在石椅上，看着眼前的这个庭园的所有的布置，所有的生态盎然的变化，这就是一种觉知。所以观察会让你改变。那另外他也提到，我们要随时的往内看跟往外看。往外看就是你对外在的环境的观察，你可以察觉外在的危险讯号，但不需要因为这些危险讯号而产生内心的恐惧。就好像你觉得那个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恐怖分子，那个人好像是会做出非常失控的举动，你有时候会因为外在过度的解释而造成内心的恐慌。这时候的往外看，你只要知道这些危险讯号，但不需要去影响你的内在。所以在扩展我们的觉知这件事情，我觉得莫瑞教授提出了非常多他的看法。而最重要，我很喜欢一个观点，提到不管你到几岁，你随时都应该保持一种客观跟超然的心态。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社会文化会形塑出你在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讲了这么多，其实呢，在这书上就很直接提到老年歧视，跟我们要如何让自己在年老的时候能够破解或摆脱这种所谓的老年歧视的刻板印象。其实这个社会对老年常常存在一些对老年人的这种负面看法，例如说啊，老人很喜欢自夸啦，话很多啊，很无聊，爱猜疑，太苛求，笨拙，烦人，爱抱怨，真的非常非常多，都是老年会被歧视的标签。但你有没有想过，当今天你自己不想要成为老人的时候，某些程度也代表你有所谓的老年歧视的这个标签。我们总觉得好像老了之后就是没有用，好像呢老了之后跟社会就会脱节，老了之后就是没有办法跟年轻人沟通。其实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重点是你在自我框架，你自己常常因为自己设限了，所以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同步。在我们真实的社会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长者，我之所以讲优秀，并不是说他在退休之后又长出新的成就如何的优秀，而是他的心态非常优秀。他们个性很好，有才华，地位虽然很高，但是他们非常的谦卑，他们跟年轻人之间没有架子。最重要，有些人有权有势，他也懂得要回馈社会。这样的老人，你觉得会有所谓的老人歧视吗？在这本书上，莫瑞教授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会面临老这件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人老之后其实只是身体会衰退，但是你的大脑是具有韧性的。这也是为什么他鼓励大家在年老之后，在没有所谓的生计压力之后呢，你可以开始不断的去提升并且扩充你大脑的学习能力。因为在所有的医学的报告当中都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理由会证明老年之后学习能力会下降，其实老之后反而大脑韧性才会更强。所以我们应该抛开这些老年歧视，不只是社会对我们的歧视，还有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自我禁锢。最后他也提到了要如何好好的老去。在这里面就提到，其实老人常常会觉得，哎呀，我这也不舒服，哎呀，人生真的哪里都走不动，我好难受啊，我会这样就老去死去了。莫瑞告诉我们，其实要好好的老去，你必须保持开放跟弹性，懂得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而且要持续参与活动，关怀生命。最重要的是他提到老人一定要有幽默感。他觉得有时候老人过度严肃，然后可能就让人家跟你产生距离。他所谓幽默感说，你每天呢应该偶尔可以调皮一下，寻个开心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那里面他就教大家每天不妨就哈哈哈哈大笑，其实就可以让自己呢摆脱那种忧郁的心情。我觉得人生终将有一老，我们也终将走向暮年之时。那人生的最后尽头，其实最后阶段是反而是自己能够好好面对自己身心变化的关键时刻，而成为最好的自己也是我们在人生最后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希望这本书可以带给所有读者朋友不同思维，下次千万不要说我老了什么事都不能做，而要说我年纪大了，我有更多的事情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上。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好，时间10:52呢，先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74公里处的地方，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路间，有一台小货车跟一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西宁这边多加的留心，当然也要特别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在46到47公里处的地方，树林路段哦，路面上有很多的坑洞哦，也提醒大家，西宁这边要多加的注意一下了。台北市车多的路段，至善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受到很多的

车子在外线的车道当中排队，想要进入停车场，所以后方有堵车情形发生了。哦，好啦，大家就保持耐心一下了。时间来到了10:53。好，我们送给大家动力火车中孝东路走九遍哦。我们休息一下，11点钟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我航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防台准备啊？
1: 免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防台专区，让你一次购足。

0: 所需要的防台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1: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2: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佫感觉头痛发烧。

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3包糖，这样好吗？
3: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2: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4: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为了落实111年宪判字第17号的判决意志，保障原住民族身份认同权，立法院呢在去年10月三读通过了平埔原住民族群的身份法。依照规定呢，平埔的原住民身份登记由各族向原民会申请民族认同，那经过审议会通过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后，个人才能够到户政事务所来做办理。那希拉雅族的申请30号通过了，这是行政院核定通过的第一个平埔族，也是法定的第17个原住民族。日本熊本县强震死亡人数到昨天30号增加为34人。当局指出呢，永旺梦乐城罹患的人数累计到已经达到7个人。日本制止八代工厂则是有8个人死亡。那震后灾区的救援还有复原工作持续的进行。包括的是企业在内各界展开了援助的行动。外交部在30号宣布由募款专责的机构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开设民间捐款赈灾的专户，自8月1号到8月31号为止接受民众的捐款，那捐款将会委由日方转交到灾区赈济及复原重建。精神卫生法修法之后，精神疾病严重的病人呢，强制住院的申请将自今年8月1号开始改由法院呢审理裁定，并且首度导入了专家参审的制度，由法官、精神科医师还有病人权益代表共同审理，期盼可以兼顾医疗人权还有司法的正当程序。6月25号短延时超量的强降雨造成了台北市内湖区多处的积淹水的情形，部分的车辆泡水呢受损。为了减轻民众的灾后负担，北市府制定了台北市政府为助台北市内湖区0625暴雨的泡水车辆的实施计划，即日开始受理申请，受理期限到115年9月30号下午5:30为止，请符合资格的民众要把握时间提出申请。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公务局表示，这次为助对象为泡水车辆所有人，只要在115年6月25号暴雨期间车辆在内湖区因泡水受损且领有汽机车行车执照，即可提出申请。为助项目包括车辆报废损失、维修费用及汽车大型重型机车脱掉费用。公务局水利科正工程师刘忠秀说，
2: 这次为助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报废，每辆新台币2万元，一般机车含以领牌微型电动二轮车2000元，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维修依实际费用为助，每辆最高2万元，一般机车含以领牌微型电动二轮车依实际费用为助，每辆最高2000元。

0: 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拖吊费则依实际支出半数核实未作。地下室拖吊每辆最高5000元，一楼最高1000元。
1: 市府提醒申请人应备妥申请书、行车执照及存折影本、车辆泡水证明以及车辆维修报废或其他足资证明损失的文件。申请拖吊费未住者需另付拖吊费收据或发票。民众可至内湖区公所临柜申请，或透过台北市政府官方网站及台北服务通线上申办。经审核通过后，未住金将直接拨入指定账户。此外，为简化行政程序，符合资格且为台北市牌照的泡水车辆，市府将于未住金核发后同步提供相关资料，由税捐机关办理使用牌照税退税作业，减少民众往返奔波。至于住户淹水部分，台北市政府已依经济部水灾灾害救助种类及标准规定，陆续受理拨付救助金。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在全球供应链重组、 AI 产业快速发展及台美经贸关系持续深化的带动之下，台北市政府盛大举办了2026台美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邀集了美国各州政府办事处协会，集结了20个州政府驻台办事处以及产业协会共同参与，打造全台首创的城市级的国家商机平台。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台北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由台北市政府号召北北基桃各进出口工会、工业会及商业会共同邀请会员企业参与，透过官方与产业资源整合，串联美国20州代表、产业单位及专业服务团队，协助企业在台北就能掌握市场趋势，精准对接合作伙伴，降低海外拓展成本与时间，加速布局台美产业合作新商机。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台北身为首善之都，汇聚了超过80000家进出口企业，是国内产业连接国际最重要的窗口，也是外贸产业发展的核心。蒋万安说，
3: 举例来讲， Phoenix 凤凰城是台北市姐妹市超过47年，而目前凤凰城也是台湾半导体产业在美国发展非常重要的据点。台北也因为 NVIDIA 的企业总部进驻，成为全球 AI 科技发展最强的一颗心脏。因此，台北市政府，我们要将每一年台美产业商机媒合会一次性的活动建立成为台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来为台美经贸的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
1: 蒋万安也说明，本次活动三大亮点包括邀集美国20州政府驻台办事处参与，协助台湾企业一次掌握各州产业特色，找到最适合的市场切入点，并首创台美服务链路专区，整合物流、仓储、法务、会计、人才招募、跨境电商及数位系统等服务资源，协助企业布局美国市场，以及打造台美产业生态系合作平台，规划论坛与交流活动，聚焦台美经贸、 AI、 半导体及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协助企业掌握产业趋势，拓展合作商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偶尔看见阳光，中南部不定时会有零星的降雨出现哦。在午后的时候要特别提醒，南部地区还有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的几率，整体的范围呢是比较缩小也比较短暂了。那今天的温度方面，云量稍微偏多，各地的高温32到34度，还是有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持续上感受上是闷热的情形，外出活动还是要提醒大家咯，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北市以及桃园新竹都是阴时多云，台北市阴短暂阵雨，苗栗地区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新北市以及桃竹苗都有2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3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4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将近11:10的时候，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送给大家心情之歌咯。我们先来听好心情呢，李玟的歌曲送给大家好心情。

931路况报道。时间11:15，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路网图看过去，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衔接国道三号的方向，提醒一下大家有车多的情形。那稍早之前，国道三号南下路段74公里处哦，就是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路间，一部小货车跟一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提醒大家目前状况已经排除开来。好，另外一起事故呢是在哪里呢？它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88公里的处的地方，好，这边是过了湖口服务区，有一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在内侧的车道，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行李这边也要多加的留心一下了。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哦，64.4公里处的地方，凭证系统前外侧的车道有很多的散落物，目前没有收到是什么样的一个散落物哦，那也提醒一下我们的朋友们，行李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另外就是坑洞的部分，我们也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46到47公里处树林路段，目前呢这个路段当中车道当中有很多的一个坑洞哦。那行林这边的朋友们也多加注意跟小心咯。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点17分，哎，我们刚欣赏的是李玟的好心情哦，我们再来欣赏另外一首好心情好不好，这是原住民歌手拉卡菲郎所带来的好心情，送给大家。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了，关心一下台股啦，时间11:21，哎，两手好心情，今天台股大涨，大家一定是好心情，对不对？而且很多档都是那个涨停锁死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2,825.90点，上涨了2,892.60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202.96亿元。好啦，好心情之后，我们来听单一挂曲。这首挂曲是由徐子淇所带来的。我们的心情呢、啊，心情真碎碎哦，碎碎的心情。好，我们来美化一下了哦，来送给大家，心情真碎碎。

他是于子琪，心情真碎碎啊！心情有没有真碎碎呢？因为明天就是周休假期了耶，可以好好的去兜兜风，好不好？会有兜风的好心情哦。我们中午阅读日哦，等一下也要登场哦。第二个小时的阅读好时光，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好不好？兜风心情，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心情喽。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

0: 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新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新章老师你好。
2: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新章老师。今天新章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2: 他的书名叫做《今天没心情》。
1: 哎呦，心情不好。
2: 嗯，今天没心情，
1: 坏心情吗？
2: 对呀、啊，没心情、
1: 哦，没心情。哎，没心情到底是坏心情还是那个没有好心情啊？你有觉得这句话蛮特别的？
2: 嗯，
1: 我没心情，可是我们会连接到的是他心情不好。
2: 啊，对，会哦，
1: 对不对？那他拥有的是坏心情，
2: 嗯、心情不太好，闷闷的。
1: 对，所以他不是没心情，他是有坏心情，
2: 对，闷闷的，闷闷的，不露不露的，对不对？
1: 对，
2: 没什么力，
1: 嗯，对，好，没心情。
2: 嗯、作者乔瑟夫·纳马拉赫里斯。哎，这个是一个人的名字，
1: 那么长啊。
2: 对，翻译的人是吴宽柔，出版社是7年国际出版社。我画给你看看这个书封跟书底合在一起。今天没心情，你看这个总共有几种动物呢？有长颈鹿、大象、
1: 青蛙。
2: 狗狗、
1: 那是狗狗啊，
2: 猫咪、
1: 猫、哦、咪，
2: 还有小刺猬
1: 哦，刺猬，
2: 对，总共有这些动物。请问这几只动物里面，到底是哪一只今天没心情呢？
1: 当然是头顶有乌云的那个刺猬没心情了。
2: 对呀、啊，它不止有乌云，感觉还有闪电呢。
1: 对，
2: 对不对？所以它这个小刺猬没心情、嗯。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其他动物？它是。背后是什么？
1: 彩虹，
2: 而且这只猫咪还打开一把伞，
1: 帮它撑伞，
2: 对不对？它帮小刺猬撑伞，对不对？
1: 嗯，
2: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故事？什么样的故事？
1: 就是刺猬心情不好，
2: 对，
1: 然后周围的动物们其实很希望。这个刺猬能够拥有一个好心情、
2: 嗯、
1: 或许它发生了一些事情吧、
2: 嗯、
1: 那个伞就是帮它撑伞的概念，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
2: 嗯，
1: 我们都会陪在你的身边，
2: 对，
1: 对不对？帮你挡住那个乌云，
2: 好，
1: 这种概念
2: 是没错。那我先问你哦，
1: 嗯，
2: 听众朋友你们也想想看，如果我先问简单的，
1: 好，
2: 再问难的，两个问题、
1: 嗯、
2: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心情不好，你希望你的朋友怎么陪伴你？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因为这是你希望别人怎么做嘛，对不对、嗯、但是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看到你的朋友心情不好，你会怎么陪伴他？我想两个答案不太一样。
1: 嗯
2: 嗯，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啊，就是如果我心情不好的话、嗯、
2: 是
1: 我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独处。
2: 独处、okay、
1: 对对。那如果

0: 朋友要陪我的话，你就先在旁边，先不要说什么话，先让我沉浸一段的时间之后，因为有时候我们心情不好的话，旁边人会很积极的问你怎么了，有什么问题你要说出来。我们当然知道说出来很重要，可是在某个当下的时候我需要知道我怎么说，那我的心情要能够说得出来，我觉得有时候需要一段的时间。但是你们如果在旁边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让我知道说当我想说的时候，你们会在，我可以找得到对象可以说。
1: OK，
0: 对，这是针对我心情不好的话。那我也会用我的这个方式来对待心情不好的朋友，就是我可能知道他心情不好，那我们都会问一下，哎，怎么了，还好吗？那如果他还不想说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回说，那你想说的时候就跟我说，那我都愿意听你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1: OK
0: 像因为我是用我的个性啊，
1: 是
0: 我当我觉得我是不管是在负面就是生气或难过，我在那种生气难过到极致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说出口的。
1: 好，谢谢伟华的分享哦。那我们来看看小刺猬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他的朋友有没有像伟华这样子来处理呢？
0: 哦，真的哦。那他看样子他的有乌云，应该是很不好的那个情绪哦。
1: 对，对。我们看看小刺猬跟伟华像不像。
0: 哦，真的吗？
1: 对呀，啊，那是说今天没心情，应该就是心情不太好，对不对？
0: 对，
1: 对啊。好，他这边写今天没心情，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小刺猬躺在一个毯子上面，然后他旁边还放了一本小书。哎，这本小书上面有写字啊，叫做先等等会更棒哦。所以我感觉可能跟伟华说的有点像。
0: 真的吗？
1: 我们来想看下一不一样。他说小刺猬自己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东想西想，想到头都痛了。就在这个时候觉得哪里怪怪的时候，忽然家里的门铃就叮咚叮咚叮咚，那就表示什么？
0: 他的好朋友来了。
1: 他的好朋友来了，而且不是来一个。小刺猬打开门就看到，哎，青蛙、猫咪、狗狗、大象跟长颈鹿都来了。小猫先问了小刺猬要不要出来跟我们玩呢？
0: 今天没心情。
1: 对，小刺猬就说今天没有心情，然后就把门关起来。因为他心里面想的是，我今天还是不要跟大家见面比较好，我真的没心情。
0: 心情不好，
1: 心情不好，今天没心情。所以他关起门来在门的后面。可是你知道他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小刺猬一关门，自己在门的这边后面嘛，你就发现他那个门是有个很大的洞的，或者是玻璃的，你就看到那个青蛙跟长颈鹿就探向屋内看，小刺猬了，小刺猬怎么了？然后呢，长颈鹿跟猫咪跟大象就从窗户往小刺猬家看，哎，小刺猬呢？小刺猬呢？说什么今天没心情？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
0: 对呀，大家都很关心呢。
1: 对呀，非常关心他，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帮他想很多的好玩的哦。第一个想的是长颈鹿，长颈鹿就说，哎，我们要不要来跳舞啊？猫咪说，好诶好诶，我来当 DJ。 狗狗跟大象就开始那个地板动作霹雳舞就开始了。哎，然后你知道小刺猬的反应会是什么？
0: 好吵啊，
1: 好吵哦，今天没心情，还嘟着嘴巴呢。音乐实在很大声，所以小刺猬只好扯开他的嗓门大声喊，我没心情跳舞啦，
0: 安静。
1: 那这时候大象没有放过小刺猬，大象说没有心情跳舞没关系，
0: 做别的。
1: 我想到了，我们玩大风吹，我们玩抢椅子游戏好了。哇，欸，你知道吗？他朋友都好热情哦，所以他们马上把小刺猬家的椅子搬出来。欸，搬出来就开始要玩。那你知道小刺猬就觉得那个跳舞也是动来动去啊，这个大风吹抢椅子也是动来动去，觉得这不是一样吗？
0: 我就是要安静，
1: 我今天就是没心情啊。然后就换小猫提没心情啊，没关系，那我们来玩 cosplay 好了。
0: 哎呦，
1: 对。

0: 我们来当航海王，还是你比较喜欢巴斯光年呢？还是你比较喜欢海盗呢？啊 ，spy，spy，啊，不然是日本的忍者，你知道吗？他们每一只动物都在想，欸，那你知道小刺猬就会说什么？
1: 没心情啊，
0: 今天没心情，哦，你们到底有谁懂我的心情？我今天就没心情啊。
1: 该不会后面，欸，那个没心情就变好心情了吗？
0: 我们听听看哦。小刺猬心的 OS 是：我不想当失败，我不想要当太空人，我不想要当忍者，我不想要当探险家，我不想要当航海王，我甚至不想要当小刺猬了，我真的一点心情都没有，你知道吗？听到他这么说，他甚至不想要当小刺猬了，你知道他的朋友们马上一个个石化了，傻住了。
1: 对，怎么会这样？
0: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一点心情都没有。怎么会这样呢？这下子，他的朋友们都围到小刺猬的旁边坐下来，
1: 陪着他
0: 了，陪着他了。可是你知道这些动物们，我在想应该是一型人型个特质。因为他们坐下来没几秒，这些动物们又开始动脑筋，因为他们的想法都是，你怎么没心情？他们的动物们的想法都是，我要逗你开心。所以呢，他们就想起啊，小刺猬以前可是超爱美食的美食家呢。所以动物们呢，就跑去搞了大餐，意大利面的，还搞了一个大中蛋，说，哎，我们小刺猬们可以一起吃大中蛋。小刺猬就跟他说什么，
1: 我不想吃，
0: 没心情，
1: 所以连他最爱的美食他都不想吃了，对不 对,
0: 对，
1: 因为没心情。
0: 对，然后他们想着，啊，我知道了，小刺猬他以前很喜欢钓鱼，哦，所以他们就拿去拿那个渔网啊，去拿那个钓竿啊，就小刺猬，我知道了，我们一起去轰鱼溪钓鱼好了。小刺猬还是在那里坐着，今天没心情。大象想到了，哎，小刺猬，我们以前不是有玩过骑马打仗吗？你很厉害的，你老是骑最久，老是把别人啾啾啾啾啾啾，你都赢，哎，不然我们再来玩骑马打仗好了。其实他的朋友们想的都是小刺猬很喜欢以前做都会很开心的事情，可是不管动物们怎么提议，小刺猬都说，我今天就是没心情啊。朋友们看见小刺猬提不起劲，决定更努力的试试看，你是不是想要跳伞啊？你是不是想要怎样啊？哦，结果你知道吗？小刺猬后来什么反应？他明明就没心情，然后结果他的所有的朋友们一下子要他这样，一下他那这样，一下他这样，一下他那样。
1: 我知道
0: 他会怎么样？
1: 他会生气发火。
0: 对，果然是情绪管理大师，EQ 达人。伟华猜对了，小刺猬大力跺脚，他握紧拳头，他咬牙切齿，他非常大声的吼出：“我今天就是没心情。”哇，他整个人像火一样怒发冲冠，这下子所有的动物们突然就噔
1: 呆住了，
0: 呆住了。大家就问：“为什么？为什么你没心情？”
1: 可是他前面已经说了好多次我没心情了。
0: 对啊，但是他们都想要用逗他开心的方式来帮助他，对不对？
1: 对，然后现在他们终于问出来了，你为什么没心情？
0: 对，
1: 好像这时候他发火的时候他才听得懂，欸，
0: 对，他们接受了他没心情的这件事实，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他就问为什么。小刺猬说，我也不知道啊，可是我就真的没有心情做任何的事情嘛。这时候青蛙说，我也会这样，欸，小刺猬说，真的吗？你也会吗？狗狗就说，我也会耶。然后小青蛙就安慰他，啊，小刺猬没关系啦，谁都有这样的时候啊。然后大象、狗狗、猫咪就说，好，那我们就一起没心情吧。然后他们就坐在屋顶上面一起聊天，聊这个聊那个，什么都聊。 小刺猬觉

0: 的，跟朋友们分享心情，讲一讲，好像好多了欸。大家在想，不知道明天会变怎样，但小刺猬终于笑了，他说啊，不管啦，不管明天会变怎样，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嗯，这个就是小刺猬今天没心情的故事。
1: 是，所以勋章老师，今天没心情这本绘本故事好像是一种如何陪伴心情不好的朋友的绘本故事、哦、
0: 对、嗯、
1: 然后也好像是我们如何去接受我们自己，我今天没心情，有的时候我今天没心情我说不出来为什么，
0: 嗯，
1: 然后我可能也很讨厌我自己今天没心情、
0: 哦、
1: 当你知道哎，其实每个人都有没心情的时候的时候，哎、
0: 嗯，
1: 我好像心里的那一块的就是自我的压力我可能会释放出来哦。
0: 对啊，没错，
1: 对
0: 不对？对，因为我刚有一开始我有问伟华，又问听众朋友，就是你没心情的时候你希望别人怎么陪伴你，还有你觉得你朋友没心情的时候你会怎么陪伴他，对不对？然后伟华就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希望自己先静一静，对不对？等到稍微就是心情安静了，沉淀了一阵子之后想说话了、嗯、想说的时候再跟朋友说，对不对？
1: 是
0: 是
1: 是。
0: 然后我跟你说伟华，我其实蛮像这个故事里面的。
1: 真的吗？
0: 我就觉得我自己很依行性格、
1: 嗯、
0: 就是我自己啦，我自己就会觉得说 我也可以很了解这些动物们的心呢、欸，就是会可能我自己这个人比较热情，
1: 嗯，
0: 然后就会觉得说，哎，我要怎么样？就是当小刺猬很没心情的时候，心里就会赶快在脑海里面啪啪啪啪啪开始想小刺猬以前喜欢什么，不然我们就带小刺猬去做一些他以前喜欢做的事情，那他一定会很开心。就是心里面也是可以去了解说，为什么大象啊、长颈鹿啊、青蛙会一直去提议要做这个，要提议要做那个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不同的人处理的方式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点，就是为什么前面小刺猬都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些动物们的提议，是因为我觉得这些动物们他没有 get 到小刺猬的心情跟情绪，就是他们 deny 否认了小刺猬的情绪，
1: 对，
0: 他们觉得你不应该这样，你就是要快乐，你日子过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这样？他好像不允许他没心情，所以当这些他的动物朋友们不允许他今天没心情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因为他的朋友想要做的就是我带你去什么，我带你去什么，就是提了一大堆的提议，对不对？嗯、
1: 都是一种关心，
0: 是关心没错，但是就是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时刻、嗯，小刺猬就是没有办法接受那种关心，就是没有对到，
1: 是
0: 就是小刺猬希望的跟小刺猬的朋友所能提供的这两个没有对上，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没有。没有对上，
1: 是
0: 那一直都没有对上。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再而三没对上，明明是好朋友、嗯，明明是好朋友，对不对？但是因为没有对上，其实小刺猬就怎么样，发火了、怒气了什么？那、
1: 嗯
0: 啊、那个点，那个火一发过去之后，哎，所有的人看着小刺猬问为什么？为什么没心情？其实我觉得，当他开始说我没心情，然后小青蛙说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欸、狗狗说我也会耶，我觉得小刺猬他的心情转换是因为小青蛙跟小狗狗说我有时候也会耶，然后他被同理到了，他的情绪被接收到了，对不对？被同理到了，
1: 没错。也有一点是他接纳了自己没心情。我在想前面的时候、哦、或许他也蛮懊恼，为什么今天有一个乌云在上面的感觉，我的心情就是闷闷的。
0: 嗯
1: 嗯，
0: 对。
1: 然后旁边的朋友又想要逗他开心，可他根本就找不出原因来，我为什么会没心情。
0: 嗯
1: 嗯，那当这个青蛙说出来，哎、欸，他有时候也会这样、欸，哎，
0: 对、啊。
1: 那我觉得他接纳了自己的没心情，
0: 对。而且他朋友就说、嗯：“那我们就一起没心情吧。” 就是陪伴他一起没心情。我觉得这个陪伴的话可能让他温暖一点，也许他做的是你知道

0: 那是聊天跟那一种冒险活动，其实那个程度、激烈程度还是不太一样嘛。
1: 嗯，
0: 那后来小刺猬觉得被同理、被接纳之后，他说一说，他就觉得好多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小刺猬还是很珍惜跟他们之间的朋友的一个关系。
1: 是，而且青江老师，你不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就蛮奇怪的？好像生活当中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就是突然的。心会有种闷闷的感觉，
0: 闷闷的感觉。那伟华，我可以跟你说吗？因为每一个人真的很不一样。我跟你说，我自己啊，前几天也有心情闷闷的感觉，我就觉得啊，六月底到了，怎么2026年半年就过去了？可是我觉得我这半年好像没有做什么丰功伟业大事情，因为你知道我以前有骑过一日北高啊，有骑过一日双塔，那个对我来讲就是我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很有成就感。那我那一天心情闷闷的，然后就觉得啊，我好像时光飞逝那种感觉，然后越来越老，然后心情就闷闷的。可是你知道吗？我察觉了我心情闷闷的，我察觉到这个情绪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我去翻了我的行事历，我就去看我行事历，我这半年到底做了什么事。然后我就看到我一月份去了纽西兰，然后我三月份去骑花东七小横七条横的道路，然后我6月21号、22号我去骑西进五岭。所以我就想，哎，其实我有做三件大事，哎，然后我有工作来录音，我有去教小朋友去说故事，然后我有练车，然后我重要的是我还有学日文。那我就看了我行事历之后，哎，我数算了一下，我就说啊，还好啦，其实我也不像我想的什么事都没做，我也做了蛮多的事情的啊，其实我日子过得很好，我前阵子还看了很多纪录片，很棒啊。我想一想，我心情就好多了，就啊感恩。然后我想要说的是说，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伟华你的个性跟我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方式其实也不太一样。那我自己就会觉得，我其实真的比较像长颈鹿大象，就是我比较是那种当自己心情闷闷的时候，我其实不是一直闷着然后独处，其实我如果心情闷闷的，我都会希望我先生来问我一句你怎么了，来关心我一下，不是让我独处就一直闷着。如果我一直在家里闷闷的，然后他一整天都没有关心我，我就会很生气很火大，就我心情不好都没有看到吗？怎么没有来问？所以我讲这个例子是讲说，其实我觉得人很多不太一样，那伟华有伟华处理方式，我有我处理的方式。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就是你更认识你自己，那你知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做什么事你是比较舒服比较愉快的。然后这本书也跟我们讲，有时候你没心情，就是就算那一段时间真的都没心情也没有关系，也不一定要马上三分钟后，就像信真老师一样，好像一察觉完之后就要做一个什么行动，然后再要去改变自己慢慢的情绪。其实每一个人不一样嘛，就是哎，有些人如果你个性比较像伟华，那就是也可以让自己好好的安静独处啊，这也是一种方式。那如果你是比较像我，就觉得哎，我需要在行动当中去找到自己的快乐，那也是一种处理的方式。嗯，
1: 是没错。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心情真的就像天气一样，
0: 是，
1: 对，不是永远的晴天，
0: 是，
1: 那我们要去接受的是，不管是好心情还是坏心情，还是你觉得我就是说不出来的没心情，都是属于我们情绪的一部分。
0: 嗯，哦，
1: 那如果就是你身边有像小刺猬一样的朋友，他可能真的是需要比较安静的时间，
0: 是
1: 去消化他那个什么没心情的感觉，他也需要被接纳，
0: 嗯，
1: 被自己接纳也需要被他人去接纳，
0: 是
1: 哦。那这时候呢，我觉得啦，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除了关心问他你怎么了之外，好，我们当然也都希望别人问我们怎么了，
0: 嗯，
1: 那问完之后呢，好，如果他希望独处，那我觉得要让对方知道。你都在旁边，
0: 是
1: 你都在，
0: 嗯，
1: 哦，那一段时间之后，说不定哎，看到你们都在旁边，他就愿意把话说出来了，
0: 嗯，
1: 对不对？我就是让对方去感受到你的那一份的 关心，
0: 是
1: 对，然后你的陪伴，
0: 嗯，
1: 哦，他的这个没心情，他的这个坏心情怎么样，会在这个说出来当中，在分享当中，就逐渐的彩虹出来了，阳光出来了，
0: 是，哦，没错。
1: 好，这个今天的绘本故事哦。

时间11:54。哎呀，听完新章老师分享的这本绘本故事啊，今天没心情。我们空中的好朋友们，你们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都没有关系，接纳自己的情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找到可以这个释放跟舒压的方式啊、哦，也是非常的重要哦。好心情、坏心情都是自己情绪的一部分呢、哦，没心情也是啦哦。好，这个时间11:54的时候，也稍微的提醒一下大家，台65线特号道路北上路段1.1公里处，这是在哪里？泰山前内侧的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嗯、哦，那目前在台北市故宫。公路往北的方向，自强隧道出口到市站路也有车多的情形哦，大家都要保持耐心。感谢空中好朋友们2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不要忘记了，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二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

0: 定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

这首歌本来应该昨天要播的，但过完以后才突然发现，昨天其实是涂颖老师的生日。刚听到来自于辛晓琪所演唱的《味道》，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脱颖而出的。

所以今天的主题本来不是长这样的，歌单大概换了两大次。刚听到这首来自于张信哲1995年所演唱的《过火》，就收录在《宽容》这张专辑里头。

其实很难想象每天产出至少一首编曲的工作量。在前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听到秃鹰老师编曲的作品，包括刚刚听到这首张学友所演唱的《情书》。

在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舞台上，大家应该都重新再一次认识拓荫老师。他获颁特别贡献奖，那奖项的部分是由他的太太跟儿子出席典礼带领这个奖。

在去年11月的时候，11月5号跟6号其实是有在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分享涂鹰老师编曲的作品，现在还听得到。刚刚看了一下歌曲曲目到底选了哪一些，排序不大一样，完全不一样。刚听到在囚鸟之后听到也是同一年发行，1996年发行，由秀秀许茹芸所演唱的如果知道。那在近半点前再来一首涂鹰老师编曲的作品，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天空。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

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去找寻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我想，那就是天堂。

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最一开始今天主题是娟姐郑华娟，因为她在礼拜天也就是8月2号过生日，然后后来又有另外一个主题安排在下个礼拜，然后还有吗？还有，对，就是今天其实换了好多好多主题，后来才发现啊，昨天是秃鹰老师的生日，然后又想到这首歌是由娟姐郑华娟作词作曲，那这个版本的制作人就是秃鹰老师，刚听到来自于赵咏华所演唱的《天堂》。

前半个小时都是图音老师编曲作品，那后半个小时都是娟姐郑华娟创作作品，从天空天堂到刚刚GG梁咏琪所演唱的天使

去年发行的版本哦，很新，来自于百合花所诠释这首《金丽几条楼》的曲是先出来。我如果没有记错这个故事，娟姐郑华娟先把曲写好，然后找盛之阿姨填词。刚刚听到《情字这条路》的原唱其实是我们潘姐阿潘潘越云，所以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娟姐郑华娟作曲加作词的。谢谢你曾经。

所以到底有没有过啊？这个问题好像是每播一次就有一个疑问在，还是潘姐潘越云的版本是谢谢你曾经爱我，但娟姐郑华娟的版本是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因为我刚刚还特别去找了娟姐郑华娟的实体专辑，专辑的歌词本是写谢谢你曾经爱过我。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收录在招牌歌这张专辑里头，但我们来听到是原唱，其实是娃娃姐金志娟，我们来听到是原创作者，也就是娟姐郑华娟所演唱的

现在听到这个版本跟瓦解金志娟的版本非常的不一样，听起来比较没那么后悔。你知道人的一生中最好把后悔跟遗憾的数量减到最最最最少最小，所以想做想见想吃想喝想玩就赶快去做好吗？就有钱有闲有时间的状态下赶快去做。刚刚听到来自于娟姐郑华娟作曲家演唱这首《后悔》，那她自己的作品我特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漂泊的心停泊在心》。

就是收录在《旅途与岁月的纪念品》这张专辑里头。那在节目的最后，其实是因为阿芳姐张清芳的关系，才发现娟姐郑华娟有

这么多的词曲作品都是我的爱，但是今天就是播这么一小部分，连阿基万放歌都没有播到。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是这首歌曲，大家应该比较没那么熟悉，但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收录在左右专辑里头，来自于娟姐郑华娟，作词作曲由阿芳姐张清芳，所以演唱这首说什么恨不相逢，我们就下个月哦，也是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都要照顾好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4: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5: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6: 高友夫朗都十八岁家庭支持财神计，
7: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泰转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6: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高，黑小布贴每学期5到7000元。

0: 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行政院核定希拉雅族为原住民第十七族，平埔族首例从八月中开始可登记身份。台股早盘晋阳超过2900点，突破42800点，台积电上涨了195元。第三十届台北文化奖得主揭晓，文化推手简进惠、摄影大师刘振阳双双获得殊荣。为了落实111年宪判自第17号判决意旨，保障原住民族的身份认同权，立法院在去年10月三读通过了平埔族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依照规定，平埔原住民身份登记由各族向原民会申请民族认定，经过审议会通过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后，个人才能到户政事务所办理。而希拉雅族的申请在30号通过，是行政院核定通过的第一个平埔族，也是国内法定第17个原住民族群。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这不仅确认民族的集体权，更是对历史正义及宪法保障精神的具体实践。接下来还有八组的申请核定，请原民会持续审议，116年原住民族相关预算也会跟着增加。再来看到的是美股主要的指数全面收高，跟台股关联性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过 8%， 台指期夜盘晋扬1573点，台股今天同步也走高，早盘大涨了超过2900点，是历史盘中最大涨点，突破42800点，最高达到42895点。而台积电今天股价同步弹升，早盘攀高到2400元，上扬了195元，市值达到了新台币62.23兆元，贡献大盘大约1547点。而联发科、台达电、日月光控股、台光电、联电、新兴等多档电子的全指股攻涨停，电子类股指数强劲，大涨了大约8%。6月25号的短延时超量的强降雨，造成台北市内湖区多处的积淹水，部分车辆泡水受损。为了减轻民众灾后的负担，北市府订定台北市政府为助台北市内湖区0625暴雨泡水车辆实施计划，即日起开始受理申请，受理期限到115年的9月30号下午5点30分为止，请符合资格的民众要把握时间提出申请。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公务局表示，这次为助对象为泡水车辆所有人，只要在115年6月25号暴雨期间，车辆在内湖区因泡水受损，且领有汽机车行车执照，即可提出申请。为助项目包括车辆报废损失、维修费用及汽车、大型重型机车拖吊费用。公务局水利科正工程司刘忠秀说：“
2: 这次为助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报废，每辆新台币20000元。”一般机车含乙领牌微型电动二轮车2000元，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维修依实际费用为助，每辆最高20000元。一般机车含乙领牌微型电动二轮车依实际费用为助，每辆最高2000元。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拖吊费则依实际支出半数核实为助，地下室拖吊每辆最高5000元，一楼最高1000元。
1: 市府提醒申请人应备妥申请书、行车执照及存折影本、车辆泡水证明以及车辆维修报废或其他足资证明损失的文件。申请拖吊费未住者需另付拖吊费收据或发票。民众可至内湖区公所临柜申请，或透过台北市政府官方网站及台北服务通线上申办。经审核通过后，未住金将直接拨入指定账户。此外，为简化行政程序，符合资格且为台北市牌照的泡水车辆，市府将于未住金核发后同步

0: 不提供相关资料，由税捐机关办理使用牌照税退税作业，减少民众往返奔波。至于住户淹水部分，台北市政府已依经济部水灾灾害救助种类及标准规定，陆续受理拨付救助金。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1: 台积电离职工程师陈立明等人涉嫌泄露台积电的营业秘密，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依照国安法等罪判处陈立明10年徒刑，陈伟杰6年徒刑。最高法院在30号驳回上诉定谳，而羁押中的两人也将发监执行。这个案件是国家安全法有关窃取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相关条文修法之后的判决首例。其他被告台积电前工程师吴秉俊、戈一平分别判刑了3年及2年，东京威力公司缓刑3年，而且应该支付台积电1亿元，公库5000万元。东京威力员工卢怡颖坦承湮灭刑事证据，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判刑10个月，缓刑3年，并支付公库新台币100万元，另外也需要参加法治教育课程6个场次。卢怡颖也提出了上诉，现在正在由最高法院审理当中。北市文化局表示，今年的台北文化奖从4月份开始受理推荐，总共收到了130多件的推荐案。经过各领域专家的审慎评选，各界优秀候选人历经激烈角逐，最终由最符合落实文化深入生活、传统开出现代、本土面向国际、对台北市文化有形塑有特殊贡献者的文化公益推手展进会及镜头记录时代的摄影家刘振阳获选为本届台北文化奖得主。请听记者刘碧威报道。
0: 本届台北文化奖得主展进会投入文化公益超过半世纪，1971年创立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从阅读推广、出版、文化教育到艺术扶植，持续打造民间文化发展的力量，所创办的书评书目和首创视听图书馆以及推动闽龙讲堂都成为跨世代交流的文化平台，近年更将文化关怀延伸至高龄生活美学，倡议优雅老化，让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另一位得主摄影家刘振祥则以40年光影纪实见证台湾社会与台北城市的变迁，从新闻摄影、电影剧照到剧场及当代艺术影像，以细腻镜头记录民主转型、电影创作及表演艺术发展，长期为云门舞集、国家两厅院等留下珍贵影像，也持续投入影像教育，传承纪实摄影的人文精神。文化局专门委员蔡依婷说，
2: 台北文化奖自1997年设立，今年迈入了第30届，历届得主常年深耕各领域，累积台北深厚的人文底蕴。本届两位得主，一位以文化实践开拓新局，一位以影像保存时代记忆，分别代表文化实践与艺术创作两种深刻的力量，共同展现台北文化在传承中持续创新、面向未来的生生不息。
0: 第30届台北文化奖颁奖典礼将在10月下旬举办，除公开表扬两位得奖者多年来对文化艺术的卓越贡献，并将邀请历届得主齐聚，串联不同世代领域文化工作者交流互动，共同见证台北文化30年的累积与传承，同时将首次公开宣传《看哪这些台北文化人》台北文化奖30周年纪念专书，一同回顾台北文化的发展轨迹。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1:08，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31号周五白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偶尔见到阳光的天气，中南部不定时会有零星的降雨出现，而且清晨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整体的降雨范围缩小，而且也较为短暂。今天气温方面，因为云量较多，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4度，局部仍然有36度左右的机会，持续感受闷热，提醒您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台风消息看到的是，气象署说明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它目前距离台湾仍然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它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仍然有增强的趋势。不过因为它的距离目前还是遥远的，短期之内对于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 未来天气方面，周六南

不地区不定时，仍然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而在明天中午过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可能性。到了礼拜天到下周二，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晴朗稳定，中午过后只有山区的部分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Turn it up。

Kelly 陈慧琳这首新歌，今天才发行的新歌叫做《三秒一生》的国语版，它还有粤语版。这歌曲是新歌，然后呢，先让大家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先开心一下，因为今天是礼拜五，而且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各位朋友，午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汪志良，我是 Elson， 时间下午的一点十六分。好，七月三十一号等于七月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各位同学们暑假只剩下一个月了。但是如果是大学生，暑假应该还蛮长的。现在大学生暑假感觉都快要到两个多月，快要三个月吧？哈，就是前后加一加，这个时间还蛮长的哈。那如果这个同学们暑假作业，不晓得现在有没有暑假作业。以前我们暑假的时候最开心，我自己还蛮喜欢写暑假作业的耶，因为以前的暑假作业还蛮酷的，是它是一大本很厚的一大本，然后里面就有什么玩游戏呀、画画啦，我是说国小的时候真的是蛮小的，然后当然写也有日记这件事，但日记蛮痛苦的，因为常常会忘记写，然后都会到那个这个快要开学前的返校日才想到，或者是开学前两天才想到说完蛋要补十篇日记，哎，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写哈。然后呢，以前我记得我们高雄还有那种线上写暑假作业，它就是线上版本的，但它有点像是玩游戏类型，但它里面还是有寓教于乐，例如说什么数学啦、自然，但它就用好玩游戏的方式，然后让你上网去这个做互动，这样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啦哈，但Anyway， 反正呢，暑假剩下一个月，所以呢，你的日记还没有写完的朋友哈，赶快拿出来写。那这个爸爸妈妈也快要哈，快要可以解脱，再一个月，祝福大家。好，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呢，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跟居达人慧心要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最近看的好看的剧，包含呢我前几个礼拜在这个光点华山看的这个万洛龙干家的电影，那我今天也要来跟大家分享，然后还有最近几部的影视作品，我们在今天第二个小时都要跟大家一起来追剧咯。好，我们看到今天的各大报重点，自由时报报道白狼张安乐所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涉犯多项的国家安全法及杀人未遂等罪行，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昨天开记者会预告，八月初开始将会正式的向宪法法庭申请要解散统促党。他并公布了统促党的三大罪状，第一个是配合中共在台湾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并渗透基层，引入了这个中资来介入选举。第二个呢，他说呢是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个是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好，再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行政院会昨天拍板这个遗产及赠与税法的修正草案，通过所谓的大老婆条款，增订了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像是这个被继承人配偶、各顺序继承人及其配偶的财产，应该要按受赠财产的占遗产总额的比率来计算这个遗产税，并且呢由受赠人负担遗产税，避免被继承人借由生前赠与特定亲属来规避遗产。

好，那刚刚在新闻时段也跟大家看到的是台积电的这个离职工程师，包含陈立明，他勾结他到这个东京威力科创公司之后呢，涉嫌勾结台积电工程师吴秉俊、葛一平、陈伟杰，一同窃取台积电二奈米跟十四埃米的晶片制程机密。好，那他们各被判刑了这个重刑啊，包含陈立明判10年，陈伟杰6年，吴秉俊3年，葛一平2年。最高法院昨天驳回现在仍然在押的陈立明、陈伟杰的上诉定谳，两个人将要直接移监来做执行。好，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进入到夏天以来呢，这个鸡蛋供应转趋吃紧，北部陆续传出有缺蛋的情况，其中这个红壳蛋的缺口尤其明显，导致部分盘商只好加价调货。那许多消费者也反映了，近期在卖场通路都买不到鸡蛋，架上空空的情况已经持续至少2个礼拜，忧心难道蛋荒来了吗？我最近比较没有煮饭，但是我昨天看还有啦，但不晓得大家可能特定的一些品项可能买不到。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联准会29号宣布将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呢，决策过程当中有3名官员投票要支持升息，这凸显面对连续5年高于目标的通膨率。那这个美国联准会内部要求采取行动的压力更胜以往，市场预估呢，9月升息的机会升高到57.4%。好，台股最近疯疯疯啊，让大家也快要疯掉了。好，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台股加权指数来到43,189.19点，上涨了3,255.89点，强劲目前来到的是4,703.43亿元。这个最近的股民们，这个朋友们应该心想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再那么勇敢了，可不可以不勇敢，好害怕，因为很怕这个看到一打开看到绿绿的看到负就觉得很害怕。来听范玮琪这首歌曲，可不可以不勇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职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 Arkis， 这一首歌曲叫做 Under the Future， 时间下午的1:33，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来听这首歌曲是贾子慧的新歌《天公伯请听阮心声》。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而这个外资说呢，这个半导体遭到超卖，
2: 对，这个我们就是说这个消息是蛮有趣，我在昨天有特别提到外资说半导体遭超卖，主要是麦格理还有野村同时都说出这句话，那代表事情是大概财报已经公布的差不多了，七月底也到底，接下来迎接八月份，总是要对八月有些期待。那麦格理讲的很直接，就是说其实多数半导体产业还是非常 正面，那野村更直接讲一句话，股票经过一段时休息的时候呢，进入到八月份 AI 题材还是成为主轴。那两家公司合并起来看好的股票有宏进、智茂、旺系，这都是检测的，隐威、也是检测的、日月光、金元电、这是封测的，力旺世新、这是这个 IP 股， CDKY 联电跟星星，那 CDKY 当然就跟 AIPC 是有关系的，那联电跟星星是同个集团、所以这些股票呢，它提供你做参考。那在过往的时间里面，我们知道从去年第四季到第一季，宏进、智茂、旺系、隐威本来就是这一波在那时候上涨的主力，经过一段时间休息，有没有机会在下半年重新 站起来，我觉得这也对市场来说是非常正面的。好，那针对台积电，大家最关心台积电，那么这个郑明忠、就是这个过华半导体产业分析师，好，这是属于野村的野村分析师呢，好，郑明忠就说了，好，他说呢，2028年新一波的资料中心目前为止还要再观察，但是呢2027年部分呢，好，确实有些现金流的压力，不过呢整体来说2027年的需求一定会增加，那这个情况下呢就会直接造就零组件跟材料的短缺涨价循环，也就是说呢对于现在厂商已经不能再考虑说我要备货下一季，好，就是我们上一季备货下一季，那也不可能说我要备货下半年，现在不是了，我要备货是两三年后，所以这一波原料的价格上涨其实很多来自于备货的需求，就是也很担心未来缺货，我现在赶快备，而且价格会越贵，我现在还备，这就为什么下半年的股票市场就要开始面临到2027年的备货潮，这是蛮重要的一个讯号，因为市场都开始，很多厂商都开始检测啊，我的这个产能够不够，那我除了 VR 鲁宾之外，然后之后这个鲁宾 Plus 还有 CPU 鲁宾 CPU， 那我的零组件够不够，若不够那就麻烦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外资直接把宏进、智茂、旺系、隐威都纳入买进的范围，那封装部分呢则是日月光跟金元电，好，那这些股票呢其实在最近都有些休息，休息完之后我相信会有不错的表现，所以重点是半导体的体这个遭到这个超额卖，所以我们就应该在半导体 ETF 来下单哦。那以目前为止呢，绩效又重新再经过一段时间，绩效又重新再排行了嘛哈。那现在呢，这个真的很竞争啊，真的很竞争。必须说一下，这个绩效变化真的很剧烈。可能你曾经是第一名的，一个不小心就到第五名了，可能之前是第四名的，现在变第一名，好，这个排序很特别。那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是群益半导体排名在前面，后来是富邦台湾半导体在前面，那中间呢突然跑出了台新台湾 IC 设计，好，那现在谁是龙头呢，好，第一名现在是由00913兆丰台湾晶圆制造拔得头筹，好，兆丰台湾晶圆制造明显看出来它是以联电台积电为主，绩效是 111.21 个百分点，就是也不能这样讲啦，就台积电、联电啊、日月光啊、晶圆电啊、历程啊，好，这都是晶圆制造里面扮演关键角色的股票，它以绩效 111.21 个百分点啊拔得头筹。那第二名呢是蛮陌生的哈，00935，这个蛮陌生的哈，是属于野村的台湾科技50，好，那以 95.07 荣登亚军。第三名呢就是之前长期都会冠军的富邦台湾半导体，现在调居到第三名，跟第一名比呢差了 8% 的报酬率，也还好啦齁，富邦台湾半导体齁 ,00892,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很多人都有买 ,00892。那第四名呢是00927群益半导体收益 ,00927, 这个也大家都买。

蛮熟的哈。今年报酬率是 91.56， 好，曾经一度炸红全世界的台新台湾 IC 设计，以 IC 设计跟记忆体为主轴，那这一波震荡非常剧烈。那经过了一段时间调整呢，台新台湾 IC 的设计呢已经荣归第五名的报酬，恭喜台新台湾 IC 设计。我其实还是蛮看好的，因为我对台湾 IC 设计非常有信心。好，00947，好，00947，台新台湾 IC 设计今年报酬率 91.03。好，那其他就不用讲了哈，就是00913的兆丰台湾晶圆制造，00935野村台湾科技50，00892富邦台湾半导体，00927好群益半导体收益，还有00947台新台湾 IC 设计。好，那这个是目前市场表现最好的半导体。既然外资说半导体超卖，那我们就来买半导体的 ETF。好，那当然也有些主动型的 ETF 你也可以做参考啊，但是比较没有特别说它是半导体啊，这一点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其实不只是这样子的，海外其实也可以开始留意啦，因为最近受到费半指数呢从这个14000点跌到11000点，台湾修正幅度呢也来到了有十几二十个百分点，相当的可怕。所以呢市场开始注意到了，其实可以开始买进美国的科技 ETF。 好，那当然最直接的是统一全球科技 ETF 嘛，这个是或者是基金嘛，这是蛮好的。所以其实美国很多不错的基金都可以开始留意。那富邦推的是富邦纳斯达克 ETF 00662，好，它是以纳斯达克为主。好，那里面其中最关键的是阿法贝，阿法贝今年的在资讯中心的营收呢成长了 80%， 受到它的现金流的问题，所以股票稍微休息，所以回头来买纳斯达克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哦。所以纳斯达克跟国泰费半指数这都已经跌很多了，坦白讲也是可以开始做一个布局的动作。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好，台股 ETF 呢其实也是相当的强劲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整个美国的科技产品之外，除了半导体之外呢，其实工业跟能源型的股票呢也是得到市场的关注。那里面呢其实很关键的部分呢就是在于这个能源部分啊，因为美国的能源部分的需求因为 AI 关系有大幅的增加。其中有一档这个产品就是摩根美国科技00989A。 好，那这个经理人就说，其实目前为止呢正积极的投资 ETF 来布局 AI 的硬体生态系，那这个当然放眼未来这档应该算是还算是可以啦。好，那科技型 ETF 那目前为止还是需求量最大，第二名是工业用的 ETF， 工业型的 ETF。 那这部分大家可以做一些研究啦，因为产品真的很多，那也包括安联美国科技009402。好，这也是蛮知名的这个美国的 ETF。 好，这是美国科技摩根美国科技 00989A， 还有这个安联美国科技 00402A。 好，这都是我们说的跟着美国走也是有些机会的。好，那当然另外一部分呢还是要谈一下，就是有关景气的部分。台湾的景气确实是相当的好，虽然有人觉得生活没有什么改善，但从总体来说的话呢，这个景气确实有大幅的攀升。去年2025年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灯号呢还是绿灯，分数呢是在31左右哈，这个蛮惨的哈，不是蛮惨，就是普普通通啦，因为绿灯也不是坏灯，绿灯其实也是蛮好，最惨的是蓝灯、黄蓝灯，好，过来是绿灯，然后黄红灯跟红灯，所以绿灯算是一般般。好，但是2025年虽然是绿灯，可是2025年交出了很棒的成绩单，还记得 GTP 是表现的相当好，第四季来到14个百分点，大家有印象。好，那在2025年的6月呢，基本上分数是31分，但是到我们今年6月份的时候分数已经高达41分，那连续6颗红灯，好，这个也很难得。但有人说啊，股票是卖在红灯买在蓝啊，但现在你这样讲我觉得还是有风险，应该是说
在红灯的过程当中寻求低档买进的机会，这个我讲这样讲会比较好，因为这时候你卖掉，你可能要等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才会看到这个你想要的蓝灯，这个没有那么快，所以呢，除非你就不做股票，如果你想做

0: 说的话呢，还是这个回档就是一个很好。我觉得七月份六七月份有布局的朋友一定会是最大赢家，特别在七月份有布局的朋友，我认为一定是最大的赢家。那当然市场也不存在的有没有风险了，市场还是有美疫冲突还有各国央行可能会升息的风险。那美国关税部分呢，对台湾已经是清楚了嘛，就是 10% 没有加 N， 好，所以基本上这个是目前美国主要贸易伙伴里面我们算是关税最低的国家。好，这对于我们的船产，好像中国是十加 N， 最高会60%，所以我们在工具机机械业部分呢其实是蛮不错的。那当然美国之所以做这个决定也是希望台湾赶快去美国投资，那很多设备跟产业都是从台湾这个带去美国，所以都有关税的问题。那如果能够10%关税，对于台湾来说是有些帮助的，所以七月份真的不错。那有元大台湾五十、富邦科技、元大高股息，还有群益台湾精选高息以及群益半导体收益，这些都是可以值得留意的 ETF，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把抓得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1: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2: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家神啊。
5: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干夫吗？
4: 哈，哪个是倚天干夫？
5: 就是神老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漂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件，本次家新的高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得双方互相检查顺哦。
6: 七家的干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

0: 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欢迎回到午后王者脸，我是 Elson。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追剧达人慧心同学。
5: 好，慧心。
4: 好，慧心今天要来继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最近我们看的电影跟好剧。然后呢，这个最近我真的是看蛮多的，我真的是一个电影大师，
5: 哇塞！
4: 电影影集大师，
5: 哇塞！
4: 我现在都很认真。然后
5: 最近看什么？
4: 我最近看《还珠格格》，大家不觉得这句话很像那去年还是
5: 之前？感觉上一次才听过。
4: 对，我最近呢，
5: 怎么又
4: 一起一会一年要把《还珠格格》拿出来看一次。我已经又看完第一部了，我一个礼拜看一部。第一部曲，我即将未来这个礼拜我要看第二部曲。那《还珠格格》的好看，我就不再跟大家介绍了。
5: 讲啊，
4: 不要再讲了，讲什么？大家回去听，你去听去年的某一集，你自己找。我已经听讲过很多次《还珠格格》，
5: 大家以为这一集是重播？
4: 《还珠格格》就是好看。那你还记皇上？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紫薇，如果你
5: 二康，
4: 那我就满出来了。然后这个《还珠格格》的好看，我就不跟大家赘述。然后我前两个礼拜，这个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大家提过，我去那个光点华山，然后他们有办一个那个系列的影展，他们选了这个去年台北电影节的影帝万洛龙甘加，他是一个泰国的演员，泰国独立电影的演员，然后他在去年因为《白衣苍狗》这一部电影，曾威亮导演的《白衣苍狗》，然后入围了台北电影节跟金马奖男主，可是他获得了那个北影的影帝。然后呢，今年那个光点华山就特别把他几部，就是除了在台湾演的《白衣苍狗》的其他之外的其他的在泰国演的小众电影，也把它带来台湾给大家看。然后我才知道，原来在泰国，因为大家想到泰国片，其实都第一个你会想到什么鬼片？
5: 对。
4: 然后泰国
5: 模范生那个
4: 对
5: 紧张刺激的那种。
4: 嗯，而且泰国电影其实还蛮多产的。然后泰国的电影圈其实竞争也很激烈。然后我才知道，原来因为其实，在台湾，我觉得就算你是独立电影或是小众电影。可是你可能还是一个大明星，就是我们的大明星，因为毕竟台湾就不大嘛，所以我们的演员数当然没有人家多，所以我们的演员不太会去分什么哦，独立电影的演员，然后小众电影的演员，或者是卖作片的演员。
5: 泰国会商业吗？
4: 泰国会，所以泰国他们其实拍独立电影，听说片酬非常低，可能就比我们还要少的那一种。
5: 独立电影的特性，
4: 他会分，所以我就看到有报道或者是有影评说，即使万洛龙甘加他在泰国独立电影圈非常的知名，那也许他来到台湾也获得了影帝，但他其实在泰国电影圈里面是默默无闻的。
5: 哦，
4: 就是他们的分众其实还蛮大的这样子。
5: 因为独立电影有点小众，啊，
4: 对，
5: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不会那么容易的走进主流的市场。
4: 对，
5: 那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像张孝全啊，
4: 对，
5: 就是我们会知道的就是那些我们比较念得出来的影星，他们就真的就是可能比较主流市场，大家会 知名度比较高的演员。那他如果都一直都在走独立电影，而且就像你说泰国分得那么开的话，
4: 对，
5: 那确实他
4: 可能比较不会被人家发现。但是我这一次就看了两部他的

0: 作品，一部是就是《白衣苍狗》，因为《白衣苍狗》我去年没有看到，所以今年就特别看《白衣苍狗》。然后另外一部叫做《边境幻梦》。嗯，然后《边境幻梦》就是泰国的电影，然后《白衣苍狗》就是我们台湾的。他其实不是台湾的导演，他是马来西亚裔的导演，叫做曾威亮。然后他拍了这一部《白衣苍狗》，然后两部其实我觉得两部作品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是，他们里面都找来了素人演员。嗯，像《白衣苍狗》，他除了找这个非常知名的陆毅静来演，就是陆毅静就是蔡明亮导演的御用的女主角。嗯，女主角好，女主角哈，这个陆毅静之外，他还找了另外一个这个脑麻，就是真的是脑麻的演员，素人演员，然后来演这个作品。然后这部作品里面其实就在讲那个有点像是外籍的看护的悲歌，就是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例如说我们所谓的移工朋友们，他们来到台湾，那他们要面临的是在这里的生活，还有雇主对他们的一些对待的方式跟压迫。雇主就算了，他们的所谓的雇主就是，例如说我去这个人家照顾，那这个人就是我的老板嘛，但他还有另外一个老板呢，就是
1: 引介
0: 他，中介也是他的雇主嘛，就带他来的那个人可能也会剥削他。
1: 对，
0: 所以层层剥削之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移工的身上他有很大的压力跟很大的无奈。嗯，那你看其实我们聘一个外籍移工的钱其实不低耶，就是我们聘一个外籍移工，其实像我们家之前有外籍看护工，他其实薪水跟我们平常的上班其实差不多，应该也都三四万，如果你是用全职一个月这样算，
1: 甚至有些可能会到五六万。
0: 对，可是他们实际领的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多，
1: 一层一层，就中间那边会拿一点，
0: 对，
1: 然后可能哪里引荐又拿一点，嗯，然后他可能又要缴什么一些，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需要缴税金或者什么的，
0: 不晓得。可是你看，就算法律完整，算是半完整的保障，例如说保障他们的休假，或者是保障他们的一些东西、一些事情、一些、可能，例如说像有一个规定，好像就是其实老板就是雇主，你聘请他的人，你必须要负担他的食衣住行，就是他的基本的餐食，你必须要。可是有些人可能就不会负担啊。
1: 对。
0: 那当你没有去照顾他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觉得移工有可能去申诉吗？不可能，因为他如果一旦申诉，也许他就会被送回去。
1: 对，
0: 他就会被贴标签。对，那里面其实就在讲这件事情。然后里面比较让人吓一跳的这个地方，就是他画面一开始，万路龙干家他就在帮那个脑麻的病患擦他的粪便，而且赤裸裸的就在我们面前。所以其实有震撼到大家，就是你看你平常可能连你的家人都不太会去做这件事情，
1: 这件事，
0: 可这些移工却他们却帮着你，虽然他没有领钱，可他们却帮着你在做这一些你平常可能
1: 不
0: 会做的事情。其实他们还算是这个台湾这块土地上很重要的一些人。那《边境幻梦》在讲的就是在泰国有一群类似难民，缅甸啊泰国这样的一个难民的角色，然后他们就是在当地生活，然后可是他们却被贴了标签，然后大家看到他们其实也会趋之若鹜，可是他们却踏踏实实着实的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所以我觉得两个有点像，就是被贴标签，然后少数民族，然后弱势族群的这样子的概念。然后我觉得万路龙干家在这两部片里面，他其实可能两部，你知道光是边境幻梦白衣苍狗一部就要两个多小时欸，我记得。然后边境幻梦也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快两个小时。他几乎可能两部加起来他讲的台词不到二十句。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演员很棒的地方，就是他用他的表情、他的动作，连他的背影都很有戏，就
1: 是他实力，
0: 对，
1: 展现他实力，
0: 然后又长得帅，所以我就觉得说然后你知道那一天，就是我觉得现在台湾的那个电影的主办单位都非常的用心，就是他，你知道我觉得很感动，就是他贵为一个影帝咯，他播了四场还是五场他的电影，然后每一场的映后他就是坐在那里帮大家签名拍照，而且你知道他都是晚场哦，就是可能看完已经都是十点多，他还有一个小时的映后座谈，一个小时之后大概十点多他
1: 坐着帮大家签，
0: 可能就签到十一点多十二点这样子，然后还跟大家签名拍照，而且好开心，然后就还蛮有收获，就是你看到一个 不是台湾本土的演员，但他却热爱台湾的土地，然后
1: 很用心的对待台湾的观众
0: 影迷，对，然后这里就也像是他的家嘛，因为在这里他其实知名度可能也比他在他的家乡还要高，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我就看这两部。嗯，然后我最近还有看一部影集，然后这个影集现在我看了一下，应该是不是《还珠格格》，是一部美剧，然后它应该是目前 Netflix 上面的这个热门影集，但我就不讲太多，大家可以去看，它叫做《我会找到你》，I will find you。
1: 我好像有听过，
0: 它应该是你现在看排行榜上面都会看到。然后我不晓得，我居然会把它打开，因为我平常很少看那种悬疑剧啊，或者是叫侦探，就是到底谁杀了谁，谁怎么样？
1: 你不爱这种，
0: 我不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你就是点进去看了这样子，然后我八集而已，我就还是把它看完，还蛮好看的。然后这一部作品其实是改编这个小说大师叫做哈兰科本 Harlan Coben 的一个小说，然后同名的小说叫 I Will Find You。 他在讲的就是有一个爸爸，他被指控，其实也不是他被指控，他就是被判刑，因为他在涉嫌在五年前他一个夜晚杀了他的儿子。
1: Oh my god。
0: 然后呢，他就被关在监狱里面，已经关了五年了。嗯，但是呢，他一直相信，不是相信，他一直说他自己是清白的。可是他这五年之前，他完全没有去反驳，他就是可能因为丧子之痛，所以他在监狱里面也表现得很好，他也没有去反驳些什么。可是却在五年之后的某一天，因为一张照片，而那张照片上面显示的是他的儿子，因为他的。疑似看到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在脸上有一个胎记。Uh-huh. 然后有人就是他的前妻的妹妹就拿了这张照片说，这张照片上面你看到了谁，他就发现那个儿子那个男生脸上也有一个这个标记，所以他就深信他的儿子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怎么可能，因为他当时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他儿子的尸骨在他面前还下葬，怎么可能他儿子还会出现在那边？所以就展开了一连串的调查，到底他儿子还有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只有他自己相信他没有杀了他儿子，所以
1: 好，
0: 全世界人都觉得说，就是你杀了儿子，你有什么好讲的？连他的父亲、他的亲友在这之前都
1: 没有人相信他，
0: 对，都深信说就是你杀了你的儿子，所以只有他还有这个看到照片的这个老婆的妹妹。愿意陪着他去找出这个儿子下落在哪里，然后其实中间有一度就好看，但是你就觉得说够了没，就是因为知道美剧就是会翻转，有没有？好像感觉就是你杀了他儿子哦，没有，结果不是他，是他，哎，不是，好像是他，好像跟他无关这样子，
1: 就一直把那个目标一直转来转去，
0: 可是其实有点像我当时看那个《华灯初上》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他又做得再更，你知道美剧就是会用很多的声音特效啊，很多的场景啊，我觉得又再更进阶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很好看。然后八集而已，一集其实有些不到40分钟，有些可能30出头分就没有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容易去看的这样子。然后剧情也很紧凑，所以其实你当一部爽剧，你其实可能一两天你就可以把这八集都看完了。所以这一部我就不讲细节，但大家可以去看《我会找到你》这一部影集，这就是我最近在看的。我是不是还蛮充实的？
1: 对啊，
0: 还蛮充实。
1: 怎么回事啊？
0: 这些时间比较多，这些时间比较多。好，那再来啊，你看了什么？
1: 我还有多少时间决定我？
0: 没有，你这一 part 你还有五，你剩下还有可以5分钟哦。
1: 啊，我还有5分钟。我最近看了那个电影《奥德赛》，
0: 3个小时哎。
1: 没
0: 有想尿尿哦？
1: 不会啊。
0: OK，
1: 你知道
0: 你有没有看过电影看到一半去尿尿的？
1: 没有
0: 。
1: 我曾经有一次真的是就是太有自信了，就是大家都知道看电影之前进那个电影厅之前就是一定要去干嘛？
0: 先去尿尿。
1: 对，然后我那一次就是太有自信了，说啊，我需要吗？就是现在没感觉啊，叫我进去尿我也尿不出来啊，我就进去看，就看到后面是看了一半，好想上厕所，然后最后还播，我记得那部叫什么《动物方程式》，你知道为什么记得吗？因为我真的很想尿尿的时候，然后他又要放片尾片段，然后片尾片段大家知道《动物方程式》第二集的片尾片段，那时候闹超大的，也不是争议，是讨论，就是因为他片尾放五月天的派对动物，然后我最近很想上厕所，
0: 然后还那么激烈的
1: 唱派对动物，我一点都不想听，
0: 更想尿。
1: 对，可是你知道，就是他们迪士尼现在 就很喜欢这片尾片放完它还会有一个小
0: 彩
1: 蛋，彩
0: 蛋啦，
1: 就你一定要把这个看完，
0: 那你就觉得就算你已经知道彩蛋要干嘛，那你就觉得饿完，
1: 但我就很想上厕所，所以印象很深刻。

0: 家真的是去电影院之前要上厕所。
1: 我有一次我看那个《妈的多重宇宙》
0: uh-huh.
1: 大家都知道《妈的多重宇宙》是前几年大家就是很推崇的一部片、
0: yep.
1: 但是就躁郁症如我的人所以看《妈的多重宇宙》就很躁
0: 很躁，因为他电影本身就很
1: 躁，很
0: 躁，
1: 所以我其实对他的喜爱度没有那么高，可是、oh. 可是我无疑他是一部很棒的电影，但是我、mm-hmm. 他不是我的菜，所以我昨天就已经很难熬我忘记我们想上厕所，但是我就是一度就是很想夺出夺门而出，
0: 画、
1: 欸、
0: 面实在太会让人很焦躁，是没错。
1: 对啊，我就是一个很焦躁的人，就有几次这样子的经验。
0: 我觉得你们频率太相同了，反而会相处。
1: 是，对啊。
0: 那我现在就是我不能讲太多关于《奥德赛》，因为《奥德赛》就是一部很经典的一个史诗。
1: 那我就问你一句，你是看 IMAX 还是看？
0: 我是看 IMAX。
1: 你是在美丽华吗？
0: 而且我告诉你，
1: 坏掉之前哦，
0: 没错，我在坏掉之前的前一场还前两场差点就是我拿那个兑换券。
1: 现在应该还是还没修好吧？
0: 现在
1: 录音时间
0: 不算有修好，因为它故障，后来有人就是你知道很真的很用心的影迷会去问片就是放映商那边，他们就说好像一般 IMAX 是两台机器一起播、
1: 嗯、
0: 然后他就发现荧幕好像比之前看起来暗了一点、
1: 嗯、
0: 一问才发现他现在都只有单机。
1: 可是他现在还在播吗？还是有播、
0: 啊、对，还是有播、
1: 哦、可是你就是可能必须要牺牲这一件事情，
0: 就是画面可能不会像最初始状态那么好。
1: 因为奥德赛为什么人家说要去，好，我们就直接讲，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美丽华的 IMAX 嘛。因为大家说它其实它的播放设备，
0: 对对对，
1: 因为如果你在一般厅看到它是上下会切嘛，
0: 对。
1: 然后它可能它的
0: 正常的比例就是一个长方横的长方形。
1: 对。
0: 那美丽华的版面是比算是全台湾最接近诺兰他拍的那个规格，
1: 可是还不是还不是哦，
0: 还不是完整的，
1: 它也不是用胶卷播，因为可能在国外它有些是用胶卷播，它就完全呈现那个感觉，
0: 它怎么拍？他们就怎么播，但是这个在全世界大概不到30间电影院有、
1: 嗯、
0: 然后台湾是完全没有，然后最接近的就是美丽华 IMAX， 所以大家就是那种真的很讲究的影迷就真的都会选美丽华去看
1: IMAX，
0: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所以美丽华开了非常多场次，几乎每一场都是叫满座，我那一场真的是有看到有人直接坐在第一排、欸、
1: 了吧，他已经是很大的厅了，
0: 他已经很大的厅，然后竟然有人坐在第一排，坐在第一排我真的是不知道他们怎么看，
1: 怎么 买票的。你说坐在哦，你说还是有座位，我以为是坐在地板。
0: 第一排，
1: 第一排很累耶。
0: 那个
1: 荧幕那么大，
0: 不是那个荧幕那么大。然后
1: 你还要这样吧？
0: 购票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是说你要坐在中间那一排以后的位置，才是一个正常可以观赏的，
1: 你才可以把整个视野看
0: 进去。然后因为已经没有座位，所以有人买到第一、第二排、第三排都有人坐。然后也因为这样，就是平常那个影厅不会那么多人，所以温度可能也不会那么高。然后这是大家就是推测说，因为人太多了，
1: 所以热。
0: 然后他又一直在播放，而且只有这一厅，美丽华 IMAX 不是有那种1、2、3、4、5，没有，就只有一厅叫 IMAX 厅、嗯，所以就觉得那个机器应该是被超坏。
1: 是真的是蛮辛苦，三小时哎、欸。然后如果规格好的话，
0: 你知道这晚有十点的场哎、欸。三个小时，
1: 看到一点呢、欸，凌晨呢、欸
0: 啊。
1: 有我看我朋友好像有去看、那個。
0: 美丽华一点才可以，那一台机器一点才可以下班、嗯，然后他隔天可能什么早上8、9点
1: 又要再来一次。我记得啊，美丽华有就是他平日早上还有什么特映场啊，
0: 嗯，
1: 所以那几天就是一直在操那个机器，
0: 没错。
1: 好，但大家可是我有看人家说，如果你不太在意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一般的，例如说杜比厅，或者是其实也 OK 的啦，因为他其实。
0: 嗯，
1: 现在我觉得台湾的影城其实那个整个特效来说，整个效果来说啦，我觉得都还不错，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一下，毕竟可能你再等下去就。
0: 但我觉得这部电影是真的很不错，然后它的寓意我也很，就是毕竟就是一个史诗，那为什么、嗯、为什么我们今天又要把它搬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就是这故事已经这么久了，然后有那么多版本，那为什么诺兰今天他又要再把这个故事拿出来再讲一次，我觉得他知道他想要用这个故事讲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觉得里面电影的寓意其实也真的是这个时代的大家应该要去反思的一些议题一些事情、嗯、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是蛮喜欢这部电影，可是我自己也蛮意外说我也没有到那么喜欢，就我原本预设说我觉得我应该会喜欢，
1: 就是有经验啦，
0: 嗯，

0: 是 我发现比起沙丘那些啊，我觉得我好像对这部电影还好，
1: 就是没有，可是还是
0: 很意外，
1: 很棒的电影、哦、
0: 对，它还是很棒的电影。然后我就开始反思，所以这部电影到底哪里 不足不够、嗯、就是它到底哪里让我没办法就是全然的爱上它。我觉得还是我真的就那么爱科幻
1: 哦，历史片或者是可能离你有点距离。
0: 它真的就是一个史诗，然后
1: 看得很爽吗？看完很爽吗？
0: 我不知道很爽。
1: 爽就是整个气势磅礴，音效做满，声音设计很好这种。它也不是这种片。
0: 我也不知道哎、欸，我觉得它好像不算走，就是
1: 不是这个，我以为它是走这个路线
0: 的。因为像天能的话。真的是一堆动作场啪啪啪啪，可是它当然也有动作场景，场景也很大，可是我不会用爽来形容看完的感觉。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你想一下那个形容词来跟大家讲。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小美滚一条栏，你看，有啲虾仔偷拍天涯留言屋，系咪那种叠图文呢？
1: 冇见啦，将佢冇见过数钱，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养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多多做钱哦。
0: 啊，念错哦。
1: 系啊。
0: 家家去老佢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言图文留相片了的督促，暂未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迎回到午后王，这里我是 Elson。 今天在节目当中，你要请到的是军人王鑫。
1: 大家好，王鑫。
0: 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时间非常的
1: 紧迫，
0: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很多。然后刚刚讲了奥德赛，你有想到它的形容词吗？你看完它，
1: 好看，
0: 就是好看，
1: 就是好看。
0: Okay.
1: 但我觉得大家看之前也需要做一些功课，因为里面就会有很多那种，你知道希腊时代 那些人的名字可能就是四个字、五个字啊，然后
0: 疯掉历史课本
1: 那些角色可能
0: 又、要到我们以前的历史课本去当讲义吗？
1: 就是你不要期待什么名字会有什么 Martin 啊、什么 Robert 啊，没有这么简单。
0: 天哪，
1: 就是
0: 他也叫奥德修斯、阿尔克诺尔斯、波利菲莫斯，思来思去的，
1: 他儿子叫什么什么铁拉马库斯，就是
0: 铁拉马库斯，对，
1: 就是对。对，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想要好好享受这部电影，你事前先做一点点小功课，这也不算是什么暴雷，因为我觉得诺兰有诺兰他故事自己的一些精彩的爆点，所以大家可以先做一点功课，你会更能轻易的享受这部电影。这样子，
0: 我光看到这个维基百科里面奥德赛这个
1: 我可以推荐你去看那个超立方，他有做就是什么什么观影前必看的那种影片、他有，
0: 还是我们看古阿莫三分钟带你
1: 不准
0: 他现在也没有在做这个
1: 亵渎
0: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前面的奥德赛哈，现在热映中，我觉得依他的这个热门程度，应该会播两个月、两三个月都不是问题。
1: 那我也觉得，
0: 对，所以
1: 他不是什么台湾小众电影，他也不是什么独立电影，
0: 他又是什么一个礼拜只播两场，
1: 抓他
0: 早场的那种。
1: 美丽华这个场次开下来哦
0: ，OK， 所以大家可以找时间去看哦。奥德赛三个小时，记得看之前不要喝太多水，不要不去厕所，
1: 记得去上厕所，
0: 去上个厕所再进去。好，好，那你今天。

0: 要跟大家讲些什么？
1: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部韩剧，其实它已经播完好一阵子，然后我今天才能跟大家分享这部叫做《我的王室死对头》。你有在 Netflix 上面看过吗？
0: 好像，但我有听过这部剧，
1: 因为它这部剧也算是黑马，就是人家原本没有预期它会这么红，就它竟然播出后人气这么的高，然后我觉得归功于两位演员的那个化学反应，真的是让大家蛮惊讶的。这一部《王室死对头》它在今年的五月开播，然后它全剧有14集，由林志妍跟许南俊来主演。那他的整个设定其实蛮好玩，他一样是穿越剧，然后但是他比较有特色，就是他是有点塑造两个反派谈恋爱的主题，所以然后他的穿越方式就是怎么大家穿越都玩了很多次，可是他后面到底怎么圆回来？我觉得这部剧有一点新鲜的感觉，是我过去没有看过的，我觉得蛮有趣的。那这部剧它的一刚开始就是看到一个从朝鲜时代一个非常恶名昭彰的一位算是嫔妃，然后她被皇上赐死，然后她喝了那个你知道有毒的那种汤药啊，然后他原本以为他就要就是真的要死掉，结果没想到这时候他眼睛在睁开，他就来到首尔的一个那种古装的片场，然后他一样发现自己一样穿着那个古装，然后就有摄影机，然后有人，然后也是一样就是被刺死的场面，然后反正他花了一番就是一些时间才意识到他竟然穿越到一个未来的时代，然后在路上又遇到了我们这一部剧的男主角，是一个非常现实很冷酷的一位财阀继承人。那两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就互看不顺眼，一路吵一路斗，可是其实你从第一集第二集会发现其实这两个人很像，就是女主角在古代她在宫廷里面可能要勾心斗角，可是男生在这个财阀这个有钱的集团这个家族生活底下其实也在过一样的生活，所以其实两个人背景很像，都很会算计，然后也不会轻易相信人，那就在这种火药味里面被对方慢慢的吸引。那与其说这是一个恶女妖女的爱情故事，你不如说它就是两个反派在谈恋爱的故事，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很不一样的地方。女生的这个部分呢，它就是很特别，就是这部让一个恶女去当女主角，比起一般那种浪漫喜剧的女主角，她的气质就很不一样。会你可以看到她有一些很不天真，很不你知道那种的那种眼神。然后她在古装的那个时代，她其实是一个出身卑微但野心很大的一个女生。那她可能在宫中从小宫女开始当起，那被欺负她就会反击回去啊，被算计她就会加倍奉还回去这种。那为了活下去她什么都做得出来，你很难用可爱这个字去形容她，可是你也会忍不住站在她那边，因为你知道她做这些可能勾心斗角算计，她其实也只是为了在那个时代活下来而已。那撑起这个角色的演员我觉得很重要，由林志妍来饰演是非常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决定。听说这部剧从一开始草创的时候就是以她为原型去发想的一个故事，去企划的一个故事啊。因为她这个女演员在之前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黑暗荣耀，我们之前可能也有介绍过，就是她就在里面演那个霸凌那个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宋慧乔。
0: 宋慧乔。
1: 对，她就是在那一部剧里面霸凌宋慧乔那个很坏那个校园霸凌者，那个他在里面朴妍正，他在里面的角色叫朴妍正，所以那个气场他本来就有，然后来这一部剧吧，他就把就你有时候会看到朴妍正那个很狠的那种眼神，那有时候他又会一脸震惊的做一些很好笑的很好，就你知道，因为就是一个娘娘，就是一个嫔妃，然后突然来到手，他要怎么活下来，他就开始做一些蛮搞笑的尝试，就是这种反差感也算是这一部剧的魅力了。那我觉得最好看就是看他穿的那个古，因为他后来变成一个在那种古装剧里面跑龙套的一个配角，然后你就很喜欢看到他穿着古，我觉得他这个演员本身 就是现实当中他真的很适合穿古装剧去演一些

0: 那种很狠心的角色。
1: 嗯，
0: 但举另外一个很有剧里面很有趣的一个场景，就是林志妍演的这个角色，他是可能小时候他童星的时期很红，但后来就默默无闻。
1: 嗯，
0: 然后他穿越到了这个身体之后，他就想说，那不管怎么样，我就尝试在以演员这个方式继续赚钱，然后继续在这个时代活下去嘛。那他的另外一个死对头就是同一个经纪公司的另外一个女演员，
1: 嗯，
0: 然后那个女演员也是跟他一样从童星出身，然后以前人气没有他那么高，所以他就一直以林志妍的这个角色为就是他的竞争对象，算是一个目标，所以他感觉他的演艺生涯就一直希望可以把林志妍打压下去了，
1: 嗯。
0: 那其中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在争夺男主角这个公司的代言人的这个职位，那他们两个就在公司里面公司的某一个角落吵起来，就开始互赏巴掌，
1: 嗯，
0: 所以你就看到女主角跟女配角就像我打你一个巴掌，你打我一个巴掌这样。是你听到我现在的形容都非常荒谬，但你自己去看那个韩剧的场景的时候，你会觉得荒谬到很好笑。但就是一般的浪漫爱情喜剧的韩剧，你不会看到有个女主角要打人家巴掌，对，通常只有被打巴掌的份，竟然还有打人家巴掌，没错，没错，就非常特别。那还有就是我之前其实也有稍微跟大家介绍过这部剧的时候，也有提到，他第一集、第二集丢出一个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角度，就是他对于恶女的这个历史标签的反思。我们从这部剧一开始，先以女主角视角去看她在朝鲜为了活下去，她怎么在后宫里面生存，但他穿越到现代，走进了博物馆之后，才发现自己过去的那个嫔妃竟然被史书写成妖女，
1: 嗯，
0: 然后他那时候才意识到说，原来300年后他留在朝鲜的这些名声其实是一个污名，
1: 嗯，
0: 我觉得这也可以带到就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因为历史就是由活下来的人去写的嘛，所以怎么写把谁写成好人坏人本来就不一定客观，
1: 嗯，
0: 那这部剧就用女主角的角度去看，其实真正的反派我会觉得是那个，以女主角的视角出发的话，你会觉得反派其实是那个那时候的皇上，他把女主角当成一个宫斗的工具，
1: 嗯，
0: 去利用他铲除自己的亲弟弟，也是这部剧男主角的前世。可是因为皇上很会做表面，所以他即使双手沾了自己弟弟的血，
1: 嗯，
0: 最后还是可以被史书写成一代圣君。就是这部剧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很讽刺的一个地方。那另外男主角这一部分，他其实也是一个反派感很重的角色，一开头第一集、第二集，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你知道富二代，然后他为了要可能做自己的生意，他就开始做一些有看起来像是恶意收购的动作，嗯，但其实你仔细看，你会发现他真正对付的是那些本来就很坏的一些老板，
1: 嗯，
0: 反而如果你是这些被收购的公司的员工，你会很感谢男主角把你从这些冠老板的手中解救出来。那但他也不算传统定义的好人，他也不是那种真的很浪漫喜剧的那种完美的善良男主角。但我觉得有他感觉就是把自己包装的好像很坏啊，很十恶不赦的那种富二代的形象，但他后面也有跟大家解释说，他这么做其实也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他要让别人知道他不好惹，他不好欺负，那就可以免掉很多很多的麻烦。
1: 嗯，
0: 那有趣的是，饰演车市之日这个男主角的这位演员徐南俊，他本人也过去也真的演过很多很多的反派，然后他一脸也是那种很冷酷、很冷酷的脸啦，风格的那种脸啦，那所以他过去很多时间也都在演配角或是反派，那他过去其实就有被贴上反派脸的这个标签，
1: 嗯，
0: 那这是他第一次挑战浪漫喜剧，事前还被很多人担心说，就是你眼神这么的刻薄的话，真的可以演好一个浪漫喜剧吗？但是我觉得事后也证明说他其实把握得很好，
1: 嗯，
0: 然后他也因为这部剧，过去都是可能一些人气比较没有高的配角，他也因为这部剧之后现在就是完全大爆红，
1: 嗯，
0: 然后最近8月准备要开他，他已经出道7年。

0: 七八年了，然后他是今年第一次要办粉丝见面会，
1: 哦，
0: 就是那种
1: 人气，
0: 然后怎么样？我要去，
1: 你要去韩国吗？
0: 对，
1: 什么时候？
0: 我买到票，
1: 什么时候？
0: 八月，哦，
1: 这么及时的，
0: yeah! 对，我要去，嗯，然后
1: 追星族，哎，
0: 没错。那所以我觉得，可以看这个反派谈恋爱，我觉得是这部剧很大的一个重点。然后我也觉得，应该就是编剧从最刚开头企划的时候，就想要着重的一个重点了。
1: 嗯，
0: 但很有趣的就是，我们看到反派谈恋爱，但是戏剧里面其实藏了很多迪士尼的元素。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冲突感真的很有趣，像其中有一集女主角会穿了像美女野兽贝儿那种色系的那种黄鲜黄色系的那个全身的套装，然后汉章旁边也会，就是其中一幕在汉章旁边还出现了一个小美人鱼的雕像，然后甚至男主角曾经送女主角一个音乐盒，然后打开就是播那个迪士尼的那个主题音乐，
1: 嗯，
0: 所以它就是一个反派谈恋爱的故事，然后再叠加上
1: 迪士尼
0: 这种
1: 梦幻的
0: 那一层，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趣。然后这个彩蛋其实也是很多剧迷后来就是在讨论剧情的时候发现的一些小彩蛋的感觉，然后串起来就会觉得，哦，其实韩国在做韩剧，他们在事前企划这部分是真的很用心，
1: 嗯，
0: 就不管是他的出发点还是他事后为这部剧点缀的一些小你可以说小装饰或者是一些小巧思，我觉得都很有趣。那再来是说，因为男女主角都那个气势都很强，然后你也可以感觉到他们就是真的有那种很快很快的眼神，所以这部爱情线也没有走那种很甜蜜的路线，反而是最刚开始两个人会比较像谈判拉扯去谈利益的部分，毕竟两个人都比较现实，也不轻易相信人，
1: 嗯，
0: 那好像谁心动就输掉了这场战争的感觉。那这种势均力敌也让这一部戏这种男女主角的化学反应跟其他剧非常的不一样，我觉得也是这部剧这一次可以就是突围而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那他也把就是女主角过去的那种宫斗啊，那种后宫生存的逻辑去用在他现代，毕竟他后来想要以演员的身份继续走下去，那你知道演艺圈某种程度其实跟后宫好像也蛮像的，
1: 就是真
0: 对有些女演员她也会做表面，其实私底下城府很深啊，或者是导演那些制作团队可能她也有自己的权利，她需要去考量。那她就把这个后宫生存的逻辑套在这个地方，看她怎么在这个娱乐圈演艺圈里面活下去，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1: 嗯，
0: 那她刚刚提到她这个穿越其实非常的特别，就是她处理的很有新意。我现在不能跟大家说他最后到底怎么去收回来，可是我只能跟大家说他的手法真的跟过去很不一样。大家都玩穿越，很多是从现代穿越到过去，光是从过去穿越到未来这个就蛮少见的。然后再加上我从一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女主角从古代穿越过来的话，那应该在这部剧结束之前他一定会
1: 回去
0: 穿越回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有这种直觉，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欸，
1: 我很少看穿越剧
0: 啊但我看
1: 所以他有回去吗？
0: 我从第二集我大概就有这种感觉，他确实后面有回去，但如果他要跟现如果他的男主角就是一个活在现代的人的话，那他的 happy ending 就是一定要回来啊，那所以他最后怎么回来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看。
1: 大家可以看哦，这部作品你说叫什么？
0: 我的王室死对头。
1: 我的王室死对头。
0: 我觉得它非常的有趣，然后很意外的很好笑。里面的可以说，我觉得一刚开始可能大家会跟我一样，就是你不会马上就爱上这个男主角，你不会觉得他很帅。可是我觉得他事后，我觉得你慢慢看，你会越来越可以感受到他的魅力。
1: OK，
0: 那你才会想要去看他的粉丝见面会。然后女主角当然不用讲，女主角就是很漂亮的一个人。
1: 嗯，
0: 但我觉得，但我觉得需要小小的抱怨一下，是说那个女主角本来设定是一个很强势啊，很会很聪明，很会

0: 半自己的一个人。可是我觉得到这部剧的后半段，这个魅力就有点消失了。
1: 嗯，
0: 就你会觉得他明明就很聪明，可是但他这部剧后半段真的就有一点等着被男主角拯救的那种节奏。
1: 嗯，
0: 然后男主角因为女主角从他知道他从古代回来，然后他也跟我一样，他一直都觉得他接下来就是会回到过去，所以他也不敢跟男主角承诺一些什么。可是这个你知道，这个心结就会在这部剧里面来回拉扯。然后，可能财阀家族那边就是男主角也不看好这段感情啊，然后也会有其他的权力单位去干扰他们的感情。可是，在后面你就会觉得这些拉扯来拉扯去的节奏有点反复，有点重复，甚至到你会觉得。够了没？可不可以就是、不要在一起就不要在一起，要在一起就在一起，是干脆一点。你会到后面就会觉得有点厌烦，然后再加上女主角到后面好像只有被男主角拯救的份的时候，就觉得这部剧最刚开始的那个魅力有一点点消失了。但我觉得他最后的结局算是收得蛮好的，就是他中间那个过程让人有点疲乏，反而在最后的最后，结局的结局的时候，把他最刚开始的那个魅力又带回来。
1: 嗯，
0: 然后穿越剧的收法，我觉得也很有新意，然后也收得很好。我觉得这部剧其实蛮值得大家就是要茶余饭后可以看一下的。如果你最近缺少一些那种浪漫喜剧的元素的话，不妨就打开这部《
1: 我
0: 的
1: 王
0: 室
1: 死对头》
0: yep。
1: Netflix 可以看得到吗？
0: 没错。
1: 好，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几部片都可以在 Netflix 看哦，包含我刚刚讲的，I will find you， 我会找到你。
0: I will find you。
1: 好，还有这个《我的王室死对头》都可以在 Netflix 上面看得到。好，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0: 没有。
1: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很多，然后你可以要么去电影院看，要么在家里好好的把这些剧追完。
0: 这种浪漫喜剧，你应该没有兴趣，对不对？
1: 韩剧啊，这样你比较少看韩剧，
0: 比较少看，
1: 对，
0: okay。
1: 但是好像有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好像也有推荐我这一部，
0: 哦、
1: 他说很好笑，
0: 哦、对，我也觉得很好笑，因为我跟我妈一起看，那我们两个就是看到就是整个笑到一个不行。
1: 好，所以大家可以把这部剧追起来、那或者是我们已经有将近三十年历史的《还珠格格》，大家可以拿出来。再追起来好不好、這個、
0: 每一年都拿出来翻一翻，
1: 每一年都拿出来看一次，
0: 看一下，
1: 就对，让你有新的惊喜。而我这次看还是有看到一些小小的彩蛋，
0: 哇哦，每一次看都有新意。
1: 例如说我看到一些 bug， 或者是、
0: 哦、真的
1: 看到一些穿帮镜头，就觉得哎呦蛮好看的，蛮、好笑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礼拜见咯，谢谢慧心。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哎，阿飞啊，你都用不着防身，来读退休金。
4: 你用老公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账，你也会提交6%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成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还有次提的退休金，不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还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3: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成年提交。
4: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成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您好，我是欣仰，欢迎收听115年7月31号星期五下午3点的整点新闻。第30届台北文化奖揭晓，台北市文化局表示，今年台北文化奖从4月起受理推荐，共收到130多件推荐案，经过各领域专家学者审慎评选，各界优秀候选人历经激烈角逐，最终由

0: 刘振祥获选为本届的得主。
1: 本届台北文化奖得主简进惠投入文化公益超过半世纪，1971年创立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从阅读推广、出版、文化教育到艺术扶植，持续打造民间文化发展的力量，所创办的书评书目和首创视听图书馆以及推动闽龙讲堂都成为跨世代交流的文化平台，近年更将文化关怀延伸至高龄生活美学，倡议优雅老化，让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另一位得主摄影家刘振祥则以40年光影纪实见证台湾社会与台北城市的变迁，从新闻摄影、电影剧照到剧场及当代艺术影像，以细腻镜头记录民主转型、电影创作及表演艺术发展，长期为云门舞集、国家两厅院等留下珍贵影像，也持续投入影像教育，传承纪实摄影的人文精神。文化局专门委员蔡依婷说，
2: 台北文化奖自1997年设立，今年迈入了第30届。历届得主常年深耕各领域，累积台北深厚的人文底蕴。本届两位得主，一位以文化实践开拓新局，一位以影像保存时代记忆，分别代表文化实践与艺术创作两种深刻的力量，共同展现台北文化在传承中持续创新、面向未来的生生不息。
1: 第30届台北文化奖颁奖典礼将在10月下旬举办，除公开表扬两位得奖者多年来对文化艺术的卓越贡献，并将邀请历届得主齐聚，串联不同世代领域文化工作者交流互动，共同见证台北文化30年的累积与传承，同时将首次公开宣传《看哪，这些台北文化人》台北文化奖30周年纪念专书，一同回顾台北文化的发展轨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6月25号，短延时超量强降雨造成了台北市内湖区多处的积淹水，部分车辆泡水受损。为了减轻民众的灾后负担，台北市政府订定了台北市政府为助台北市内湖区0625暴雨泡水车辆实施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受理期限到115年9月30号下午的5点半，符合资格的民众请把握时间提出申请。
1: 北市公务局表示，这次惠助对象为泡水车辆所有人，只要在115年6月25号暴雨期间，车辆在内湖区因泡水受损，且领有汽机车行车执照，即可提出申请。惠助项目包括车辆报废损失、维修费用及汽车、大型重型机车拖吊费用。公务局水利科正工程师刘忠秀说，
3: 这次惠助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报废，每辆新台币20000元，一般机车和以领牌微型电动二轮车2000元，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维修依实际费用惠助，每辆最高20000元，一般机车和以领牌微型电动二轮车依实际费用惠助，每辆最高2000元，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拖吊费则依实际支出半数核实惠助，地下室拖吊每辆最高5000元，一楼最高1000元。
1: 市府提醒申请人应备妥申请书、行车执照及存折影本、车辆泡水证明以及车辆维修报废或其他足资证明损失的文件，申请拖吊费未住者需另付拖吊费收据或发票，民众可至内湖区公所临柜申请，或透过台北市政府官方网站及台北服务通线上申办，经审核通过后，未住金将直接拨入指定账户。此外，为简化行政程序，符合资格且为台北市牌照的泡水车辆，市府将于未住金核发后同步提供相关资料，由税捐机关办理使用牌照税退税作业，减少民众往返奔波。至于住户淹水部分，台北市政府已依经济部水灾灾害救助种类及标准规定，陆续受理拨付救助金。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分别提出了公投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拟拟将各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的公投票。立法院会日前决议进覆二读，但民进党团提出复议，立法院会今天处理复议案时遭到蓝白的否决，决议按照原作决定通过，并由国民党团召集协商。民众党团所提的公投法修正草案指出，目前公投案采取一案一张印制公投票，但公投案数过多的时候，恐怕影响到选务工作，因此提案增订公民投票案数如果超过一定案数，应全部印制在同一个选票，一定案数由中央主管。

0: 机关定之。台股今天中场大涨3186.45点，史上最大单日涨点，中场是以43119.75点作收，成交金额8337.13亿元。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台湾西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带你关心目前各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32度，新竹33度，宜兰、花莲、台东31度，台中31度，嘉义32度，台南34度，高雄32度。而在外岛方面，金门29度，马祖30度，澎湖31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31号星期五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这个养生女呢日行万步却越来越没力，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很多人都很关注养生啊，不过医师呢王俊平表示，像是女性呢，如果在停经之后，这个肌肉量就会快速的减少。有一名更年期的女性呢，饮食清淡，日行万步，但最近呢，从这椅子起身的时候开始需要用手来撑着膝盖了，显示呢她的肌肉越来越无力。她表示呢，更年期女性如果摄取的蛋白质过少，缺少重训的话，就会流失呢过去20年所累积的肌肉啊。复健科医师呢王俊平在脸书表示，很多更年期女性认为只要少吃多动就能够维持体态跟健康，但事实上呢，更年期会让女性的肌肉、骨骼、代谢、睡眠还有神经系统在同一个时间呢都会面临到压力。很多人在进入中年之后就会面临所谓的合成代谢阻抗，也就是肌肉呢对于蛋白质运动刺激的敏感度下降。有些女性呢每天散步体重看起来差不多，肌肉还是持续减少，散步呢有助于心肺血糖，但还是不足以抵抗肌肉跟骨骼流失，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重训了。他表示呢，一项研究让骨质减少或骨松的停经后的女性呢，每周呢只要接受2次，每次30分钟的高强度阻力跟冲击训练，在专业指导跟逐步的进阶，参与者的骨密度、肌力还有身体功能都可以获得改善。也提醒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需要更充足的蛋白质还有白氨酸才能够产生足够反应。乳制品、蛋鱼、鸡肉、牛肉、黄豆制品都能够提供蛋白质，只是呢，植物性蛋白的氨基酸组成、消化吸收率、单位的分量跟白氨酸含量有一些差异哦，所以呢，可能要比较仔细搭配食物种类跟总量啊。那更年期女性呢，要注意每天摄取的总蛋白质有没有重训，整体热量是不是长期过低？如果你每天吃的很少又拼命运动，身体连

0: 基本的能量都不足了，再多训练恐怕也很难建立肌肉哦。
1: Yeah. See you in 10.

0: Boy, my uncle 12, shouted. I had to take my uncle to school this morning, shouted. And he got shot.
1: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现在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在全球供应链重组、 AI 产业快速发展，还有台美经贸关系持续深化的带动之下，台北市政府盛大举办2026台美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邀请美国各州政府办事处协会集结20个州政府驻台办事处，还有产业协会共同参与，打造全台首创的城市级国际商机平台。
2: 2026台北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由台北市政府号召北北基桃各进出口工会、工业会及商业会共同邀请会员企业参与，透过官方与产业资源整合，串联美国20州代表、产业单位及专业服务团队，协助企业在台北就能掌握市场趋势，精准对接合作伙伴，降低海外拓展成本与时间，加速布局台美产业合作新商机。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台北身为首善之都，汇聚了超过80000家进出口企业，是国内产业连接国际最重要的窗口，也是外贸产业发展的核心。蒋万安说，
3: 举例来讲， Phoenix 凤凰城是台北市姐妹市超过47年，而目前凤凰城也是台湾半导体产业在美国发展非常重要的据点。台北也因为 NVIDIA 的企业总部进驻，成为全球 AI 科技发展最强的一颗心脏。因此，台北市政府，我们要将每一年台美产业商机媒合会一次性的活动，建立成为台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来为台美经贸的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
2: 蒋万安也说明，本次活动三大亮点包括邀集美国20州政府驻台办事处参与，协助台湾企业一次掌握各州产业特色，找到最适合的市场切入点，并首创台美服务链路专区，整合物流、仓储、法务、会计、人才招募、跨境电商及数位系统等服务资源，协助企业布局美国市场，以及打造台美产业生态系合作平台，规划论坛与交流活动，聚焦台美经贸、 AI、 半导体及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协助企业掌握产业趋势，拓展合作商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2494.59点，来到64362.0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001.89点，来到6595.4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04点，来到25861.92点。上证指数上涨27.57点，来到3832.26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32.27，兑换人民币4.768，兑换港币4.09，兑换日元0.1994，兑换欧元37.02，兑换澳币22.62，兑换英镑43.27，兑换纽币18.87，提供参考。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高友夫朗都四八岁，家庭支持在神计。
3: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扣胎，又以今天迷藏的最高7000元，高中者免学费，私立泰转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2: 含有学贷利息在调降，黑小部贴免学费5000-7000元，成分好省的加码1.5P。
4: 支持不总团，有益小负担。
3: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5: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日到8月20日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931岁岁念，本单元由台北电台与台北市会计师工会共同策划制作，欢迎收听。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931岁岁念单元，邀请到台北市会计师工会专业会计师谢国松会计师，我们要来就主题会计师的功能和价值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先来欢迎我们的谢会计师。谢会计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全国听众大家好。
1: 好，我们上次呢连续两集谈到了对会计师的认识了解，还有呢会计师对于信任落差，就是跟企业主之间的一个嫁接功能。另外呢，我们还提到会计师其实有这个企业医生这样的称号，因为他其实要帮企业做很多的

0: 诊断哈，提供参考。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聊，其实会计师哦，有这个所谓鉴定跟确信的功能跟价值，还有规划跟设计啊。我们先来聊聊，谢会计师提到鉴定跟确信，我先问鉴定什么
1: ？OK， 好，嗯，鉴定什么哈？
0: 嗯，
1: 最主要就是有一些意见不一致，
0: 嗯，
1: 哦，那提到法庭。
0: 哦
1: 啊，那法庭呢要请鉴定人来做鉴定，
0: 哦是哦，
1: 那当然这个鉴定有很多，哦
0: 嗯，
1: 譬如说车辆事故鉴定，嗯，那我们现在不谈这个，
0: 嗯，
1: 我们现在谈的是说商业上的鉴定。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0: 嗯
1: 哦，譬如说 A 公司要吸收合并 B 公司，
0: 嗯，
1: A 公司存续，那 B 公司被合并消灭，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吸收合并呢，当然要谈什么，
0: 嗯
1: 啊，谈条件嘛，哦，
0: 对对
1: 啊，谈条件呢，以现在来讲最很常见就是发行新股来换股，
0: 嗯
1: 啊，A 公司，啊，一股换 B 公司多少股，
0: 嗯，
1: 换股比例，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呢 A 公司他只要发行新股，
0: 嗯，
1: 就可以按照换股比例把 B 公司吸收合并进来，
0: 嗯，
1: 不用花钱，
0: 嗯，
1: 好，那两家公司，就可以，合并了，
0: 嗯，
1: 好，这个时候呢，那 B 公司的股东他对换股比例，
0: 嗯，
1: 同不同意？
0: 嗯，
1: 譬如说 A 公司提出来说，我一股换你 A 公司一股换你 B 公司一股，
0: 是
1: 等于是 A B 两家公司每股价值是一样嘛，
0: 嗯，
1: 才能换股嘛，一比一嘛，
0: 嗯哼。
1: 可是呢，这个时候呢 ，B 公司股东认为说，嗯，我们公司的股的价值比 A 公司来的高啊，
0: 哈哈，
1: 我们应该是你要 1.2 股来换我一股啊，
0: 嗯，
1: 才对啊。那现在你一股换一股不公平嘛？
0: 是，
1: 那不公平嘛？那不公平，我反对嘛，
0: 嗯哼。
1: 那反对有没有效？没有效，因为你是小股东嘛。
0: 对啊，对啊。
1: 好，你小股东 ，B 公司的大股东在主导嘛 ？B 公司跟 B 公司的大股东跟 A 公司大股东已经讲好了嘛？
0: 是，
1: 所以才提到股东大会，董事会也过了，然后提到股东会了嘛？
0: 嗯哼。
1: 那现在你们小股东反对，那反对无效，
0: 无效。
1: 那无效，那怎么办？那个 B 公司小股东那不是很委屈吗？
0: 好，
1: 那现在法律上有一个规定说，
0: 嗯，
1: 你可以要求 B 公司这一亿股东。
0: 好，
1: 英文叫 descendant shareholders， descendant 好，一股东呢可以要求 B 公司，
0: 嗯，
1: 用公平价格，
0: 嗯哼，
1: 把他的股份买回去。
0: 哦，哎，是是是，
1: 公平价格。
0: 哦，那这样不错啊。
1: 对，这样不错。好，嗯，公司法的规定哈。
0: 嗯，
1: 好，那不错。好，那操作上面，
0: 嗯，
1: 那什么叫一股公平价格是多少？
0: 嗯哼，
1: 因为刚刚换股啊，
0: 对，
1: 好，一股换一股都没有现金。好，嗯，那当然估值。你一股估好，你 B 公司一股的估值多少，
0: 嗯，
1: 然后公平价格是多少，
0: 嗯，
1: 那两边要去谈，也就是说小股东要跟公司去谈说，我认为一股要20块，
0: 嗯，
1: 这是公平价格，我认为一股20块，
0: 嗯，
1: 那 B 公司说没有，一股15块了，
0: 嗯，
1: 你这个20块太高了，
0: 嗯，
1: 我没办法认同，
0: 嗯，
1: 好，然后呢，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要到法庭来，由法院法庭来裁定了。
0: OK，
1: 哎，欸，对对对，嗯，因为两边意见不同嘛，
0: 所以法庭裁定这边不算是确信吧？因为
1: 这边没有叫鉴定，
0: 没有鉴定，
1: 对对，这个叫鉴定。
0: OK，
1: 哎，欸，这不是确信。
0: 嗯，
1: 欸，我先讲鉴定。
0: 鉴定。欸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 九三点一，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今天就爱聊电影，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呢这部电影叫做《新浪潮》，导演是理查林克雷特。好，在空中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部电影到底在讲些什么。先来欢迎麦嫂，麦嫂你好，
1: 新年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要推荐这部电影，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新浪潮。其实这是法国新浪潮，是在1950年代末到1960年兴起了一个电影运动。那有一群这个影评人反对当时的好莱坞传统跟这个法国主流电影，提倡所谓的作者论。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强调导演的个人风格跟表达，他们采用的是实景拍摄，然后跳接、手持摄影这些创新的手法。那当时法国新浪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其实也对于影坛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很多所谓的法国新浪潮的一些很厉害的电影大师，比方说大家最熟悉的楚福啊，像卢高达，好，这些人。楚福当然是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那这部电影到底在演什么呢？这个片子其实我在看预告的时候，我个人其实是蛮喜欢这种黑白的风格。好，我还是请麦嫂来分享。 Hello 麦嫂，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来，再讲第二次。没有开玩笑，
1: 距今已经快60年的这些老作品，
0: 对，
1: 重新呈现在荧幕的时候，你会不会受到启发，还是觉得感动？
0: 我觉得应该是感动多于启发。
1: 有这么爱电影的人，
0: 嗯，
1: 哎，你要去想，那时候其实是战后没有多久，哎，
0: 对，
1: 那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到好莱坞啊，那法国这些叙事家也都是受到好莱坞的影响，所以就产生这群叛逆的人。
0: 嗯哼，
1: 他们那时候其实有的不一定是从事电影制片，他可能只是影评啊，几笔出也是这种的哈，
0: 嗯，
1: 然后喜欢诉诸笔发，就骂人家电影难看啊，什么这个演员很差啊，
0: 嗯。
1: 就包含了高达，这个故事的主轴是在讲他那时候拍断了气，
0: 嗯，
1: 的筹拍过程，因为他那些同僚们每个都拍电影了嘛，哦，楚福这些都在他之前，
0: 是，
1: 那高达迟迟没有，每个人都笑他，你拍不出来了啦，他说你就只会骂人而已，很会哈，
0: 嗯，
1: 然后那时候高达就说一直这样吐我槽，林北一定要做一部这样的，
0: 是。
1: 他那时候的叛逆的样子就有点像是昆汀塔伦提诺的做法
0: 哦，真的，
1: 哦，他就是看电影看很多嘛，昆汀就是在录影带店工作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多人都说啊，你就只会一张嘴什么的，啊，不然有种拍一部这样，
0: 嗯，
1: 所以他就觉得说我要独树一格，要用那种切断式的叙述实景拍摄，然后演员呢要找素人，他就这样想，他说一个好作品就要有个故事，还有一个女孩，

0: 所以那时候他就找了那个在美国剪短发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珍惜宝。珍惜宝那时候只是一个杂志模特的那种，也不是太红、
1: 是
0: 他就跟他讲说啊，一句法文都不会没有关系，有找翻译来帮你，你就来当我的女主角这样。那剧本是什么？剧本还在写，搞什么人家乱的、他跟珍惜宝说，我跟你讲透懂、我跟你说，我光是用形容你就把它演得出来，故事很简单。
1: 嗯，
0: 就在讲一个法国记者跟一个女孩，然后他们两个的亡命旅程。他说亡什么命，你也讲一下啊。他说就一路偷拐抢骗嘛、啊，很虚构哎、他说就这样就这样，就边拍边胡闹，然后中间就笑料百出、是这样子的一部电影。
1: 其实这部片子感觉虽然他谈的是这个法国新浪潮电影的这个精神，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种非常法式的那种浪漫跟幽默在里头，所以这部电影、我个人觉得我在看预告的时候我是喜欢的。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这种有一点点那个古味、就是当时这个欧式古味、古色古香的感觉，然后呢还带一点法式的幽默，
0: 有点像是、大家有看重庆森林吗？
1: 有啊
0: 有啊，风格，
1: 对对对，有点那个风格。
0: 你看那个珍惜宝的造型就跟王菲很像啊，就剪那个超短发像小男生，有没有？
1: 可是 好漂亮好可爱。
0: 对啊，所以其实他就是有点像啊，因为他也是那种拍拍剪剪啊，然后弄到演员们都觉得自己不会演戏，有没有？
1: 是
0: 就是啦，王家卫就类似像他。
1: 好，这部片子呢在台湾上映时间是7月8号，有可能我们在今天推的时候他已经下片，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在串流看得到。但是我觉得麦嫂，我想要来聊聊就是导演理查林克雷特。大家如果可以去找一下他的资料，都知道他是以爱在三部曲闻名，可能有些人看过这部片。那据说这部片子其实他也筹备超过10年、
0: 对，因为林克雷特是个怪人啊，你看他那个年少时代他跟拍一个演员拍20年、
1: 他真的
0: 他就是一个怪人啊，
1: 是很特别的导演。
0: 然后但是你要去想想看为什么他会锁定在新浪潮，因为他影响后代非常多的人、他们说那个是战后婴儿潮嘛。你如果今天叙事风格导演没有抓住的话就会很凄惨。那我觉得在美国的话你可以说是像马丁·史科西斯，他类似像那样，但是法国人是不屑他啦，就你拍来拍去都要去拍那种社会阴暗角落，但是我是爱看阴暗角落的人，我觉得那就是真实，
1: 没错。
0: 但是新浪潮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没有活在现代，所以要极度浪漫的人才会爱这种啦。
1: 对啦，但我觉得我不是浪漫，我倒是很喜欢那种风格
0: 哦、
1: 而且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刚才我们提到就是高达嘛，他就是重现当时高达的那个作品的氛围嘛。然后这部片子呢当然在国际得到不错的一个在因为他入选的第78届的坎城影展的主竞赛单元，也拿到了金棕榈。那在我觉得在台湾这么晚上映我觉得有点可惜啦，对不对？我个人是觉得有点
0: 可惜。你跟我打到奥德赛啊所以他只能够演2个礼拜啊，
1: 我觉得好可惜，因为其
0: 实好可惜哦。
1: 这种片坦白说就是我觉得麦嫂会拿出来推也是有他的道理，就是因为这样的片子坦白说在这个奥德赛这种所谓的经典级史诗然后这种大片哦的强压之下要让他跳线出来很不容易。
0: 我觉得你排暑假就不对了，你如果今天在暑假之前5月可能还好一点，
1: 对对对。
0: 但像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小小冰与大怪兽、他也在致敬电影啊，然后他又佛家庭，然后他又是 Lumination、又是那么厉害的动画 IP，
1: 是。
0: 那你接下来还有海洋奇缘、
1: 对，
0: 你说这些是不是就把家庭票给抢走？
1: 没错，好。
0: 那、你新浪潮挤到哪里去就不知道嘛？
1: 哎，可能。
0: 但是小小兵我很推哦，就是刚好我朋友就带小孩从美国回来，我朋友也是在电影从业的，我说就来看这一部哦。他说前面每一部他都有看，他觉得好好看，因为小小兵就是一个很天马行空的一群生物嘛。
1: 对对。
0: 然后这一次呢，就把它放到电影历史里面。他说那其实他们从20年代就有了，那时候经历过默片。所以他曾经有跟着这些什么米高梅啊这些片场一起长大的，甚至于呢他们还有去客串知名电影，西部片也有演过、卓别林的什么摩登时代都有参加、甚至于连大国米那个 Rosebud 他都有出现过，这样
1: 是是
0: 就呛到爆、
1: yeah.
0: 但是呢后来有发生了一些就是好莱坞丑闻，然后再加上就从默片进入到有声片，就有点像我们之前看那个大艺术家那个样子，所以转型的阵痛之类、所以明明小小兵们是好莱坞的扛把子，就没想到就没落了这样、但是后来他们又拯救了电影工业，是这样子的故事。
1: 哇，好有意思。
0: 所以你喜欢电影的人，然后喜欢云霄飞车式的感受的人、去看 4DX、很赞，我觉得比那个剑湖三世界还刺激晕到一个爆，这样不要吃带宝进去。
1: 对啊，但是你如果有什么高血压心脏病人要小心
0: 啊，这个真的吼，我觉得要绑安全带不然会甩出去
1: 真的好，所以这个也要看特效才有意思，对不对？
0: 对对，去大巨蛋秀。

0: OK， 好，但是呢我们当然小小兵大怪兽也不能讲那么短，所以我们来聊一下，因为这部片呢算是今年最新的这个美国动画喜剧电影。那大家都知道小小兵就是一个眼睛嘛，
1: 香蕉
0: 那是香蕉吗？我一直
1: 他们是一群小香蕉我的手用这个形
0: 容，我觉得就是一个眼睛啊，
1: 一只眼睛两只眼睛都有啦。
0: OK， 好，然后呢这部电影呢它其实就是这个里头，因为它描述的是剧情的年代其实它是设定在比较早的年代，对不对？然后他们要打算就闯进好莱坞要拍电影，但他们不要用特效。然后呢这部片子其实刚才你讲非常好看，是因为特效吗？还是它整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2022年我们知道也有小小兵二啊，
1: 因为小小兵其实他们就是也有那个正传格鲁那边的，还有他们自己的独立电影。
0: 所以他 这部片是算独立的吗？
1: 独立电影，没有格鲁。
0: 哦、OK，
1: 格鲁只有在片后有出现一格，就这样。
0: 哦，所以叫格。
1: 对，那
0: 开、就是、玩笑。
1: 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小小兵放在任何的 IP 里面都可以很优秀。
0: 怎么样说？
1: 像他这一次里面，他就是希望自己可以维持好莱坞的常青，因为他们一路要找老板嘛，找了老板的有一些是抢银行的，有一些无恶不赦的，但是他们最后就是认到一个电影明星，有点像约翰·韦恩那样子，就跑来西部片里面。但是呢，他们写的剧本里面必须要有个大怪兽才有办法把这个故事铺陈出来嘛。
0: 对，
1: 所以他们就去找了一个巫师要把怪兽生出来但生出来的过程当中就超曲折
0: 是，
1: 那我觉得那个怪兽刚好也可以呼应到奥德赛里面的怪兽，到底什么样的怪兽你会喜欢？那如果你年纪比较轻的，那可能就喜欢小小兵的怪兽。那像我们这种半老女人就很喜欢奥德赛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这一点就是今年暑假很热闹让人很开心的一点。
0: 是。不过麦嫂，因为这部片子小小兵因为他主角因为他是卡通嘛，所以当然就配音啊。我看到其实台湾跟香港都有找不一样的演员或者是明星来帮他做配音。我这样问哈，我不知道会不会不礼貌，但是我觉得你一般来说啦，我在看这种动画片，我还是习惯看英文原文，英文的配音。
1: 可是我这次是
0: 配音版本
1: 不小心买到中文，然后因为朋友虽然从美国回来，但是他们家都会讲中文这样。然后我想，买错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小小兵讲的各种语言都不是。他有中文、西班牙文、日文，他有卡哇伊都跑出来，没有差嘿，
0: 没差，
1: 没有差，真的，
0: 真的没差。
1: 因为他这次的配音基本上能够讲国语的地方不多，但是讲的国语非常好笑，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就看就对了，
0: 就看就对，所以 OK 的，
1: 嘿啦，很值得啦，我觉得。
0: 好，这部片子呢，在台湾，在台湾是几号上映啊？因为在美国是7月1号。
1: 已经上映了、
0: 啊、已经上映了，
1: 对对，咱们跟美国同步的
0: 哦，跟美国同步，
1: 嘿嘿嘿。
0: 好，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戏院你来不及看，或者是他下片了，那我们可能在串流还是一样可以看得到，因为通常这个迪士尼一定会放。
1: 我觉得今年的暑假极端热成这样，真的大家有钱有闲就看电影啊。
0: 对，
1: 你耗一整天不会无聊的。
0: 对对对，
1: 这么多好作品，
0: 花个电影票然后到里面去吹冷气看这些导演拍的东西，其实也是一个蛮舒服的享受，对不对？
1: 是的。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呢推荐两部电影，分别是新浪潮还有小小兵跟大怪兽，希望大家会喜欢，也谢谢麦嫂在空中的分享推荐，谢谢你，
1: 谢谢欣雅，谢谢大家，
0: 谢谢。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三号北上 61.5 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内侧有一米多长的水管，哦，这个非常危险。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中立休息站南下入口有树枝的障碍物。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 21.2 公里过板桥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市民高架往西现在全线车多，提醒驾驶朋友行车请注意到间距的安全。Selling 老歌经典推荐给大家，我们要休息，待会六分钟的英语新闻再回来。

0: 妈，俺又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韩国禁鞭，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吗？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俺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细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家人。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我想来一根
5: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5: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台湾西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或晴时多云，二十。

0: 27-32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31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气温26-30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气温26-30度。外岛方面多云时晴或晴时多云，26-29度。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哎，3点不漏哦！
3: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了3186.45点，收在43119.75点，成交金额8337.13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买超了846.76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62.59亿，投信买超了333.82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675.53亿元，也是历史买超金额第10大。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天耍手机啊，看短视频，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短视频。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收在32.292元，较前日收盘价呢升值了1.62角，成交金额呢是28.96亿美元，提供给您做参考。好，来看一下这个 KKBOX 母公司的科科科技哦。那么最近再度向柜买中心送件申请股票的新柜，后续呢要在正式上市柜。那么科科科技集团过去一年多呢组织调整，强化 KKBOX 作为核心的影响力经济，增加呢 Price Play 就是线上课程跟网红事业，还有呢 AI 多媒体科技 B2B 的解决方案，四大核心业务。

的音乐服务 AI 多媒体科技知识学习创作者经济成为新的上市主体。各个科技集团原来包含三大核心业务，包含了音乐串流事业、多媒体科技事业，还有数位云端智慧事业。因应集团发展策略调整以及近年来 AI 产业趋势变化，科科科技集团过去一年多完成了事业布局的调整，旗下原来专注在企业级商用的 SaaS 模式的这个 Brand Vision 呢，因应呢经营团队自主发展意愿，已经独立成新公司，成为集团转投资关系企业。数位云端事业也独立，以更具有弹性的组织架构加速整个市场的拓展。各独立公司将依照自身发展策略持续推动业务的成长。科科科技集团呢，全力聚焦在推动影响力经济互动生态系的布局。今年四月份他们完成收购本土主要线上学习平台 PraisePlay、将事业版图拓展到知识学习创作者的经济领域，构筑音乐服务 AI 多媒体科技知识学习创作者经济等核心事业版图，聚焦呢打造以内容数据跟 AI 驱动的影响力经济互动生态系，串联内容、用户、创作者跟企业四大关键角色，并透过音乐、影音、知识学习还有创作者经济等多元场景，极大化丰富并扩展内容数据资产版图，实现对于声音、影像、文字等内容形态更加全面深度的数据搜集跟掌握。那么在合并 PraisePlay 之后呢，集团旗下 KKBOX 也进行战略的转型，发展追星服务啊，像是这个 Plant K 跟粉丝互动平台这个 Fan Club。今年五月正式推出跨领域生活订阅平台 KKBOX One， 转型作为涵盖影音、生活、娱乐、旅宿跨场域的订阅生态系。集团呢希望透过跨场景数据整合、多模态分析跟 AI 技术，优化内容的推荐、互动体验、会员经营跟商业的变现，形成可以持续强化的数据飞轮。这个 PraisePlay 呢也加速将 AI 技术融入产品跟营运当中，并推出导入订阅制概念的 PPA Plus 方案，持续深化在数位内容还有影响力经济领域的整合能力。那么他们表示，他们拥有强大的股东团队，原本在这个2024年6月要挂牌上市，但宣告破局，也成为台湾资本市场罕见的获利企业 IPO 失利的案例。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呢，今年呢再度申请新柜，后续呢将会正式上市柜，提供给您做了解。

0: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暗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2: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意讲看那么。
3: 俺过得好搞，离婚案呢，歹势啦。
2: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除了调查，未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有新教员。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6: 先洗漱完，散步草帽。
5: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6: 那我不卡反应，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7: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输出。
5: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0: 阿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真的是全村希望来了吗？台积电今天股价上演震荡的走势，受与这个 ADR 溢价缩小带动，早盘一度呢大涨60块，来到2260元，唯独受制于市场调节卖压，尾盘最后一笔爆出了5494张的卖单，灌杀15块钱，中场就小涨5块钱，收在2205元，涨势大幅收敛。那值得注意的是，盘后巨额交易传出关键的讯号，市场关心行情是不是触底回温。台积电今天盘后共出现了10笔巨额交易，合计4116张，总金额大约91亿元，每股均价是2210.83元，略高于今天这个现货的收盘价。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出现了一笔呢每股2420，也就是今天现货涨停价的配对交易，成交了40张，总金额高达9680万元。由于台积电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以涨停价进行巨额交易引入的情形，这笔交易也引发市场的关注。回顾今年行情，在内资买盘力挺之下，台积电股价从去年底收盘的1550一路向上突破，今年

0.623创下盘中2535的新高，但七月份全球股市不稳，外资发动提款，股价转为持续修正。昨天盘中一度重挫到2180的低点，外资今天持续站在卖方，卖超台积电87.89亿元，高居外资卖超榜首，并且吞下连续七天的卖超。不过，相较于前两天的提款力道，今天已经出现大幅减轻的迹象了。法人观察，今天盘中虽然受到尾盘灌杀影响，收敛涨幅，但盘后呢，巨额交易出现高于现货价甚至是涨停价的配对成交，加上的外资卖压出现转弱的迹象，后续能不能够带动台积电股价触底回温，也是后市关注的焦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南韩、台湾跟中国大陆的散户投资人最近已经大力呢降低了融资的余额。投资人认为，这样的转变将为亚洲股市迎来比较健康的反弹回升铺路啊。根据彭博会诊的数据，从六月底融资余额创下历史新高以来，中国大陆跟南韩的股票融资余额已经下降超过10%。在台湾融资余额连续六个交易日下滑之后，已经降到了五月以来的最低水准。此外，追踪三星电子跟海力士的南韩上市杠杆 ETF， 他们的管理资产规模也大幅缩水。根据彭博的资讯，截至礼拜四，相关 ETF 管理资产已经由6月25号时超过110亿美元，大

幅降到了41亿美元，主要是因为呢这个标的股票价格重挫，同时这类被认为加剧市场剧烈波动的杠杆 ETF 过去两周也转为资金的净流出。那这些数据回落显示呢，近期科技股大跌呢迫使了投资人降低杠杆的部位去杠杆化，有望抑制投机交易，促进市场更稳健的复苏，并减少剧烈的波动，尤其是在令监管机构忧心的南韩市场。根据呢这个 Tigress Financial 的一个投资长芬塞斯表示，大规模去杠杆通常是一种健康而且往往必要的市场重新调整，尤其当它是被迫平仓而非基本面恶化所引发的时候。那根据摩根大通的最新报告，随着杠杆 ETF 部位持续的缩减，加上避险基金几乎已经完成去杠杆的过程，最近重创的南韩股市的极端波动渴望逐渐的消退。分析师指出，虽然最近股价下跌还是可能引发进一步的卖压，但是南韩市场目前的部位结构已经变得更具有吸引力。摩根大通分析师表示，如果市场能够在此形成一个具有持续性的底部，历史经验将支持后续行情的发展，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天。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9: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8: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9: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0: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2: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欢迎收听115年7月31号 News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货架上空空，大卖场洗选蛋缺货，农业部表示七月导致延迟上架。迎接空窗期，三委员今天任期届满， NCC 面临成立20年来首度没有委员的就任。两名员工死在休息室熊本永旺镇后爆炸，疑似是疏散客人之后折返遭遇到不幸。致癌油风暴再烧，中联厂长100万交保遭到撤销，二审认他有隐匿案情。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验出了一级致癌物苯胼皮超标，酿出全台食安危机。台中地检7月22号第二波搜索声押了中联厂长陈明荣，台中地院认为检察官未举证他是否为食品业者，裁定他100万元交保。检方在抗告之后，台中高分院认原裁定不完备，今天撤销发回中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现有4名空缺，现任3位委员任期今天就届满。行政院日前再提新的名单，上待立法院审查。NCC 从8月1号起恐怕进入没有委员在任的空窗期。NCC 表示，民国95

年二月二十二号成立以来，未曾发生无委员在任的情形。如果没有任何委员或只有一人担任主委，都没有办法召开委员咨询会议，监理业务将无法运作。目前有多家广电事业执照届期，董监事或营运计划变更，以及节目内容和处跟重大监理政策，共约有748案。NCC 表示，还是需要留待委员会议来进行审议。根据媒体报道，北部陆续传出有缺蛋的情形，其中红壳蛋缺口尤其明显。农业部今天表示，部分卖场传出在货架上看不到鸡蛋的情形，经查是因为蛋商跟部分卖场之间还在谈契约，导致呢影响上架的进度，已经启动了协调机制，让鸡蛋可以顺利上架，并持续监测鸡蛋的产销情形。日本在28号发生了规模 1.1 的令和八年熊本地震，加岛町永旺梦乐城熊本在震后发生了大规模爆炸，死亡人数在30号增加到了7人。警察跟医疗人员持续的搜救，并且在员工休息室发现了2名不幸的罹难者。根据熊本放送跟 TBS 的报道，30号拍摄的商场内部无人机画面研判是爆炸地点的2楼时尚服饰跟杂货区，仍清楚留有爆炸冲击的痕迹。商场方面表示，地震后已经立刻疏散顾客，因此研判爆炸时还是留在馆内的都是员工。

0: 路况即时报。好，来看一下，在这个台68线南寮竹东西行1公里哦，在南寮端前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车辆损坏没有办法移动，远景已经前往处理了。另外呢，在建国高架往北暨南路到圆山交流道上方，市民高架往西全线新生高呢往北农安街道中山通河水快往北思源街道师大路，还有环东大道往西松山到内湖都是车多。国道3号南下29.4公里过碧潭隧道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西武五股转接道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好，最后送上东方神起的我相信中文版。
1: 好，可以帮我们
0: 把时间要交给1700台北晚报。

0: 药包都出世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值成绩。
1: 冰界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妈，爱听过你，我吞痛好去抽水耶。
4: 有危险不所猜中的去哦。
3: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所猜教水。
5: 教育部提有数次修协同中用老提防，加强危险水位巡查，特别建立水位安全网，针对危险区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3: 教水爱安全。嗯，来舒服。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天来到了7月31号，七月的最后一天了呀。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刚刚咱们电台、有一群参访的好伙伴，有小朋友，大朋友，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跟大家见面挺开心的。那希望这群伙伴们现在也正在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尚恩的节目，因为刚刚跟他们见到面了，特别的推销一下。OK， 今天接下来呢，这两个小时一样要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今天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台股又创纪录了，你看看

是不晓得我在节目当中讲了几次台股创纪录了，但是就是一直在创纪录。如果你有在关注，你应该也知道了，对吧？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Chris Brown， 这首歌叫做 Juicy Booty。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一路况报道。
1: 5:05，好，礼拜五下班回家的路上，有些地方比较拥塞一点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你在汇入国一前呢、啊，这边全线车道哦，车多回堵到了仁爱路上方，所以建国高架往北这边回堵到仁爱路，哎、欸，很长哎、欸，从仁爱路一路回堵到国一这边前面哎、欸，非常久哦。所以如果你要上这边的话，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也都是车多的。那么新生高架往北，从农安街到中山通河也是车多，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思源街到师大路车多，那么环东大道往西，内湖到松山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动。
2: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上礼拜还创了，应该上礼拜五吧，创了那个最大跌点嘛，对不对？今天哎，一切都不一样了哈，大家就觉得嗯，应该就是要像这样才对啊。台股今天在台积电、信化这些多档全职股还有高价股强势涨停的推升之下，加权指数大涨了3186.45点，创下了史上最大的涨点。那么收在了43119.75点，怎么这样念的好多次都错。OK， 成交值呢是新台币8337.13亿元。在台股的部分哦，本周累计是下跌了535.09点。那么七月份其实是下跌的哦，七月份下跌了3006.16点。那台积电攻上涨停呢，来到了2425元，上涨220元，是它史上最大的一个涨点，市值也攀高到了62.88兆元，贡献大盘1746点。那其他很多档这个电子全职股，联发科、日月光投控、高价股信化、川湖也都是强势涨停，所以电子类指数是大涨9.19%。那么随着 SK 海力士等国际记忆体大厂的股价强势弹升，所以记忆体族群今天也都涨哦，包括了南亚科、华邦电、旺宏、金豪科、裕创、群联、宜鼎、实权都是涨停的。那传统产业股也多数是收高了，塑胶、电缆、玻璃类股指数也上涨超过6%，表现非常强势。食品类股指数是震荡下跌，表现就相对比较弱一点。当然金融股也有不错的表现哦，类股指数上涨了4.45%。根据证交所的统计呢，上市涨停的家数多达了113档。那么随着秦城它的股价登上了1000元大关，所以台股增加变38千金。观察升达科是收在969元，好，那旭准收在957元。台股的千金股阵容啊，不排除是渴望回升的。好，所以今天真的是大家觉得哇，强势反弹啊，这个涨停涨成这样，对不对？没有想过吧，大家又再一次的看到了记录，看到台股史上最大涨点，大家应该都兴奋起来了，对不对？不过呢，七月份是这样，它还是下跌了3000多点。好，所以这个震荡啊，台股就像云霄飞车一样，所以大家自己的心脏还是要注意一下，好不好？我们还是要让自己晚上睡得着是最重要的。来听歌吧，缓和一下。如同悲伤被下载了2次，陈珊妮还有

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这是陈珊妮跟林宥嘉。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消息 COVID-19、最近进入到流行期了咯。食药署今天也针对这个家用快筛供应的情况说明，制造厂会加强这个通路的库存，大概有73万剂，提供了17家的通路业者，超过了10000家门市，铺货率大概有80%。评估，这波疫情的需求大概是33万到59万剂，应该是可以满足的。那依据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监测的资料显示啊，国内的 COVID-19 的疫情上升了。根据最新统计，上个礼拜门急诊就诊翻倍破万喽。监管署长罗毅军日前也说到了，疫情的高峰修正提前到了8月中开始，到9月才会下降。那 COVID-19 疫情升温，让外界担心说，会不会又有这个快筛之乱啊？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今天就发了新闻稿，他说，国内家用的是 COVID-19 快筛试剂供应的情况，强调大型超商、超市跟连锁药局、连锁的医疗器材通路都是稳定供货的。根据食药署的统计，目前国内制造厂库存大概有61万剂，通路库存有12万剂。那相关的业者也持续的生产，也持续的铺货。食药署专区呢，已经提供了17家通路业者的资讯，涵盖超过了10000家的门市，整体的铺货率有80%左右。那相关通路资讯也会持续的更新。食药署说，参照疾管署评估，这一波疫情需求33万到59万剂，所以现在整体的供应量是应该可以满足民众的需求的。那你可以到食药署的官网，家用新型冠状病毒检验试剂供应资讯专区，查一下你家附近家用快筛试剂贩售的资讯，避免说扑空。那为了因应这一波疫情，其疾管署呢日前也宣布了要延长 COVID-19 疫苗扩大全民接种的措施到今年的9月28号。那还有莫德纳疫苗43.5万剂，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要打要快。罗毅军提醒哦，65岁以上的长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以及免疫不全者三类的高风险对象，如果已经接种一剂，而且间隔了6个月，呼吁尽速的接种第二剂，再提升的保护力，会有效的降低 COVID-19 的重症或者是死亡发生的风险。也提醒民众了，做好勤洗手、戴好口罩、打疫苗这种自我防护。那么疾管署也全面检视盘整了国内的医药物资的量能，在这个公费口服的抗病毒药物贝维拉大概还有 16.8 万人份，那输冠效有 1.7 万人份，注射用的瑞德西韦也有库存 15.3 万剂，所以大家并不用太担心，做好自己的卫生管理就好了。我们来听歌吧，方大同跟徐佳莹的歌，这首叫做《自以为》。

为什么你最好是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不想听。

5:20，接下来要关心的消息是熊本啊，这个重灾区的部分。今天是熊本县啊，日本熊本县强震过后第三天，那重灾区持续面临汽油不足的窘境。好像是雨城市有大批民众在车上避难，那清晨就开始排队等待加油啊。当地灾民就说没有油啊，热到很难在车上入眠。那熊本县在28号下午4:27，台北时间下午3:27发生了规模7.1的强震。那熊本县雨城市和滨川町观测到最大震度7。熊本县熊本市南区、八代市、宇土市、梅里町和义城町也观测到震度6强。上天草市、和志市、大金町、西园村、玉传町和芦北町都观测到震度6弱。那根据这个朝日新闻报道，雨城市持续出现这个汽油短缺的状况。那虽然说当地供油在逐渐的恢复，但还是有很多在车上避难的灾民，他们的生活不便。当地一间加油站早上10点开门，不过呢，他开门前2小时就有20辆车在排队啊，包含了一对驾驶轻型轿车的夫妇，他们清晨5点就来排队了。那这对夫妇他们住家哦，窗户玻璃碎裂，家具倾倒啊，房子里面也没有立足的地方，加上避难所灾民很多，所以他们呢在地震发生的当天晚上就开始持续的睡在车子里面。避难第一天，他们持续发动车辆，开冷气睡觉，不过这样汽油当然消耗很快嘛。那避难第二天开始就熄火了，后来决定开着窗户，但天气很热，他们汗流浃背，几乎是没有办法睡的，所以到处找可以加油的地方，但是呢，店家不是没有营业，就是汽油卖完了。那今天可以加到油，让他们安心不少，但他们还是很担心之后不知道要在车内待多久，加上他们其实蛮害怕余震的，有相当不安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中路研一他就说了，地震之后汽油的需求大增，油罐车补货的频率从地震前3天一次增加到这个1天1次了。那而且现在限制一辆车只能加20公升，那一天大概700辆车消费，4小时全部汽油就加完了。那熊本县其他地方，比如熊本市里面，虽然有加油站，因为库存建立，所以暂停营业。不过呢，倒是没有大排长龙的状况，汽油不足的情况似乎有渐渐改善了。好，那当然，地震过后第三天，燃料供应网也逐步的恢复，除油设施的相关企业预计今天开始重新要启动。

来自 SHE 这首歌叫做我爱你，台日友好，所以大家我相信应该都能够帮忙的都会尽量帮忙了，对吧？好，待会呢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大台北的声音。这首歌是迷先生的马戏团运动，我们等会见喽。

0: 如同好的个是天子言，行路摇摇摆摆，讲法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言的本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得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唔要是同步同好哦。
0: 大家共同完成，完成人的严厉脱开。
1: 以上广告由光有铺提供。
0: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姜维苏都影响，不敢吃这去排解。
1: 不是吃这对抗，我能做的同先生讲，也是打1953反霸凌专线禁忌，来由去关心阿明，为伊滴伊买故事耶。
0: 好啊，我等听话去听苏阿明。
1: 有声高言是由迷人人的努力，不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苏，就系改变嘅开始。
0: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高言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光有铺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傍晚的5:34，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是主持人尚恩。好，这边来关心一下台北市这边有个绕境活动哦。好，绕境的路线包含了汀州路一段、二段，还有惠安街、南海路、中华路二段、惠安街、西藏路、三元街、泉州街、和平西路、重庆南路三段、福州街、宁波西街，还有少安街哦。所以这边就会有一些管制哦。那个目前呢，绕境队伍在刚刚4:30左右是到了重庆南路三段右转汀州路一段这里哦。这个要麻烦附近的朋友注意啊。那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那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况。还有台北市呢，在各个高架刚刚陆陆续续都有跟大家讲到了，速度确实是比较慢的。那另外台64线往西，这边是三重到五股二，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第30届台北文化奖揭晓了哦。北市文化局说啊，今年台北文化奖从4月份开始受理推荐，那一共呢收到了130多件的推荐案，经过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审慎的评选，各界优秀的候选人也历经激烈的角逐，最终由最符合落实文化深入生活、传统开出现代、本土面向国际、对台北市文化形塑有特殊贡献者，这样精神的文化公益推手简进慧，还有呢以镜头记录时代的摄影家刘振祥获选为本届的得主。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本届台北文化奖得主简进慧投入文化公益超过半世纪，1971年创立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从阅读推广、出版、文化教育到艺术扶植，持续打造民间文化发展的力量，所创办的书评书目和首创视听图书馆，以及推动闽龙讲堂，都成为跨世代交流的文化平台。近年更将文化关怀延伸至高龄生活美学，倡议优雅老化，让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另一位得主摄影家刘振祥则以40年光影纪实见证台湾社会与台北城市的变迁，从新闻摄影、电影剧照到剧场及当代艺术影像，以细腻镜头记录民主转型、电影创作及表演艺术发展，长期为云门舞集、国家两厅院

0: 等留下珍贵影像，也持续投入影像教育，传承纪实摄影的人文精神。文化局专门委员蔡依婷说，
1: 台北文化奖自1997年设立，今年迈入了第30届，历届得主常年深耕各领域，累积台北深厚的人文底蕴。本届两位得主，一位以文化实践开拓新局，一位以影像保存时代记忆，分别代表文化实践与艺术创作两种深刻的力量，共同展现台北文化在传承中持续创新、面向未来的生生不息。
0: 第30届台北文化奖颁奖典礼将在10月下旬举办，除公开表扬两位得奖者多年来对文化艺术的卓越贡献，并将邀请历届得主齐聚，串联不同世代领域文化工作者交流互动，共同见证台北文化30年的累积与传承，同时将首次公开宣传《看哪，这些台北文化人》台北文化奖30周年纪念专书，一同回顾台北文化的发展轨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5:42，接下来这个消息，6月25号，这个短延时超量的强降雨哦，造成台北市内湖区多处积淹水，就有部分车辆泡水受损了。为了减轻大家灾后的负担，北市府订定了台北市政府为助台北市内湖区0625暴雨泡水车辆实施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受理期限呢到115年的9月30号下午的5:30为止，请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时间提出申请。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公务局表示，这次为助对象为泡水车辆所有人，只要在115年6月25号暴雨期间，车辆在内湖区因泡水受损，且领有汽机车行车执照，即可提出申请。为助项目包括车辆报废损失、维修费用及汽车大型重型机车拖吊费用。公务局水利科正工程司刘忠秀说：“
2: 这次为助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报废，每辆新台币20000元。”一般机车含乙领牌微型电动二轮车2000元，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维修依实际费用为助，每辆最高20000元。一般机车含乙领牌微型电动二轮车依实际费用为助，每辆最高2000元。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拖吊费则依实际支出半数核实为助。地下室拖吊每辆最高5000元，一楼最高1000元。
1: 市府提醒申请人应备妥申请书、行车执照及存折影本、车辆泡水证明以及车辆维修报废或其他足资证明损失的文件。申请拖吊费未住者需另付拖吊费收据或发票。民众可至内湖区公所临柜申请，或透过台北市政府官方网站及台北服务通线上申办。经审核通过后，未住金将直接拨入指定账户。此外，为简化行政程序，符合资格且为台北市牌照的泡水车辆，市府将于未住金核发后同步提供相关资料，由税捐机关办理使用牌照税退税作业，减少民众往返奔波。至于住户淹水部分，台北市政府已依经济部水灾灾害救助种类及标准规定，陆续受理拨付救助金。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这边5:4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在这个全球供应链重组、AI 产业快速发展跟台美经贸关系持续深化的带动之下呢，台北市政府盛大举办了2026台美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邀集了美国各州的政府办事处协会，集结20个州政府驻台办事处，还有产业协会共同参与，要打造全台首创的城市级国际商机平台。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台北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由台北市政府号召北北基桃各进出口工会、工业会及商业会共同邀请会员企业参与，透过官方与产业资源整合，串联美国20州代表、产业单位及专业服务团队，协助企业在台北就能掌握市场趋势，精准对接合作伙伴，降低海外拓展成本与时间，加速布局台美产业合作新商机。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是台北身为首善之都，汇聚了超过80000家进出口企业，是国内产业连接国际最重要的窗口，也是外贸产业发展的核心。蒋万安说，
2: 举例来讲， Phoenix 凤凰城是台北市姐妹市超过47年，而目前凤凰城也是台湾半导体产业在美国发展非常重要的据点，台北也因为 NVIDIA 的企业总部进驻，成为全球 AI 科技发展最强的一颗心脏。因此，台北市政府，我们要将每一年台美产业商机媒合会一次性的活动，建立成为台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来为台美经贸的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
1: 蒋万安也说明，本次活动三大亮点包括邀集美国20州政府驻台办事处参与，协助台湾企业一次掌握各州产业特色，找到最适合的市场切入点，并首创台美服务链路专区，整合物流、仓储、法务、会计、人才招募、跨境电商及数位系统等服务资源，协助企业布局美国市场，以及打造台美产业生态系合作平台，规划论坛与交流活动，聚焦台美经贸、AI、半导体及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协助企业掌握产业趋势，拓展合作商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傍晚的6:10，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道路状况啊，台北市南湖大桥要往内湖这边是车子很多的。国一北上五股的入口匝道这边有两辆自脚客车的事故，要麻烦你特别留意一下喽。好，再来台北市这边宝桥往新店哦，这里是车子比较多的。还有说忠孝西路往西啊，阳光刺眼。视线不好，这个夕阳西下那个斜射确实是让眼睛非常的不太舒服，那不太舒服的状况之下，可能对交通路况的掌握就没有这么理想，可能就蛮容易有一些小事故发生的，就会蛮麻烦的啦。那总之呢，这个下班时间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那个夕阳，留意一下这个安全车距，安全第一咯。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你知道吗？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委员现在有四名空缺，那现任三位委员任期是今天届满，哇！行政院日前也提了新名单，然后等立法院来审查那 NCC 八月一号开始可能就进入到这个没有委员在任的空窗期了。NCC 说民国1995年2月22号成立以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没有委员在任的情况。那如果没有任何委员，或是只有一个人担任主委，都没有办法召开委员咨询会议，监理业务就没有办法运作了。那目前有很多家的广电事业执照届期，还有董监事或营运计划变更案，还有节目内容核处跟重大监理政策等等有748案。NCC 也说，这都还要留待委员会议来审议。行政院过去两度提了 NCC 委员名单，都没有获得通过。那目前只剩下代理主委陈崇树、委员王正嘉跟王怡慧三个人任期今天届满。行政院7月24号有公布最新的提名名单，提名了七位委员，其中提名前台北市政府法务局长、现任长慧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袁秀慧为委员，并为主委；提名国立中山大学行销传播管理研究所专任教授萧平作为委员。

员命为副主委。那因为委员名单要等立法院审查了 ，NCC 八月一号开始就可能会进入到没有委员在任的空窗期了。好，那么成立以来，虽然有委员辞职啊，任期届满卸任啊，但是都还有其他委员在任呢。过去也曾经有主委出缺，行政院指派副主委代理嘛。那113年，主委跟副主委都因为委员无法延任而出缺，那行政院指派了一位委员代理，都没有曾发生过没有委员的情况。那根据了解 ，NCC 也向行政院请示说，那未来要怎么做呢？好啦，总之大家还会关注说，那 iPhone 18这种手机上市计划会不会受到影响啊 ？NCC 说，国内的手机、WiFi、蓝牙这些电信管制射频器材的审验呢，依法委托给国内14家认可的电信设备验证机构办理。那相关的审验流程不用送交 NCC 委员会去审议，所以 iPhone 18审验则是可以按照现行机制的运作。暂时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哦。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讲公事哦。针对公事捐赠经费遭提案删减和冻结超过10亿元，来自公事、小公事、公事台语台等50多名制作人呢发起了联署，呼吁各界支持并共同守护公共媒体，避免因为大幅的动删预算影响到节目的直播。媒体法院正在进行115年度的总预算案审查哦。那针对公事捐赠经费遭提案删减跟冻结，那来自公事、小公事、公事台语台50多名制作人就发起这个公事是全体国民的公事，欲请立委勿动删预算联署。那联署人很多啊，包含了水果冰淇淋、下课花露米、新闻超小号、谁来晚餐、浩克漫游、艺术很有事、公事主题之夜秀、记录观点、我们的岛、独立特派员、无事坐巴士、公事影集、公事人生、学生剧展、公事新创电影等节目的制作人。联署书提出3点呼吁。第一点，包含了公事董事会的遴选延宕，不应该成为动删公事预算的理由，影响公共媒体正常的运作。那第二点，就是公事长期肩负了影视人才的培育、公共议题的报道、文化保存和国际内容合作的重要角色，稳定预算是公共媒体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那第三点，则是恳请立法院朝野立委尽速的通过115年度的公事预算，让公共媒体持续提供全民所需的新闻、教育、文化和戏剧服务。联署人也表示啊，理解立法院依法监督预算的职责，也愿意接受各界的检验。但是目前呢，预算解冻的前提是完成第8届董事会改选啊。但依法呢，负责董事审查的董监事审查委员会有8名委员请辞哦，审查程序停摆，并不是第一线工作人员能够决定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声明也说到，公事是全体国民的啦，希望社会共同支持公共媒体，守护公共媒体就是守护民主、文化和下一代的未来。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哦，这个辛巴威发现了新恐龙哦。哦，科学家宣布啊，这是帮恐龙多样性演化提供一个新线索，也显示他们可能曾经分布在非洲南部不同的生态系啊。好，根据科学家这个新物种呢，哦，命名很长，我也不会念 ，Musengo matsusadonanis，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他说这个骨骼化石在2018年啊，在辛巴威北部卡瑞巴湖岸边呢挖掘出土，那这个是辛巴威发现的第五种恐龙了耶，哦，很多。那参与这项发现的国际古生物学家团队哦，就说到了这个恐龙啊，大概生活在2亿1000万年前的三叠纪晚期，当时的恐龙呢开始向全球扩散，不过还没有成为陆地上的优势动物了。那有别于数以百万计年后演化出巨型长颈恐龙，那刚刚讲到这个体型，它相对轻巧，体长 4.5 公尺而已，体重大概222公斤，和一头成年的猪是差不多重的。好，那刚刚讲那个 Musengo， 当地的这个少纳语啊，大概意思是住在灌木丛中啦，就是一个新恐龙，我跟你分享一下，也许之后在一些博物馆就可以看到它的化石咯。陈嘉玮歌曲《我等的人会是谁》，待会下个段落，俏谈台北，继续回来。

0: 阿婆，做蛋有咩嘢就数啊？
1: 出健本医健康也好教，买教材也来推销，各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呀。
0: 一条数仲下系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先生有讲，也系房门教一，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1: 好，我会把握青年的时间，积极来退货继续。
0: 房门教一二三二，把握青年继续去。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2: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带您听见生活中的精彩故事。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秋谈台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一位哇音乐家，他带来了个人的首张的作品呢，叫做《Thai Lights》爵士风格。那他其实在里面，主要是 bass 的一个呈现。那当然，整张专辑的呈现，如果大家喜欢，真的把它听起来，因为我觉得它会带给你很多不同的平静的感受。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因为他是。你如果听他讲话，你可能听不出来，但他是台湾荷兰混血，然后其实是从纽约刚回到台湾。让我们欢迎 Julian。
2: Hello， 大家好。
0: 好 ，Julian， 我想先问一下，因为刚刚讲到台湾荷兰混血嘛，然后从小其实是在台湾长大的，
2: 是
0: 对不对？那我就蛮好奇，既然是在台湾长大，哦，在台北长大嘛，台北有没有我们就直接开宗明义，你有没有常去的地方？
2: 应该就是因为我家以前住在国父纪念馆附近，所以我应该就是小时候都在东区那边，或是在天母，因为我学校在天母
0: 啊。对对对
2: 对对对。那现在的话，家比较靠近南港，所以或是松山那边，所以我蛮常去饶河夜市。
0: 哦，饶河夜市，
2: 对。
0: OK， 饶河夜市，你最喜欢吃什么？
2: 我从小就是爱吃他们的那个，就是在前面的。那家胡椒饼，
0: 胡椒饼要排队的，
2: 要排队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2: 可是其实很久没吃了，所以我现在不知道它怎么样。
0: 嗯哼哼，
2: 应该还是蛮好吃的。
0: 对，还是很多人排队。
2: 对对对。
0: 不过我想，如果你很久没吃，就是你以前吃跟现在吃那个价格可能不太一样。
2: 对对，没错。因为其实我觉得，饶河夜市现在是现在的，就是。以前人家都会说士林夜市不要去了，因为都是观光。
0: 对，
2: 那我觉得现在饶河夜市也可能是变成这样，
0: 就观光客很多这样，
2: 很多很多
0: 哦，要出名了，大家都会去逛嘛。
2: 没错，
0: 对啊。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让自己当一下观光客。
2: 对啊，对啊，
0: 对对，去感受那个氛围不一样。OK， 所以常去饶河夜市这附近。
2: 其实对啊，我最喜欢就是去饶河夜市，然后把东西就是买好，吃的买好，然后。去旁边的河滨公园吃东西，
0: 啊，
2: 跟朋友聊天，对对对，
0: 啊，
2: 这样会。
0: 旁边河滨很漂亮，欸，
2: 对啊，
0: 那个彩虹桥嘛，
2: 对对对对对
0: 对，而且因为我记得夏天那边都会有那个什么水舞展演，这两年都有活动，
2: 有有有，
0: 对，所以其实大家有空也可以去那边，搞不好就遇到 Julian，
2: 有可能。
0: 但是我真的必须要说啦，就是因为 Julian 刚刚讲到你是混血嘛，
2: 嗯，
0: 所以应该很容易，比如说你到饶河夜市的话，应该很容易直接被当成观光客吧？殊不知你其实可能比较在地这样。
2: 是，所以就是必须要跟他们讲你是在这边长大，或是不是特别就是。跟他们讲中文，他们就会说：“哎，你中文为什么会那么好？”
0: 对，
2: 就说其实我是在这边长大的，我是台湾人。对对对。
0: 可是我蛮好奇的，就是因为你在台湾长大，很多地方你很熟嘛。可是你的外形跟你的讲话的这个口音，有没有带给你可能你印象很深刻、比较好笑的故事或者困扰的事情？
2: 有啊，就是。

0: 觉得最应该是当兵的时候啦、
1: 当兵的
0: 时候就蛮 好笑、因为就是班长都会觉得哎、我们这一连为什么有个外国人那就是其实跟我沟通就没问题就是那他们都很好奇就是我的背景啊就我是怎么长大的啊那有时候会觉得哎、你们国外有这些东西吃吗或者什么什么对我觉得蛮好笑的或是有时候我会听到别人讲我然后他们会以为我听不懂啊其实我全部都听得懂
1: 台语也 OK
0: 台语、比较困难对对 对
1: 所以大家会用台语讲
0: 可以如果你想讲我的坏话可以用台语
1: 搞不好人家是说哎、这人就 N 倒的呢哦讲你很帅的意思
0: 有基本上都是好事啊对没有遇到不好的对
1: 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就是有时候明明我们就是在一边长大但因为可能是混血的关系哎、就会有一种你知道生活上的一些比较趣味的事情那偶尔可能会让你觉得困扰就是你会觉得啊我就在那边长大你又要问一些就是奇怪的事情这样
0: 没有啊就是从小啊我如果我坐计程车的话、就是司机都会问一样的问题那我已经用就是回答了一样的问题回答了就是二十几年了
1: 到现在也
0: 是都是一样的问题就是
1: 会问什么
0: 哎、你是哪里人哎、你中文为什么那么好那你现在住哪那你爸爸是哪里人
1: 哦都会想跟你聊天
0: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问题所以我很习惯了
1: OK
0: 习惯了
1: 他们会不会就比如说因为当然我觉得现在计程车的司机可能很多人也许英文也还不错那会不会有些人一上来他可能觉得哎、他自己英文没那么好就先问 Can you speak Chinese?有人会问你这样吗？
0: 会啊，会啊，会啊。那直接回答，会啊，没问题。然后就说，哦 ，OK，OK。
1: 然后就沟通，
0: 对，沟通就 OK。
1: 然后他就有很多的好奇，想要从你这边了解一下。
0: 是。
1: 哎、然后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台湾长大，那后来也去过荷兰嘛，然后到了纽约，最近又回来，所以其实你在国外待的时间也蛮久了。回到台湾，回到台北，你觉得跟你以前成长的时候有没有哪边地方你觉得有不太一样的？你感受比如说可能店家变不一样了、以前常吃的怎么现在没了这种或者是整体的感觉、
0: 我觉得台北就变贵了
1: 好直接
0: 就变贵
1: 确实是变贵、可是 我比较好奇纽约应该生活的那个生活费的消费水准应该更高吧
0: 确实纽约是非常贵、
1: 对
0: 可是我觉得这几年尤其是台北
1: 对
0: 就是真的有变贵了就是小时候长大的时候还可以吃那种50块的便当啊什么现在都完全没有了
1: 现在没有了
0: 100块就算便宜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这是你明显的感受
0: 对对对吃便当
1: 吃便当很明显的感受那当然就是除了吃便当之外我看你其实身材有在练嘛
0: 有有有
1: 就平常你会就是吃什么样子的便当吗特别挑过健康便当吗现在其实我觉得台北很多健康便当
0: 其实有啊其实我都在家自己煮饭或是、可是如果急的话我会直接从 Seven 或是全家买个就是水煮的鸡胸肉啊或是健康便当
1: 对
0: 就是我应该我没有特别会去的健康便当的家对对对对
1: 但是很多嘛
0: 很多很多
1: 对啊
0: 很多
1: 选择很多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观念起来健身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我自己小时候大家外面便当都是你刚刚比如说50块啊或池上便当
0: 对
1: 这样子然后它的主菜可能是啊比如说卤的炸的各种的嘛现在就是真的大家好像开始非常注意健康所以健身然后搭配然后蛋白质哦水煮鸡胸肉这种
0: 是
1: 便利商店真的是很好的选择
0: 是啊或是如果我想吃可能比较好吃比较传统的东西我可能会去吃鸡肉饭就是那种嘉义鸡肉饭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味道感觉的东西就是会稍微好吃一点对对对
1: 那你会吃卤肉饭吗
0: 有时候就是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吃一次对对对或是鸡卤饭也会两个混在一起
1: 对对哇你知道听到吃鸡卤饭就知道是台湾人那你会不会饮食习惯当然你在台湾长大我觉得台湾没什么问题了到了国外有没有饮食曾经有那种因为吃的东西可能毕竟不太一样会有那种衔接上面的
0: 因为尤其是在纽约啦因为在外面吃东西那么贵
1: 对

0: 我已经习惯
1: 在家里，对，自己煮，所以我都会做。哎、我在美国跟荷兰都有买大同电锅，对对对，
2: 哇，真的是台湾。
1: 然后就直接就是每天会，没几天啦，会做一大锅的饭，嗯，然后就是搭配什么，就是其他的东西，就是可能会有鸡肉啊、青菜啊，或是。嗯，对啊，就是简单的东西的、所以其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2: 哦，因为自己煮吗？
1: 自己煮，对。
2: 哇，大同电锅真的是出国的人好像真的都
1: 一定要必须要买，
2: 对对对对，大推哦，很棒，
1: 还可以炖汤，
2: 对，
1: 没错。
2: 我跟你讲，听你这样讲，真的就是完全没有人会再看到你，也不会觉得说，哎、欸，你会不会就是你知道外国人？没有，非常道地，好不好？非常在地的。那我接下来也想问一下，当然从纽约回来嘛，这是带着你的作品回来，爵士风格。哎、欸，你觉得台北有没有你曾经去过的哪些地方？它可能其实蛮适合聆听你这张专辑，就是那个搭配起来风格蛮符合的。
1: 嗯，我觉得如果喜欢爬山的话，就是我知道很多人会喜欢去爬山，去象山啊，或者什么的。
2: 对，
1: 觉得到了那个怎么说，
2: 山顶
1: 的时候，对，可以听一下我第一，就是在专辑上的第一首《马祖星》，我觉得会蛮对适合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有那个感觉。
2: 对，所以哎、欸，你也很常去爬山吗？
1: 很长啊，很长。我爸，我小时候就是我爸每个礼拜会去爬山，至少两三次吧。哦、那有时候就是会带我去，所以我从小就是有这个习惯。
2: 哦，
1: 对对对。那我家也住就是山附近啊，所以现在有一点太热了
2: 啊。对，的确的确的确，
1: 所以要很早起床才能去。嗯、对对对。
2: 对，就是爬山当然健康，可是不要太热，会中暑。
1: 是，
2: 对对对，或者是可能也许，比较春天或秋天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去走走这样。
1: 对对
2: 对。那你知道台北有，就是因为刚刚讲信义区什么象山嘛，那个什么四兽山，其实我觉得台北有一个很有趣的，他有推一个叫台北大纵走，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有啊，有走过
2: 啊、哦，你有走过？
1: 有走过，
2: 哇，
1: 对对对，
2: 你很强哎、欸，
1: 就是要花蛮多时间的。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 对。
2: 哇，真的是太在地，因为台北大纵走我都觉得哦，这看起来好像蛮有挑战的，我都会觉得嗯，不然我们就是慢慢的安排。
1: 是是是，
2: 对，他是不是要分段走比较好，对吧？我记得要分段走嘛，
1: 你不用一次走完。
2: 对，
1: 就是其实他们都是就是好像是总共有几座山嘛，所以你可以就是爬一座就好了。可是如果你要把整个
2: 走完
1: 那可能会花一天吧。对对对，
2: 而且太累了，
1: 很累。 对,
2: 对，哇，好有趣哦，真的。因为像爬山，好，刚刚讲到其实可以听这张专辑的这个马祖星，好去听。那比如说因为专辑九首歌嘛，你有没有还有推荐比如说台北平常你会去的地方？比如说你会逛商圈吗？会吗？比较少
1: 比较少比较少、哦、对对对。
2: 会逛市场吗？
1: 哦，
2: 买东西，因为你要自己煮饭的话，
1: 我都会去永春市场、
2: 哦、
1: 对对对对、哦、那边东西还不错。
2: 会不会去到其实摊贩都认识你了？
1: 还没到这个地步。
2: OK，
1: 因为才刚搬家。
2: 哦，
1: 对对对，
2: 就是在可能去个几次大家就对你有印象了。
1: 是是是。
2: 那除了永春市场这种市场之外，比如说可能像全联啊这种你会去吗？
1: 会去全联，对对，买菜啊。可是我觉得买水果，
2: 对，
1: 还是要去就是
2: 水果摊，
1: 对，水果摊
2: 啊。
1: 对，在我家附近有一家叫阿姨，非常厉害的水果
2: 啊，
1: 推荐捷运后三坪那边。可以去看一下，
2: 因为你住那附近嘛。
1: 对对对
2: 啊，对，因为刚刚讲到你会去饶河夜市，对，确实就那一带。我以前也在那附近租过房子，所以那边我也
1: 后三坪啊，
2: 对对对对，我在松山车站那附近。
1: 哎、欸，所以对啊，我走到松山车站那边就差不多十分钟吧。
2: 对
1: 对对，
2: 我之前会去虎林街
1: 那边很多好吃的，对对
2: 对,
1: 對
2: 虎林街好像也有那个市场嘛。 就是它是街道的那种市场，嗯，然后再往后也有很多刚刚讲的好吃的，嗯，哦，那边其实蛮好玩的，
1: 也推一个永吉

0: 哎，怎么说？永吉凉面，永吉凉面
1: 哦，
0: 超级好吃，
1: 真的、
0: 哦、可以去吃。对对对，
1: 我刚好现在天气热，吃凉面，
0: 吃凉面，
1: 哇，
0: 永吉凉面
1: 很赞哎。所以就是刚好你在那附近，就真的很多吃的。
0: 嗯，
1: 哎，那你会往，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音乐家台北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演奏的地方，你会去跟大家见面的地方哪些呢？
0: 应该。通常会在林森北路有一间叫 Sappho， 对，是一个爵士酒吧
1: 哦，
0: 对、啊、，Jazz Club 类的东西。嗯、那边几乎每天都会有表演，除了星期一、星期天跟星期一以外，
1: 哦、
0: 对对对
1: 对，
0: 还有一间叫台北蓝调 Blue Note，
1: 哦，
0: 在台电大楼那边，
1: 对
0: 对。还有，哎、欸，还有一间叫Taipei Social Club，
1: 嗯，
0: 对对对，这间是在民权西路那边，
1: 嗯哼哼哼哼，
0: 还有其他的，可是主要就是这三个地方，对
1: 对
0: 对，
1: 就你可能比较常去，容易跟大家见面的，
0: 是是是。
1: 那你觉得台北的这样子的，比如说音乐上面聆听的场所或资源，是算丰富的吗？
0: 算丰富、嗯，可是他们的空间就比较小一点。
1: 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因为爵士还不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东西，
1: 嗯、
0: 或是他们虽然喜欢，可能会不知道台北有这些地方。
1: 嗯、
0: 对对对、
1: 啊。
0: 可是我觉得，台北的爵士，怎么说，场地，
1: 嗯，
0: 它有变多，
1: 变多，
0: 有变多，整个台湾呐、啊，
1: 嗯。
0: 我觉得反而南部的，就是现在变了很多，对对对，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
1: 所以整个台湾其实大家听爵士这样风格的音乐，都慢慢的有喜好更鲜明一点。
0: 有啊，我现在、嗯、我觉得现在的，尤其是年轻人，哎、嗯，我也算是年轻人吧，
1: 对你很年轻，
0: 可是比我更年轻的人，就是很喜欢去咖啡厅啊，
1: 哦、
0: 听爵士，喝咖啡。这些叫什么文青？
1: 文青，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就那个氛围感吧。
0: 是，
1: 对。那因为我觉得很有趣是，像陆陆续续整个台湾哦，会有一些可能爵士相关的，比如说音乐节，
0: 嗯、
1: 类似这样子把这些风气带起来。那我觉得在台北，当然我觉得资源应该还算是蛮丰富的。对，
0: 我觉得因为。台北现在 每年会办一个两厅院的酷派爵士，
1: 嗯，
0: 那我觉得他们做的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是每年会请一个比较算是流行的艺人来参加这个爵士音乐节、
1: 嗯，
0: 可以让更多的人就是感受到爵士音乐的感觉。对，
1: 嗯、
0: 我那年2020年是跟9N88
1: 啊，9N88
0: 在。这个酷派爵士表演过、
1: 嗯、对，
0: 然后今年会跟台语歌手李竹新一起表演。
1: 哦，李竹新，
0: 嗯，
1: 哇，哎、欸，那时间上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
0: 8月15号，
1: 嗯，
0: 对，时间还不确定，可是应该就是晚上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两厅院嘛，
0: 对对对，外面那个广场，
1: 广场，
0: 对对对，
1: 就是自由广场那边，
0: 对对对，
1: 哦，那很大的一个空地，
0: 是
1: 大家都可以直接去的吗？
0: 可以可以。
1: 哦，哎，那真的是大家把握机会耶！
0: 对，应该不用买票，
1: 哦、
0: 那都是就是可以直接去。对对对，
1: 哇，那这真的是对啊！就对于推广爵士乐，让大家更认识，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是，
1: 对啊，而且你看，之前你跟9N88，这次跟李竹新、
0: 嗯，
1: 李竹新因为之前金曲奖，哇，就是大家真的是为之惊艳，
0: 嗯，
1: 太厉害了哦，那所以也就让大家更认识，然后透过这些歌手他们的知名度。把爵士音乐再带到更多人的生活当中，
0: 是。
1: 哎、欸，那其实最后我还想请你再分享，比如说还有没有台北的哪一个点，可能你比较私房可以推荐，然后可以搭配你哪一首这张专辑的音乐？你觉得？
0: 私房，
1: 因为可能刚刚讲我们爬山，然后象山可能很多人会去嘛，
0: 对对 对, 對。
1: 有没有比较你自己喜欢去的？也许你以前成长的，比如说天母，或者是你现在居住的地方，有没有哪些是你比较属于个人口袋清单的？考验你一下，
0: 哎呀，等一下可以想一下，
1: 可以，当然可以，
0: 因为还可以剪，对不对？
1: 可以，当然可以剪，当然可以剪。
0: 哎呀，
1: 太难。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节日？因为天母有那个万圣节的那个派对嘛，
0: 有吗？

0: 天母的那个万圣节都会有那个
1: trick or treating，
0: 对对对对对，哦、天母都有，
1: 我都没参加，我小时候，
0: 还有
1: 真的是行天宫去拜拜，
0: 行天宫
1: 对、
0: 哦，真的、哦、
1: 每个月会去拜拜，
0: 哦，真的、哦，
1: 对，
0: 每个月固定会去拜一次，
1: 对
0: ，OK， 哎、欸，可是行天宫，你小时候就会去了吗？
1: 比较是最近的事，
0: 最近的事，
1: 對對對，
0: 因为他现在就是都拜拜不用香嘛，
1: 对，
0: 他就是用手拜，
1: 用手拜，对 对, 對就可以了。
0: 哇，小时候会去拜拜吗？会吧，也会吗？
1: 偶尔啦，
0: 偶尔。
1: 我们因为我会去一座山叫法鼓山，如果有听过、
0: 啊，
1: 对对对对、
0: 嗯嗯嗯，所以就算是一个你们家里面的传统的宗教信仰是这个方面，
1: 是，可是比较不是宗教了，因为我那时候是叫阿嬷过世，然后就是他在法鼓山、
0: 哦、
1: 怎么说？
0: 哦，我懂，對對對對，有点像是去看看他，
1: 去看他，对对对、嗯、对对
0: 对。哎，那行天宫附近，你有吃过那个马吉吗？
1: 哦，我知道，就是那个小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没吃过，
0: 真的、哦。
1: 可是我应该去吃一下。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人在那边排队，
0: 对。
1: 然后我就说我不想排，所以
0: 我懂，就看到排队就觉得这。观光客吧，
1: 对啊，
0: 对，但我吃过一次，我觉得不错，
1: 是，
0: 推荐推荐推荐给你。
1: 好
0: ，OK， 今天非常谢谢 Julian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可能他在台北走跳，当然还有他的这张爵士音乐作品《Highlights》，分享给大家，可以加入你的这个播放清单里面。哦，台北，我觉得每一个角落走跳的时候，这张专辑拿出来听，真的都会带给你不同的感受。哦，同一个地点，这张专辑。九首，你其实拿出来听，可能都完全那个，你知道滤镜都会不一样。今天再次谢谢 Julian， 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是苏芮的歌，叫《跟着感觉走》。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傍晚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晚安喽，拜拜。

0: 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Amy， 你做的上班了？给谁你的卖土啊？
2: 拿老公啊！
1: 拿老公身强，又年六子天性。
2: 超噶！伊咪给哈布又年六子天性，真正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土生你的胎。
1: 哇，怎么？
2: 要的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布又年六子天性，真正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要本科来身强，又年六子天性真正哦。
3: 以上广告由老通铺老公保险局提供。
4: 陈先生，唔钓一寸塘有半日降低诶，外面你听见无？
5: 所以有用啊，旅游改善啊，
4: 检测还没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5: 停业强严条诶啦，来要去数年行政诉讼。
6: 行政诉讼是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5: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听到吧呀，大家好，我是卑南族的许宏伟丹弟，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Ya ko fele tana toka si da mani, paro paro mani. Ita fele ya matsoso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 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刚听到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文化馆率先登场的南岛共鸣国际音乐交流，那是在7月25、26。但是呢，从28号一直到今天哦，到8月31号，我们台北市原民会的81原住民族周，还记得吗？也就是达鲁玛城市归心，就会在信义区的香堤广场举行。而明天8月1号跟2号这两天呢，我们非常盛大的2026达鲁玛台北原住民族音乐季呢，则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附近，也就是圆山花博的环形广场将会压轴开唱。而现场呢，来了非常非常多优秀的这些原民歌手，包括有 Mazka、 戴爱玲、王洪恩、葛西瓦、吴炯恩等人会开唱，也就是在明天跟后天呢，在我们的圆山花博环形广场要登场的达鲁玛台北原住民族音乐季。去年因为办得非常的成功，所以希望呢，这两天呢，如果有来参与我们音乐季的朋友呢，要尽早入场哦。好，既然讲到了 Mazka， 我们就要安排 Mazka 早期呢，也是为我们台北市原民会在正名纪念日所创作的一首歌曲，闪出台湾古老的记忆。

来自我们排湾族的 Mazka 所带来的闪出台湾古老的记忆，也再次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不忘记咯，明天后天这两天8月1号2号这两天，为了庆祝我们的原住民族日，台北市原民会呢在圆山花博环形广场将登场的2026达鲁玛台北原住民族音乐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了。好了，赶快来介绍一下

0: 我们今天进行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因为已经准备放假了，所以呢我们安排的是一些旅游跟休闲方面的讯息，但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来跟大家分享第二个单元。好，今天的后半单元礼拜五的时间，我们就会谈谈退休啦跟理财哦。有关于退休的理财，其实在节目当中讲的非常多，但今天小赖觉得这篇文章讲的非常好，他讲到退休金要分三桶金，他怎么个分法呢？我们待会往下听，先邀请所有的朋友跟小赖进入今天7月31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快一通。

0: 侯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呢，小蔡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当然呢还是一些跟旅游啦跟休闲活动有关，因为这是礼拜五嘛。首先来关心一下有关于乌来泰雅编织文化的讯息。
1: 新北市原民局西首富兰朵乌来度假酒店即日起至12月31日推出 My Nun 织女工艺展，邀集4位常年深耕泰雅编织文化的织女展出12件作品，并首次将乌来泰雅民族博物馆的展览延伸至旅宿空间，让旅人在休憩之余也能感受在地深厚的人文底蕴。 My Nun 在泰雅语中意指编织，对族人而言，编织这项工艺技术承载族人的生命经验与文化记忆。此次参展的4位织女展出作品涵盖传统服饰、织布布匹与当代创作，共计12件，呈现泰雅织艺从传统纹样到现代美学的多元面貌。其中达卡工坊的高龄美凤展出传统男子上衣缩小版框画及 Seori 自由编织作品，展现传统元素的创新诠释。油盖工坊的周小云以乌来区尺裙纹样织布，透过挑织技法呈现地方文化特色。运艺工坊的彭玉凤则结合苎麻、薏苡、毛线与琉璃珠等素材，呈现兼具工艺与装饰美感的作品。比令工坊的高秋梅则将传统服饰转化为具展示与收藏价值的艺术织品。现场令展示泰雅族传统的机组与枕巾架，让民众除了欣赏成品，也能进一步了解从理线、枕巾到织作成型的工序，认识泰雅织艺背后蕴含的生活智慧与文化意义。原民局长林伟倩表示，市府近年持续推动原住民族工艺产业发展，透过工艺推广、创业辅导及品牌行销，协助族人拓展多元通路，并于去年推出新北原创好礼，提升原民工艺品牌能见度。他表示，未来将以乌来泰雅民族博物馆为核心，逐步推动无围墙博物馆理念，串联在地工坊、特色商家、旅宿产业及自然生态资源，打造兼具文化深度与观光特色的旅游廊带，让民众透过旅行认识原住民族文化，也为乌来地方创生与文化观光注入新动能。
0: 小蔡一直仔细在听他怎么念编织泰雅语的米论，他好像念得怪怪，对不对？好，这次呢一直到年底他们所推出的的米论织女工艺展，过去呢可能都是在我们的乌来泰雅民族博物馆看得到，那现在呢我们新北市原民局的特别呢把这个乌来泰雅民族博物馆里头的的米论织女工艺展直接呢延伸到富兰朵乌来度假酒店，也就是说你在外面的旅宿空间呢也可以看到我们乌来泰雅民族博物馆的的米论织女工艺展，这还蛮不错的。你不进来泰博馆，我就把这些特展呢直接就跨域到我们的旅宿店。那既然讲到了的米论，我们就让他介绍泰雅族的雷诺跟一凡所带来的织布。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雷诺跟一凡所带来的《织布》。好，刚刚讲的是我们的乌来这边，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台北的凯达格兰文化馆。
1: 凯达格兰文化馆即日起至8月30日推出年度特展《力量全开》，以传承、自信、荣耀为策展主轴，透过历史文献、珍贵影像、传统竞技展示、记录影片及互动体验等多元展演形式，引领观众了解当代原住民族运动会如何融合传统技艺与竞技精神，呈现文化复振与世代传承的多元样貌，让运动场不只是竞赛空间，更成为凝聚族群情感、延续文化技艺的重要场域。原住民族社会过去因应狩猎、农耕、渔捞及技艺发展出的各种身体技艺，随着生活形态改变，逐渐转化为现代竞技项目。跑、投、拉、扛等动作不仅展现身体能力，更蕴含族群的生活智慧、社会分工与信仰文化，使原住民族运动会兼具竞技精神与文化意涵，展现不同于一般体育赛事的特色。从规训到复振，展区带领观众回顾原住民族运动文化的历史发展，透过历史照片、文献资料与展示内容，引导观众理解原住民族运动逐步发展成兼具文化传承与族群认同的重要活动。汗水凝结的瞬间，传统竞技赛事展区聚焦原住民族运动会中具有代表性的竞赛项目，让观众看见每项竞赛背后深厚的文化脉络与生活经验。

0: 验。听见生命的叙事展区则透过两部纪录影片呈现原住民族传统竞技在当代社会的延续与创新。除了运动，我还看见了展区则透过互动展示引导观众重新思考原住民运动很强这项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呈现运动表现并非来自天生体能优势，而是长期训练、教育资源、家庭支持、教练培育及个人努力共同累积的成果。此外，展区设置大力士挑战互动体验，期望观众在参与体验的同时也能看见每位运动员背后不被简化的人生历程与文化故事。
1: 好，目前呢一直到八月底呢，台北的凯达格兰文化馆会推出年度特展，就是力量全开。这个特展呢呈现了原住民运动会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因为每逢赛事举办，有很多的离乡求学或者工作的青年也都会返家来参赛，运动就成为部落族人相聚非常重要的时刻，透过共同的训练、竞技交流、彼此合作，不仅延续了传统竞技文化，也重新建立了族人跟部落之间的情感连接，使得文化在奔跑、在竞争跟合作之间呢能够持续的传承，凝聚世代共同的族群认同。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们台北市很近嘛，就在台北凯达格兰文化馆就会可以看到跟运动会相关的力量全开特展。好了，讲到了运动，我们来排这首来自 AZ 李孝祖所带来的赢了。

0: 这是来自我们的 AZ 李少主所带来的赢了。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花莲这边的旅游讯息了。
1: 花莲暑假年度观光盛事2026花莲番暑假从7月中旬到8月20号在寿丰乡鲤鱼潭举办。今年活动除了主会场寿丰乡鲤鱼潭风景区外，更邀请游客跟着航海王角色足迹到东大门夜市、花莲火车站、将军府、芝卡轩公园、花莲向日广场等县内各景点游历，深入探索花莲自然景观、特色商圈及在地美食。除了千阳号及角色装置外，活动期间周周推出丰富活动，希望打造全龄共享、日夜皆精彩的暑假观光盛会。花莲县政府以打造健康养生疗愈之都为愿景，积极推动大健康产业，结合自然养生、身心灵疗愈、睡眠健康及永续旅游等理念，希望透过2026花莲番暑假串联观光文化与地方商圈，鼓励旅客以 long stay 方式深度探索花莲，感受山海景致、慢活步调与健康疗愈的旅游魅力。邀请全国民众把握7月15日至8月20日活动期间，前来寿丰乡鲤鱼潭参与2026花莲番暑假，白天欣赏千阳号及航海王角色装置，参与探险集章等精彩活动，夜晚沉浸于水舞光影秀的璀璨魅力，更能顺游周边商圈、特色美食及观光景点。每周六日还有悠悠家族互动演出，以及场次限定的星空烟火秀，体验花莲兼具健康、疗愈与慢旅行魅力的夏日假期，留下合家访花出游的美好回忆。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花莲最近举办很多的活动啊，那刚刚讲的是有关于2026花莲放暑假 FU 那个放暑假到8月20号在花莲寿丰乡的鲤鱼潭。那比较特别的是主会场在鲤鱼潭风景区之外呢，其他呢不同的航海王的 IP 呢，像是鲁夫啦、索隆啦、娜美啦、骗人布啦、香智吉、八桥等等，也分别在东大门夜市、花莲火车站、将军府、芝卡轩、花莲向阳公园都可以看到。所以欢迎大家无论是到花莲森林漫游、青山净水、部落文化体验或品尝在地风味，都非常适合在暑假的期间来安排漫游行程。好了，反正这首来自我们的嘎西洛咸猪肉乐团所带来的鲁骂家。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爱感觉一下讲马路时，当作菜都会另用行路人，懂好。
2: 错啊，材料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1: 其材也是食材。

0: 爱杜爱里两行路人咩？
1: 不论骑车位也还是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顺慢行，杜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里两行路人咯。
0: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1: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Sindamas Namubale， 大家好，我是赛德克族的德伊木 Demu， 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我们的漂流出口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关心一下今天节目的最后这个单元了。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呢，小菜都跟大家分享关于退休啦还有理财方面的资讯，今天就来谈谈退休金到底该准备多少才够。这个话题好像我们谈过很多次了，但是每一个人的说法都不太相同。那今天就来谈谈，有一个理财专家他提到了三桶金的分类法，似乎比4%提领法更准确。怎么说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带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 D&D 徐宏伟所带来的《在呢喃往事的阿妈》。

这是来自卑南族的点地徐宏伟所带来的《在呢喃往事的阿嬷》。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的点地呢在讲他的阿嬷呢，在讲事情呢，在 murmur 的情形。好，我们今天就来谈谈退休金。我相信很多人都试过一些退休金的试算法，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输入每个月的生活费乘以12个月，然后再乘以30年。或许比较讲究的人会使用所谓的4%提领法，把每年的生活费乘以25年。虽然呢看似简单直观，然而呢有理财专家指出，这些方法可能让你多准备很多不一定用得到的退休金。所以到底应该要多少才够呢？刚有提到了退休金的试算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每个月你该花的你会花的生活费乘以12个月，等于是1年，然后再乘以30年。假设你65岁退休，30年呢就等于是95岁了。但或许比较讲究刚刚所提到的，你用4%提领法把每年的生活费只要乘以25就够了。但不论用哪一种，我们都得到一个数字，而这就是我们在计划退休的时候呢，你可以存到支应我们30年退休生活的总金额。

那这些呢做法简单直观，而且经过历史资料的验证，你可以支持30年呢不会破产。但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些算法可能藏着一些根本的错误假设。他假设你退休后的每一年会花的钱都差不多的钱，而这个假设呢，可能让我们多准备了很多，因为你其实不见得用得到那么多的退休金。所以呢，就有理财专家了，把这个退休金拆成3桶金。第一桶金呢，它用在日常生活费；第二桶金呢，让你在黄金期还可以好好玩的旅游基金；第三桶金就是你可能用不到，但一用可能就是比较大笔的医疗长照准备金。我们现在谈谈这第一桶，所谓的要养你一辈子的日常生活费的这一桶金，这个是维持生活的底线，包括吃饭、住房、交通、水电、日用品等等。要管理好这第一桶金的退休金呢，我们必须从一件事开始，那就是记账。而且记账呢，一定要分门别类。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日常支出是多少，因为记账的时候呢，是把所有的东西混成一团。所以专家建议呢，至少要把支出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日常经常性的支出，比如说每个月固定的或接近固定的开销，像是伙食费、交通费、水电费、电信费用、日用品费用，甚至于保费。而另外一类呢，就是非日常的大额支出，不是每个月都会有的，但总是会出现的，像家电的汰换啦、房屋的修缮啦、红白包啦，甚至于年度缴费。而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在退休之后呢，你可能不太会用到的支出，你就必须要剔除了。哪些？例如小孩的学费、工作期间的置装费，还有你的通勤费。因为当你退休的时候，孩子都已经大了，那你已经退休就没有所谓工作期间你要去买衣服的那种置装费，甚至于每天要出勤的通勤费。那为什么要做区分呢？因为退休之后呢，日常经常性的支出呢，是你的基本生存线，这些费用是生存的必须，通常比较没有弹性。而非日常的大额支出是有弹性的，它可以延后，可以降级，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两者给分开，你才知道哪一块是真的动不了。所以这一桶的退休金的来源，专家建议你要用终身保证收入来覆盖。因为你要支出的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吃饭的钱啦、你的房租啦、交通啦、水电啦、电信费用啦、日用品等等这些。当你的基本生活费被一笔保证终身、活得越久领的越多的这种收入给盖住的时候呢，不论在经济上或者是心理上，效果都是最好的。因为你心里清楚，无论我活多久，每个月都会有钱进来，你才会安心的去花这其他的钱。以台湾来讲，这一条呢终身保证的地板，就是我们之前所提过的劳保老年年金月领的部分，再加上劳退新制的月领，这两笔钱呢可以把基本盘给撑住。如果还有缺口，你再考虑比如说商业年金啦，或投资组合把这个部位给补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第一桶金的管理原则，就是你要先算出你每个月支出是多少钱，然后再看你的劳保加劳退能够覆盖掉多少，剩下的缺口就是你退休金组合里面最不能够缺少的那个部分了。好，假设你劳保20000，好，劳退5000或者劳退10000，30000块够不够你退休金的日常生活费？如果够的话呢，那就不错了，那表示你的第一桶金的来源已经保住了，而且每个月都会来，你吃的穿的就不用担心了。好，这是第一桶金。那第二桶金呢，就是让你在黄金时期还能够好好玩的旅游基金。这一桶金呢，本质上就是有限期的享受，时间晚了你可能也用不到了。旅游基金这桶金呢，是最该被独立出来的，因为它的花费性质跟生活费是完全不同的，它包含了旅游、娱乐以及未尽的梦想。它不是细水长流，而是前重后轻。刚刚退休的那几年，你可以去玩你最想玩的、最能玩的，去最远的地方。10年之后，你那时候可能70几岁了、80几岁了，你可能只能够国内走走。如果你把这笔钱跟日常生活费混在一起的话呢，你每次订机票，你都会觉得，哎呦，花这笔钱都花得不太安心。于是你会一拖再拖，拖到后来，拖到所谓的缓步期，你想去也没办法去了。所以这部分的完整逻辑包括了什么旅游基金不该套用 4% 的法则，健康余命为什么是关键，而这笔钱就应该怎么投资。所以你要记得

第二桶金是旅游基金，它的管理原则你必须要先列清单，估预算，设一个专户，活力期，在你还能够跑还能够动的活力期黄金期你都大方的花掉吧，花完就花完了，不必焦虑，因为它本来就是被设计来花掉的。好，这是第二桶金的部分。那第三桶金呢，可能用不到，但一用就是大笔的医疗或者是长照的准备金。这一桶退休金的本质呢，就是一种低几率高冲击的风险。有专家提到，在他退休规划书里面就把医疗长照列为市场波动活太久并列的第三退休风险，他称之为支出冲击，因为他最常被忽略，却容易一口气就击垮一个原本健全的退休计划。前面不是有提到你的生活费的那一桶金，另外一个是旅游奢侈的费用，那这一桶呢可能用不到，但如果用到的话呢，它可能是一笔非常大的医疗或者长照的准备金。它的分布很特别，因为研究显示呢，大部分的人呢终其一生退休都花不到一毛长照费用，但另外一半的人呢，极端的情况可能烧掉上百万元。正因为它的几率不高，但是一来就是天文数字，所以这种风险最适合用在保险转移，而不是自己硬存一大笔钱来摆着。而且如果真的有长照需求的话呢，其实这笔费用呢，并不是单纯叠加在你原本的退休预算之上。想想看，当你真正住进了照护机构，你的旅行、外食、社交那些花费本来就会跟着大幅减少，所以其实整体的支出可能不是完全叠加那么多。但实际应对上，一般来讲建议优先投保发生几率更高的癌症险或者是重大疾病险种。至于长照险的部分，台湾目前长照险的费用并不低，而且也有一些年龄跟体况的限制，所以如果想要规划长照险，最好在50多岁还很健康的时候呢就先规划，拖得太晚保费就明显变贵，而且你越老越可能因为健康的状况而失去了投保的资格。而如果你有决定有一部分或者全部要自己准备的话，就把这个钱独立成第三桶金，跟前面的日常生活费、旅游基金一定要彻底的分开。这样做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长照需求多半是在晚年，所以这笔钱的早期你还可以用来积极投资，让它继续成长。第二个，万一你是那幸运的一半，根本用不到这笔钱，那这笔钱呢，你就可以留给子女，甚至做慈善，等于附带了一个选择权的价值。第三个好处就是，如果没有需要用到这笔长照的费用，也没有遗产的规划，它还能够转成你的生活费。所以这个第三桶金的管理原则就是，你要先衡量你期待的保额、保费支出的能力，剩下的如果需要自筹资金的部分，再独立成所谓的第三桶金，跟你的生活费、跟你第一桶的日常生活费、第二桶的旅游基金做区隔。这样有没有觉得比较完善一点呢？我们先安排一首歌，待会再继续聊，好吧？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排湾族的 Sorari 戴小军所带来的《心怀舒畅》。

这是来自排湾族的 Solari 带小军所带来的心怀舒畅。过去在节目当中有很多的专家都会提到说，好，我们要到底退休之后要花多少钱，你就是把你每个月要花的钱乘以12再乘以30年，大概就会得到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大概就是退休金要准备的。可是呢，这位专家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他说可以把这个退休金呢分为三桶。第一桶呢，可能就是你的日常生活的必须，也就是刚刚的算法了，你每个月花多少钱，吃的啦、穿的啦、住的，然后乘以12再乘以30年，那你可以算一下，大概每个月如果是2万-3万，也许你固定的收入，就所谓的劳保劳退，就已经够支付你的第一桶日常生活费了。那第二桶呢，就所谓比较奢侈一点的旅游基金，因为刚退休的时候呢，身体还是非常好的，你可以到处去玩，你可以先列清单、估预算、设一个专户，趁你能够跑的时候呢，跑远一点到国外，有身体没有那么好的话呢，就国内旅游就好了，因为旅游社交还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桶金呢，就是可能花不到，但一花可能就要一大笔钱的医疗跟长照，而这笔钱呢，其实你没有办法去很快的存它一大笔，这时候就需要保险来支付你的第三桶金。好，我们回到大家熟悉的微笑曲线来讲，那这样的三桶金的分法呢，其实就是把微笑曲线的具体化。第一桶呢，应对的是整条微笑曲线的基础线，也就是保证收入，你可以建立你的地板基础。第二桶呢，应对的就是前端活力期的那个高峰。第三桶应对的就是静止期尾端那一段，可能是上扬的。当我们把一整包模糊的退休金拆成各司其职、有上场顺序的三个桶子的话，在我们做准备的时候呢，就能够看清楚优先顺序以及目标，这就比如何准备更加实际。而另外一个比如何准备更实际的影响，就是我们也能够更理解该如何使用这不同的三桶金。有专家曾经提过一句话，讲得很传神，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退休者往往是蚂蚁，不是蚱蜢。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花了30-40年学会了存钱，存到变成一种反射动作。可是当我们一旦退休的话呢，要把开关从存切到花，很多人就是切不过来，因为我们总担心万一以后老了花要花更多钱怎么办。但如果你把它分成三桶金的话，其实就不用担心了。专家说，真正担心的从来不是有人把钱花光，而是太多人舍不得花，在活力期，在你还能够动的退休期间呢，缩手缩脚，等到缓步期，真的年老了，你才惊觉想花你也花不动了。所以问题呢，不只是总共要存多少钱，而更实际的是，这些钱应该要怎么分，应该要怎么花，在什么样的期间花。例如把旅游基金尽可能放在活力期，就是刚退休的这段时间，其实你不用担心花完这笔钱，因为这笔钱的用途本来就是在这个阶段让你好好花的。只要把这些钱，把所有的退休金具体化，分清楚，真正

让你在该花的时候能够敢花，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再留下遗憾了。下次如果有人在跟你算什么退休金应该怎么算的话呢，不要只输入一个数字，请你输入三个。第一个就是你的日常生活需要花多少钱，你的梦想清单需要多少钱，比如说旅游啊或者是干嘛。第三个就是长照医疗缺口多少钱，你要分三笔而不是只有一笔，然后再把这三笔的数字给加起来，你就会发现它可能比原本那个吓人的数字还小一点。更重要的是，每一笔钱你都知道它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可不可以花，该怎么花，甚至剩的还可以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但比数字小更重要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当这三笔钱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你才能够真正拿到那一张花钱许可证。退休理财其实最大的遗憾呢，从来不是90岁那年我账户归零了，而是70岁的时候呢，你还在为一张机票该不该买而犹豫，最后呢把钱留下来，留到你走不动了，想花了你也可能花不到而用不到它。所以不要让每一笔钱都替一辈子准备这么样谨慎，因为可能会偷走你刚刚退休的黄金时光。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今天这篇文章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想说我退休要花多少钱，那都不能去动它。那这位专家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先把它分成三桶金。一桶呢，其实是保险可以帮你支付的那个保险金，你长照了医疗有保险帮你支付，那可能根本就花不到，就算花到的话有保险帮你支付。那中间这一桶呢，就是退休之后你还能够动，还能够跑，还能够跳，去好好的享受你未完的梦想，包括旅游之类的。而基础的第一桶金就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先算一下你每个月要花多少钱，未来的30年总共多少钱。有人每个月可能2万块就够啦，因为旅游啦奢侈有第二桶金支付了，你就不会觉得第一桶那些必须的有那么样重要的。所以如果第一桶金有劳保劳退帮你支付，第三桶金有保险帮你支付，你只要努力赚中间的这一桶金，退休应该就会过得更美好了吧。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节目就来安排这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马乐所带来的放在赖度很好，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您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族的小蔡为您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不忘记咯，傍晚的5点到7点还有小蔡为您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马达路。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应用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走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看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

0: 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 ，Man 曹桓，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在晚上八点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今天是7月31号，也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了。那白天的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哦，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晒，然后要多喝水。最近天气真的越来越热，所以更能够感受到，如果城市里有多一些树荫啊、绿地啊，确实感觉比较没有那么炎热。那我也发现哦，家里如果好好的摆设，或者是让它通风的话，房子也会降温。那如果城市整个都会降温的话，当然我们的环境就会更好、更舒适嘛。今天一样提供三个单元，首先绿色快报，带大家了解近期跟永续相关的生活话题。那第二个单元城市生活家，今天邀请到的是农业部林业试验所森林生态组的研究员，同时呢也是找树的人的作者徐家军。那徐家军长期投入树冠层生态还有复生植物跟云雾森林的研究，透过团队，他透过这个空载光达、野外探勘，还有公民科学以及实地攀树的测量，让很多隐身在深山里面的台湾巨木被看到。就他找了很多很多很高、很老、很壮观的树，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一棵树也是一个生态系，在这个树冠层上面呢住着很多花蕨类昆虫，甚至是另外一棵小树哦。那第三个单元小岛任务，就希望大家能够把永续落实在生活当中了。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绿色快报。
1: 绿色快报，带你快速掌握全球永续动态。
0: 今天的绿色快报呢，要带大家来看到永续教育是如何的走进校园。那最近有一项校服翻转计划，前进了南投的鹿谷两所国小，透过习服，就是服装的服，习服的体验，还有创意手作，带孩子们认识资源再生，还有减碳行动。那这个活动呢，就是让小朋友们把可能原本被淘汰或者是闲置的衣服，透过热转印还有设计改造，变成有价值的作品。所以这个不只是一个美术课，也是手作课，而且是让小朋友们用双手来理解，原来一件衣服不一定用

锅就要丢，也可以加入创意跟设计，还有资源可以继续的延续生命哦。当然这些活动的材料也是低碳材料，比如说呢是原本被当作废料的老废竹材竹子，然后做成环境友善的盆器，就让小朋友们呢，让学生们可以

植物的种植等等。那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感受到什么东西叫做废物再利用，可以摸得到做得到，而且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可以带回家的。那这个活动呢，估计减少了615公斤的碳排放量，就相当于种下了51棵树、欸、好，这样是不是比较能够理解，这个数字不只是一项成果，那也提醒大家，其实日常中的一个小事件、小行为持续的做，累积下来、啊、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了，很大的成就感。好，所以在这些动作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地球做一点事情的，对吧？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在树上唱歌。好，听完这首跟树有关的在树上唱歌之后，进行本周的城市生活家，邀请到的是找树的人的作者徐家军，带大家从一棵树到一座森林，看到台湾山林正在传递的气候讯息。

0: 认识用声音展现生命故事的人。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那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树。我自己是一个很少到野外的人，但是呢，每一次只要到大自然当中，真的就是会非常的那个放松的感觉。尤其呢，我上个星期才去台东玩了3天，然后又到了高雄，哇，真的是跟很多的自然跟烈日相处哦。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山跟森林的岛屿，甚至呢有一些树木哇，已经数百年，甚至是上千年。每一次站在那个山林里面我都会很赞叹，哇，我们台湾真的好美啊，好美哦。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一位找树的人，作者植物生态系学家徐家军。家军你好。
1: 志平你好，我是试验所林业试验所的研究人员。
0: 家军呢，长期都投入树冠层生态，还有一些云雾森林的研究。那他一开始到底是怎么样热爱大自然，然后怎么样走入山林那他不只是走进深山也一次一次的，就是绑上绳索，然后爬到树上。我每次看他的这个报道，都觉得想像古装剧当中很多高手会站在那个树的上面，然后一跃而下，当然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他最近的他的团队推动了找树的人巨木地图地计划，结合了非常多的科技，还有很多也热爱森林的人的协作，然后一起做这个野外实测。总之呢，就是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台湾的森林跟巨木。那我想先请教家军就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下让你这么热爱森林热爱树木呢？
1: 我应该就是因为喜欢植物，然后喜欢森林才会到林业试验所工作嘛。因为我们林业试验所就是研究的场域基本上就是在森林里面嘛，所以我当初就是20几年前我也是参加森林高考就是才能够进来这边工作啊。对，那 我一开始考上的时候，我是分发到台东就是你
0: 刚去玩的地方。
1: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是上个月去台东的台23县的东河乡那边然后有调查一颗啦好几百岁的那个茄东奶奶叫上河村，上河村的茄东巨木很漂亮。
0: 哇哦！所以这个找树的过程是就是像我们这样徒手一个一个去找，还是说现在已经有非常多方便的科技，比如说无人机先上去看就是你怎么样去找到理想中你想要研究的树呢？
1: 因为我们找树已经找了10几年嘛就是在一开始我们就已经带无人机去勘察了就是因为很多民众都问我们说为什么一定要爬，就是为什么不能用无人机，但是其实它还是有它局限的地方啦。因为我们之前的目标是要找到全台湾最高的树嘛，那现在已经完成这个目标那找全台湾最高的树，这个我们是用那个遥测的资料，就是光打的资料来去勘察说台湾哪里有比较高的树嘛那通常这个资料都是他直接给你山里面一个位点然后你就要想办法到，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的部分。其实爬树还好爬树本身还好，就是到达树的这个旅程是比较未知啦就是因为通常我们都只有一个位点，你就要想办法到，然后加上我们就是要带攀树的工具嘛因为攀树的工具它是不会因为隔几天把它吃掉变轻，对，因为食物会变轻但是绳索不会变轻所以其实是到树比较难
0: 那我很好奇，像找到最高的树像树它已经是最高了，它还会再长高吗？树有没有跟我们人类一样有生长期呢？
1: 有有有有，因为我们过去林业的人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觉得老树长得很慢小树才快所以常常就会有说想要那个就是碳汇，就是现在不是就是有关那个碳汇碳储存这个
0: 对
1: 这个议题很热门嘛然后其实是这样，就是近年来因为量测的那个技术比较进步之后因为过去台湾政府拍了2期的光达资料然后这2期的光达资料大概间隔10年，我们有发现就是这

0: 十年之间，就是这些大树，因为我们就是只看树高65公尺以上的大树嘛，
1: 嗯嗯，
0: 其实它的树高平均生长30公分、欸、其实蛮多、嗯、因为它是很大的树，所以就是30年可能就长一两公尺、嗯、那比如说我们有一棵桃山神木，它的高度是 79.1 嘛、
1: 嗯、
0: 其实它在隔个二三十年它就变80公尺了。
1: 哇、欸、所以有时候它现在是最高的树，那它可能会被超越了。
0: 对，要看，因为大家都一起长，就是、嗯、对，因为会长，大家你长高，我也会长高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有发现，就是极端气候的影响嘛、嗯，就是发现这些巨木的折损率有点高。如果突然有暴雨，就会造成山崩，因为很多巨木都是长在蛮陡峭的地方嘛，就会随着那个坡滑下去。所以能够变成巨木，其实一方面来说是它的基因不错，它本身就是体质很好，
1: 嗯，
0: 一方面运气不错。
1: 那这一次呢，家君又推出了第二本《找树的人：台湾巨木地图全记录》。我两本都看了，我发现哇，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算是生态书。那我在书中有看到你。这个有提到，就是一棵树就是一个生态系哦。哇，这个部分很难想象，为什么一棵树就是一个生态系呢？
0: 其实我的专业是附生植物啦，就是研究那些长在树上的那些比较高等、比较进化的植物。像在这些树上的这些附生植物啊，台湾大概有400种左右，就是蕨类跟兰花为主嘛。
1: 哦，
0: 然后尤其是越老的树，它会有各式各样的附生植物。
1: 嗯，
0: 那像我们之前有发表一篇那个科普的报告啊，嗯、就是说调查那个台湾最高的樟树，也是世界最高的樟树啦，樟树宫、嗯。我爬了一次就发现，就记录到30-40种附生植物。
1: 哇，
0: 就
1: 是、大概有哪些是属于叫做附生植物呢？
0: 嗯，在台湾大部分，因为台湾是蕨类王国嘛，
1: 嗯，
0: 所以其实大概有超过一半都是蕨类、
1: oh.
0: 然后大概有1/3是兰花。对，因为台湾的兰花也是很多啦，虽然没有说没有像那个热带啊，比如说婆罗洲那么丰富，但是我们的兰花也是蛮多的。
1: 嗯，不过这也蛮有趣，我看过很多人就是走到森林里面其实不太敢摸那个树上面的附生植物，当然花朵是漂亮的，但是蕨类对很多人来说其实不太敢碰触。不过这样听家君讲起来，他们真的就是一家人的概念咯。
0: 对啊对啊， 为什么不敢碰触？怕又不是咬人猫，咬人猫就不要碰触这样。
1: 对，可能因为不熟悉。 对不熟悉的情况下就会不知道它是什么。我觉得现在去山里很方便，因为现在手机嘛 ，Google 很方便，所以过去不懂这个植物是什么，就真的不知道。那现在呢，我们只要拿着手机对着不知道的植物，你那个相机头对着它，立刻就会告诉我们它是什么树或是什么植物，很非常方便。
0: 台湾的附生植物这个第一本主要是介绍附生兰啊，因为我有一位那个就是一起爬山很久的那个大哥，他是台湾的兰花专家嘛，
1: 嗯，
0: 就请他把台湾就是附生兰选出来放在这本书里面。
1: 嗯，不过你也提到就是说附生植物跟气候的变迁有关啊，这是为什么呢？
0: 哦，因为附生植物它就是没有跟地面接触嘛，它完全都是它的水分跟养分都是完全来自于大气。
1: 嗯，
0: 所以它对整个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如果是树，它可能会就是延迟反应一下。如果整个气候变干的话，树它可能还有地上土壤来自于那个地面的土壤来的养分跟水分嘛。可是那个附生植物就不行，它得完全依赖那个大气层，所以就是大气候的变化对它来说是影响很大的。
1: 哦，所以像这样逻辑来讲，冬天跟夏天对植物分别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呢？
0: 其实大部分的植物它都是有那个就是生活史嘛、
1: 嗯、
0: 就是除了就是它一辈子的生活史以外，就是春夏秋冬它本来就是会有不同的变化嘛。那如果是低海拔的话，因为就是我们台湾算是热带跟亚热带嘛，所以低海拔可能就不太有太大的变化、
1: 嗯、
0: 但是如果到中高海拔，就是有些附生植物它会落叶啊，
1: 嗯，
0: 就是

0: 因为冬天它可能会结冻嘛，
1: 嗯，
0: 所以它就会落叶留下它的那个就是地下茎啊，或一些就是保水的，像一叶兰它就会只留下球茎嘛，过冬。
1: 所以那像现在整个气候的变迁，比如说这个热天变长啦，那可能山上也会有一些变化，冬天变得比较短，甚至比如说雾气变得少了，那整体温度，地球的温度都在升高了，那这些对于附生植物住在树上这些植物，它们长远来看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或困境吗？
0: 就冲击会比较大啦。就是我过去的研究是发现说，因为台湾算是有一个比较珍贵的生态系就是雾林带嘛，然后雾林带的生物它大部分就是如果是一整年来讲通常都是湿度蛮高，平均高，然后温度也都是冷凉的，然后因为现在就是暖化的关系，所以就是变得比较容易干旱，然后夏天的温度也常常会上升到过去没有到达的温度，所以就是尤其是在雾林带的一些附生植物，其实我有发现，因为本来我觉得这应该是要很长久才会发现的变化，那后来发现，欸，其实可能五年啊、十年之内就会看到一些族群发生就是变少，就是会受到冲击啦。我本来过去以为是要需要很长的时间，后来发现，欸，竟然在就是我有生之年好像就可以看到，对啊。
1: 所以那这样常常看着他们变化，应该内心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感慨吧，
0: 对啊。但是说实在的，就是我们人类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整个生态系的事情嘛，对啊，是很难啊，你很难去
1: 改变整个大环境，
0: 对对对对对，但环境是比较难改变的。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说我去做研究做监测，然后把这些变化说出来这样。
1: 所以才会有了这两本书哦。那这一次的找树的人二，台湾巨木地图全记录啊，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0: 我一开始在2017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爬树的时候，伙伴有提到说，欸，那我们来找，要不要来找找看全台湾最高的树啊，然后会不会超过100公尺啊，就是他只是随口讲讲说，因为我是做研究的人，我在想说，那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达到。从大概2017-2018那时候，就是国外的学者也有用光打资料在找就是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巨木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技术其实是以前美军释出的，然后就慢慢慢慢比较风险嘛，然后所以我也去申请政府去拍摄的这个光达资料，然后就是有这个成大这边的测量这边的专家，他们就是说，欸，他们似乎有别的方法来用光达，比较可以用 3D 的方式来看这个树的树形。对，哦，所以我们就开始合作。但是即便如此，就是因为后来我们发现有90%以上的树都被高估它的高度，因为我们台湾地形太陡峭了，刚好就是那时候农业部有一个经费让研究人员去竞争嘛，欸，我就跑去提案啊，说我要做一个，对，然后就很幸运就拿到2年的经费来做这个巨木地图的计划，这样。
1: 哇，那当然这个成果也就在这本书当中哦，是非常的好看哦。好，进行到这里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那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徐家军，找树的人二，台湾巨木地图全记录的作者，跟大家来聊聊这些巨木对台湾的气候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别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别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3: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仔够多，今仔日佫感觉头。

0: 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啦。
1: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哎、欸，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啊，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今天的节目啊，邀请到的是《找树的人二：台湾巨木地图全记录》的作者徐家军。那刚才呢也聊了一棵树，就是一个生态系，也让很多的朋友啊更认识附生植物。不过最想知道的还是说这个找树的过程啊，跟整个团队在这个找树的过程当中啊，到底有发现对我们整个台湾的气候变迁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对我们一般的大众来说，我们未来可以再做哪些事情呢，让我们整个大自然的环境更好。那刚才家军有提到用到那个光达，不过我想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了解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
1: 其实它很简单啊，就是跟那个潜水艇的声呐一样，就是你发射出去然后接收回来，然后就知道那个距离嘛。那光达它其实就是用飞机发射雷射光，接收回来就知道说跟那个障碍物的距离。进步的东西呢是电脑，比如说我们就是这个飞机飞出去以后，现在大概要求说那个雷射光要非常密集嘛，就是它一平方公尺要达三点以上。所以就是他回来的资料量会非常的大，就是上亿个，比如说一平方公里可能就有上亿个电源这样，因为他打下去，他会经过很多东西，他可能会先经过树，然后最后才到地表，他经过的每一个点都会打回来一个坐标，然后你就用这个 3D 的坐标去分析说，就是去看这个障碍物长什么样子，这就是光达的原理。
0: 所以它我们用机器测量的误差度，你没有实际去了解过说它是零误差吗？还是多少还是会有一点误差呢？
1: 误差其实有其实还蛮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空拍，就是飞机飞出去的光达，这个误差很大，因为台湾的地形很崎岖嘛，然后我们拿到的光达资料到实地去测，过去来看通常是高估啦，然后后来因为那个测量人员他们比较有经验之后，就变成低估了，然后大概就是会低估了5到10公尺左右，因为我们用那个皮尺，就是我们爬到树上去量是最准确的嘛，然后我们后来就是会带那个空拍机去先就是做个那个树高的估测嘛，那因为空拍机它也是抓那个 GPS 的坐标，所以他会跟你讲说，就是他现在离地多高嘛。那空拍机它大概是会低估5公尺左右，就根据我们量那么多，全台湾量过最多巨木的大概就是我们的，就是测距，对，大概5公尺左右。那现在有比较一种比较准确的叫做背包光达，因为光达的体积又越来越小了，它可以做到一个背包那么小，然后你可以背着这个背包啊到那个树的附近去测，然后它可以测到100公尺以上，还是误差还是有5到6公尺。
0: 哇，你真的很热爱这个树木，你大概平均一个礼拜有多少天都在森林里面呢？都在山里面？
1: 我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在办公室写报告啊，或做一些，对对对，因为我出差其实都是很尽量把它缩短啊，就是做一些野外的工作，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忙啊，就是要凑到大家一起出去，其实也蛮困难的。其实并没有像我们那种长程的探勘，一年也顶多一次啊，1到2次。
0: 那每一次大概去探勘都要多长的时间呢？
1: 不一定要看行程啊，像倚天剑那时候我们就是台湾最高速那个大安溪倚天剑嘛，大概花7天啦，就是加工作时间。

0: 对，
1: 所以这等于是爬山然后研究是一起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你要到你的样区，就必须要爬山啊。
1: 嗯，对，所以这个家军非常热爱户外的活动，体能也会非常重要，因为要长时间，大概就是有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都在山里面。
0: 对啊，要保持自己体力，对，不然你又变成别人的负担嘛。那加上我自己又是领队啊，我总不可能自己走不动，那其他人都一起耍废啊，就是不行。
1: 那我知道你有研究啊，所以像这个我们刚刚聊到嘛，气候变迁就可能会让台湾一些非常棒的树木啊、林木啊的分布范围大幅的减少。那像这样子，对我们台湾森林会有代表什么样的警讯呢？我们可以怎么样预防吗？
0: 其实我不确定会不会大幅的减少，但是的确现在是有发现一些冲击存在，由于人类过度消费造成的。对啊，那。大家都知道怎么做啊，只是做不到而已啊。
1: 真的，我真的发现，这几年我开始有就是陆陆续续改变生活很多的形态，比如说减少购物啊，很多很多的形态，就是减少垃圾啊，尽量使用多次性的东西，就不要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品啊。其实越来越多人有这样的概念，它能够改变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广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推广哦。那除了有书之外呢，我知道也花了5年的时间哦，拍了一个神木之岛的纪录片，也在2026年上映了。所以有文字然后也有影像。那这个纪录片是不是也是你们整个拍摄到山林里面的过程呢？
0: 这个导演大概就跟我们1/4、1/5的行程吧。其实他也不止拍摄5年、就是第一次来找我大概是2019年，对，然后他就是想要拍摄我们做树冠层的研究嘛。后来就是我们就是上山做调查的时候，他会就是希望能够跟拍这样。有一些是他自己去，就是我们调查的像七兰区域啊，或者是在台中那边的森林，他还有他去塔塔家吧，然后那附近拍的一些那个森林的景色这样。
1: 所以也就可以看到家军在爬树，就是在做研究的过程了。
0: 哦，对啊，对啊，对啊。
1: 那这么多年来，就是在研究树木森林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做附生植物的研究刚好今年30年嘛，我一直就是很喜欢原始林的这些附生植物的生态嘛。那藻树带给我，因为藻树我们大概是2014年开始做巨木的调查嘛。那为什么会想要做巨木调查？因为其实巨木上的附生植物生态它又更丰富嘛，就是因为它的历史更悠久嘛，它可以提供附生植物生长的空间又更大嘛，所以我会就是很有兴趣去爬树去看。从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爬山嘛，然后但是我们爬山大部分就是爬百岳啊，或者是爬一些比较现有的步道，对。然后但藻树不一样，藻树就是你必须要去，你只有一个坐标，所以你要想办法去一些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1: 对，
0: 等于是探勘行程。对，我觉得藻树这大概是10年给我的感受，就是说，因为我本来已经觉得我已经很了解台湾的山了，因为就是我大半辈子都在山里面做研究嘛，或者是调查，或者是爬山，因为我有时候我其实很享受单纯爬山啊。藻树这个活动又让我更觉得我其实还有更多我不了解的山的面貌，这样，对，我觉得还蛮好的。
1: 所以像这个藻树的人这个计划目前是已经结束了吗？
0: 对，就是找最高树的这个计划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就是进入尾声嘛。我们大概有90%的自信，就是可以说大安溪倚天间是台湾最高的树嘛。对，然后但是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支线任务啦，像我们今年主要就是在就是在那个丹大区域，就是解锁那个樟兰，因为丹大区域算是比较后期伐木的区域，然后那边还有蛮多索道木，就是还没有死掉。对，所以现在就是今年有做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些沉香老树的推广工作啦，就是我去年有出一本新势力，就是介绍台湾12棵台湾杉嘛。之后会有3-4年都会有 类似的企划，像今年是借

0: 绍那个沉香的12棵老树，这样。对，然后之后会有介绍12种阔叶树或12种针叶树。对，那就是这方面应该都还会再继续进行。
1: 这一次的找树的人二，
0: 对，
1: 那这本书当中真的介绍非常非常多哦。从我过去其实不太了解树的人都，慢慢的看，就很像一本树的百科全书，然后去告诉大家树的生态系呀，然后认识台湾到底有哪些树、哪些巨木，还有这个台湾山三姐妹啊，这个也蛮有趣的。这个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下，什么是台湾山三姐妹？
0: 其实我们就是在台湾山三姐妹上面，就是觉得想要找找看台湾最高的树在哪里嘛。对，然后它就是其实就是三棵长在一起很大的台湾山。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就是顺口把它就是取名三姐妹嘛。其实它是5棵啦，就还有2棵小的台湾山长在一起。我们爬过的树，我们都会取名，就是你比较好称呼，就是哎，我爬的什么树？因为像巨木，通常就是在架绳的时候会花费蛮多时间的。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取名，就是跟他沟通一下，这样麻烦就是行行好，让我们爬树的时候顺利一点。
1: 不过呢，它的名字就只有你们自己知道了，没有看书的人或者别人可能就不知道。
0: 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其实姓名这种东西吧，就是拿来识别用的啊，就是它也不一
1: 对，
0: 定要有名字，但是我必须要知道我在讲哪一棵树啊，
1: 对，
0: 对，所以，
1: 不过现在透过网络啊，社群这么发达，就越来越多人知道了。然后，
0: 对，对
1: 如果
0: 对。
1: 看过书之后，你可能就还可以透过书里面一个一个去，算是探索嘛。应该很多人会真的看了书之后，也去成为一个找树的人吧。
0: 有啊有啊，有少数的，就是因为这些树其实大部分都不太好到啦，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山友的确有去找树，对啊，就还蛮让人敬佩的。
1: 对，因为像书中就有这个寻找台湾冠军树啊，然后我看一看，我想说，哇，如果真的也可以到达这些地方的人，真的也是平常都有在山里面走动，就是喜欢热爱自然
0: 其
1: 的
0: 实
1: 人。
0: 还不少人去耶，对啊。
1: 对，有一些地方或许真的不好到，甚至有一些地方是不是一般没有申请也不能进去？
0: 要申请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很多是国家公园的保护区嘛，像现在那个本来那个大安溪倚天剑，它的位置是在一般生态保护区，然后现在就是雪霸国家公园就把它划为生态保护区，这样本来是一般保护区，对对对，对，那毕竟有台湾最高的树嘛，他们就加强保护这样。
1: 有没有提醒大家一些，如果也想要跟着书中去找树的人，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哦，那要把自己的登山能力训练好啊，不要就是常常要叫救援导致不对，因为
1: 对。
0: 其实去年还前年，就是有国家公园的人咨询我，就是因为有山友要去倚天剑，然后就迷路，然后就山难，然后他有送那个求救讯息嘛，然后国家公园人员就必须要去搜救嘛，然后他们就问我说，大概什么地方会有讯号啊？对吧、啊？
1: 对，尤其呢，像这个夏天一直到8、9月，可能都还是会有很多的台风哦，大家也一定要务必多多注意天气的状况，那千万不要冒险而行。那接下来家军在于自己的这个研究计划上，有没有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计划是什么呢？
0: 哦，我随时都有非常多研究计划在进行，但一般人可能也没什么兴趣了解，对，因为我们这个都是很学术的东西呀、啊，就是对对对，就但找树的人会有一些活动啦，就比较偏向推广树木爱护啊这些，
1: 所以
0: 对
1: 呢，
0: 这
1: 有
0: 些活动。
1: 大家可以一起去参加的嘛，就是推广树木的活动。
0: 因为我们5月跟4月都有办过2个老树抱抱的工作坊，那个就是要看一下我们的粉丝，
1: 粉丝
0: 就
1: 专
0: 粉丝
1: 业。
0: 专业，对对，那个都会有宣布这样消息啦，对对对对。
1: 好。
0: 但是我们去调查的那个行程就不太可能会开放民众，因为这个对啊有危险性，然后也没必要，对。
1: 对，那家军除了到这个深山探勘哦，真的也开始都在推广沉香老树的保护。那最老的树目前在台湾是在哪里？它又有多老呢？
0: 像大安溪倚天剑那种70、80公尺的树， 大概就1000岁左右，但是我没有。

0: 去做那个估测、欸，因为第一个就是老树它的年龄估测很难，通常是用那个钻年轮嘛，
1: 嗯，
0: 然后大部分的那个锯木它其实都空心的，
1: 嗯，
0: 就是就算去钻年轮，你中间也钻不到，然后你要估测它的那个年龄的话，有时候要用碳十四，但是碳十四你也必须要树心的组织去做，所以我倒是没有做这个研究，但就专门做树林研究的专家，他们会其实一些块木比较久啦，然后大概是1000多岁到2000之间。
1: 嗯，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搜寻脸书粉丝专页，然后一起来参加老树宝宝，因为他们也记录了很多老树的坐标，然后也会办很多的工作坊，跟地方上一起合作，带着大家走进森林，然后抱抱老树。那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林业试验所的副研究员徐家军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的分享，谢谢家军，
0: 谢谢志平。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今天的小岛任务呢，就邀请大家一起也来成为一个找树的人。好，今天听完来宾分享哦，这树确实是很多生命的家，上面会有兰花、蕨类啊、昆虫啊，还有鸟类的栖息地哦。而且树呢，不只是可以帮我们降温、遮阳、吸收二氧化碳，也是过去哦，很多在乡下都。这些长辈们会聚在大树下，然后聊天、交际，促进人际关系的一个空间、一个地点。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地方像庙口啊，有那种好大的榕树，大家可以在底下泡茶聊天，这个环境很棒。所以邀请大家呢，可以去找出生活中你常常经过的一棵树，然后跟他说说话，甚至是观察他一下。想到我六月份的时候，带着我的妈妈跟我的好朋友到台东的金城武树 去找这棵树，然后它旁边还有一棵蔡依林树哦，好，其实就是树啦。那因为这里已经是观光景点了，所以在一棵树下都没有办法待太久。不过我想呢，大家的家门口啊、巷子口啊、公园里啊、庙口啊，甚至呢每天上班上课经过的路上，可能也都会有一棵树。那大家路过的时候不要急着滑手机哦，可以看看它，看看这个叶子是什么形状啊，看看它的树皮呀、啊，看看上面有没有刚好有一只蝉。那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拍一张照，然后分享在你的脸书上，或者是做一下功课哦，看看这棵树在这里多久了。所以永续不一定是一个很大的行动，也可以从认识一棵树开始。当我们愿意看到这棵树，就不会忽略它，甚至搞不好这棵树也有名字哦。那你也可以自己为这棵树取一个名字嘛，像今天来宾讲的，就自己知道就好了。所以我们本周的小岛任务就是请大家找出生活中常常看到的一棵树，跟他说说话，跟观察他。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线上重听到听台北就可以咯，也欢迎搜寻听声漫游的 podcast， 线上也是可以重听。邀请大家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婉志平就可以咯。节目最后我们听听林忆莲的伤痕，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下个星期四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yeah, yeah.

0: 结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唔着讲三杂事。ADR， 诉讼爱婚证结结机制，从系隔壁邻舍结婚证、消费嘅争议、劳资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利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哩，唔是事太浅，又夹又便利，独到婚证选择 ADR， 唔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1: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条路问题，有存钱吗？
2: 妈，唔是少啦，除了雇主当中一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韩国自愿提交的退休金唔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得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得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六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1: 哎呦，劳工自愿提交退休金个安多的好处哦。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

0: 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史学家，对于台湾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新的探索，新的解释，在台湾历史上当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是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不过马关条约的谈判有着更复杂的一些曲折，其中一个曲折也就表现在这本由罗振成所写的书里。因为马关条约摆明了是清朝和日本的谈判，但是这牵涉到台湾，另外牵涉到美国的隐身角色。这本书书名叫做谁决定割让台湾，副标题就是马关条约与美国的隐身角色。作者罗振成在序言里他就说，本书试图回答几个环绕于马关条约和台湾割让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马关条约签订之前清廷决定割让台湾的决策过程为何。另外这本书也尝试回答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因为清廷曾经请托美国斡旋，除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政府之外，若干美国人在这个议和的过程当中相当的活跃。例如说当时美国的驻华公使 Charles Danby，他的中文名字是田贝，另外有美籍法律顾问 John Foster， 他的中文名字是柯士达。他们的影响力究竟如何？是否和台湾割让有关系呢？1894-1895年间，东亚最大的事件，那就是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最终以清廷失利签订了合约，赔款割地结案。如此一场战争，因为朝鲜而起，却迫使清朝割让台湾。它的余绪影响今天的市局。清廷从战场连连失利到议和，过程十分曲折漫长。甲午战争在1894年8月1日爆发，同年9月中国后，清军就已经显露了败相，陆海军连连失利，使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高层就开始有了求和的念头。只是清廷在这个之前，虽然已经办了将近30余年的洋务，朝中也仍然有恭亲王奕欣、李鸿章等具备有外交谈判经验的要员，但要如何求和，还是令清廷煞费心思。鸦片战争之后，清廷不乏对外战争的经验，只是甲午战争却是清廷首次遵循欧美国家的外交惯例，依循国际法规范所进行的战争。战争经过宣战、撤师等程序开始，再以签订合约终止。中日相互宣战，也就是两国断交外交关系，进入战争状态，这在清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相比之下，近十年前的清法战争，或者称为中法战争，两国虽然多处战场交锋，外交关系却始终没有完全中断，可以说是边打边谈。甲午战争的时候如何展开和谈，和清法战争的情况大有进庭。除了朝中不少

臣反对议和之外，清廷也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这是前所未有过求和的经验。清廷要如何对隔海的日本传递讯息，如何准备谈判，这些问题对当时的清廷来说都是非常的棘手。除了向日本求和有损清廷天朝颜面之外，另外也无先例可以借鉴。甲午战前

议和的障碍。既然中日中断了一切来往音讯，精灵想要求和，那就只好寻求第三国提供的斡旋或者是调停。1894年10月之间，精灵首先尝试请托英国等欧洲国家调停。英国曾经有意要介入，但日本认为时机不成熟，拒绝了英国插手。清廷第一次尝试就碰壁了。同年10月末，清廷再次求助于欧洲国家还有美国，只有美国愿意伸出援手，答应提供斡旋，搭起中日之间沟通的桥梁。美国为何愿意提供斡旋？以往中文研究多指称美国是出于偏袒日本的动机，劝清廷尽早对日妥协，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这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这本书的新解释，那就是一方面追溯19世纪中美关系时，指出自从太平天国之乱以来，美国对华大抵是希望清朝维持在中国大陆上统治之完整，避免中国分裂造成混乱，同时美国也希望透过斡旋中日战争赢得清廷的好感。另外一方面，美国提供中国斡旋冲突也有条约依据，也有历史先例可以依循。当时担任美国国务卿是 Walter Gresham， 他认为美国政府虽然提供斡旋，但限度应该仅止于促成中日展开谈判，其他方面要坚守中立。而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私下提供清廷许多的协助，也没有干涉中日谈判。准备议和的过程当中，清廷虽然拼命求助于 Charles Danby， 但是否事事都依从 Danby 的意见，没有自己的主见呢？在这本书里也就指出了频繁往来美国欧洲使馆的总理衙门大臣们和清廷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并非事事都依照 Danby 的建议。1895年1月，清廷第一次派使者张应元、邵友濂求和失败，就跟这个有关。一般来说，外交谈判需要法律顾问随行，面对即将和日本展开有关国运的议和谈判，清廷也非常需要一位通晓国际法、通晓外交谈判的专家能够随行。清廷并未就近在法律人才济济的上海去挑选律师，而是远从美国 Washington DC 重金聘请了一名律师，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John Foster 柯士达。柯士达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他的外祖父。罕为人知的是，柯士达曾经协助中国驻美使馆打官司，为1885年9月美国袁成全惨案，那就是 Drug Spring Massacre 死伤的华人争取赔偿。柯士达他还曾经历任美国驻外公使，最高曾经担任国务卿，看似有相当浓厚的官方背景，为何清廷雇佣柯士达作为顾问？他是否代表了美国官方利益？他又在日后谈判当中发挥何种的影响？这些疑问，也就是这本书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除了在谈判当中发挥他的法律外交长才之外，柯士达也影响了清廷批准合约的决策。马关谈判之后，李鸿章延聘柯士达变成他自己的私人顾问，也请托他相助办理烟台换约、台湾交割。柯士达对李鸿章清廷决策有何影响？那就是这本书后半部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作者罗振成特别提到了这本书所使用的珍贵史料，那是收藏在美国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图书馆有一批柯士达手稿。那他因为取得了柯士达的手稿，所以呢能够厘清刚刚讲到柯士达和清廷结交的过程。除了美国的角色之外，另外这本书试图回答有关台湾割让的问题。清廷在马关谈判之前是否已经决定割让台湾呢？在这本书里，这是一个特别的表述跟解释。李鸿章出使之前，北京已经大略知道日本的要求，也对议和条件形成了共识，所以在这本书里也就详细的为我们描述北京如何从主和主

战这两派的僵持，逐渐统一共识，寻求议和。而主战形象鲜明的光绪皇帝还有他的老师翁同龢，他们在议和前夕终究做出了什么样的妥协，还有李鸿章是否应该为割让台湾负上全部的责任，这也是这本书里会探测到的重要历史主题。那谁决定割让台湾？这本书就将台湾放回19世纪末国际政治的现场，而不是单纯只是放在中国历史的其中一块，也不只是放在中日关系当中。所以最重要的是国际政治现场，台湾在这个时候被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罗振成就提供我们理解甲午战争还有乙未割台一条崭新的路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青年史学家罗振成他所写的《谁决定割让台湾：马关条约与美国的隐身角色》，这是联经出版公司的新书。在书里面，罗振成回头为我们整理日本为何要求割取台湾。清廷割让台湾的消息宣布的时候，台湾岛上官绅哗然惊骇，无法理解为何被当成了牺牲品，所以群起反对台湾割让。甲午战争起因是朝鲜东学党之乱，主要的战场在东北亚。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台湾都没有被波及，但为何最后割让的土地是台湾？这场战争和台湾的关系是什么呢？清朝一向视朝鲜作为凡属国，但因应19世纪国际局势变化，欧洲国家纷纷前来东亚叩关。李鸿章等清廷高层认为传统中藩关系不足以维系朝鲜和中国东三省的安危，尤其清廷在牡丹社事件之后警觉到日本的威胁，朝鲜需要在清廷监督下有限度对外开放。李鸿章希望朝鲜能够借由和各国

训令条约来维持各国军事，避免受到俄罗斯还有日本侵吞。1880年代，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对抗越来越严重。1882年、1884年，朝鲜爆发了两次政变，分别是壬午事变还有甲申政变，都被清朝的驻军平定。中日在朝鲜的竞争以清朝占据上风。1885年，清廷将平定朝鲜政变有功的袁世凯调为驻朝鲜大臣，袁世凯得以掌控朝鲜内政，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夕。从1884到1894年，中日名义上在朝鲜达成军事，但清朝仍然实际上长期占了上风。朝鲜局势在清朝的掌控下相对稳定，加上日本并不愿意见到俄罗斯南下进入朝鲜，所以长期默认清朝中国在朝鲜的优势地位，中日朝度过大约十年的稳定时期。直到1893-1894年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之乱，中日朝关系有了变化。当时朝鲜官府镇压民变不利，向清朝请兵协助平乱，清廷答应朝鲜说请，李鸿章一面向朝鲜派兵，一面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支召日本。这件事情对日本而言是打破清朝在朝鲜势力的重要契机。日本接获中国召回之后，以保护本国侨民为借口出兵前往朝鲜。朝鲜内乱平定了之后，日本拒不撤兵，并且强硬要求朝鲜改革内政。长期主导朝鲜事务的李鸿章不愿意和日本兵戎相见，曾经请托英国、俄罗斯调停，但日本态度强硬，拒绝外国干涉。中国内部主战派声音逐渐占了上风。1894年7月12日，清廷下令强硬派大臣，当时担任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还有军机大臣、中属大臣会商朝鲜事务。翁同龢、李鸿藻两个人主张强硬对日，决议一面增加军备，一面和日本谈判。翁同龢、李鸿藻是主战派代表人物，翁同龢也是李鸿章的长期政敌。担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经常在朝中反对李鸿章推行的政策。甲午战争期间是这两个人冲突的起点。战争爆发之前，主战的翁同龢多次攻击主张议和的李鸿章，鼓励朝廷出兵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翁同龢和李鸿藻怪罪李鸿章指挥失利，在京中鼓动严惩李鸿章，使得李鸿章遭到朝廷夺去三眼花翎和黄马褂。李鸿章无法抵挡京城当中主战浪潮，他只能够遵循朝廷的命令部署陆海军备战。8月1日，中日两国相互宣战，战争正式爆发。从1850年代开始，部分日本人对台湾感到兴趣，原因既有经济的考量，也有战略的考量。日本学者吉田松阴在面对美国扣关要求开国的冲击下，曾经以战略的角度在1854年主张日本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当时吉田松阴的主张虽然没有被日本幕府采纳，但吉田的弟子不乏明治时期的政治领导人物，例如甲午战时的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1871年末，琉球难民事件引起日本鹿儿岛当地的文武官员注意。当时驻守鹿儿岛的陆军少佐华山慈济自行出发前往南方上海、福建、台湾、澎湖等地实地调查，前后耗时一年两个月。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他曾经派遣六人深入台湾藩地去考察，收集情报。调查团的报告提出，台湾多优质煤炭，又多樟树可以产樟脑，而且还出产硫磺、糖、茶、稻米等资源。两年之后，日本以琉球难民事件为借口，在1874年5月间以西乡重道作为统帅，美国人李先德作为向导，率兵前往台湾攻打今天屏东牡丹地区的原住民。这个事件称为牡丹社事件。另外一个

日本曾经考虑取得台湾的例子是在侵华战争时期，日本驻华公使霞门虎洋和日本驻俄公使花房义直的提议。侵华战争期间，法军曾经攻占台湾的基隆地区，担心台湾遭到法国并吞会威胁到琉球的安全，所以夏目武洋和花房义直两个人就建议日本政府出手干涉。花房义直曾经建议日本政府应该要阻止法国占领台湾，或者是清廷割让台湾，如果阻止失败，日本应该先发制人占领台湾。夏目武洋则建议，为了要避免法国取得台湾，日本应该要调停侵法战争。当时日本军事实力还不足以武力干涉，决定以外交手段和平谈判来解决。到了甲午战争前，日本并未对台湾展现高度的兴趣，只有一海之隔的朝鲜对日本人来说更为重要。甲午战争期间，日军首要关注的是取得黄海、渤海的制海权，以及在朝鲜路上能够击败清军。台澎并不在他们的进攻计划当中。到马关谈判期间，日军不曾登陆过台湾，只到过澎湖。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最注重的是取得在朝鲜的陆海军事优势。到了平壤、黄海这两翼大败清军之后，日本才开始考虑把台湾纳入日寇议和条款当中。1894年10月，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忠光在草拟合约条款的时候，曾经草拟甲乙丙三案，其中乙案条件是：第一，由各国担保朝鲜独立；第二，割让台湾给日本；第三，以清国和欧洲各国所缔结现行条约为基础，和日本缔结新约。这乙案就是后来马关条约割取台湾的基础。李鸿章出使马关之前，日本已经透过美国驻北京使馆转告清廷，议和代表要有割让土地之权。清廷上下就此事商讨许久，迟迟未有定论。1895年3月2日、3月3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匡等王公大臣两次上奏，请求光绪皇帝和太后给予李鸿章割让土地之权。清廷这个时候做好割让土地的准备了吗？曾经参与乙未抗日的邱逢甲离开之前，他的诗作《宰相有权能割地，乌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萧夷子，回首河山亦黯然》控诉李鸿章宰相将台湾割让给日本。100多年来，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成为台湾人深刻的历史记忆。然而李鸿章有权单独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是一大疑问。清廷决定割让台湾的决策过程如何？其中经历何种考量和政策转变？是否为李鸿章片面决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在这本书里，罗振成他就要重新探索这个问题。在探索这个问题的时候，会特别提到了美国的角色，这就是过去我们在谈马关条约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提到的。然而像是柯士达，他曾经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担任清廷的法律顾问，到条约签订之后，他又转而变成李鸿章的私人顾问，所以柯士达的角色在这里不应该被忽略。在中日交战跟议和的过程当中，美国绝对不是一个旁观者，他扮演了积极介入的隐身角色。我们通过近年公布的这些中英文史料，罗振成他得以重建美国政府和美籍人士他们在甲午战争当中的行动跟影响。这里牵涉到当时的驻华公使田贝，还有前面提到的清廷法律顾问柯士达，另外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Gresham， 他们在外交、法律跟谈判层面都发挥了相当的作用。那谁决定割让台湾呢？就表示决定割让台湾不是李鸿章，甚至不是这些清廷的主和派，甚至不单纯只是清廷的态度，不是清朝和日本之间的关系，

如何解决甲午战争，接下来要如何让日本在这场战争当中去重新规划他们自己的国家地位，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在思考变化的过程当中，非常令人惊讶的，但这是重要揭露出来的历史事实。美国也在这里掺了一脚，而且呢，美国的角色还相当重要呢。这是联经出版的新书，书名《谁决定割让台湾：马关条约与美国的隐身角色》，作者是罗振成。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人员安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来面试诶，你会强化落去无？
0: 无轻彩搞出个人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中。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今天要来说《搜神记》当中的哪一个故事呢？
1: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一个安阳书生的故事。
0: 安阳书生，安阳是他的地名吗？
1: 安阳是地名，在现在的河南安阳市。河南安阳这个地方呢，出现了一个书生。那这个书生呢，在《搜神记》里面并没有写他的名字。看到书生的话会想到什么？读书人嘛，第一个印象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在志怪小说里面的读书人呢，却有一个不同的身份，他可能是一个侠客，他可能是一个道士。
0: 我很难想象书生跟侠客道士画上等号。
1: 那你来想想看，就是《聊斋志异》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书生叫做燕赤霞。
0: 我以为你要讲宁采臣呢。
1: 宁采臣当然他是一个商人，但其实燕赤霞才是书生。
0: 燕赤霞是书生啊？
1: 对，
0: 就是吴马演的那个角色吗？
1: 对，没错。但是在电影里面呢，他变成道士。
0: 是，
1: 对，在小说里面他其实是书生。然后这个书生呢，他又不一样，他有一个箭袋，所以这个箭袋里面有灵气，可以去除妖，是这个样子的。小说跟电影里面呢有很大的截然不同。那燕赤霞他的人设是一个书生，但这个书生呢有一些法术，有一些能力。在志怪小说的鼻祖，也就是《搜神记》，《搜神记》里面所写的书生也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只会读书而已的，所以他还有别的方式，就是他懂得一些术数的方法，有点接近什么？接近在秦始皇时代的方士。那这个方式呢，安阳的这个方式呢是非常厉害的，他就像宁采臣的燕赤霞一样，他去求这个书生来帮忙的时候，他只要挂那个箭袋，箭袋自己就会来找妖怪。
0: 哇，这么强啊！
1: 是，
0: 好神奇哦。
1: 他没有那个像我们在看《倩女幽魂》那样的打斗情节，那是没有的。在志怪小说里面呢，他写的其实很简单。安阳书生呢，他最重要的一个目的，留在《搜神记》里面的故事呢，是他除掉了三个害人的妖精。安阳书生除三害，这哪三害呢？其实都是在家里面你都可以常的看到的，农村社会里面常常看到的。那怎么会变成三害呢？那当然就是他成妖变精啦。那据说啦，就是这个安阳书生呢，他所在的地方有一个安阳亭亭子。那这个亭子呢很奇怪，就是只要在这边亭子这边过夜的人啊，隔天都不见了。为什么不见？第一个他可能离开了，第二个他可能被吃掉了。这边的人都相信说他可能遇到了妖怪，安阳亭的妖怪把人都给吃了，没有人可以活着在隔天的时候呢见到太阳的。不见隔天的太阳，那你怎么办呢？就死掉了。所以这个安阳书生听了这个人家的劝，就是说你千万不要住安阳亭，你住在安阳亭的话恐怕你有生命的危险。那这安阳书生就说，这岂有此理，我不相信，大不了我不要睡觉好了。
0: 我就眼睛睁开。
1: 对，我就睁开看看
0: 整个晚上。
1: 对， 对，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就不睡觉，他在这个亭子里面待了很长的时间，他自己先在这里看书，因为他是书生嘛，总是会读书。进去读书以后呢，他就没有合上眼睛，就一直在看这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妖怪会害人都发生在什么时间？晚上。所以晚上的时候呢，他就听见有人在这边走动的声音。一个戴着黑色帽子穿黑色衣服的人就出现了，但这个是妖怪，他出现了

0: 的时候，安阳书生就躲起来，就在那边听看看说，他这个黑衣人会讲什么话。那这个黑衣人来到这个安阳亭以后呢，就对着亭主啊就讲话，就说亭子里面有没有人。那亭主就回答他说，有一个年轻的书生，安阳书生，他在里面读书，可是他到现在还在读书，他还没有睡觉，
1: 一直读一直读，
0: 对，一直读书还没有睡觉。那这个黑衣人呢就想说，他还在读书，那就不是他下手的时候，所以他就很黯然的就离开了。所以他
1: 可是这也一直不睡觉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对啊，你总是要睡觉的，
1: 对啊，
0: 对不对？但他就是告诉那个亭主，就跟他说，这个人呢还没有就寝，还没有睡觉，所以你要害他可能不行，没有办法，
1: 就是不是下手的时机就对了。
0: 对，表示什么呢？这个妖怪呢也不是什么法力很高强的妖怪了，人鬼妖狐的世界里面，杂存的这个世界里面呢，真的讲要很厉害的妖怪呢是狐妖。狐妖的话就很厉害，我们曾经在搜神记里面讲过，就是说在吴兴有一对的父子啊，家人在田里面工作的时候，就会看到父亲呢、啊、跑出来跟他们大吼大叫，大声责骂。那两个小孩被骂的觉得很不像话，就说爸爸怎么会这样子，常常在骂我们，骂得灰头土脸的啊，你怎么会跑出来骂他？被骂得很生气，回去告诉他的妈妈，他妈妈就说，你爸又没有出门，你会不会见鬼了？结果一看，哎，真的，他的爸爸在家里面根本就没有去田里面去骂他们，没那个美国时间去骂他们了、啊、所以那个爸爸就讲说，你一定是遇到鬼了啊，一定是遇到鬼魅，下次有遇到鬼魅的事情告诉我，我去把他砍死。吴兴的这个老爸爸呢就这样吩咐他的儿子，就他的风声就走漏了，被这个鬼怪给听到了。但他们就两个小孩子就去田里面工作，哎，这次就相隔一段时间平安无事。那爸爸心里头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去保护我的小孩，因为那妖怪还没有除掉，所以他就跑到田里面去巡视去看他。那两个小孩想到的是什么事？爸爸说，只要一看到妖怪就把他给杀了，因为他把赶过来的父亲当作是妖怪，对，
1: 他觉得那是真的妖怪，只是他把他的外形变成他爸爸的样子，
0: 没错，
1: 所以他们就把他爸爸给杀了，
0: 把他杀了。
1: 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他们杀的是妖怪。
0: 对，然后那个妖怪很聪明，就是看到说那个老爸爸死了以后呢，就变身为老爸爸的样子，就去回到他的家里面、
1: 嗯、
0: 家里面的那个老爸爸是真正的妖怪，他的父亲呢已经被他两个儿子给打死了。
1: 哇，这是一个惨剧耶。
0: 对啊，你看这狐妖啊，
1: 对，这是人伦惨剧耶。
0: 对，这是惨剧，这是狐妖很厉害。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说，在家里面的那个父亲呢其实是狐妖假扮的。那就这样子隔了好几年，
1: 反而把那个狐妖当成他们真正的爸爸。
0: 对，就这样隔了好几年。好几年以后呢，这个有一个道士经过以后就说，你爸爸的脸色不对，他怎么样呢？他像是鬼魅。你的父亲呢是不对的，那个状态他不是人，他是妖魔鬼怪。所以他就用法术把他抓起来，抓起来一看，那是一只狐狸，老狐狸啊。那这个老狐狸多聪明，你看，就把他的父亲给害死了。那两个儿子知道说自己当年打死的人其实是真的父亲啊，所以就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两个人就自杀了。你看，这就是
1: 一定很伤心的，
0: 很伤心的，这就是人伦的惨剧啊。我们来看，就是狐妖跟其他的妖是不一样。那这个安阳书生所遇到的妖怪呢，就没有那么大的本领，他一直看到说。一看到说这个他躲在屋子里面读书，然后还没有睡觉，他就想说，哎呀，自己没有最好的时机要去杀掉这个安阳书生，所以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就来了第二个人，一段时间以后，就这大半夜里面发生的，黑衣服的人走了，然后之后就来了一个穿着红色帽子的人。那这个红色的帽子的人也是想要杀掉安阳书生，就说亭子里面有没有人，他说有啊，有一个书生。那他人呢现在在做什么？他刚刚在看书，现在还没有睡觉，就一直不睡觉。那这穿红衣服的人 红色帽。

0: house 的人就想说，那你还没有睡觉的话，我就可能没有办法对你动手，所以他也黯然的就离开。所以他遇到前面两个，一个黑衣服的，一个穿红色帽子的，
1: 戴红色帽子的，
0: 对，戴红色帽子的，都没有办法去解决掉这个安阳书生。那这安阳书生确实是没睡觉，但他就听他们之间的对话，听亭主的跟他的对话，但是他都看不到人，都是听到声音啊。听到声音以后呢，他就决定要来想，因为走了两个人，半夜走了两个人，那这个亭主到底是谁呢？所以他就试探性的疑问。
1: 好，亭主到底是谁呢？我们就休息一下，稍后请岳迅老师来为我们解答。好，我们休息一下咯。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甘宝搜神记当中安阳书生除三怪的故事。老师，刚刚你卖弄了一个关子，
1: 对，
0: 亭主到底是谁呢？
1: 其实这个亭主啊，也是一个妖怪
0: 啊。亭主也是妖怪、啊、
1: 也是一个妖怪，因为他不是真正的人、啊、他们 三个都是鬼魅化成的，然后在半夜里面想要去谋财害命、啊、这个亭子安阳亭啊，就发生了很多意外，每个人呢，就要住进这个亭子里面的人呢、啊，隔天都不见了，都不见了，就是被害的，所以大家就很害怕，跟安阳书生讲说，你不要住在这里，这里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但是安阳书生呢，没地方住啊，他就住在亭子里面。所以我们要解释啊，这个亭啊，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凉亭。它就是一个小房间，
0: 它、啊、是一个小房间啊。
1: 对，它就是一个房间啊。
0: 我一直以为是一个凉亭哎、欸。
1: 不是，它不是凉亭，这凉亭是荒郊野外。那这亭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书房那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结构体。然后它住进里面，那不睡觉，那很多人这个亭子里面竟然还有亭主。那亭主里面呢，先前有两个，一个穿黑衣服的，一个戴白帽子的。这两个人都知道安阳书生没睡觉。没睡觉呢，还在看书，就没有下手的机会，就很失望的就离开了。那安阳书生也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他们两个人没有对他下手。等了一段时间没有声音以后，他就去问那个亭主。所以他的问啊，问法不是说我现身出来让你知道说我发现你，不是，他就模仿他的声音，就说哎，这个书生睡着了吗？亭子里面有住人吗？就类似模仿那个妖怪的一个说话的方式。你可以想象，就是他都是半夜在模仿这个声音，他其实没有看见那个黑色的人，也没有看到那个戴红帽子，其实他都没看见，他只是知道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他就问亭主说，我现在可以进去看这个安阳书生吗？然后他就说不行哦，他还在读书，他没有睡觉，你可能没有办法害到他。那你是谁？所以他就问说，那你是谁呢？那亭主说，我是墙角边的蝎子，我是一只老蝎子。老蝎子以后他就问说，那第一个来的人他又是谁呢？第一个是他住在北边的黑猪，那这是一只猪，那个黑衣人是猪。第二个呢，戴红帽子的那个人，戴红帽子的那个人是西边的一只公鸡。所以有一只猪，一只公鸡，还有一个蝎子，他们三个妖怪曾经要害人。安阳书生听到了以后呢，就把他们记下来。哦，原来在屋子北边的是一只猪，那在西边墙角西边的是一个公鸡。公鸡，你看，所以他戴红帽子嘛。
0: 嗯，机关。
1: 对，所谓的亭主是一只蝎子，
0: 他蝎子就厉害了，蝎子
1: 就厉害了，
0: 毒性强。
1: 对，隔天起来以后。所有人看到他就说，哎，你怎么还在啊？其实要说的是，你怎么还没死啊？
0: 嗯，
1: 啊，你怎么还活着？然后他就把晚上的奇遇就讲说，他遇到了三个怪物。这个三个怪物其实一头是黑猪，一只是公鸡，另外一个是蝎子。他分别住在屋子里面的北边西边跟这里。我们只要去把这三个妖怪找出来，因为他到白天的时候呢，就没有变化的力量，把他们给宰了，亭子就安静了，就会好好的。那安阳书生把这话讲出去以后，大家就去发现说，哦，原来真的在屋子的北边有一头猪啊，就把猪给抓起来。然后还有一只大公鸡，在西边有一只大公鸡，大公鸡也被抓了。这个在屋亭子里面有一只蝎子，蝎子就比较厉害一点，要抓它比较难，
0: 花点功夫
1: 还是抓得到。
0: 嗯，
1: 哦，所以就把这三个怪物给抓起来，
0: 猪、鸡、蝎子。
1: 对，所以你看三怪啊。嗯。

0: 他就去除了这三怪，把这三怪给除掉以后呢，从此以后安阳亭就没有任何妖怪了，你就过得像以前一样平安无事。
1: 可是我觉得他们妖怪应该是很难对付吧，他怎么一个书生 就可以对付他们三个啊？
0: 那因为他可能就是这三个怪的法力不像那个狐狸那么厉害。那我们来看到这三个妖怪呢，其实他们各司其职啊，因为这个亭主也就是那只蝎子就像是把风的人一样，他在观察安阳书生的动态，所以当第一个妖怪他要去害他的时候，就去问亭主，就说这个人怎么样了，他睡着了吗？他一定要选择在他睡着的时候去害他。为什么呢？因为这妖怪法力不够啊，他没有那么强的法力，如果你是清醒的可能会跟他搏斗一番，所以等到他睡着了，如果这个安阳书生是睡着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是很好处理他的。那我是这样猜想，因为在搜神记里面并没有很明确的说到底为什么他要在他睡着的时候呢才做行动。那我在想他可能就是他不是一个法力很高强的妖怪。三个妖怪的身份被揭破以后呢，安阳书生就有方法来去对付他们，因为其实他就是农村常见的三个这个你可以看得到的动物嘛，公鸡啊、黑猪啊、蝎子啊，其实他们都是蛮常见的。他们我们不知道说他成精成怪要来害人。那安阳书生呢，本身他是一个书生，可是他也会一些方法去做观察，知道说他的危险在哪里。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要告诉我们，是当你发生一些不寻常的状况的时候，其实你要做的是什么，是去做观察，而不是去慌张觉得好像被什么事情给吓到。这个安阳书生他就没有很慌张了，你看他不睡觉，
1: 他很镇定的想着，
0: 镇定的去观察，
1: 决定要对每一步要怎么做，
0: 对，他要去观察他们，知道说他的由来在哪里。所以当他知道这些怪物的由来以后呢，他就可以想有办法去对付他们。那这个三个怪物呢，说真的讲也是一个法力比较没那么高深的，他们到白天的时候就变回原形了，晚上就偷偷摸摸的要去想办法去害安阳书生，就没想到呢安阳书生透过观察了解去知道了他们的身份。故事是告诉我们呢，你碰到一些危险的时候不要那么紧张，先冷静，冷静的观察知道他是什么以后，你就可以对症下药。所以搜神记里面呢并不单单只是在讲妖怪，妖怪都是人心变化出来的。当你发现这个妖怪的本体不过就是猪啊、公鸡啊、蝎子，你还会害怕吗？你不会。
1: 我听到蝎子是有点会有点紧张
0: 啊。对啊，可是当你知道他是谁的时候你不会害怕，只有你不知道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1: 这是因为人对未知就是恐惧的吗？
0: 对啊，你只知道说他是一个穿黑衣服的，一个戴红色帽子的，这你可能会很害怕。
1: 所以他是乌骨鸡咯黑色的身体红色的器官
0: 啊对啊，哎，你如果这个黑猪的话还 蛮好吃的黑猪肉、乌骨鸡，公鸡是大公鸡嘛，所以第一个妖怪是黑猪嘛，第二个妖怪是大公鸡啊，第三个妖怪呢是一只蝎子，看起来他们本领都不大，所以等到安阳书生隔天早上呢就可以收集群众，大家去群策群力把这三个妖怪给抓出来。那这三个妖怪呢其实就是三个动物，没什么好怕的，我不但没什么好怕，搞不好自己还可以饱餐一顿啊。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在搜神记里面的故事里面呢没有绝对的恐怖，不过这个故事呢延伸到聊斋志异的时候就变得比较恐怖了。
1: 这个故事还有延伸到聊斋志异啊？
0: 对啊，你看聊斋志异里面呢他讲的妖怪就真的是比较法力高强，树妖啊，
1: 对，
0: 还有千年老妖啊这种东西啊，所以就燕赤霞这样的书生啊他用宝剑剑侠出鞘才可以对付他们啊。像这里这个书生安阳书生呢他根本没有用什么宝剑啊，只是隔天起来看到这个三个妖怪的原形，知道他们是谁就去制服他们，看起来还是这个蒲松龄写的妖怪啊比较厉害一点 啊，但。

0: 你需要一个像燕赤霞这样的角色，书生的角色。我再强调，他在书里面他是书生，那安阳书生呢也是书生，但他们在处理除妖的一个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可是我很想知道安阳书生是怎么样除掉这三个人、
0: 就是、
1: 这三个动物的，
0: 就是抓啊、
1: 嗯、
0: 就是
1: 这么简单啊，
0: 就这么简单。在书里面他就是把这三个妖怪也抓，因为三个他们在白天的时候，猪跟公鸡还有蝎子，
1: 没有用任何的什么法力啊什么之类的，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书生，
0: 对，是
1: 用了一些方法，
0: 对，
1: 动动头脑就把这个伤害除掉了，
0: 没错，
1: 太神奇了。好，非常谢谢岳炫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在《搜神记》当中的故事，安阳书生除三怪，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哪敢拿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新闻快报：七篇管制书表示，从片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五岁以下成年的给家长要特别注意。
4: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5: 哦，讲特别黑不卡，有车到从片土的成年呢，出现水磨田、树脚磨的、脚脚盘、摩擦，也着重整个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4: 嗯，哎，你家长了有先生数吗？黑么，我是不准你那么成年的哦。
5: 好，不用加。
6: 预防从片土，要接手术，以上广告由七篇管制书提供。

七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夜，而今天呢也是七月的最后一天。想想这2026呢就这么一溜烟的哈，即将走过七个月了，不到一个钟头就进入到八月。我想今天晚上周末夜啊，不要讲一些太过于工整哈、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很严肃的一些好像励志小语吧。节目后半段再说，我就带着听众朋友在 Po Young 的歌声当中，我们就回顾这个月走过的这个月哈、有人进入你的生命，有人就走出了你的生活，这人生就是有聚有散哈、我们对于生命的变化要能够懂得释怀，多点自在啊，懂得看开些。好，欣赏 Po Young 的 Every Time You Go。

我记得好多年前在节目里我谈了好几次关于七月八月夏日的一些离别，那时候还特别放中巴亚的那首歌曲。好，今天不会放哈。为什么那时候感触很多呢？也许到今年2026，很多人的

感受也是一样吧。有些朋友赴其他乡，到异国他乡去追寻梦想啊，求学啊，工作就业，或换一种生活的方式。其实就这个比例来看呢，这个七月八月好像。

到日本也觉得蛮划算的， CP 值很高，其实蛮多地方也都能够去的。在你过去的记忆当中，是否曾经在暑假，在七月八月的时候，当时到机场去送行你的儿时玩伴，你的同窗好友，或者是最懂得你心的那位好同事呢？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有些当年的这些所谓的挚友啊，真的是有非常真挚的感情的这些朋友，这说也奇怪，好像真的时空会产生隔绝感，也不是你不想联系，而是好像有了这个空间跟时间的这种客观的一些限制之后，也就淡了。但你也看到了，在生命当中人来人往的所谓的新陈代谢，你有新的朋友，甚至有新的知己了。所以今天我讲这段呢，是提醒听众朋友，好久没有联络的以前你很好的朋友，什么闺蜜死党还能够联络上，就记得跟他们打声招呼吧。哪一天他们回国，或者是你到国外啊，刚好会途经他居住的城市，那么也就约个时间。 Peter Cetera 所演唱的 The Glory of Love。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孟中在空中与您共度。记得上礼拜呢，跟晚辈这个聊到我小学的时候就在新店溪什么划船钓鱼，他听得就一愣一愣的，想怎么可能呢？新店溪。后来我也跟我自己说，这就是所谓这个所谓世代的落差，这个没有什么谁对谁错哈。以前我在专题演讲的时候就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以流行歌曲为例。当年我们在成长的岁月，年轻的时候，一些当时的新歌感动了我们，成了我们永恒的记忆。那当然，慢慢随着年龄渐长，你也希望把自己曾经有的感动呢，能够传承给自己的孩子，或是给这个家族的一些晚辈。但发觉他们不是不领情，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这个参与我们大人的过去，而他们呢，也正积极努力的，他们在理解，他们在触摸每个属于他们的当下。所以流行音乐市场呢，永远有那个商业的利益存在。所以这也不是什么残酷了，旧的好像就把应该讲新的就把那个旧的给所谓淘汰了，但毕竟旧的世代还没有完全消失在他的回忆当中。所以在1980年代，这首经典的抒情摇滚歌曲呢，我相信在我们很多老听友的脑海当中是非常非常印象鲜明的。 Foreigner 带来的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1984年 The Foreigner 外国人合唱团推出的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堪称是1980年代抒情摇滚歌曲的经典。那我看一下这出品的年代啊，刚好我在服兵役，所以其实84年85年我对这首歌几乎是没有印象的，是后来在寻梦园这个空中的园地呢，经由听友的这个介绍还有选播，我才把在我这个生命中很空白的那个1984、85啊或86那个差不多2年前后的那个一些关于流行资讯的这个空白呢，稍微做了一点填补，就是反正有多少资料嘛，而且因为工作所需，也必须了解，哎，为什么在80年代后期，当时的一些年轻朋友对这首歌还是非常非常的喜爱呢？啊，的确，这首歌你可以听到那个抒情的那种刚性，不能讲刚性啊，抒情歌曲的那种厚度。The Foreigner 哈，外国人合唱团相当的不简单。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 Cyndi Lauper 所带来的 Time After Time。

时间过得好快啊，七月就要结束了。虽然天还是很热，到了八月呢，也不会怎么凉快。一个月又一个月，我知道老在节目中说什么时光飞逝，有些残忍，特别对于有些年龄层的朋友来讲。我前一阵子不是说吗，有些朋友他忽然就惊觉到，怎么觉得好像每天时间好像变快了哈。时间它是很冷静的，它的速度没有变，而是当事者他的那个主观感觉变了。也不要太害怕，那更是要珍惜寸光阴，每天要活得精彩。就像昨天节目中说的，晚上呢回味的时候意犹未尽。Laura Branigan 所带来的爱的力量 The Power of Love。

0: 国民法官最初已经开始了，立下案例都要机会成为微负争议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私人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自从韩邦做嘅公家，禁止条家向民算事，唔敢影响条路哦。韩做嘅临时投药就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立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七月即将合上他的日历，我们在最后一个黄昏里收拾这31天汗水浸透的衬衫，没有完成计划的清单，深夜里与自己的长谈，阳光把影子拉得好长，像在提醒时间真的过去了。但七月留下的不只有日晒的痕迹，那些咬着牙撑过的酷暑，如今成了皮肤下新生的韧性，那些被烈日融化的犹豫，已在蒸发后留下更

清晰的轮廓。我们学会了在燥热中保持凉爽的呼吸，在漫长白昼里找到自己的节奏。再会了，七月，谢谢你教会我热情和耐心是可以并存的。现在我要转身迎向八月的风，不是因为厌倦了夏天，而是因为知道每个月份都有自己的礼物。带着七月的印记，继续走向更丰盛的季节。

七月的最后一天，晚风里还藏着午后的暑气。我站在阳台上，看这个月份像一枚被晒透的叶子，终于从时间的枝头松开手。31天，有汗水，也有放空，有咬牙前进的时刻，也有什么都没做的午后，他们都算数。七月教会我们的不是如何避开烈日，而是如何在灼热中依然保持向前的姿势。那些被晒伤的皮肤会脱落掌心，那些没有达成的目标也不过是换了月份继续生长。时间从不催促，它只安静地翻页，给每一个努力的人重新开始的机会。挥挥手，我们说再见了，七月。带着留下的温度和教训，我们要走进八月。享受一袋晒好的棉被，知道你会在未来的某个夜晚为我释放储存的阳光。每个结束都是另一个开始的伏笔，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Michael Bublé 带来的 Kissing a Fool。 2026年7月即将结束了，

也可以这么说，今年的七个月啊，今年的七个月要结束了。2026年走了一半多了，而在生命的舞台上，有些朋友呢，也在这几个月完成了他们人生的旅程。我们从新闻报道看到一些知名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所谓不知名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认识甚至熟识的，他们也走完了他们生命的旅程。他们没有2027了。当然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来去不过就先后嘛，有些话也不要太过于避讳。我们人的这个生命呢，也都有终了的时候，有这样清楚的认知啊，我想这尝试了，认知本来就是必要的了，不要再教了。所以你要活得有意义，活得精彩。像一些已经辞世的长辈，虽然他们看来是小人物，普通平民老百姓，所谓贩夫走卒等等，但是当他们辞世之后，我们才回过头，从他们的相片，从他们的文字，从别人对他们的传讲当中才了解，原来他们看似平凡，但却有着一些不平凡的岁月。我们也希望以后呢，以后别人对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些评语。即将进入到八月，我与徐梦圆节目的听众朋友呢，我们相互勉励，也希望八月呢，大家在这个酷热当中也能够保有冷静。不过当然就生理的层面而言呢，要记得啊，能防晒就防晒，要补充适当的水分。为什么我要加适当呢？喝水喝太多啊，也是会有些不好的影响呢。适当的水分呢，也希望继续呢，我们台北电台这个频道啊，包括在网络上的服务呢，能够为听众朋友呢更努力，也能够从听众朋友的一些他们的收听需求当中，能够当做我们呢能够更进步的啊一些重要的这个参考的资讯。这个频道呢是为公共啊为这个公众而存在的。希望每位从业人员都要有这样的认知。广播的世界不要忘记了，它是声音媒体，能够提供听众朋友他们所认同的声音，还有一些音乐的元素。也希望听众朋友继续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频道。我们来欣赏老歌星 Rosemary Clooney 演唱的经典抒情歌曲《The Way We Wer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星期四晚上八点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大家这周过得好吗？那这个礼拜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哦都出国去玩了，因为小朋友有一些八月其实就要开始继续上暑期辅导了，所以小朋友的暑假说有两个月也好像真的不到两个月。我看很多小孩哦就好辛苦哦，就他们的暑假大概就是有的七月中就开始了，有的是八月又开始上暑期辅导。不过也好啦，就对家长来说小朋友去上课啊就回归正常的感

觉，那小朋友也有放到假了哦。好，今天一样准备了精彩的单元内容，永续会客室邀请到的是智灵科技创办人暨执行长康世仲教授。那康世仲教授呢，出身医学世家哦，那他也曾经是台湾大学的教授。那后来呢，他从学术研究走到智慧长照产业，创办了智灵科技。那最近也推出他的新书《从好技术到好生意》。那今天康教授就要来节目中聊聊从教授走向智慧长照创业的契机，以及呢一个理工背景哦，这个好技术要怎么找到真正的市场需求，那创业路上又会遇到哪些投资管理跟成长的考验呢？那今天的内容非常的精彩哦，同时第二个单元小岛任务也会请教授分享一个日常可以实践的永续小行动。先来听听一首经典的歌曲吧，这是杨林的歌声《把心留住》。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回来进行本周的永续会客室。

我走了，虽然我真的并不想离开你，可是我又不能留下，因为我不属于永远，也不知道未来。但是也许有一天，希望真的会有这么一天，我能回来，回到你的身边，不知道有多好。

0: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宛志平小宛。今天要进行的城市生活家的单元，要来跟大家聊聊的是智慧长照，同时也要推荐大家一本新书，叫做从好技术到好生意。那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来宾，哇，是我个人看完书之后呢，看书之前呢就很崇拜的一位专业人士，是台大教授康世仲教授。教授您好。
1: 志平好，还有我们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哦。那教授呢，目前也是智灵科技的创办人暨执行长。那教授曾经是台湾大学的教授，他长期投入在人工智慧、机器人还有资料处理跟人机界面研究。那当然后来因为了其中一个研究计划，走进了长照机构，看到第一线的照护现场的真实困难哦，于是呢他就创办了智灵科技，当然也希望透过科技可以协助照护工作可以更有效率，然后可以让这些照护者可以让这些照护者呢有更多的时间回到真正的人的身上。那今天我们也要一起分享哦，从好技术到好生意，帮助很多新创的伙伴们。如果你也是有专业的技术，怎么样让它变成一门好生意呢？好，不过开始想要先请教教授哦，就是一开始到长照现场的时候，你那时候看到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被解决，所以才创业嘛。那时候看到的问题是哪些问题呢？
1: 在学校我们有一个研究的团队、啊、那时候是我主导的、叫做智灵联盟、那时候就看到说台湾接下来20年30年都会高速的高龄化，所以这个时间点大概是2010年左右，所以是10多年前、所以那时候整个社会还没有那样的思维，但学术界通常都会很忧虑未来啦、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智灵联盟，智慧高龄 Smart Aging 这个联盟、所以里面就有护理的老师，然后有这个心理的老师、社工、然后我们还有设计系的老师，还有我们工程的老师，然后我们就一起、做跨领域 的这种研究对、那我们就慢慢看到长照机构里面这些照护的人哦、其实都还用纸本在做记录、那这个照护它是一个专业，它其实很严格，就是说你照顾人不是有爱心就可以做的、它是必须要不断的做专业的评估
0: 记录、
1: 这个评估其实也不是大家想的很简单、它有可能是从这个认知行为啊、到你的情绪啊、一直到你牙齿有几颗，能够吃什么样的食物，到你的下肢的能力能不能走路等等，十几样的评估要常常做，好，定期要做。然后做完评估以后，就根据这些评估要做出一个照顾的计划，然后有了一个好计划以后，才能够说我去做照顾。那照顾的时候要做记录，过一阵子再来做评估，看看你的这些结果有没有比原来更好，然后再来改这个计划，再做，就无限循环做这个事情、所以你可以知道60%的时间
0: 都在记录
1: 对、然后都在沟通，因为它不是一个专业、例如说我做这个营养评估、我从护理的角度要评估，但是我也要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要评估，所以会有营养师进来，有护理师进来、对，那你可以想象很多是社工师也要进来，因为每个人家庭的生活、家庭的关系、宗教什么不一样、那社工也要进来，那他们这样子怎么样一起合作把人照顾好。所以我就发现哇，这个专业真的很重要，而且真的要这么多专业才有办法把人照顾好。那我们一个工程的人就在旁边看，觉得他们的工具就只有纸跟笔，他们用的技术科技、那明明我们手上有很强的，那时候 iPad 刚刚出来、我们应该用平板、用点点

0: 点，用讲话就可以做输入，然后我们应该就应该要给他提醒，只有 AI 就可以提醒，就不会忘记事情，该做评估，或者评估完有什么样的可能的潜在问题，该做哪些动作，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好多事要做，所以就在学校里面我们就做了这些研究，研发出我们第一代的
1: 系统，
0: 照护的系统。
1: 哇，可那时候怎么去发觉说它会有一个很长远的价值？因为就我认知说，写一个 APP， 写一个系统，大家输入就感觉好像就结束啦。
0: 对，这就是好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最后想写这本书？
1: 对，
0: 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很擅长定义问题，然后提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是我们的想象就是传统上就是说，一个工程老师应该找一个厂商去寄转他的这些技术，然后那厂商就突然变很厉害，就有办法把它实现出来。那这个是工业时代以前可能是一个原来生产某一个设备，然后哎，你这个学校老师发现一个什么方法可以让那个设备
1: 更好
0: ，对，这样子计转是有可能，因为那个厂商本来就做这个生意嘛。但是我们像刚才讲的，我们公司像现在做的是一个软体服务。这根本没有这样的产业，我去哪里计转？那当初我们拿了科技部计划，就希望我们要落地到场域。那我其实是一个学校老师，我并不太知道怎么做，所以我就开始问我一些朋友自己在开公司的啊，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说你要去找 VC， 就是一个创投。那然后我在斯坦福毕业的嘛，所以我们斯坦福大学是很有那个创业精神的，所以我们有几个学长他们就开了一个创投，是大英创投，
1: 有钱的公司，
0: 对，他们就是去募资来然后他们眼光很好，去选择好的公司去投资，然后再给股东回报。
1: 可是这样听起来要说服天使投资人们也很困难，要怎么样让他们觉得说，欸，这个系统是有长远投资价值的呢？
0: 对，这就很难，因为其实人是没办法被说服的，他有他自己的眼光。所以我就是我那个 Stanford 的同学就带我去找 VC， 也是我 Stanford 学长，但我原来不认识，在我书上有写，那个方颂仁博士。然后他听了以后，因为我们就很实在的跟他讲，因为我商业很弱嘛，我根本没有那个概念，但是我很清楚未来的台湾只会这个越来越多老人，越来越少照护的人，那个少到的比例是很恐怖的，因为现在大概是1:4，就是年轻跟老人比是1:4，那到我老，我80岁的时候的台湾，我一看那个数字是1:1，
1: 哇，
0: 也就是在我80岁的那一年，65岁以上的老人跟15岁到65岁以下的人，这样的是1:1，是1:1，就是老福比是1:1。那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都不 work， 你看现在很多都是一个年轻人照顾一个老人，对不对？24小时陪在旁边不 work， 那怎么办？其实没有办法，我那时候就有点担心，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跟VC 讲，然后我们的 solution 是，我们至少我们能做的就是减少那个 paperwork， 从 60% 减少到 40% 甚至 20%， 那这样我至少解了一个问题，所以我其实是在解一个很难的问题，这是我们学术界很擅长的。但是刚才主持人讲说要变成好生意，
1: 对，
0: 这个是我还是非常远离那个，我并不知道它如何变成一个好生意，我只知道社会的痛点跟需求是在那边，然后我们的解决方案我们也做出来了。
1: 这也是很多工程人员跟技术人员的困扰，就是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真的要变成生意，往往有时候在这个变成生意的过程中，有时候就夭折了。
0: 对，那就很困难。所以那个创投它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合伙人的概念，对不对？因为他把他的钱放进来，他期待你的故事或你的想法还有这个团队会成功，对，那他就等于是跟我合伙。所以其实创投也很重要，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创投，他其实也会帮着这个慢慢这些创业家去理解这个商业的需求跟资本，就是创投他基本上资本怎么去看这个可能的生意。所以在早期就是创投他们会投早期的这个可能就一开始可能不是投一个马上有的生意，但他可能投一个团队或一个需求，那中间会改变嘛， 这个团队只要够强，需求只要

0: 大方向是对的，你的产品可能会一直变，变到它有 商业为止。但是中间后期的创投，他就会看，哎，你这个生意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生意？如果只是一个可行的生意，但不太赚钱，但它也很难有很高的投资。对，那如果说，哎，它是一个很好的生意，因为做了这个以后还可以再做什么，再做什么，所以这就是后期的创投他可能要看的东西。
1: 对，所以真的就是一个点子，点到线到面。就是你有了这个点子跟技术，你怎么让它可以延展，然后让所有的投资人也可以跟着你一起看好。那当然这些过程执行长都写在《从好技术到好生意》这本书当中。我自己看完之后收获很多，因为确实虽然我们做这个文创事业，但它确实也是一门技术。那在现在的 AI 时代，大家有了自己的想法，怎么样让它被更多人看到？那第一步是你有好想法、好的计划、企划书，然后有了投资人。不过真正在导入现场的时候，这个技术怎么样的落地也是一个困难点。所以书中有分享到，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当这个 APP 当智盈科技的长照科技导入现场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0: 我们刚做好了这个产品，我们想象长照人员就会减少很多的
1: 时间，
0: 更有效率，他们应该很开心。但是实际上不是的，因为他们原来用纸跟笔
1: 习惯
0: 很久了，他们甚至很得意他们写得很工整，然后他们可以很快速的找到资料，但是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的日报表抽到周报表抽到月报表
1: 都是时间
0: 都会超错。我说你超错怎么办？他说我们会一再的检查，
1: 那就是时间，
0: 那就是时间。对，那我们都很清楚人超一定会有超错，对，不见得检查出来，而且我不太相信他每个都会检查。所以这个当然是电脑嘛，你这个对不对？这个一定是这样。那更何况不是所有事情都是这么简单，很多事情我举例来讲，一个护理的状况出现，你要写马上就要写一个护理的记录，这个护理的记录里面就会参考到前面很多的资料，例如说你的你量测的血压这几天的变化，你的体温的变化，甚至你过去上次做评估的哪些的结果，然后现在你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突然发烧了，然后我们判断是什么，然后我们的处置方式是什么。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 DART， 它是有一个结构的。那个结构其实我们是把整个护理的课本，那时候跟北护的老师合作，就把它放到我们的系统里面。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不管你的状况，他们的长辈的状况，跟你能够处置的方式其实是有限的，可能就几千个状况配上几百个什么，然后配上几百个的，我们都在系统里面，你只要点选就出来，然后甚至 AI 会帮你直接构成一个文章，那你就不用再一一的打，也比较不会漏掉资料。所以这个都是以前没有的技术，不是纸本做得到的。
1: 对，这个确实，尤其像有一些工作者，他们可能在现场工作很长的时间了，要他重新再学习一个3C 产品的使用，对他们来说可能有时候也是一种抗拒，也对他们来说也是困扰。
0: 我们在那么早期的时候，我们遇到你会完全想象不到的抗拒，例如说他很怕把 iPad 弄坏，对，他们不敢用。好，然后到当然也有管理者怕iPad 被偷走，然后或者是那些血压机怎么样不好保管找不到等等啊，所以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议题。那当然我们就发现说导入才是一个难题，所以我们第一家从纸本换成我们的系统，我们花了2个月。那显然如果我们没有改善这个导入，它就永远不会是一个好生意。
1: 对，所以这2个月等于要让他们使用，还要做一些人力的培训让他们回。
0: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公司最高的这个学经历的人，我们那时候正好有一个博士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算是我的学生，然后他也在这个麻省总医院当过资料科学家，刚回台湾，然后就到我们公司来。我们公司最高学历最优秀的人，他就是，我就说，哎，我们现在的困难不是程式写不出来，是无法导入，你可不可以去看一下怎么样帮助这个机构开始使用。所以他花了1年的时间，然后慢慢的 设计这样的课程，然后设计导入的流程。到现在我们公司过了

0: 八年，我们平均 一天是一点多家的导入，因为我们一年是超过250家的新的客户，所以我们导入就变成我们的重要，所以我们甚至还出了教科书，我们现在课程是循环课程，所以我根本在 run 一个学校一样，就是啊，护理师礼拜一啊，社工师礼拜二啊，我们就是有一个循环课程，让导入的人可以随时的上车，那就算你，因为就算他们导入了，他可能护理师也会离职啊什么，还可以再回来
1: 新的训练
0: 或
1: 这个发现，其实这样的系统一直以来算是电脑院都有在用，比如说苹果电脑就是这样嘛，你买了它的产品，它一直都有开教学的课程，你怎么使用它？那所以其实确实，这个等于是系统后的服务端，那也解决了算是业主就是购买买方的他的培训的困扰。所以像这个后续的教学是另外会收费吗？
0: 在台湾很难收这个费用，因为他觉得买了像苹果的课程也大部分是不用收费嘛，大家就使用，所以我们就是要用线上的方式。如果我一对一的教学，我的成本很高。
1: 对，
0: 但如果我就是有一批导入的顾问，那他就是常常在上这个课。我觉得这样的成本，我们就可以摊到每一个这个系统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有2800家的长照机构在使用我们的系统。那所以我们有一组不小的一个团队，在做不同的教学，里面有社工师，有护理师，而且都很多是一二十年的经验，也都在长照中心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规模，就可以做出很细腻的课程，就专门是护理师的，或专门是社工师，或还有专门是行政人员的课程。
1: 哇，这个执行长不说，我不知道我们全台湾这样应该还是超过了，但至少这样就有2800家的长照机构。
0: 对对对，我们长照机构有好几种，有那种住宿型的，有那种日照中心
1: 的，
0: 对，不是照太阳，
1: 像托儿所这种的，
0: 对对对，日间照护啊，大家不要看到日照中心以为是需要去那边日照，是每天，我们英文叫 adult daycare， 是 daycare center，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居家服务，居家服务的，它通常是 agency， 它就是派人去你进家多次的服务，那这都是长照 2.0 有 cover， 政府出了大部分的钱，
1: 对，我觉得日照中心相对起来好像感觉比较轻松一点，因为长辈就是每天去那里就跟托儿所一样，
0: 没错，
1: 对，只是老人去的这样。
0: 对，那它里面的照护记录也很复杂，因为每天去的人不太一样，然后它需要有一个交班的概念，你可以想象家属跟长照机构他们是轮流在照顾长辈，所以跟小孩一样，他需要有家庭联络部，他需要有交通车的接送，交通车接送就要有安排，长辈不像小孩那么 regular， 对不对？你还很安排，总是很多例外的状况，然后进到长照中心里面做的每天的活动也要写给家属理解，那这个事情其实蛮多，然后最后还要核销，因为每个长辈能够用的这个长照的经费也不太一样，那最后这个长照机构需要去核销才有办法持续的营运下去，所以我们的系统就要能够支持他们做这些事情。
1: 哇，好，我们今天上半段呢大概了解了智霖科技一直以来在做的一些项目啊，那执行长呢也把这些经验呢最近写在他的著作里，从好技术到好生意。那我们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下个阶段呢就要请执行长再跟大家分享哦，实际的经验可以帮助哪些新创事业也可以复制他的模式。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亚基亲傻逼，我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烟有含有可能浓烟依托米子，违背祖玛典，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烟，请听操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道诶，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手术应该戴最安全，但系就要用面子也可以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讲这个就赞嘞，要试看卖无？
1: 哎，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今天的城市生活家单元邀请到的是智林科技的执行长康世仲执行长。执行长您好。
1: 你好。
0: 好，那过去啊，在担任台大教授的时候，执行的计划让他创办了智林科技。那刚才上半段呢，也聊了当初的缘起跟帮助了长照的机构。那这一次的新书啊，从好技术到好声音当中，就提到了技术创业的许多现况遇到的困难，所以我们今天也想请执行长分享一下他在现场的一些经验哦。就是您觉得技术创业者比较常看到的盲点是什么呢？
1: 我遇到技术创业者，常常一开始你问他做什么创业，他就会告诉你现在有什么样的市场的问题，然后他们做了一个多厉害的技术，比那些现有的解决方案都好很多，然后就一直开始讲技术。但是我们都很清楚，重点是要有客户嘛，对，所以很多不是技术不好，而是不会卖，那不会卖其实主要原因是这个科技的这种创办人，他募资募到的，他都会一直想要把技术弄得更好，因为是他熟悉的，而且他的眼光也可以看到很多会改善这个产品，但是他都会投资太少在产品销售的那一端，
0: 行销端
1: 或者是销售端，或他甚至不太知道怎么样去找到对的销售方式，所以这个销售就是一个难的点。
0: 对，
1: 那他跟定价也是一个难的点，因为我们很容易用我的成本多少，所以我加一点利润就变定价，但是实际上这个像软体跟成本没有太大关系，因为软体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成本的，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的费用是研发的费用，但是你要怎么去定价那就很难。那很多人定价就想说啊，大家别人定多少我们就定便宜一点，那到底是不是对的？在我的书我就觉得这个好像至少我们的经验觉得这有点问题嘛，因为你的产品比人家好，那你为什么会定比人家便宜？对对，那难道是你没有比人家好吗？对，所以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你好不容易来的客户，你怎么样留住他？所以你的

0: 团队有没有能力留住他。他今天来抱怨的时候，你工程师接起来，你会不会让人家更生气？
1: 可能会哦。
0: 好，那客户你怎么样去帮助客户，像之前讲到说怎么样让他学会用新的方法做事情，那你的团队是工程团队，怎么有办法做这个事？那如果不是工程团队，那你要怎么样去建构这样的团队，也要给他多少的资源。好，所以在我的书上就不断的把我们以前
1: 遇到
0: 的
1: 问题，
0: 到最后一个科技创业的人，他最后都是资源分配问题嘛，因为你的资源永远都不够，但你要做事情永远都太多，那你到底要什么时候要放多少的资源在销售，要放多少资源要把客户留住，然后你要怎么做定价，然后你当然研发也要持续的投入。
1: 对，所以这也都是刚刚讲的，都是您过去踩过的雷咯。
0: 是的是的，就是我踩过的雷也可以这样讲，也就是我想过的问题。那我们学者比较好的地方是，我只要不会的东西我就去看很多书嘛，对，那听很多 podcast 嘛，所以我就等于收集很多资料。
1: 对，我看了书也发现说，哇，教授都已经是台大教授，然后都已经这么多学问了，但他真的不懂就问，他不只看书听 podcast 然后问人，
0: 对，
1: 然后去把自己不会的部分就反正就是问到会问到懂这样。
0: 对对，学术界也很熟悉这样，因为我们很大家都觉得教授很有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永远都在把自己放在一个未知的领域嘛，因为你要做最顶尖的研究，就是全人类没有人做过的才叫顶尖嘛。所以我们很习惯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完全不会的地方，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探索人类最新的知识呢？其实就是找一群大家一起探索，然后互相攻击，互相的提醒，然后把你的理论建构得更好。所以我全世界常常飞来飞去，就是可能一个国家就一两个教授是做跟我同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常常在交流切磋。所以我觉得我在创业的时候，我只要有问题我就开始想办法说，哎，这个是谁会遇到问题，然后找他们交流切磋，说，哎，我们这样做有什么样的盲点。
1: 对，这我完全我自己也是切身经验哦。就当我们从技术工作者开始创业，成本是最难计算的，尤其是时间。最简单的例子，过去有我们光出去演讲好了，演讲两小时你就觉得，哎，这钱比学校教书还多，但是结果这地方很远，那你这个交通的时间也是成本，或者是有时候人家来跟我们请益然后聊聊天，那你咨询一下帮他解决个问题，可是你备课或者是准备或是回答问题的这个准备时间也是时间。
0: 对，
1: 最重要的是真的你开了公司哦，你就会发现员工的位置、员工用的电、水、卫生纸，这些其实都是成本，那你要不要算在他的薪水里？这个就是你要多赚回来的钱。所以后来发现，哇，真的你创业一点一滴都要计算进去，真的都是成本。
0: 对，那个跟经验很有关系。所以一般的人他都会没有想到这边。那你一个员工进来，他的直接成本跟间接成本大家比较没概念，其实间接成本有时候比直接成本还高。就是你付的薪水假设是100块钱，搞不好你其实维护这个人在这里是200块钱这样。
1: 对，以前我看那个偶像剧啊，都想说，哎，为什么剧里面那种员工一个人加班，整个电灯都要关掉，就只有一个位置，然后放一个小桌灯，我就觉得这样好可怕哦。你真的创业，你就会觉得，对啊，你一个人，你干嘛整层楼都要开灯，太浪费了。好，所以呢，这个创业维艰真的是没有错，从技术人变成管理者，有很多的能力必须要学习，要延续啊。不过大家还是最想知道，科技创业的第一笔资金到底要怎么来，怎么做到募资呢？
0: 对，募资是当初写书的时候我还印象很深，是商周的何飞鹏社长。他就说募资这一块，因为他觉得我们这本书应该是少数，他至少没有他说之前没看过台湾的创业科技创业的经验，因为大部分都是矽谷的经验。那台湾有台湾的生态，那我常常听到有人说台湾创募资很难，那我必须讲矽谷募资也绝对不容易。 对，就是没有创业没有简单的事情啦。所以其实募资是创业家蛮需要去面对的。所以在我书上也有把我募资
1: 的过程
0: 早期到现在的经验稍微写一下。就是早期的团队大部分投资人比较看团队了，就这个团队，因为题目可能会变啊，对不对？那

0: 所以团队跟方向嘛，这个方向是不是对的？
1: 嗯，
0: 好，那这个团队是不是最厉害的团队？他有没有一些所谓的 unfair advantage，嗯，就是说只有你这团队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有没有这样的？好，那例如说，像我们在智能联盟做了十年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技术一定有一定的深度。那加上我自己家庭背景也是从这个医疗的家庭，嗯，所以我很了解那个营运的困难，嗯，好，所以 这有点 unfair， 就是我就天生就是了解，嗯，因为我就是从小在医院长大，嗯，所以 我就了解。那到了中期他就要看你的动能，你的成长速度快不快，嗯，好，那时候还没有谈到赚钱哦，还要谈到说，嗯，欸，你是不是今年是去年的两倍，所以我们前几年都是100%、200% 的成长，
1: 哦，
0: 那 在北美的矽谷的思维叫33222，
1: 嗯，
0: Triple Double 就是一个好公司它应该前两年因为很小嘛，
1: 嗯，
0: 所以你应该要三倍的成长，然后再来三年是两倍的成长，这样你就会慢慢成为一个好公司，
1: 哇，
0: 所以这是第二个就是成长，
1: 嗯，
0: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你的获利能力，
1: 嗯，哦，
0: 那你到了晚期要往这个上市柜走的时候，他就会需要看到你的获利的能力好不好，那这样大众的投资人才能接受，所以他的考验都不一样，就是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里面的考试方式不一样，虽然都是学生但是是很不一样的，那你不代表念完小学就可以念中学嘛，他中间募资就有点像那个中间的考试，你有没有资格做中学生这样子，对对，所以它是不一样的，虽然看起来都是募资，但是整个要考的题目不太一样。
1: 果然这个执行长，他同时也是学者，讲起来就会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万一遇到投资人会想要影响原本创业者的一些观念或想法，或者是希望技术的改变，那这时候总之就是有冲突的时候，有没有面对这样的状况？
0: 我自己的心态比较觉得投资人就是合伙人，他们是合伙，他们把他们的钱放进来，我们把我们的
1: 技术
0: 生命，理想放进来，大家其实是在同一条船上，所以我觉得创办人很有责任去好好的跟投资人沟通，然后达到他的目标，那这个从募资开始就要对了，跟这个我常常就是说很像谈恋爱跟结婚 你就是要观念要一样嘛，好，你对这个公司你要讲你是怎么样规划它成长嘛，好，那我们的成长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强项是什么，我们的弱点是什么，那投资人都充分理解，他投资你了，那后面的争执就会少，那后面他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甚至我们现在投资人有相当多，我们有很多很棒的投资人，例如说像我们有这个伟创啊，好，我们有嘉兴企业，就是以前的嘉兴水泥啊，然后我们也有国发基金啊，工研院基金啊，日本的 MUFG 等等，那去年我们并购了人保健康，那他就变我们大股东，我们是用换股的，那我就有责任去跟他们好好沟通，每个人想法不太一样啊，因为每个人投资我们公司的原因不太一样，然后时间也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责任啊，去好好沟通，那我目前没有遇到很严重的不一样，其实说实在大家想法都不见得一样，但是我学者我就很喜欢听不一样的意见啊，就代表说我一定有盲点嘛，他觉得这样太快，有人觉得太慢，那我听听看为什么你觉得我这样走太快，或者说我们这样走太慢，我就听听看，然后我就可以解释，那大家就会沟通的好，那对我来讲也都是个提醒，我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1: 我这样听起来从技术端，然后从这个软体的学者一直到管理，再到企业经营，然后甚至企业跟企业的并购，我觉得这一路转真的是很不同的两个领域，然后现在在教授身上都出现，但是这个过程应该还是遇到很多的困难。
0: 我非常喜欢这种过程啊，很挑战。那尤其我们像并购来讲，其实并购的人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对，那我们一开始就其实我们的目标是让产业变更好。我们不是，我们目标从来不是要打倒竞争对手。我们就是看到长照大家都在用手写嘛，那怎么帮他们变更好，所以我们竞争对手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0: 情啊，所以照理说他也是帮我们一起实现理想 的一群人，
1: 对，
0: 我们不应该是要把他打倒。那但是我们跟他们在竞争的时候，我们就会学习他很多优点，那当然客户也会选择嘛，哪一个是哪一个产品最适合他、
1: 嗯、
0: 那哪一个公司他们就最喜欢、
1: 嗯、
0: 那最后才会有竞争这样的态势。那最后大家能够走在一起，就说诶，与其竞争不如我们一起把服务做到更好，好，让我们的工程师更多，我们就可以有人做得更好，资安我们可以投资更多，好，把资讯安全做得更好，隐私做得保护做得更好，做得更好。那客户一开始可能没感觉啊，但是这个对长期对产业是有帮助、嗯、所以用这样的理想，其实慢慢的有一些认同你的竞争对手就会说那我们一起做好、
1: 嗯、
0: 所以我们并购并不是说把人家消灭，而是加入我们、嗯、所以我们大部分并购都是那些也会成为我们股东、
1: 嗯、
0: 然后他的团队会成为我们的团队、
1: 嗯、
0: 我们团队就变更完整了、
1: 嗯、
0: 然后客户当然成为我们的客户、
1: 嗯、
0: 但是中间当然都会有摩擦嘛，你可以想象原来我应征是来这个公司、嗯、你可以想象人保这么好的公司我是应征去那边，对，今天我对不对，很多都很年轻工程师啊、嗯、他怎么跟爸爸妈妈讲说诶，我怎么
1: 去了一家
0: 去了一家对新创公司会不会、哦、就是感觉是电子五哥很棒啊，对不对、嗯、那去到智林科技是不是跟他原来不一样、
1: 啊、
0: 对，所以都要慢慢沟通、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块就变成我的责任，就是要好好的沟通、嗯、让大家放心把这个客户交给我们，产品交给我们，然后我们真的把它做更好、嗯，那用结果去再说服下一个，
1: 所以这真的就是以合作取代竞争、嗯、让这个整个产业会更好。不过讲到并购啊，很多的新创公司也会很担心面对所谓的并购或是策略合作的时候，那万一有时候一不小心哦，你整个公司就好难扛起啊，也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在公司合并的时候，创办人们应该注意哪一些事情呢？
0: 对，并购其实是一个很难的，其实你看就算这么多好的公司在并购、嗯、两个都很不错的公司并在一起，其实问题多到无可，就是
1: 太多了，
0: 对，而且失败的几率其实蛮高的，
1: 有时候各自发展很好就一并购就开始直线下降，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我倒觉得新创比较适合并购、
1: 嗯、
0: 就是新创的时候大家都比较小，大家比较弹性、
1: 嗯、
0: 好，那举例来讲两个大公司并购，那个 ERP 后面的那个薪资管理系统，什么是请假系统，都是只能换一套。那我们比较小，我们很多弹性。那我们常常并完以后，就会发现很多制度 A 公司比较好，很多制度是我们公司比较好。嗯、那我们怎么样一起把它变成一个更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借着并购去把我们的 know how 成长很多。
1: 嗯，这个也是很多新创者在并购的时候会产生的很多疑虑，就是你能不能放下，他很担心说所谓的有人跟你一起来管理，就是有很多的考量啦，这时候心态也是要有很好的调整。
0: 所以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就是想把产业做更好、
1: 嗯、
0: 然后我们 deliver 好，就让这个市场了解我们的讯息，那我们怎么样去跟做产品，其实竞争对手最知道我们产品做得好不好、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告诉消费者说他的产品更好嘛、
1: 嗯、
0: 那我们是怎么样跟他竞争，我们从来不做恶意的竞争，我们就是强调我们的服务品质各方面，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最后我们有办法去让同业去加入我们，因为我们是很正派在做事情，然后尽可能的让市场是一个稳定的正向的一个态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 这些都是跟一点一滴一开始的企业的目标跟我们做事的方式如果都很一致，那后面并购才是比较水到渠成，否则权力的斗争大家都会很不安、啊、然后尤其股权啊，然后讲到钱 要能够算出来，就一定是零和嘛，你拿多一点钱我就少一点钱、
1: 嗯、
0: 所以我这书上有写了很完整的，那中间也很多技术，例如说我们不是只有一个价格、
1: 嗯、
0: 我们可以是有一些股份、
1: 嗯、
0: 我们可以有一些条件，我们分段实现，所以有一个这个投资的或者并购的合议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法律的文件，我说哦，原来有这么多条款，所以就可以解决很多大家疑虑的问题、嗯、你如果有疑虑，那我们可不可以先做一部分再做一部分，它就有很多可以做。那当然我也很幸运，我有一些很棒的律师，他 来协助我们。嗯

0: 然后去做这个把那些这个疑虑都放在那个这个法律的对，我们这样子大家有一个协议，那这样子就会降低那个冲突的可能。
1: 对，我这一次呢，我自己看完这本书也收获很多，就是它不是只有某一个产业，而是你有一个想法，有一个点子，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开始的人哦，从零到一，甚至从一以后该怎么做，都在不同的章节中有很多的案例跟具体的做法。看完之后就觉得，哎，不愧是教授，因为你知道学校教授很多都会自己编教科书，就是教授的想法、教授的经验，然后就变成教授书，就感觉好像就是上了这一门课，然后有一本很棒的参考书哦。
0: 的确啊，我自己的课都是我自己编的教材，哇，我自己写的论文，然后编成教材，然后最后都编了教科书。如果你看我的名字。过去我出了蛮多机器人的书啊，然后图学的书啊，我就是我自己教的课，我都会自己编教材编教科书，
1: 所以这就是一本商业创业教科书，
0: 对对
1: 的概念，这样
0: 我是希望写下来我们学界都讲 publish or perish 所以写下来，希望更多人受益啦。
1: 对，当然就是对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来说，或者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朋友来说，都可以好好的阅读一下。那现在的新创公司当然都免不了一定要有永续的议题，你要有 ESG 的治理的办法，让你是否符合 SDGs 的发展目标。那我们刚刚在访谈之前也聊了一下，哇，这智霖科技搬过四次家，每一次搬家都越来越有经验，而且都把永续的概念也融入进去了。
0: 我是土木系，我台大土木系，你知道我在史丹佛大学的土木系已经改成永续学院了，School of Sustainability，你可以去那个官网看，它完全，我们就是这永续就是我们本来在做的事情，因为你可以想象一栋房子盖起来到它结束，它怎么样用地球的资源，怎么又回到地球，这是我根深蒂固的 training，就有这些。那我们在做工程，在做这个创业的时候，我其实完全没想到我们会用到这么多工程。我搬四次家，代表我要装潢四次，我要怎么样子重新安排这些家具啊，这些空间要怎么做？然后我就观察到，这个不好好设计是很浪费的，很不永续的。像我第一次装潢，就做了很多事情是带不走的，就很难。所以我们后来就有两个 policy， 一个就是 IKEA policy， 就是我们永远都买某一家的家具，所以我搬到哪里我很容易就
1: 组合
0: 成，其实看起来都不会很糟，所以我们改动了非常多，但是看起来都好像很有一致的设计语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尽可能把展场的东西都留下来，我就观察到我们新创很需要去参加展场，
1: 对，
0: 那展场都三五天，然后花了好多钱，
1: 对，
0: 做的东西也一下就敲掉，所以我们尽量就做成大大的盒子、大大的纸，我们都把它搬回来我们公司，所以我们公司就也不用装潢了，弄一弄，就把公司的理念全部都在墙上了，然后灯打一打，那灯也都可以拔走，所以我们现在做什么事都是，我们连那个招牌都已经没有粘在墙上，我们就直接放
1: 移动式的，
0: 有一个大的这个放在地上，然后需要去哪里，我们行动式的招牌这样子。
1: 而且对于一些就是大家用不到的东西，内部的员工也都可以认购回去。
0: 对，我们很多旧的电脑、旧的 iPad， 或者说有一些客户退货的什么设备，我们公司是很惜福的啦，就是说我们其实行政人员报废最简单吧，也最没有问题，那我们行政人员就会弄一个跳蚤市场，然后5块10块500块把东西都销掉，大家都带回去，那我好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那不是公司省多少成本或什么，那是一个大家一起爱地球的一个方式。
1: 我们的学习其实除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我觉得职场的学习其实也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收获。如果我们在一个好的企业跟随一个好的老板，那学习到的项目也是毕生受用，反而其实我们一生中在职场的时间是多过于学校跟家庭。
0: 对，所以我很重视我们在公司团队的这个学习，就是我们 慢慢的我们每像我每一个礼拜都会写一篇文章给全公司的人，把我创业理念或我最近的想法，像最近很多 AI 大家都很焦虑，那我就会把一些观察想法跟大家分享，
1: 是只有内部可以看到
0: 内部的，对，我们叫 Jesse's Corner， 我英文名字叫 Jesse，所以叫 Jesse's Corner， 就非常个人。

0: 人，然后甚至有一些创业的理念，有时候回想起来，那跟大家分享，因为很多同仁是后来加入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大会议，就是全公司的会议，那每个礼拜一次，所以很多理念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沟通去对齐，从最基层一直到我这边最新的想法，希望那个距离是越短越好，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匿名信箱，因为我觉得
1: 市长信箱的概念，
0: 对，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在台大有那个有负责一部分台大的信箱，我在台大当副教务长的时候，那个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一个力量
1: 管道，
0: 对，虽然要花点时间去写，但是我觉得有人批评是一个防腐剂。那我们公司毕竟我的年纪到最年轻的同仁其实差了20岁了，他们有不一样的想法，那很多想法在那个时代其实是更重要的，那我可能没注意到，所以我很喜欢我们叫做智霖礼物盒。
1: 可是这匿名信箱应该是真的有一个 box 吧，它就不能用 email 了。
0: 我们用科技的了，因为我们公司全就是好几个办公室嘛，所以大家手机拿起来直接扫一个码就可以匿名进来，所以我大概然后我们收到我就会公开回复，好，就是大家都看得到那个回复，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防腐剂，就是公司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鼓励匿名信箱，那我们不讲匿名信箱我觉得有点点负面，所以我们叫做礼物盒，我说你们对公司有任何的不满或有任何的意见，把它写下来当成礼物送给我们，会把它认为这是礼物收下来，然后好好的去回应，因为公司这样才会成长，这是你的责任，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讲这些，那我们希望说从我的想法到每个同仁想法的那个是越来越靠近的。
1: 哇，这个也是一个学习跟收获。那我想我们如果员工人太少，这个我的匿名信箱应该无法完成，
0: 有点难的。还可以有一种叫做 town hall meeting 的概念，就是你不要是用写信的，你是现场的。现在很多那个扫个码，然后就会直接打在那个荧幕上面。
1: 对，
0: 那我们叫 talk to Jesse， 就 TTJ。在我们公司是我们现在是半年一次，好，我们这也是一季一次，但是我觉得频率有点高，因为我们有匿名信箱所以那就是即时的，你也没办法隐藏，就是直接说为什么加薪这么少，那你就要回答为什么加薪这么少，这样子。对，那像我们公司为什么不放台风假，好，那我们就讲说我们都在家上班干嘛放台风假对，我们就有也这样回复，那我就会讲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做防灾，所以我就觉得以前只要是灾害就是我们上班的时间，那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么弱啊，我们在家工作很安全，但有需要就可以请台风假，我就会这样回答，那这样子都是一种沟通。
1: 好，最后呢想请教执行长，那在下一个阶段您的规划蓝图会是什么呢？
0: 台湾有机会成为照护科技的强国，我觉得台湾现在高龄人口是 20%， 2035年是 29%，所以全世界老最快的国家，那我们的年轻人包括现在护理师都在缺，我们也是护士荒最严重的地方，所以我们这边又是一个科技岛，所以台湾发展的照护科技我觉得有机会变世界的最好的照护科技，那这件事情我一开始就有这种感觉，但是到现在我比较敢讲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科技带到加拿大带到美国，其实是很受欢迎的，大家觉得哇，这么细腻的照顾，那这么方便的科技，然后这么低的价钱，他们就觉得很棒。那我们当然到日本也很受欢迎，所以我就发现我们已经进了4个国家，同台湾，我们在台湾很努力的做符合我们当地的需求，但是我们卖到其他国家是大家都视为珍宝，所以那除了我们这样的科技公司，我相信台湾还有很多做照顾相关的科技公司，我觉得我们合在一起有机会是世界第一，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送礼自用相宜，我们自己有这个需求嘛，那我们有机会再用这样的科技也输出到其他的国家，所以回到你的问题，就是全世界照护科技的强国。
1: 哇，今天非常谢谢执行长来到节目中啊，跟大家分享他的经验，从好技术到好生意。那除了自己 智慧长照创业的契机，也分享了如何从教授走向创业，从研发成果走到市场现场，那把一个好技术转化成让大家真的可以使用，然后愿意付费，而且

0: 可以持续经营创造价值的好生意。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智霖科技的执行长康世仲执行长来到节目中，谢谢。
1: 谢谢志平，谢谢大家。
0: 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可以线上重听到台北电台的听台北就可以咯。也邀请大家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晚志平。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了，下周四晚上八点同一个时间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2: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3: 太嫂，汤我太后茶火嘞，用上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生强，我做得老人天书哦。
4: 不是麻烦的啦，我上班去医院呐，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3: 啊太嫂，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合理个口味上哦。
4: 萝卜 Q 提醒，萝卜各方给不给强梁素修简单又利片，萝卜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给判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5: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6: D-drop 破蛤 C-cover 养肤 H-hold on 问黑
7: 但人家哦体重要按理开先抽体养鼻总得天天走出去
6: 体重体有的时间因为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的东西砸伤
7: 不过体重先破蛤养肤问黑先保护自家等体重结束再向攀法走出去
6: 体重发生的时间先上平安再上苏山先救自家再天数平安
7: 了解体重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8: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9: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0: 现在时间两点整。
2: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他的歌曲。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传哥，在前几天啊，我在那个 YT 上面哈，偶尔还看到了，你还记不记得你在五年前老不休那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叫做《过不去了》，
1: 回不去了，
0: 回不去了，那一首歌。
1: 是啊，
0: 我觉得那首歌这一次这样子听，五年后这样这次听哦。我发现到其实这首歌真的不简单了，非常，
1: 为什么？
0: 就是第一次听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哦，他只是在讲一些过去，不要再去回忆过去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可是这次听的时候呢，有不同的感受。
1: 你有什么感受呢？
0: 就是人哦，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对于过去这件事情，如果说你一直在想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还倒不如我眼睛往前看看未来。
1: 那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0: 更深的体会。

0: 哦，这个歌其实听起来比较不像过去啊、我那种比较激昂啊，
1: 对
0: 那种诠释的手法。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歌我觉得是比较需要花点时间去细细品味，
1: 对，
0: 哎，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可能也许是就是这个，你知道，就是这样子的歌，也许在这种现在这么的快速的这个时代来讲，也许听的人也许就尤其如果年轻人听的话，他可能不会有那么快有感觉，
1: 没错，
0: 那需要点时间，
1: 没错，
0: 沉淀，然后
1: 对，
0: 包括就自己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啊，然后也许有时候会懊悔说啊，过去什么事情啊，说什么样子的话没说，然后就觉得有点啊，这个觉得说可能来不及，
1: 来不及，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有点懊悔的这种感觉。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呢，就因为有时候我们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过去在呼唤我，有没有啊？
0: 会
1: 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0: 就是会去，就在一个阶段，尤其是譬如像我们这个年龄，
1: 哎，
0: 可能像我在十年前的时候，
1: 嗯，
0: 特别会想去回到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去缅怀一下，
1: 对，
0: 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当然最终也只有剩缅怀了，因为那都已经回不去了，
1: 已经回不去了。
0: 对，时间都去哪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光阴都已经这个在我们身后了，
1: 身后了。
0: 经过了那么多年啊，可是就是你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有这样子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想要去追忆一些什么事情。
1: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说真话还得要像你这种歌手，就是有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歌手再去诠释这首歌的时候不同的味道。如果说比较年轻的歌手诠释这首歌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味道上面就会差一点。
0: 这个当然就是说年轻的歌手他有年轻歌手他要去回味的事 情
1: 、
0: 对。那比如说你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比如说就在某一个瞬间，比如说 成长二十几岁，你觉得啊，现在是一个成人，所以未来你要为自己负责。
1: 对对 对
0: 不像你在比如说小学啊，或是学生时代，如果出了什么状况或是犯了什么错，你人家会觉得说啊，你还是一个学生，或者是你还
1: 是一个年轻人，
0: 年轻人，然后大家会体谅你，会原谅你。可是等你成长之后，你要自己去面对了。那你所犯的错误，或者说你所做的这些任何的这些事情，你都要为自己负责任。
1: 对，没错。
0: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自己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要独自去面对这个世界，不再有人在后面啊，会帮你啊，去
1: 安抚，去帮你准备所有的事情了，
0: 哎，对，或帮你解决这些
1: 问题 了，对不对？
0: 那当然，就是你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讲，有些事情是要靠自己去面对解决。
1: 是，没错。所以呢，这首歌我建议大家哦，这个可以去YT看一下这个 MV 哦，而且这个 MV 拍的真的很好。你就是一个旅行者爬山的一个人，然后呢在看一个故事的这种感觉，
0: 就是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然后独自一个人去怎么讲呢，就不再像可能年轻的时候啊，大家呼朋引伴，
1: 对，
0: 然后可能这个时候一个人就是自己就背着一个行囊，然后到处走，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对很多事情，然后就开始就是当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去陷入一个回忆的一个状态。
1: 对，没错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MV。 不过我觉得今天还是要来介绍我们今天音乐主题，好不好？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什么？
0: 依然跟这个呼唤啊有关的歌曲啊，
1: 是
0: 叫唤啊，就是 call 的意思啊，第二集。
1: 好，那我们第一首歌什么歌呢？
0: The Hood Call Me Lightning。

0: 这首歌曲1960年代的一个作品啊，
1: 1968年
0: 的一个作品啊，
1: 何许人？
0: 我还讲正想问你，这个要翻真的不好翻呢？谁乐团怪怪的啊？
1: 对啊，谁当然也可以，
0: 也
1: 成立，对，那就叫何许人啊？我觉得他还比较就是说完整，哎，然后比较有点这个怎么样？就是说那个巧思在
0: 巧思在里面，对不对？何许人也合唱
1: 谁呀？
0: 谁呀？对不对？谁呀？合唱团。不过呢，这个乐户也可以说是他们出1960年代开始就出发机了。
1: 对，他们可以说是在那个年代讲，跟像 Beatles 啊、Rolling Stones 啊。或者是这个 Pink Floyd
0: 啊，
1: 然后有几个那个时候就是像这样子，就是属于重摇滚的这个乐团来讲，他们是其中一个，也是被大家所肯定的。
0: 所以他们也是英伦入侵那个时候的英国团嘛，
1: 也算是
0: 嘛，对，所以他们是英国团嘛，
1: 英国团，
0: 对不对？英国团。好听的这首歌曲啊，不过这个说真话，在当时真的的确有非常多优秀的英国的一些摇滚团体了。
1: 嗯，
0: 说真话真的蛮不错的，而且乐户其实他们的歌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了。
1: 嗯，就是说以会让你硬的那样子，
0: 拳头
1: 啊，拳头硬的那种乐团来讲，他们算是。还让你小硬的？
0: 不会，不会，不，这个完全不会，完全不会，
1: 完全不会，
0: 完全不会。我们不，
1: 那他们算成功的，
0: 他们算成功的，
1: 不会让你硬的，
0: 完全不会。不过他们也跟那个什么 Beatles 那种就是乖宝宝乐团类型相似吗？
1: 他们也不算乖宝宝
0: 哦，是哦，
1: 他们算是怎么讲呢？这样形容吧，如果 Beatles 是那种乖宝宝。然后他们的音乐都是讲的比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就是算大家比较没有那么的，就是说，奇奇怪怪。以乐团来讲，没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Beatles 是这个，然后这个 Rolling Stone 就是坏男孩的代表。
0: 哦，那很奇怪。
1: 对，然后有点奇怪，
0: 对，
1: 作怪。
0: 对，
1: 这个。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了，
0: 对，没错。
1: 那 The Who 就比较是纯粹的，以就是说男生的那种内心里面，然后可能是就是说其实内心是脆弱，可是要去想办法让自己怎么讲呢，好像维持那种男孩子那种阳刚的这种感觉。
0: 哦，
1: 表面上
0: 了解了，
1: 就是知道内心即使脆弱，可是我一定要让自己觉得就是说
0: 外表是坚强的，
1: 要坚强的，
0: 是不是？
1: 然后鼓舞自己，
0: 鼓舞自己的。
1: 那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0: OK，
1: 比如说他们有很多的歌，我们之前也介绍他们什么 I Can See For Miles，
0: 对，
1: 我可以看很千里，
0: 很千里这样，
1: 看得很远这样。
0: 对，
1: 然后这首歌叫 Call Me Lightning， 就是叫我闪电啊，意思说他的速度很快啊，这个行动很迅捷这样子。
0: 那他们可以说是千里远跟顺风耳咯，一下又可以看很远，一下又可以听很高这样子。
1: 对啊，就是说那个他们的，就是说那也是一种就是说青少年去自我鼓舞的一种方式，
0: 对不对？是，
1: 你说他就是说是很励志，也是很励志，
0: 也是
1: 很励志的方式，是等于说去夸大自己的能力，或者是

0: 就是让自己的这种想象无限的放大，
1: 无限放大，
0: 哎，就啊，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飞，我可以钻地飞天这样子，
1: 嗯，
0: 那也是属于他们的这种、
1: 一种风格，
0: 对，就是他的所讲的内容。
1: 是，
0: 对。
1: 不过呢，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说真话，真的会让我拳头硬起来
0: 哦。
1: 哎，我们先来听歌。
0: Kiss, Calling Dr. Love。

0: 说真话，这首歌啊、哦，还好一点点，
1: 还好吗？
0: 还好一点点，
1: 对对，
0: 但是呢，其他的我真的不行。他们的，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The Kiss 的他们的装扮，就是那种有没有作怪到一个不行，脸会涂
1: 成，就是化妆啊，就像是中国那个京剧脸谱那样子啊。他们成名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装扮，而且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才真正把那个面具，把那个就是妆把它卸掉，然后让大家看到他们的真面目。
0: 可是问题是除了脸之外，他们那个衣服，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没事你穿成那样干什么？
1: 那所以他们这个其实他们这个都还是算后来才这样子，就是说做的比较精致的了。在他们之前其实还也有其他的歌手还有乐团，他们也是类似这种打扮，可是就是比较粗糙一点。
0: 哦，这样子还叫做精致，
1: 看起来比较脏。
0: 哦、
1: 他们算是比较干净，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的这种打扮是有设计的
0: 哦，
1: 造型，
0: 这还叫做比较干净，比较有造型哦。
1: 啊，当然了。
0: 哦，我真的，我没有
1: 现在那个表情，完全是无法想象这样子。哦，
0: 对，大家
1: 比他们化妆的还要更吸引人。
0: 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作品真的就怎么讲，他们应该算华丽摇滚哦，
1: 就是华丽摇滚，
0: 对不对？服装啊，造型啊，脸啊，
1: 而且现场演唱会的时候，他们那个贝斯手，金 Simon， 他会喷火，拿着一个就是火把，对不对？然后前面，然后嘴巴就有含着那个
0: 酒
1: 精，酒
0: 精，对对对，
1: 直接吐在那火上，然后就啪就喷出去。
0: 他当时在演特技吗？
1: 当然，就是他其实就他们的演唱会的特色就在这里，就是很夸张的那种现场的那种感官的那种刺激
0: 哦，
1: 为擅长。
0: 也就是说，他可能不见得是让你听音乐这件事情而已。
1: 对对对，
0: 他让你的眼睛所看到的有是不一样的东西，就对了。
1: 就是感受，就是说，就像演唱会嘛，比如大家以前演唱会什么，就唱歌啊，
0: 唱歌。
1: 可是你要唱在美国那样子一个，就西洋歌坛这么竞争的一个环境，你要怎么样去，我们讲博人家，尤其吸引青少年，对不对？青少年他们就是那种很躁动的这种个性，对不对？
0: 是，
1: 你说只是乖乖在那边唱歌，或者是说没有一些很能够让他们激起那种激情，觉得说哇，你这个演唱会让我看这一辈子看的时候就一生难忘。

0: 那他们当然是 无所就是这样子的乐团是 无所不用其极的去博眼球啊。
1: 哦，也是呢，也是呢，
0: 哎，就是除了唱歌之外，还有现场那种灯光音响，
1: 音响，
0: 然后就再来就是舞台的搞怪啊。
1: 哦，对了，
0: 那是另外一种的娱乐方法，
1: 娱乐的方法，
0: 对，年就年轻的青少年来讲，他们需要这样的东西去吸引啊。
1: 可是当时真的没有吸引到我，讲真话，
0: 因为他们在台湾没有被这么的。怎么讲呢？不像是比如说 Lobo 啊，
1: 嗯哼，
0: 或者是 Eagles 啊，
1: 嗯，对，没错，
0: 像他们 Eagles 这些乐团，那台湾当然就是第一个，当然他们的音乐做得够好，
1: 嗯，
0: 啊，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因为像 Kiss 这样的乐团，他们的歌最多就是做到这样子，技术上我们讲从乐理上他们没有那么繁复，
1: 是，
0: 可是完全注重的是现场演唱会那种临场的刺激感。
1: 还有那种气氛啊，
0: 哎，那种气氛，
1: 对不对？
0: 所以他这样的东西，比如说早年在台湾，不要说你说 Eagles 好了，
1: 嗯，
0: 就算六零年代 Beatles， 他们
1: Beatles，
0: 他们也就是要来台湾，其实台湾也不太，就是说不当时的政府不会愿意让他们来，
1: 对，没错，
0: 因为他们那时候太红了，
1: 太红了，
0: 会。红到就是说啊，在很多地方都造成就是人群的拥挤
1: 是有可能哦。
0: 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所谓的现场演唱的部分，当年是，当局是不太欢迎啊，去开这种演唱会的。
1: 没错，
0: 嗯，
1: 好，来。不过呢，歌曲呢叫一个医生，爱的医生来
0: ，Call Me Doctor Love， 就是一个自我膨胀了，自我就是对外宣示，就是说。我就是爱的医生啊！如果你们需要啊，这个肉体上的抚慰，肉体上的这种啊，这个算是怎么样？
1: 慰藉，嗯，
0: 跟精神上的
1: 慰藉，
0: 对，肉体或精神上的慰藉都可以打电话，都可以呼唤我，
1: 呼唤我
0: 的意思，哎。
1: 好哦，谢谢你哦，
0: 因为他们强调的就是这种，怎么讲呢？啊，感官的刺激，
1: 感官的刺激了，对，没错。
0: 那所以 Dr. Wolf 他当然也就有性的诉求在里面，
1: 是是是。
0: 而且他们的装扮，甚至包括有时候他们在舞台上，像他们的主唱，
1: 袒胸露背啊，
0: 袒胸露背这样，
1: 嗯，
0: 就展示男性的这种雄风，啊，
1: 嗯，
0: 啊，不是，
1: 嗯，
0: 只有上半部了，
1: 只有上半部了，
0: 哎，对，
1: 嗯，
0: 那有时候是一种性的诉求，
1: 这个，
0: 对于女性的观众来讲，那都是有这种性的。
1: 吸引力嘛，对不对？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0: 啊，《Crash London Calling》。

0: 这个也是一个摇滚乐团，
1: 一个摇滚乐团，朋克摇滚，
0: 朋克摇滚嘛，对不对？我发现到我们今天前面三首歌曲介绍的都是不同，都是摇滚乐，但是有不同的味道出来，
1: 嗯，
0: 对不对 ？OK，
1: 像这个。第一个乐团的 Who 就60年代的代表乐团，然后 Kiss 就70年代，
0: 是
1: 那这个 Clash

0: Flash 也是属于70年代末期，这个时候，非常出彩的一个乐团，而且他们属于朋克摇滚，他们是被誉为就是说是影响最深的一个朋克摇滚乐团。
1: 这样子啊，怎么说呢？为什么会说影响最深？
0: 当然就是以作品来说话了。譬如说在那个年代，就英国的这个，就是反正就是说这个朋克摇滚其实从美国来的，就从那时候我们就之前也介绍什么车库摇滚，
1: 对对对，
0: 比较粗糙的那种声音，以至于后来到了英国，它也变成了就是年轻人，年轻乐团，他可以来去，就是作为他们的一个曲风的，这样子的一种音乐。
1: 嗯
0: 哼。那 Clash 呢，他们的作品，因为 Sex Pistols 大概只有几年的时间，因为他们主唱后来过世了。其实那 Sex Pistols， 就是说他们，所只是运用了朋克摇滚来去抗议他们所处的时代呢，年轻人的一种。因为经济啊，或是这个很多
1: 生活的压力，
0: 或者是经济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整个经济是衰退的一个情况之下，造成那种就是他不知道他的人生，他没有活得没有未来，没有前途的感觉。然后运用这种朋克摇滚去作为这样对这个就是这个时局的一个抗议。
1: 是，
0: 但是就是说 Clash 同样也是这样的做法，可是呢？他们比较言之有物，而且没有那么多有失控的状况，因为刚讲那个 Sex Pistol 啊，性手枪，
1: 是
0: 他们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后来被媒体形容就是说，当然他们诉求的东西就抓到年轻人心里，可是，在艺术这个层面来讲，他们在音乐上面其实是没有像 Clash 的音乐这么有深度，
1: 是，
0: 有这么有内涵，
1: 内涵嘛，对不对？好，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0: London Calling 其实它是个乐团，它运用了当年在二战的时候因为欧战那个时候等于是德国这个一闪电战这个席卷了整个欧洲，然后接下来就要开始要去对付这个英国，
1: 是。
0: 那等于就是这个有时候因为像英国他们当时比如说是还是属于大英帝国，他们有很多的殖民地，他们为了要让他的这个殖民地的人知道就是说英国依然完好，然后甚至有时候要从这个 BBC 这个是 BBC 当时对全世界二战期间在就是他们所谓的至暗时刻因为英国要 面对的是德国的要准备要入侵，
1: 是，
0: 然后他们为了要鼓舞这个全世界包括他们所属的这些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要振奋他们的精神，所以他有时候在 BBC 在这个电台他会用 这样子一个这个名词叫 London Calling， 就是说伦敦在向你们呼唤然后现在的时局怎么样我们这个首相怎么样，我们准备什么时候要来去对抗，也就是说在透过这个 BBC 这个去向全世界，当然 不光只是他的殖民地，甚至向全世界自由世界，包括就是不是包括这个所谓德国人占领的地区
1: 部分，
0: 就自由地区的人民向他们呼喊，甚至告诉他们一些就是讯息跟他们去讲一些这个战争的一些讯息，同时就是要让他们感觉这个英国还是屹立不摇。
1: 是，
0: 可是在这个年，在以他们这个 Clash 唱这个歌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反映的是。英国当时也是正是面临的社会的这个还有经济上面的一个动荡不安，
1: 一个压力，
0: 一个压力，然后所以他这个 Clash 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来去算是对照一下就是当年英国所面临的这样子一个问题，
1: 是
0: 他们现在就在70这个歌是1979年，也是正好是英国他们那时候经济的情况是最不好的时候，
1: 难怪
0: 毒品啊，还有社会问题啊，
1: 很多，
0: 对，很多。然后他们也是意思就是说伦敦要呼唤然后这个国，意思就是英国出问题了，需要大家来协助了，来去就关注这个。目前这个问题
1: 原来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下面一首歌。
0: 好，
2: 家天上天不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天保养生不得，
3: 变成人体线以及本电爱线 LED

0: 全都唔用手管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1: 影响今年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2: 人人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3: 看看多上天的比个，轻松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费啥病也不看很大呀？
7: 手同讲用水爱算卡真多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滴杯都已先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远远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莫用浸的，洗菜我得盆内滴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6: 有样还自动神很强呢。
7: 人民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富啊！
6: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军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刚才我们听的是 Elton John 的歌，这个也是一个英国非常具有传奇性人物的一个歌曲，
1: 强叔，
0: 强叔，他的作品真的很多，
1: 真的不计其数，
0: 真的不计其数，哪怕我们这个节目一个小时全部播他的歌也播不完。
1: 那当然当然，
0: 对不对？他从60年代就出击了，发迹了嘛？
1: 60年代末期开始，
0: 开始嘛哈。
1: 真正开始崭露头角，才1970年代初期。
0: 这可以说是他的光辉时代，大概从1970年代一直延续到后面嘛。对，
1: 即使到现在，比如说他这几年都在做这个告别啊。演唱会，可是一直告别不完。
0: 对，我真要讲，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告别完？
1: 我不知道，你问他。
0: 不过他应该在英国享有富名，而且全球了，所以他那个告别应该要告蛮长的一段时间了。这也不能怪人家。
1: 当然就是说，对于喜欢他的歌迷来讲，因为他年纪其实也不小了，今年算起来有80了。
0: 真的哦，
1: 快80，他1947年嘛，
0: 快80了。
1: 对，那对他来讲，就是说能够做这样的巡回演唱会，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真的，
1: 当然可能大家都要把握最后这样一个机会啊。
0: 对，
1: 然后赶快这个，就说在自己的这个喜欢这样的一个歌手的这种心情之下，对他做一个最后的一个
0: 怎么讲？回忆嘛。回顾吗？
1: 膜拜吧，
0: 膜拜了，应该讲说膜拜了，因为毕竟基本上他的这个作品非常的多啊。其实现在也有很多那种像是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Ross Stewart， 他现在到现在也在唱啊，对不对？也在做巡回啊。他虽然没有这个告别了，但是呢，他也是在做巡回啊，也巡回不完呐、
1: 啊。对啊，那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毕竟在这个西洋乐坛的纵横几十年啊，这个作品无数，然后歌迷群当然也是很多啊，也很大，
0: 所以没错。
1: 所以当然，如果一旦讲说大家想到说啊，你就要这个做演唱会了，然后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0: 可以去听，
1: 赶快去听，
0: 对呀，
1: 这一辈子就是说啊，喜欢他的歌却没有真正去看过他的演唱会啊，感受一下临场的那种气氛，
0: 对，没错，
1: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多人就是说，之所以还这个能够让他这个告别不了，一个原因，
0: 对，没错，我也希望了，他可能亲来一下台湾嘛，来台湾也开个演唱会哈，
1: 他有来过台湾呢，
0: 他有来过嘛，
1: 对，
0: 但
1: 这个。直接骂媒体，因为他很痛恨媒体。
0: 对，他蛮不喜欢媒体的。
1: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讲，也许就在英国啊，可能因为就是发生戴安娜王妃那个事件，
0: 是
1: 因为媒体追逐，所以他对媒体从此就，当然就说那个，我觉得更是一个让他对媒体深痛恶疾的一个事件，
0: 一定的
1: 然后他就觉得媒体就是嗜血，
0: 对，没错。
1: 那可是我觉得台湾其实算还好，
0: 还好啦。
1: 对，
0: 你看看那个英国的狗仔啊。

0: 美国的狗仔那多可怕
1: 呀，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1: 哦、但是对他来讲也许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哦
0: 对了，
1: 对，媒体就是这样子，
0: 媒体就是这样，
1: 他却毫不客气，
0: 没错。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the blues、啊、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他讲的是就是人失恋、啊
0: 嗯、
1: 失去爱这个爱的时候、
0: 嗯、哼，
1: 那会有那种忧郁，会有那种低落造成的那种情绪，
0: 是
1: 其实他们这个就叫做忧郁嘛，
0: 忧郁
1: 蓝调，
0: 蓝调，对、
1: 意思就是说我猜那就是为什么人们叫他忧郁的意思，叫他蓝调的意思。
0: 原来有、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比喻啊，这个、这个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我觉得蛮不错的，也蛮好听的。这应该不能算是一个标准的情歌的样态了啦，不能算。
1: 那当然可能是用一种他是讲一个观点吧，
0: 一个观点嘛、
1: 就是
0: 对
1: 于爱情，对
0: 不对，
1: 对于失恋这件事情，他是怎么去形容？
0: 是。
1: 那 blues 这是蓝调，是音乐的蓝调，
0: 音乐蓝调。
1: blues 在英文里面也是
0: 忧郁的
1: 忧郁的意思。
0: 对、
1: 那为什么讲说啊蓝调蓝调听起来都好像很忧郁？那就是因为它叫就是 blue 嘛，
0: 就是、
1: 情绪
0: 情绪很
1: 情绪比较低落，
0: 比较低落的。嗯，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1: Dmop, we call it acid.

0: 川哥，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我还跟川哥讲说，为什么我对这个团体好陌生哦？
1: 啊，因为他只有这首歌，就是属于 house、哦哦、啊，就80年的末期的这种叫做酸性的 house，
0: 酸性的 house，
1: 对 acid house，
0: 那还有甜性的 house 啊？

0: 就是说他们有时候形容，比如说 jazz 对吧，还有 acid jazz、
1: 啊、哦、
0: 就是听起来就是这个音乐呢比较怪
1: 啊、
0: 然后没有像我们听到的就比如说 jazz 就传统的 jazz 这样，那 acid jazz 你会听起来就是它有融合了其他的这种音乐元素、你听起来会觉得那个就是感觉很怪，很特别，
1: 很特别、
0: 对、嗯、就是属于那种喜欢的人喜欢，
1: 对，
0: 不喜欢的人就不喜欢，
1: 我是属于后面的那一种、
0: 对，
1: 就是那种怪怪的、
0: 怪怪。那这个歌同样也是有这个感觉、Acid House、
1: 哦、
0: 那当然就是说为什么叫 Acid House 呢，比如说刚在歌里面当然 Acid 这个，
1: 对，
0: 这个它其实后就在这个被英国，他是一个 Dimop 是一位英国的这个音乐人、一个制作人，也是一个音乐人、然后属于他的曲风属于 House 的，
1: 是、
0: 那他在这首歌就是80年代末期的时候，这个歌、发行的时候就是被所谓的卫道人士，尤其在英国被 BBC、就是解读成为就是说这首歌是在鼓励大家要去使用这个禁药就这样子一个、推广、用这个歌来去推广禁药、就是那个致幻剂、
1: 致幻剂这样子、
0: 然后当时当然引起了一阵风波，甚至这歌也被禁播，在一些主流媒体被禁播、对，因为觉得他就是太过于直白
1: 了，
0: 就是好像鼓励年轻人要去
1: 做坏事、
0: 做坏事啊、
1: 当
0: 然在这边就是啊、要呼吁大家啊远离毒品啊，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那当然就是这个歌啊、当然就是说因为他们在这个英国这样国家也是属于言论自由，
1: 对，没错，
0: 那我们也讲过他们也没有所谓的文化部来去管理
1: 这样子，管理这些
0: 通常都是由个别媒体自由新政，就是说啊，你觉得这个歌是违反就是说他们所认知的这个所谓的社会善良风俗的话，
1: 是，
0: 那个别媒体他有权他可以不播这个，
1: 他可以不要播这个歌嘛、对不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也散尽到了媒体的责任了、
0: 对
1: 不对，
0: 那以 BBC 来讲又是属于世界、非常有
1: 公认的
0: 有权威的一个
1: 有权威的、对
0: 的电台，
1: 应该也是了，不过说真话他们红的只有这一首歌，但是歌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0: 那就是讲的就是其实就是在
1: 就是
0: 鼓励对、就是对于这种赞扬这个东西、这个禁药，
1: 不行哦，说真话、真的不可以哦，这个年轻人不可以做坏事哦，
0: 是的
1: 好不好，好，来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好吧，
0: Darkness I Believe in a Thing Called Love。

0: 这应该算是2000年后的作品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里这也是一个摇滚曲风吧，
1: 摇滚乐团啊，
0: 嗯，
1: 这个 Darkness 其实在2000年之后，其实像他们这样子这种重摇滚的啊曲风的乐团其实已经不多了。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我也很惊讶，就是哦，2000年之后还有这样子一个乐团，
0: 不容易。
1: 但是就他们的这个就是说诠释的歌曲的方式啊，比如说以 唱法来讲，哎，倒是啊跟70年代或80年代的那种重摇滚乐团啊不太一样。
0: 哦，哪里不一样呢？
1: 就是你会发现就他们唱这个主唱的唱歌方式就是比较有点花腔的，而且就是像是那种假音的，
0: 假音的
1: 不是那种嘶吼
0: 的，对，
1: 不是那种嘶吼，然后就非常粗糙，然后而且狂躁的那种方式。
0: 我觉得应该可能也就是19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流行的曲风可能就是要用这种嘶吼的呐喊方式来去做诠释，不过到了2000年之后可能就必须要改变一些唱腔。
1: 嗯，对，可能就是说 有 upgrade 了，
0: 对，
1: 升级，
0: 升级
1: 就是说那种音乐毕竟说经过了这个2000年之后，可能这个千禧年的年轻人的这种品味要听的东西也许要更不一样，
0: 更不一样，
1: 或者是这些乐团本身他们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或者诠释的手法也是有提升，所以他们觉得就是要唱这个，你不觉得他这个主唱唱的感觉像是在唱歌剧那种感觉吗？
0: 我有这种感觉，
1: 所以你才能够凸显他那个独特性、如果他可能在还是停留在70年80年代那种唱法，你就会觉得啊这个有点老掉
0: 老掉
1: 就没有新意，没有创新的感觉。
0: 哎，那这个是一个英国团还是美国团？
1: 一个英国乐团，
0: 这也是一个英国乐团。
1: 英国乐团
0: 哦，今天我们这个介绍的英国乐团还真的是蛮多的啊、包含了这个两千年后的像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应该算重摇滚，
1: 重摇滚，
0: 重摇滚嘛。这个因为他们真的是蛮重的哈。
1: 对，但是他你看他们这个演奏吉他的那种音色来讲，其实还是有点像八零年代。
0: 对，
1: 那种感觉
0: 有复刻版的感觉。不过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I believe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就当然就是对真爱他当然是他还是相信有爱的那当然这个爱他所谓的这个爱呢，再更深入一点的去解读的话，他意思就是说，当你被这种肉体还有这种精神上得到的欢愉从这个当中得到这个就是
0: 这种感觉，
1: 这种感觉那这个就叫做爱
0: 哦。他对爱有另外一个不 方面的一种诠释了
1: 就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说他的诠释应该是就是最直白的，
0: 对，蛮直白的，
1: 最清楚的，
0: 最
1: 简单，
0: 最简单，
1: 就是当你觉得是说你在那种肉体的这种接触上面以及精神的这种满足感都得到了这种慰藉的话那就是爱，
0: 那就是爱，对，没错，其实很直白的一句话了 OK。 不过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1: 好， Foster the People Call it what you want。
0: 这个

0: 是也是2000年后的作品嘛，嗯、对不对？
1: 对 ，Foster the People，Kiss 是一个美国团
0: ，Kiss 只有一个 Kiss 是美国团，嗯、对不对？就美国团比较容易作怪了。
1: 其实呢，英国团，我觉得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就从60年代我们讲英伦入侵，就变成全世界流行的主流，也是因为他们整个的音乐呢，就充满了文化的内涵
0: 啊、
1: 比起美国人来讲的，比如说美国摇滚乐从猫王，1950年代的时候，那其实大家喜欢的就是那种很感官上的，比如他扭臀摆腰啊，然后又长得帅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穿的衣服又是很
0: 夸张华丽啊，
1: 就是、比较是属于那种感官上面的刺激
0: 啊。
1: 那对英国乐团来讲，他们的这个深度就是不一样
0: 啊，还是走的就是不还是后面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文化的一个传承在里面。
1: 当然
0: 好，那其实这也是2000年后的一个乐团嘛，对不对？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这个是不是请川哥帮我们来介绍？
1: 这个曲子 Call it what you want， 就是说你想叫他什么就什么，也其实强调了一种就是说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要有自己的一个自主性
0: 哦，
1: 鼓励年轻人，
0: 鼓励年轻人，还蛮重要的呢，哈。
1: 对你，而不是说就是不要去在意别人对你贴的标签，或是对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想要把你塑造成什么样子，
0: 什么样子，
1: 你必须有你自己的主见的意思。
0: 哦，好的，那因为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6: 台北就在一直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7: 现在时间3点整。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

0: 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pass the Guinness.
1: Golly God, from Kingston.

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议定监护？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0: 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早上，在这个空中呢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哇，很开心哦，在这个暑期期间呢可以听这么多好听的歌曲。
2: 对啊，进入到八月份了齁，这个对于暑假来说呢只剩下一个月咯。当然咯，这个夏天来说呢还正在盛暑时期啊。那之前呢我们曾经有做过一系列的跟月份有关的歌曲哦。不过呢七八月份今天呢我们的歌曲呢都要一起来听啊。那我们都希望呢这个歌曲里面的牵扯到月份。那当然呢在这个月份，既然歌曲写到这个月份这个时节的话呢，就会有这时节的一个气氛，才会写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呢首先我们要先从这个今天呢8月1号，所以呢我们从8月份开始切入。所以我们前面会听到的歌曲呢跟8月有关。首先呢送上的第一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陈明章他所演唱的这首歌《八月雪》。

0: 这陈明章老师的歌曲真的就很特别
1: 对，而且每个月几乎都可以下雪，因为桐花
0: 对
1: 或者
0: 五月雪嘛，
1: 五月雪
0: 对, 对,
1: 对，然后到八月也可以下雪，所以只要白色的花在那个月份的话，都飘下来都像雪一样，
0: 没错、
1: 是、
0: 可是有花粉症的问题的朋友就很麻烦、
1: 是，
0: 因为我记得像季正姐很有趣，她就说她以前在国外的时候，只要到了春季她都很害怕
1: 鼻子吗，
0: 对，不是，不止鼻子还有
1: 眼睛
0: 啊，
1: 对，
0: 都肿，
1: 所以露在外面的
0: 都会，就是那种只要跟黏膜有关的、
1: okay、
0: 那遇到花粉就真正的都肿起来，
1: 那怎么办呢，
0: 所以我也没有问他，但是我在想要不要戴防毒面具因为你知道花粉这样吸进鼻子那也会造成过敏的问题，或者有人会因为这样而气喘，
1: 是，
0: 对不对，
1: 对，所以但是我知道说日本、他们对于就有很多人真的是花粉会过敏的，所以我曾经有看过他们有卖那种

0: 就是药妆店有卖那种鼻子过滤的，像一个塞子这样塞住，
1: 塞进去，
0: 它里面是有过滤器的，
1: 哦，
0: 可以过滤花粉。但是眼睛的话，真的就没办法了。
1: 可是这样塞那不舒服吧？
0: 没有，它就有一点像一个过滤器塞在鼻子那边，它不是整个不通，它是有通气的。
1: 我知道，
0: 只是它可以把花粉过滤在外面，
1: 哦，
0: 但是我不晓得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啦，
1: 啊。嗯，
0: 对，就像说有些人会觉得。

跟八月有关系哦，因为它是一个戏剧《八月桂花香》的这个主题曲，那是来自于这个香港的歌手罗文他所演唱的这首《尘缘》。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好，刚刚听到这个罗文的成员啊，那时候就觉得这首歌就很有那种 feel， 你知道吗？好像历尽沧桑的感觉。对，后来呢，那时候年纪小，不懂那个历尽沧桑，可是现在年纪大了以后，完全理解那是什么感觉。
1: 可是会有很沧桑的时候吗？人生当中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我历经的事情还好，
0: 我跟你说，那跟每一个人的承受压力指数是有关系。因为像现在有很多那种抗压性不足的人。

0: 人，
1: 那对
0: 一点点小事他就觉得历尽沧桑，
1: 就是有又有一点像说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种感觉。
0: 对，那可是像、okay. 像长姐这种呢，抗压性很强的人呢，
1: 他都说小事，
0: 他都是小事。那可是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已经是个大事了。
1: 对，
0: 所以你就说这个要怎么去评估？只能从每一个人的这个状态，也个别差异性嘛、嗯。所以只能从每个人的状态来做评估了。
1: 哦、嗯，是是是。
0: 对，那我说我会现在有感受的原因，是因为以前年纪轻不懂、嗯，历经的事件也没有那么多。
1: 对，
0: 那现在呢，都已经快要一甲子了嘛，
1: 有了比较了。
0: 哦，开始有了岁月的比较以后，就发现哦，原来历尽沧桑是那样的感觉、
1: 啊。那你觉得在你的人生当中？哪一个年龄层的阶段是属于比较历尽沧桑吗？
0: 应该是我36岁左右，36岁到45岁之间。嗯，对，在那10年间，是我觉得这样回头看的时候，他那一段时间最辛苦。嗯，可是过了以后，现在不是说不辛苦，现在有很多辛苦的事，可是我就觉得好像没那么苦，因为我的抗压指数提升了。
1: 对
0: 对 对, 对，所以每一个人为什么岁月哦，不见得是件不好的事情。嗯，我觉得岁月反而帮我们累积了很多的力量，也帮我们累积了很多的智慧，
1: 是、
0: 还有处理事件的能力。
1: 所以时间不仅仅只是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忘记伤痛之外，时间也可以增长，拉长之后来看的话，可以增长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抗压的能力，还有对于事情的一些看法也会有所不同了。
0: 没错、所以我就刚听这首歌我就很有感觉，你知道吗？
1: 但是他讲到桂花，这也是我小时候 我奶奶家有种一堆的这个桂花花树，就很喜欢去玩那个花，
0: 因为很香、
1: 然后弄在手，现在捂一下你的手就是香香的感觉。
0: 对，我也很喜欢桂花。那以前我弄桂花，我都把它夹在书本里面。
1: 哦，
0: 然后我每一本书啊都好香、然后人家就很喜欢借我的书。
1: 原来喜欢借你的书是不是因为里面笔记多，是因为香？
0: 两个都有。
1: OK，
0: 因为我笔记真的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写那么好，然后刚好因为爸爸要求很多嘛，所以我字写的比较工整，
1: 是，
0: 所以人家每次看我的笔记都好开心。你知道我后来我只要我写的笔记本哦，到考试前一定有人会跟我借去印，然后印完，
1: 那你很大方吗？
0: 我很大方，我都借，因为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同学没有关系。
1: 对，
0: 可是呢，有一次我才发现啊，连隔壁班都有我的讲义。然后他们考前基本上都不看书，都只看我的讲义了。
1: 对，
0: 后来我就说，那这样子你们上我的课就好啦，你们都不用上课，每次只要看我的东西就好。
1: 对，
0: 我直到大学都还有这个习惯。
1: 哦，对，是 是。
0: 那我现在因为在外面工作，最近工作比较忙嘛，我也开始就是只要有会议，我就会记录一些东西。结果呢，该记录的秘书没记录，
1: 没记录。
0: 然后他后来人家问说，今天开会记录呢？他说，哦，我等一下想去跟聂洛借。结果变成我是他的秘书了，你知道吗？
1: 秘书的秘书。
0: 对，后来我说不好意思哦，从今天开始你要拿回你自己的工作。这个注记是因为我的工作需要，所以我记录，不代表我在帮你做笔记。
1: 对
0: 对，所以这就变成职责要做一个区分了。
1: 嗯，没错，
0: 就不能像学校以前那个样子
1: 那么大方。对
0: 对，因为那个分享是大家考试都可以考很好，没关系。
1: 是 是, 是。
0: 对，可是今天你的该做的分内工作你没做，你去拿别人的东西，但我记录可能是比较偏向我的部分。
1: 对，我要注意哪些点我再特别的注记下来的。
0: 对，所以你给他方便，他开始工作就会随便。那是一个很年轻的孩子，我不希望他有这样的行为，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做完笔记再来跟我对照。
1: 是，
0: 我不是不给你，我要你先做，然后我们再一起对照，来看看有没有疏漏的地方。这时候这本笔记是不是就完整了呢？
1: 可是现在的孩子可能会运用这个 AI 啦、手机啊那种现场录音，就直接出文字稿。
0: 那出文字你还是要看啊，
1: 还是要整理过？
0: 当然要整理过，你没整理过，你一定会被你老板骂的嘛。对啊，所以那你挨骂我就没办法帮
1: 你了，因为记录里面可能连老板骂人都写下来。
0: 可能连八卦都写出来。
1: 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宇所演唱的《整个八月》。

0: 呼呼黏黏，整个八月形容看有多热啊。
1: 以前就这么热哈。
0: 可是我觉得以前的热不会，那个热不会咬皮肤、嗯、现在的太阳会咬皮肤哎、欸。
1: 是因为
0: 你有那个感觉吗？
1: 有、嗯、所以我现在出去都会罩一件这个薄外套。
0: 我以前也不防晒啊，我不就跟你讲嘛、嗯、那个整个脸 就太阳眼睛那块是白的，所以现在我开始会防晒了，
1: 是，
0: 不然真是难看死了。
1: 、欸、除了现在防晒之外，那个戴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0: 有必要。
1: 以前那时候小时候觉得哎呀，戴太阳眼镜花俏啦，爱搞事啦等等，但是现在之后你就知道，当太阳这个直射的时候，下雪的时候会有雪盲，太阳过大的时候也容易有白内障的产生。
0: 对对，所以说真的哦，我们在这个夏日防晒是非常重要的、嗯、可是你防晒也不要把自己包太紧
1: 哦。
0: 我曾经有一次啊去度假、嗯、然后在海边，
1: 对，
0: 你知道我就看到有人呢从头到尾哦，真的都，我没有骗你哦，连那
1: 采茶姑娘就对了、
0: 就是让整个包起来，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然后走过来的时候，我就听到哦，他们在讲日文，两个女孩在海边，她又要来海边、嗯，又把自己包成那样，我觉得她可能会中暑，
1: 或者是采客人家。好了，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曲送上，这首歌来自于林凡所演唱的《我的八月怎么过》。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无明显的尽头。
1: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世人有补助一摆 B C 型肝炎筛检，
0: 定期做肝癌体检，就爱减磷、荤、甲槟榔，莫戒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嘿，你在干嘛？
6: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5: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6: 你不要碰我肩膀。
5: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6: 关你什么事啊？
7: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8: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刚听到这首歌我很熟悉，是木吉他的歌，对不对？
1: 对对对，一连串的从七月凉山、古国惊喜、季节与庙会，前面听到了八月啊，八月歌没那么多，但是我们把七月没有听到的一起来听，所以下半段有七月、
0: 七八月一样热啊，
1: 一样热、
0: 啊，对啊，
1: 而且有些时候九月也热啊，
0: 现在九月有时候十月也热啊，就一直热到快要十一月、十二月，有没有？所以我就说现在一年只有两季嘛。
1: 可是你八月不是自己有一些自己的计划吗？旅行计划？
0: 对啊，对啊，我去北海道玩、
1: 哦，北海道这时候去最好了，
0: 家族旅行。
1: 不过呢，在那个之前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北海道在这个季节去哈，尤其你看台湾会有很多的这个盛夏，有一些水果，盛夏水果包含西瓜等等的产出，北海道也是，
0: 也是。
1: 北海道那边是比较凉的。那之前曾经有一个这个阿正与艾丽吧，一个日剧，然后他在讲说北海道那边有一个地方叫鱼市，鱼天的鱼，鱼市呢是市场的市，这边他那时候呢产的就是威士忌，在讲那时候威士忌的故事。那为什么威士忌呢？因为那边产了很多的水果可以酿酒，
0: 哇！
1: 所以鱼市那附近的周遭有很多的果园。那我大概八到十年前去的话，一个人好像才900日币，然后进去那个果园门入园的门票，你就进去以后可以马上采了就吃，包含了那时候有西印度樱桃，然后有蓝莓，然后有水蜜桃，水蜜桃你吃三颗你就回本了。
0: 真的，我跟你说，那还好，因为这次我们都是自由行嘛，我们自己开车，然后我有交代他们说，我一定要采果子，因为有人说一定要吃海鲜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我说我一定要采果子，因为有一次我到我到哪里熊本去，水果没有摘过瘾
1: 哦。
0: 对，那时候去的时候是吃草莓嘛，
1: 哦对，
0: 然后在里面吃的其实吃的挺饱的，
1: 是。
0: 然后呢，出来我又买了两大盒
1: 哦，
0: 我又带了两大盒出来。结果我们坐火车要回到那个那个叫什么州？
1: 福冈吗？
0: 福冈，要回到福冈的时候呢，我就吃完了一盒。然后我妹说：“姐，你那么爱吃啊？”我说：“你不觉得这样一路吃水果觉得很
1: 开心，
0: 很开心吗？”
1: 对对对。
0: 后来我那次没有摘过瘾，早知道我应该带五盒回来。
1: 但是有些水果也不能久放啦。
0: 我绝对吃得完。
1: 是，但是你会发现说，像以前台湾这个大家比较著名就是拉拉山。小时候记得妈妈每次都说去拉拉山采果下来，下来的时候震，那就撞烂。
0: 烂掉了。
1: 对对对对对。那但是呢，如果你去这个日本的这个果园采的话，你现场吃真的就是最新鲜的。
0: 没错。
1: 而且又很大一颗。
0: 没错，所以这次我就有定了这样的行程，希望玩回来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好啊。接下来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施孝荣，他所演唱的《七月的心情》。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施孝荣跟另外一个人是谁啊？突然忘记了。七月的心情，
0: 七月的心情就是刚毕业的感觉啊。
1: 对啊，今年我发现，就是现在因为这个考试，国家的考试制度的一些改变呢，有很多的新兴学子可能不用熬到七月才来考试。以前七月一号、二号、三号大学联考，
0: 对对，
1: 八号、九号可能就是高中啊、五专啊等等的一些考试接连着下来，有很多的这个学校的放榜哦，其实提早就已经让大家知道奖落谁家，然后要参加这个联考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已经是比较后面了，可能之前没有考到很好的学校，得到很好学校的机会，再去做一个拼试跟努力的。
0: 没错，所以那时候这七月是考试季节啊。
1: 对对对，然后很多的学校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六月初就已经纷纷的举办了毕业典礼。
0: 对，所以呢这个家中如果有这个刚刚今年就新出炉的社会新鲜人的话，
1: 对
0: 对，所以在这个七月份的心情不知道如何。我有个学生很好玩，他硕士班刚毕业嘛，
1: 是，
0: 然后毕业的时候呢，他因为他本来就有出社会工作一段时间，后来再回去读硕士班，可他读硕士班的时候他就没有去公司正式上班，就他是说哇，离开职场虽然才短短的才两年的时间，他突然觉得有一点忐忑，跟那个大学刚毕业的感觉很像。
1: 哦，是啊，
0: 对啊。然后他其实他七月份他就给自己一个假期，然后呢预定什么时候要上班，就做了一个还不错的规划再跟我们分享。
1: 是，
0: 我觉得其实七月给大家度个假，就让自己还有一个短暂的
1: 缓冲的时间，
0: 对，短暂的缓冲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1: 是是是，
0: 那有的人就很紧张，一毕业一出社会一出学校就觉得要马上工作，没有马上工作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
1: 这有一点难呢，因为有些时候这个有些人可能在职场工作一阵子要换工作的时候，我说七八月可不用找，要找九月开始。因为都是有很多的新鲜人，还有公司会用一些实习生啦或暑期工读生啦，你这时候去也不容易找到好工作。
0: 没错没错，所以我想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好朋友们，如果家中啊有这种刚毕业的社会新鲜人，有时候不要给他太大压力，
1: 让他再放个暑假吧，最后一个暑假了。好，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于李翊君，他所演唱的这首《七月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空中呢与您分享这个暑期的心情透过歌曲也有对不对？
1: 对对对，蛮多的。前面听了七月，其实以前的那五月花开，五月也有，其实每个月大概都有，
0: 每个月几乎都有花，
1: 但是没有办法说每个月都有很多首，所以真的就是想到久久的来做一次跟月份有关的歌曲对不对？
0: 对对。
1: 好，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翊君所演唱的《七月雪》。现在呢，由于这个整个的环境啦，技术的进步，你知道七月以前我最喜欢的就是去那种冰宫滑冰
0: ，
1: 哇，那简直就是舒服。以前在西门町的那个真善美戏院的楼上吧，还有个冰宫，后来就没有了，
0: 现在没有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不会滑冰，然后我也不会那个，现在不是还有那个轮子的吗？
1: 对对对，
0: 对，那现在板子我反而比较会
1: 哦，
0: 因为它面积比较大。我控制不了轮子，但我可以控制板子。
1: 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七月份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许慧欣她所演唱的这首《七月七日晴》。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聆听啊这个暑期当中啊的歌曲啊，月份的歌曲，那不知道大家呢是不是都听过了？如果没有听过的时候呢，今天啊听一听，如果觉得很好听，你可以在网络上再重复收听。
1: 没错，好，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呢，叫做《行船人的纯情曲》啊，那是由陈一郎所演唱。大家会觉得说，哎，奇怪了，为什么会讲送这一首歌呢？因为呢，它里面有讲到月份，8月15那一天就是要分离的时候了，所以我想说，哎，歌曲里面有也可以啦，一起来听这首歌啦，就作为今天的最后的结尾喽。
0: 嗯，那今天节目也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声再会喽，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Enjoy 好时光在夏日的清晨陪您到这喽。明天周日同一时间5点，我们还会继续陪伴您迎接阳光。记得准时收听 Enjoy 台北，祝您今天消暑开心。

0: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啊，这么济哦？
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杨如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穿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3: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2: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痛哦。
3: 现在脱贫滴杨如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进到嘞，更多自信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字眼用。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的过马路的时间要注意什么？
3: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踩。
4: 加行行人穿越脱的时间要注意什么？
3: 行路要专心，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4: 加骑摩托车的时间要注意什么呀？
3: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4: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福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你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收听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在礼拜六早上六点钟陪伴听众朋友展开这美好的一天。今天节目上半段要带着大家认识一位跨越摇滚跟古典音乐领域的创作者布莱斯·戴斯纳，一同来欣赏的是他的个人专辑 Solos。布莱斯·戴斯纳，有在听西洋摇滚乐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名字好熟悉啊，那不就是美国独立摇滚乐团国民乐团 The National 的吉他手吗？的确，戴斯纳呢，他是创团的成员，也是吉他手，他在摇滚领域拥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戴斯纳除了是摇滚音乐家之外，他同时呢也是当代古典音乐的重要作曲家，长期投入在室内乐、管弦乐及跨领域音乐创作。他的作品呢也在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之间建立了桥梁。今天我们欣赏到的 Solos 呢，它是一张以无伴奏器乐为概念核心的一个专辑。我们首先欣赏的就是来自于戴斯纳他吉他演出法国

来自于布雷斯·戴斯纳他所吉他 solo 的《法国》，选自于《Solo》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都是他的创作作品，有的是他自己吉他演出，有些曲目呢，则是邀请了不同，包括有大提琴家啦、钢琴家啦，还有这个竖琴家啦、木琴演奏家等等，来演绎他的作品。不同于我们平常听到戴斯纳他可能在摇滚音乐上的这个作品，这张专辑其实都是无伴奏的契约，那灵感就是来自于他长期以来对无伴奏器乐音乐的热爱。戴斯纳说，他年轻时呢就被这一类的作品深深吸引，虽然呢他是演奏摇滚乐的，但他呢一直喜欢像是巴哈的无伴奏鲁特琴组曲、大提琴组曲，以及文艺复兴时期英国鲁特琴作曲家约翰·道莱的幻想曲。这些作品让戴斯纳看见了一项乐器而已，也能够创造出完整且丰富的音乐世界。我们继续再欣赏到这是戴斯纳创作给雅各·吉·布鲁纳的摇篮曲，由法国钢琴家卡地亚·拉贝克演出。透过钢琴细腻的音色变化，我们可以听到在旋律跟和声之间彼此的交织，让音乐呢呈现一种亲密且细腻的情感，一同来欣赏。

给雅各还有布鲁纳的摇篮曲，这是由法国钢琴家卡蒂尔拉贝克演绎戴维斯的作品。听到拉贝克，大家可能想到是那个法国钢琴姐妹党拉贝克吗？没错，就是。那这个拉贝克姐妹呢，其实这几年来哦，一直跟这个戴斯纳呢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演出，甚至还组团哦来发行专辑跟这个开音乐会哦，也让大家来听听从古典到摇滚，从摇滚到古典，可以擦撞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哈。一样是卡蒂尔拉贝克来演绎戴斯纳的作品《奥塔夫之歌》，这是一首现代古典音乐作品，充满了极简主义跟摇篮曲的温柔色彩。

今天我们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带着大家来欣赏到了就是这个美国摇滚团体 The National 当中的创始团员也是吉他手布莱斯·戴斯纳他的个人专辑。这张专辑不是摇滚，它是当代古典化。那由这个戴斯纳创作了多首乐曲，邀请不同的音乐家来演出。既然专辑名称叫做 Solos，就代表说在这个曲子当中你只会听到一个器乐的演出，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卡地亚拉贝克他演绎的作品。继续我们来听听呢，这是小提琴的演出了，装饰与罪恶。

小提琴家佩卡·库西斯托演绎了戴斯纳他的当代古典作品《装饰与罪恶》，这刚好是现代主义建筑师阿道夫·路斯他曾经所发表的一个作品啊，这是文字的作品。不知道戴斯纳这个作品是不是和阿道夫的作品是有关联性的？这个作品总共有三个乐章。而演出这个作品的来自芬兰的小提琴家佩卡·库西斯托呢，他也是当代非常具有创造力的小提琴家之一，不但是擅长传统古典作品，也积极投入在现代音乐跟跨领域的合作。所以呢，透过戴斯纳的作品，其实也可以展现他对小提琴声响可能性的探索。就是我们再来欣赏到他的第二乐章。

具有一种生命力，也更具有深度。我们继续再欣赏他的第三乐章，一样是来自于佩卡库西斯托，以兼具技巧跟情感深度的演奏。

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在上半段带着大家来欣赏到的，这是这个摇滚吉他手哈，布莱斯戴斯纳，他的当代古典音乐的专辑 Solos。 虽然他最知名的身份呢是这个 The National 这个摇滚乐团当中的吉他手，但这几年来他在当代古典音乐当中也创作了不少作品。今天我们听到 Solos 当中专辑里都是他的创作，邀请了不同的音乐家来一一诠释。而在今天节目上半段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最后一首曲子呢，这是木琴的演出，演出者是吉乐家科林科黎。在他的演奏下，这首曲子所展现的不仅是速度跟技巧，也让打击乐呢呈现像歌唱般的表情。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我们听到了就是摇滚乐团的吉他手布雷斯雷斯纳他的当代古典作品 Solos， 听到的是关于器乐跟演奏家之间的深刻对话。而接下来呢，我们的晨光音乐漫游要换上一种更加柔和跟充满画面感的声音啊，介绍的是意大利当代钢琴家同时也是作曲家鲁多维科艾奥迪尼，他的专辑作品之外呢，也来听听他的儿子里奥艾奥迪尼用电子音乐，用不同的现代音乐去重新诠释他老爸的作品啊。我们今天来听到这张专辑叫做《夏日肖像》，那其实呢，顾名思义就是以音乐描绘这夏天时光所留下来的片段。In Memory of a Dream， 来欣赏鲁多维克·艾奥迪尼的演出。

鲁多维克·艾奥迪尼他这张夏日肖像专辑呢，融合了有古典音乐、极简主义，那旋律简洁但充满情感，所以吸引很多非古典音乐的听众。那不同于一般传统古典音乐有比较复杂的结构，鲁多维克呢，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比较简单的旋律，反复的音型。

有非常细腻的情绪变化来描绘记忆、自然跟生命中的片刻。而他的作品也常常可以在电影或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听见，像是电影《触不到的他》、《桃色精灵》等等，也可以听到他的创作。目前正值夏天，所以我想要来分享他的作品，我就选播了《夏日肖像》这张专辑的作品。这张作品呢，就从鲁多维克·埃尔迪尼他的个人生活出发，捕捉在夏天里的旅行啦、家庭时光，这些片段或许很平凡，但是呢是相当的深刻的。继续我们再来欣赏的是 Summer Song， 充满夏日气息的作品。

透过明亮的钢琴旋律描绘夏天特有的一种轻盈感，就像是一阵微风吹过树梢，或者是一段和你家人共享的时光。这首曲子选自于鲁多维克·埃奥迪尼他的夏日肖像专辑。他的音乐总是能够用最简单的旋律让我们在脑海中有着非常深刻的画面。 To be sung， 这是一首充满光影感的作品，本身这个作品的名称成为太阳，或许就带有一种温暖跟希望的意象，一同来欣赏。

我们听到的这一首 To Be Sung 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当代钢琴家跟作曲家鲁多维克·艾奥迪尼。我们常说虎父无犬子，他的儿子呢，里奥·艾奥迪尼呢，把这张夏日肖像专辑呢重新编制，重新编写，加入了很多儿子自己的创意，用新时代的电子音乐观点来重新诠释老爸的作品。我们来听听呢，他如何来重新翻转定义 To Be Sung 成为太阳。

老爸的作品重新用电子音乐来解构再诠释哈。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于鲁多维克·埃奥迪尼他的儿子的作品，那我想可以听听看年轻人用新的观点去诠释父亲的作品，很特别，可以听到钢琴旋律跟电子声响的融合，这好像是一种跨时代的音乐对话。好，那很好玩哦，这等于说是儿子重新复制了爸爸的专辑当中的作品，然后用电子音乐的元素呢加以改编。在鲁多维克·埃奥迪尼《夏日肖像》专辑当中有一首《Lost Bay》，这是呢澳洲雪梨的一个海湾的名称，那这个作品也有一些海洋般开阔宁静的气质。我们先来听听爸爸的版本，然后呢稍后再来听听儿子的版本。

玫瑰湾 Rose Bay， 这是来自于鲁多维克艾奥迪尼他的夏日肖像专辑当中的作品。我们可以听到他用非常简洁的钢琴旋律去描绘着水面上的光线变化，他的音乐常常会让人联想到自然的景象。那这一首玫瑰湾其实也是一种用声音描绘的一个风景画。听完了爸爸的版本之后，来听听儿子的版本，儿子重新用电子音乐的元素来诠释，来听听看这个本来温柔的钢琴旋律加入了电子声响跟现代节奏会变成什么样的音乐风景呢？我们来听听李奥的版本《玫瑰湾》。

今天呢，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啊，来听听呢这个意大利的钢琴家，同时也是作曲家鲁多维克·艾奥迪尼，他的《夏日肖央》专辑。好玩的是哦，他的儿子呢也出了一张专辑，就是也叫做《夏日肖央》，但是呢，他就是重新改编版本啊，加入了电子元素，让大家来听听看父子之间一个非常跨世代的对话，相当的有趣了。也希望您在音乐中可以留下属于自己的夏日风景。晨光音乐漫游，下礼拜六早上6点钟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再会喽，拜拜。

0: 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盗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盗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厚报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一个月早起时，慧琴传来跟大家做伴，播到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

当中，每大家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人啦，或者是其他的俗语等等，才会形式化。咱的节目也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常跟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明当中的痕迹。现在咱就前来进行到今日报道事

0: 来，乡亲好朋友，有个家里大家小姐来做伴，言语俗语分享生活，红毛这个单元，啊，今日就到听咧，咱们来讲啥？
1: 今日无，咱来讲这个做歌词好。
0: 歌词哈，歌词其实也项目林林总总哈，包含着咱经过的啊，咱台湾这个历史啦，或者是咱过去在故事。
1: 咱来讲较直接啦，讲较趣味的啦，啊，咱今麦来讲一个较简单的
0: 啊，说人话。
1: 哦吼，讲人话就对啊啦。
0: 大刚大家在开讲讲的话吗？
1: 哎呦，啊，就是上生活啦。啊，今仔咱要讲的这个叫做歌吼，啊，这个表演歌的方式，有人讲做两。
0: 某一挂资料是在歌声留落来，
1: 有哦，听讲大多数拢唔捌字啦，
0: 口耳相传。重要呢，你看吼，咱即马这个本体手底，咱还阁无一定读呢。
1: 啊，所以讲咱即马定咧讲的这个做四句联啊、七字啊，啊人都
0: 音量音声来传递吼，啊这个晓写字的人家记录落来。
1: 记录落来，迄物件做歌谱还是歌词？
0: 在文字当中呢，有一挂就是爱借着音声来体会啦吼。
1: 本身来讲，因为伊拢是四句一联啦，
0: 啊，一句拢一拍啦，
1: 嘿吼，四句一拍啊，这个一句吼拢是七字的这个文体，啊，所以讲只要有人讲这四句联啊啦，啊，嘛有人讲做七字啊，
0: 嘿，啊，唱歌，念谣，
1: 咱今仔日要讲的这个算作精彩，啊，咱今要来讲咱日常生活，在网糖在加抓，啊，咱今仔要来讲啥物？
0: 讲到网糖加抓哈，这个好心芒啊大正瓜，好心芒啊。大正歌，
1: 哎呦，啊，是起来，敢那想着讲好心帮啊咧大正啊，这个故事应该介精彩。
0: 咱好心帮啊修正的时阵，上尾上下面的是迄尾大蛇。
1: 算讲出来的这个角色，就是这只蛇，都要甲做收场安尼。
0: 嘿，啊，但是中央阁有夹钢加夹吧。
1: 哦，安尼这过程吼。等下，来甲咱听众朋友来讲，你会感觉讲今仔日咱的节目会非常非常的精彩。啊，首先咱即马来讲这个戏本修补的这个歌词啦。
0: 哈，当然要讲一个故事进去，啊，有头前啊有出头嘛。
1: 哦，一定爱啊。
0: 啊，咱拄啊讲这歌声呐，吼啊，啊是这个唱念谣表演的这老师啊，吼啊，当然当。一开始爱讲讲好话嘛，
1: 哦，讲好话呢。
0: 人这好话讲个足文啊，啊，你印象当中去食条安怎唱？
1: 有两个头家啊，来做站。
0: 哈、啊、嘿，好两个头家来做站这里
1: 哈。
0: 啊，人因就是安尼啊，吼，过去这歌声讲，街头巷尾啊，伊都是假戏，有这印象无？
1: 有，
0: 哈，就是这，就是这个歌声呢，开始要起歌的时，
1: 先拉一个就对啊啦。
0: 因为咱无后场嘛，咱就讲咱伫个录音室当中呢，只会当用在现代的电子合成乐哈、来做伴奏。那么咱就把去食调的伴奏找出来。好，去啊！表演一下。
1: 哦，我来表演了。我这面皮都有啥无部分毛几啊点高吼，我今日等你再来啊，大家互相来研讨啦吼。
0: 就咱像咱这戏本的小宝，人讲吼啊，戏本小宝赶紧走，编好要甲恁交陪。
1: 大声甲恁讲好话，讲事实有影真笑亏。
0: 今日这个真正有影真笑亏吼，好心慢啊，大正光。
1: 对，等下听众朋友听你来。讲今日节目，我有用心啊呢。
0: 啊，所以咱就讲吼，啊，朋友大家慢车行，新歌要来念给恁听。
1: 外歌来听，讲心会正啦。那

0: 我叫来听讲张张赢啦。
1: 哎呦，够有影！
0: 哎，有影咯，哎，刚才听了心情好。
1: 啊，人我这边讲吼，啊，做菜的人听到好年当，啊，对我部落熬大掌。啊，
0: 好话第一就这行。
1: 讲好话第一就这行，查某来听嫁好翁，老人听歌食百字，讨海来听掠有鱼。
0: 啊，那买奖的人讲大福气啦，啊，唔来听讲饲大猪啦。
1: 啊，即马饲大猪人伊
0: 宗教吼，伊即个活动才有咧用。
1: 哦，可以啊，即马讲的是宗教文化啦，
0: 吼。有主公大赛啦，阿姆啦。
1: 讲阿姆来听饲大猪啊，大赚钱嘛吼。
0: 对，变变十六岁，咱会晓管，只管咱奶奶只会安尼。
1: 啊，今日来听咱波多四季村来讲到这个小宝新歌哈，今日主题呢啊，跟好朋友来讲到一个最小的话题。其实你要听讲吼，啊，人这个家庭内底吼，啊，定定为着一个鸡毛蒜皮小事，咱台语话讲做啊，这个蚊仔卡小动嘛有代志。
0: 哦，安尼就严重啊，敢那一个小小的蚊仔卡小动，啊，结果安尼规规家安尼吵架吵咧咧安
1: 尼。嘿，啊，咱讲句讲做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怎样？
0: 也可以吵翻天啊！哦，
1: 这是咱的独房的鸡毛蒜皮啦哈，哦。啊，但是咱底下这个弧形跟蚊仔因的世界呢，
0: 大代志啊，不单是老热吼。哦，这个诶，这个每一项物件吼，诶，拢非常非常有才调安尼吼。
1: 哈，啊，咱今日来讲到这个好心蚊啊，大正瓜。
0: 啊，变哪剪？即马开始来甲剪啊！中原军阶一叮当，要安尼剪吼。
1: 哦，好心蚊啊，拢是中原军阶的
0: 吼。哦，
1: 啊，好心甲蚊啊，因虽然有虽然的战友嘛，对不？
0: 啊，叫来参与这个战局安尼，啊，所以讲尾啊，才会出人精。

0: 这个好心妈的大仙瓜啊，咱今日就着这个广播时间，大家小做伴呢，啊，咱甲念出来，大家听看麦。
1: 好啊，
0: 哪念哪讲啦，好不好？
1: 好。
0: 讲要念这款歌真趣味啊，未念要先甲大家来通知，哈、哦，什么动物大家拢会当来讲起
1: 哈。
0: 啊，但是这动物的玩家实在真趣味
1: 哈。妈妈真稀奇咧。
0: 阿公就讲，万物拢有伊个性地啦。好心蚊啊，讲买起冤家。
1: 讲为着生活的关系，起家一个问题，遮大个啦。
0: 啊，这个好心蚊啊，对因的感觉是遮大个，这是生死攸关呢。
1: 当然是生死攸关啊。讲好心要起讲假草吧啦。阿公飞来经过这个蚊啊卡啦。
0: 好心蚊啊，卡小拉嘛会出着遮尼大个故事啦。
1: 你卡着我的卡，我当然袂欢喜啊。所以两个冤家就起相拍，讲为着生活吼，得起高价啦。
0: 讲好心靠伊大靠背，唔惊蚊啊伊一个。
1: 蚊啊想着嘛真乱切呢。
0: 啊，讲起人要来甲伊冤家、
1: 当然啦、一定爱甲伊拼你。
0: 刷咧刷好心目睭顶大
1: 泪，讲
0: 好心讲伊无要惊蚊啊，伫遐分家规呢。哦，
1: 讲无听你伫遐咧放臭屁啦，嘿，唔惊你蚊啊洞人大堆。
0: 好、哦，蚊啊洞真大堆
1: 呢，吼、哦，规群的你。
0: 啊，蚊啊洞真大堆，啊，咱即马暗头啊拢会听到蚊啊伫遐嘤嘤嘤有啊吼。好、哦，啊，这就是这个故事将会结局咧，再刷咧继续来甲讲。
1: 好、哦，这咱先暗看一下啦，好，先暗看一下。
0: 嘿，唔是干那蚊啊够好心咧，讲吼蚊啊。
1: 原背得走，
0: 一睏啊背转到阴刀，啊去就蚊啊洞嚼嚼搞，讲要甲好心掠来念头。
1: 诶，好心原来是不甘示弱啦，伊讲好心看到蚊啊搞，讲赶紧双手就捂拳头，怕倒蚊啊还还好，
0: 甲蚊啊怕倒底啊还还好，佫先煞甲蛋落涂骹倒。
1: 哎呦喂、哎、呦，你来讲，咱啊拟人化，那将蚊啊甲当作咱的人，你要看这是。多严重的一件代志，那当帮你担忧啦。
0: 讲蚊啊，怕输真冤枉啊！想着讲好心，你的母爷哪会这灵通？赶紧背去德公阿东，讲要请这个神翁阿王。
1: 今嘛人物除了蚊啊好心，今嘛神翁啊就对啦。
0: 嘿，
1: 我讲蚊啊背到这个德公口无，讲到找人通报入来头啦。
0: 嘿，
1: 讲为着冤家才来拜孝，甲这个吼做神翁啊大哥吼讲透了。
0: 阿公先来听到蚊啊讲，讲好心你的文武乃相面通，两人就小招行出德公洞，讲要来了这只好心。
1: 哦，这好心应该嘛是不甘示弱，讲这个好心讲看到这个神人啊来吼，迄惊到用要倒头栽。
0: 好心就上惊神人。

0: 当然咯，啊，知影讲神人啊，伊个嘴足厉害吼，讲白管管讲唔敢笑了啦。
1: 神人啊，看到伊好神，讲两蕊目睭看甲青紧紧，啊，好神惊到白紧紧，啊，神人啊呢，看甲嘴烂顶。
0: 哎，当然啊，只好神讲愈想就愈唔愿，真是要甲恁爸结大冤，我绝对欺人甲你乱，要请迄号法度比你搁较悬。
1: 啊，要

0: 好神公要去请牙工咧，
1: 要请牙工讲来要来破神人啊！
0: 伊带厝顶的家家棚，讲真正伊底下带个数十担。
1: 哦，咱细汉咱拢看有，这个牙工讲听到这个好神公，讲伊帮啊做人无精壮啦，烧酒行出这个家家洞，要来收治这只神人啊！
0: 啊！即嘛牙工要来甲神翁啊小病呢，讲牙工的脚手特别济，36支一直白。啊，好心看到唔是说，讲进去问家抓伊一个。
1: 哦，对啊，这个家抓吼，讲住伫咱这个菜都啊户啦，讲、哦、人人称伊是军师啦，啊，伊的计无讲达项有两支消息吼，讲伫身躯咧，就是
0: 家抓的唱手呢哈。
1: 伊形容形容是足智多谋嘛。
0: 咱家抓我巧嘞，咱继续来甲看。家抓推算讲无差错，讲即站去去三不服，紧对好心来约束，讲牙工家去会受落落。
1: 哦，所以讲你啊看，这军师就是军师的，所以讲帮啊讲看到这个牙工来吼，就赶紧报予这个神人啊知。啊，神人啊想记在心内，赶紧去请参加吧来，即嘛参加吧，我要登场
0: 啊！啊，参加吧，牙工神人啊！阿个好心，妈妈，
1: 当然，咱老姐老。
0: 所以讲，甲爸带伫餐饭坑，你紧去请伊一人。那无伊来是输派胖，去请甲爸来破牙工。
1: 哦，你阿人讲一步克一步啦，吼。即马就请这个参加吧，参加嘛就是咱讲的这个青蛙啦吼。即马这个参加啊，要来破牙工。
0: 咱若无看这个习俗，要阁唔知影讲牙工行参加呢？
1: 真正一步克一步啦。即马咱阁讲到这个蚊啊，讲蚊啊，知影这个细明白，讲赶紧去请这个参加吧来。这个牙工法度讲，我了解这参加吧，讲这个牙工的这个法度我是了解。讲我若放尿，伊就唔敢来啦。
0: 哇，参加班若放尿，牙工都唔敢来。但是这只牙工呢，敢那无注意到呢，咱继续个听落去哈。讲蚊啊去请参加班来，要来收治伊的脚。但是牙工无注意，讲有种牙工大红，讲要来夹夹。阿夹巴放尿去干哪吒？
1: 哦，安尼这个牙工可能就
0: 这四股真精彩呢，咱国家讲一遍，讲蚊啊去请到参加班。来，讲要来夹牙工的卡，讲牙工戴红要来夹夹，干嘛放尿去夹哪吒？
1: 哦，安尼大家就听好清楚啦。哦，啊，刷嘞，啊，这个牙工吼，
0: 刷去烧掉参加巴尿啦。
1: 哦，讲牙工烧掉这个参加巴尿吼，听到规身躯是扑扑掉啦，大声细声讲哀哀叫，迄骨头亲像火在烧啦，哇，天嘛嘞！
0: 牙工脚去烧掉，干巴尿啦！
1: 真正听讲未晓讲的啊！
0: 讲这牙工听讲规身躯皮皮臭啊！阿婆脚即马是要安怎脱？一条亲像手表啊大，看到嘛哪像蛇？
1: 所以讲底下呢，人讲人言未消言吼。所以讲这个牙工的脚骨讲得了了吼，啊，袂顶袂动，拖脚直条条吼，想到实在有影真见笑。我为你好心，这衰小真，伊咧怨叹呐。

0: 但阮当讲做脚骨拢落了了啦，都伫遐袂顶袂当直条条，去伫心肝来讲为着好心，说才衰小啦。
1: 真正是有影，好心看到精神唔对吼。
0: 讲好心悲观看现天，心肝想讲这感冒的发多，讲较熬身啦。哎，敢那放尿拢免钱，阿爷讲实在是足可怜。
1: 啊，都真正有影有可怜咧，安尼规安尼三十六支卡伫遐收着这个吼参加八日完咧。啊！死眼睛。
0: 哎，也讲这个，这个好心讲吼，讲你紧去请抓大王。啊，抓大王伊住伫个深山的九峰洞，就请伊来才有通。
1: 哦，咱这个也讲虽然讲证书啊，伊嘛紧甲这个好心白讲讲，你还佫去请佫较牛的啦。

0: 所以讲好心听到安尼牙工咧讲，讲好心赶紧就去行，啊行到深山要叫蛇兄，大声问遐蛇囝。啊！我即马讲抓大王伊个名呢啦，
1: 大王公听到真欢喜，听到这个嘴啊，嘻嘻嘻。伊即马呢，巴肚枵甲强要死，刚才呢，即马有人来通知，要来抓，参加我谈好来自己。
0: 哦，所以讲大蛇去予虎神，甲请到位。啊，讲大蛇看到嘴甲讲安尼，开开开啦，甲目镜甲目睭是安尼，微微微，只拄好吞做一嘴。吞落讲这个暗棍，讲作结一堆啦。
1: 啊，这只干嘛说叫用吞去啊啦？
0: 哎呦，
1: 啊，耍来讲吼，这个实在有影讲干嘛？你是个金巴生，忙啊剃口头的，讲我有钱，煞甲你来旁饭，口甲嘴啊，搁长长。
0: 讲无义。甲巴兄，你死要真凄惨。
1: 侥幸你死，我实在真唔甘。
0: 甲巴一死，拄好日头暗，所以蠓啊，直得甲伊做好人啊。
1: 讲日头那暗，就做好规定，苦的暗暗的刀啊，卡
0: 靠家辛苦拢无吧。为着晚寿来争吵，这就是咱拄啊讲的，是安那蠓啊，伫这个黄昏到暗时的时阵。
1: 龙天天叫安尼吼，啊，
0: 就是
1: 伫遐
0: 咧做
1: 咧
0: 做好人
1: 啦，
0: 伫遐咧。
1: 落黄昏时呢，啊，这个
0: 刀
1: 啊，甲转
0: 是
1: 蠓啊，伫遐
0: 咿咿号啦吼。伊啊，就是咧讲咧，唔甘这个参加嘛，
1: 有无安尼死甲遮歹看
0: 嘿，讲好心蠓啊，大正官。哦，安尼有精彩呢吼。
1: 啊，咱今日这个资料取自于咱的歌册。

0: 过去呢，咱这歌先留落来，再资料，啊，咱就用着音响呢，伫空中来跟好朋友大家分享来讲起啦，
1: 哈。是是，啊，唔盲讲咱今仔这个要做
0: 昆虫界的大师，
1: 对对，
0: 嘿，啊，是跑各种昆虫选边站哈。
1: 啊，那讲的讲出卡手啦，啊，那巧的吼，嘿，出头卡安尼吼，你要像咱这个要做
0: 夹爪，
1: 夹爪吼，夹爪也算讲话啦，滚书啊哈，嘿，伊敢那甲你指导讲，真正来，哦，较厉害安尼哈。
0: 讲牙钢缠胶嘛，三不合啦哈。
1: 哦，牙钢缠胶嘛，甲这个爪讲个这三不合啦，有一个三角的互相牵制，
0: 一物克一物嘛哈，
1: 互不相克安尼啦哈。
0: 嘿，啊，好朋友，唔知咱伫个只这个讲法当中呢，是不是体会到诶？那些东西，人在歌声啊，说到了来这音响啊，专做文字腔啊，咱世代相传，是不是迄个文化有共款？或者是咱加入到生活风貌诶看法啦？哈，
1: 是是是。
0: 啊，这个好心梦啊，大正歌啊，咱哪讲哪解释，可能嘛无遐清楚。啊，即马过来个这个故事，佮讲一遍。
1: 规篇吼，哦，都开始。
0: 即马一段四句讲啦，哈。
1: 好来好。
0: 啊，再多一段一段，安尼四句四句煞来讲啊，哈。
1: 好。
0: 讲要念即歌真趣味，啊，未念先甲恁通知，啥物动物啊嘛拢有讲起，啊，佮也会冤家才有奇。
1: 讲万物拢有伊个性地，啊，好心梦啊。嘛会起冤家，为着生活的关系，诶，起甲一个问题正大。
0: 讲好心要起假草吧，本来见到蚊啊卡，两人冤家起相拍，为着生活得起高价。
1: 好心可以讲大可悲，唔惊蚊啊伊一个，蚊啊想着真正真冤切，起人都要甲伊来冤家。
0: 好心嘛酒店大女，唔惊蚊啊你伫个搬家贵。无听你伫遐放草屁，才无得惊恁蚊仔洞遮大堆。
1: 迄蚊仔唔愿飞得走，迄一群飞转到因兜，去招这个蚊仔洞招济到，讲要伫遐好心来念头。
0: 哇！好心看到蚊仔到，赶紧双手捂拳头，甲蚊仔拍倒伫遐硬硬好，心酸呢，甲等咧涂骹倒。
1: 哎呦，救人哦！即嘛是干那好心蚊仔咧起冤家尔，啊，咱即嘛开始。进入咱故事，搁有较侪即个角色吼。

0: 冤枉的。虎神你的武艺这么灵通，赶紧飞到德公阿洞，要请一位善红阿王。
1: 蚊子飞到德公阿洞，请人通报入来头，为着冤家才来拜孝，甲善红阿大哥你讲透老。
0: 善红阿听着蚊子讲，虎神的文武是双头通，两个小鸟行出这个德公阿洞，要来抓这只虎神王。
1: 虎神看到善红阿来，感觉强要倒头栽，知影善红阿嘴厉害，飞悬唔敢飞落来。
0: 善红阿看到伊虎神，两蕊目睭看甲青隐隐，虎神就惊飞紧紧，善红阿看甲嘴烂钉。
1: 虎神愈想是愈唔愿，真是要甲恁爸来结大冤。我绝对要起人来跟你乱，要请那号武力比较高的来跟你比看谁比较高。
0: 哎呦，真正，所以说现在虎神要去请这个夜工。

0: 请牙工来破蛇人啊！伊住伫厝顶甲甲旁，即只已经住有数十冬。
1: 牙工听到好心讲，讲伊帮阿做人不正宗，阿小舅要行出甲甲洞，要来收治即只神翁啊王。
0: 牙工的脚手讲特别侪，三十六指讲一直白。好心看到唔是蛇，金门加抓一只个。
1: 讲加抓到底？菜肚阿父，人人称伊是军师，伊的各地达项有两支消息得先去。
0: 家抓推算讲无差错，即去一战三不服，紧对好神来约束，牙工即去会受落落。
1: 梦啊，看到牙工来，赶紧报予神翁仔，神翁仔想过伫心内，赶紧

0: 感觉住伫餐馆空，你紧去请伊一人，若无伊来输歹胖，去请蛤蟆破牙工。
1: 忙啊，知影，说明白，赶紧去请餐蛤蟆来，牙工会发到我了解。餐蛤蟆讲，我若放尿，伊都唔敢来。
0: 哦。
1: 讲忙啊，去请餐蛤蟆来，要来修治伊的脚。牙工，
0: 牙工，要来甲伊加。蛤蟆放尿去哪吒？
1: 牙工，无细日煞去烧着蛤蟆尿，听甲规身躯煞扑扑着，大声细声哎哎叫，啊脚骨亲像火伫烧。
0: 牙工听着规身是皮皮抓，无脚即马要安怎拖？一条亲像手表啊大，远远看着鸡敢那蛇。
1: 牙工的脚骨落了了，袂顶袂当的涂骹直条条，想着有影真见笑。我乃去为着你好心才衰笑。
0: 吼、哦，迄好心背悬讲看现现，啊，蛤蟆发度较敖仙，干那放尿唔免钱，牙工实在是真可怜。

0: 夜间才甲好成功，你紧去请抓大王，伊住伫深山的九峰洞，就请伊来才有通。
1: 好神赶紧就去行，行到深山，讲叫抓兄，大声问迄抓囝，我即马讲抓大王伊的大名。
0: 大蛇听着真欢喜，痛到嘴啊嘻嘻嘻，想着讲巴肚枵到强要死，啊！刚才即马有人来通知。
1: 哦，那个大蛇吼，去予火神请到位。迄大蛇看到嘴啊是开开开，甲嘛惊到目睭是安尼微微微，啊！一只拄好吞一嘴，吞落颔管啊煞结一堆。
0: 啊，当系咯，感觉去予食去啊咯。蚊啊靠讲吼，感觉阿你死实在真拍算。
1: 蚊啊啼哭。靠下昏，
0: 讲我有情，煞甲你来捧饭。
1: 靠家嘴啊，急长长。
0: 无疑你甲我兄死去真凄惨，侥幸你死，我真唔甘。
1: 甲我一死拄好一头暗，梦啊，伫咧甲伊做好人。
0: 讲一头那暗就做好，规定固定暗慢慢倒啊卡。
1: 靠家身躯是拢无吧，为着挽手来争差。
0: 忙啊，规定裤的多啊卡吼，工地甲

0: 这个干嘛来做好啦
1: 哈、啊，所以暗时啊，这也那规定帮啊，底下咧考干
0: 考
1: 嘿，意义好安尼。哦，啊，今日咱这个要做好心帮啊歌，好心帮啊再见歌哈。
0: 咱大家小组朋友时间忙讲忙来提啦哈，咱看呢啊，咱第一挂上当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1: 感谢咱听众朋友今仔日大家的收听，
0: 啊，咱后一日当晚空中
1: 再

0: 啊，咱伫个歌声当中，轻轻啊，甲好朋友来讲起，咱这个节目《宝岛四季春》伫个台北广播电台，每礼拜六个早起时七点至八点播送。啊，咱好朋友呐，刚刚听起来有心事，阿伯中好听，一旦对着手机啊麦克风搜寻台北广播电台《宝岛四季春》。对，当搜寻到咱六十天之内全部的节目内容，原音重现。啊，咱若有啥物意见要回真呢？欢迎卡电话0927678238。咱即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陈思安演唱的台语老歌《思恋的公路》。啊，伫这首歌曲了后，咱继续，咱若时间会拄好，请继续搁攀顶落去。
1: 顶留着情分。
2: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3: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4: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5: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爸，你有很多信息。
8: 按旧从条树洞云龙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生肖属坤的。
7: 莫非哈？
8: 当然没莫，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很爱从条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7: 黑粉，你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莫乱加，输给不爱，俺让打开主动认识信息的功能。
8: 放心啦，俺没黑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5: 提高警觉，唔爱播影片，防止诈骗，同意啦！
9: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10: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安好，今天乡亲好朋友，我们有个上方在台北广播电台播到四季春这个平台，现在为我们好朋友选播这首最近应该类 AI 歌曲哈，与你走过的老路，为你到顶走过那条老路，阿金会真的在这重整过去曾经共过的这个书册哈，讲起到这个境界不相同，心境不相同。首先，咱也是旁听慧君这位好朋友对这个内容应该不陌生，但是时隔十年之后，咱重新过来加做，重新过来加配乐，阿妈选择加这个时代更加贴近的现在的 AI 歌曲。这首较早期做 AI 歌曲呢，倒是真的感动人心哈。啊，即马伫网络大海当中比比皆是，不过这首还是感觉好人最触动人心，与你走过的老路。咱听完这首歌曲了后，要来讲心经论对哈。时隔十年之后，慧真再重新录制，咱来共同分享着无同款的心情。阿兰挂线了，做伙等来

亲爱朋友，咱有个小黄蝶播的四鬼村回军传说这个单元，在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是七点至八点回军传来跟大家做伴。今天慧真传这篇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咱可能在慧真过去的节目当中曾经听过，但是呢回想那当时鼓励到现在呢应该也超过十年了。十年以后面对着同一篇的文章呢，又搁有啥物无同款的配乐，或者是无同款的言语穿插其间呢？啊，咱伫个小作伴时间来小讲做参考。好，董慧珍拄好起心动念要来找这篇文章的时阵呢，已经七转八转找不到作者了哈。咱伫个网络上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佳作哈，刚不要呢，因为三转四转的关系，蝶帮老兄大概小介绍来介绍起呢哈，从未揣无到是啥物人的地主，啊，反正为着会当完整呈现呢，所以挑工过去帮老兄甲揣看卖，结果竟是伫个找证书的网站揣到，伊下一看头就更改不懂，更改不相懂，这个金。妙的比如境界不同，见解不同，很妙的比喻。在这里要介绍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哈。咱今日在讲的这个主题呢，是讲到一个老修行面对着一个老妇人家。话说呢，早前有一位老修行的老和尚，以精通心术，善能调伏心猿意马，故名易断。哈，伊的名字易断。哈，讲有一天，这个老和尚叫徒弟替伊摆设擂台，要设擂台哈，公开对论心经。并且呢，伊要搁立下了原则。这个原则讲，凡是会当对上心经的人，不但收受500的铜钱，还搁会当入去伊的室内食上好的斋菜，住上高级的膳房。立下的规矩，凡能对上心经的人，不但赏赐500个铜钱，还可以进入室里，入去的室内好食上好的斋菜，住上高级的膳房，最好的斋菜，最高级的禅房。好，有按呢这个擂台比赛规则了哈。

因为呢，这个道场开出来的条件非常优厚，为早起到晚，从朝至暮上台对心经的人的确不少，但都败下阵来。这么好的条件，为早起到晚时呢，要去你台顶甲老和尚对论的人呢，确实未少。但是呢，就是无人有在钓赢过住持和尚，但是就是无人会当好住持和尚认输的啦哈。啊，重朝至暮哈，老和尚看看已经日落西山了，正想回事，却看见一个衣衫破旧的老太婆，手里提着几双烂鞋，向着擂台走来。我听没阿妈老和尚嘛，想要回去寺庙休困啊哈，却是看到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太婆哈，伊手底呢挂着几啊双刚要烂去的鞋啊，向着这个擂台行过来。一段和尚站在台上，很轻蔑地说：“你要来对心经吗？你来对心经吗？”哈，这个大和尚哈，看伊哼哼行来，有意思要来挑战哈，就安尼个应对哈。这个老太婆就说啦：“没钱买饭吃，只好如此啦。”这个老胡人家哈，伊并无丝毫的惧意哈，伊个应讲啊，我都无饭汤，我都无钱汤，我食饭啊，只好如此啊，好，来试看卖嘛哈。于是呢，一生一数便对起了心经来了哈。出个大法师面对着一个修理破鞋的老妇人家，于是呢，老和尚往自己的头上一指，老太婆却往自己的脚下一指。第一个回合算是通过了。老修行记住自己的头壳，这个老妇人家往着自己的脚又把鼻子嘞哈。第一段呢表示有对到啊哈。接着老和尚又摸了一下肚皮，这妇道人家却拍一拍自己的屁股。老修行的回想呢，做一个动作摸自己的肚子皮，这个妇人家说对着自己的脚床皮伸两三下。继续老回想，他就伸出了五支镜头啊，五支手镜头啊，妇人家呢他就比八支手镜头啊。修行人倒手向下偏叉，这个女将呢，以正手向上举起，

老和尚左手向下偏斜，富人家呢就举起右手向上。如此四个回合过后，一段老和尚惊喜地说：“妙哉妙哉，请啊！”妙哉妙哉，请请请哈，请入寺来，寺来用上好的斋菜来给你招待，而且呢，下暗你会当住咱寺中上界高级的神房。老和尚呢，就安尼被邀请入去寺来，并获得500个铜钱的赏识，有500个铜钱的赏识，会当给这个老和尚家。一段老和尚对于老太太的才华敬佩得五体投地，徒弟甲就问师父：“老太婆的心经对得如何啊？”师父：“你怎么感觉这么欣赏呢？这个老太婆她的心经是怎么跟你说的呢？”一段老和尚无限感慨地说：“哎呀，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我的心经给他对决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老和尚的心经去给他对价，对啦哈。”一是老和尚解释给这个小和尚听，他说好，我说头顶青天，他说脚踏大地，我说摸白经轮，他说温走莲花。头顶青天对脚踏大地，满腹经纶要对稳坐莲花。第二段呢，我说学富五居，他对才高八斗；我说请上西天，他说击倒泰山；请上西天对着击倒泰山，哈啊，真正是了不起哈！因此呢，都得对着这个老父亲家嘛，唔敢怠慢，洪太家更加殷勤周到哈。

我禁不住非常的好奇。于是呢，土地姨都去问这个老太婆，她说：“你老人家是如何能够对得上我师父的心经的呀？”阿桑，你是安怎会当？你来这里有地位，有在条对着阮老法师主持，对着阮老法师老主持，伊所对的心经嘞？这老太婆说：“那有什么困难呢？”她问我说：“你是补帽子的吗？”我说：“我是补鞋的。”头顶青天，对，脚踏大地。其实呢，在佛人家伊的意思是讲，你都问我是补帽啊，还是补鞋啊嘛，哈。接着他问我是不是用牛的肚皮补呢？我就说是用牛的屁股皮补的呀，哈哈。所以呢，我也当理解是伊问我讲补一箱鞋，好，我五个当钱该当，我都甲讲未当，要爱八个当钱。最后呢，伊嫌讲八个当钱伤贵，叫我走。迄当阵啊，我的腹肚枵到要害，就举手想要甲拍。俗语话讲，鬼都怕打，所以就是你们看到的情况呀。哈，问我是补帽的还是补鞋的？问我讲用牛的腹肚皮，还是用牛的脚床皮皮？问讲一双鞋爱补偌济钱？我甲伊爱八当钱。最后呢，伊嫌我八当钱伤贵，就要赶我走。我起车就举手想要甲神啦。等老太婆还没有说完，和尚们早已捧腹大笑，东歪西倒。同样一个动作，由于老和尚与老太婆的心思不相同，见解不同，所以想法与意念

都不相同，不同的角度解读到人体当中的文字腔，或者是看到的情景呢，都有它不同的说法。所以呢，咱这内容参考到矫正署的文章，人家说以此类推，世界上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句话，由于个人的思想不同，学问知识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立场与角度都不同，见解也就不能一致。哈，世界上赶快一件代志，赶快一句话，由于个人的思想角度不相同，学问学习也不相同，面对着时代背景又个不断的变迁，每一个人有伊无同款的角度甲立场，看法都不相同，见解也未当一致哈。但是呢，人又是最固执的动物，每每固执自己的见解是对的，而强说他人的不是。人的固执，拢会认为家己呢是上界对的。一是呢，想尽办法甲言语呢，评判着他人的不是，基于妄想世亲的分别，基于自我主观的执着，世间上的确是没有真实的是与非。对这件代志来讲呢，就无伊绝对的是非啦哈。虽然较对嘞，老夫人家伊只是想要有一餐之食，一宿之居，伊敢若想讲会当予伊好好来食一顿饭，会当予伊有一个位通我来休困哈。那知影伊四个动作，比来比去呢，会当予伊得到500个当钱。咱若伫个佛家来讲呢，这是过去世所结下的善缘，也是宿世因缘伫遮显化哈，拢可以。咱只是呢，就着这个广播时间呢，来互相参与着，伫网络上流传来、流传去的这文章，每一个人无同款的角度，无同款的心思。

讲活法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咱活着的方法无同款，结果嘛无同款。咱在生活当中的想法无同款，那是不相同，所得到的结果都无相同。第一家专属的网页一家公，如果你的生活以金钱为中心，那你会活得很辛苦。如果你的生活以儿女为中心，啊，你会活得很疲累。如果你的生活以爱情为中心，你会活得很伤痛。如果你的生活以攀比为中心，你会活得很苦闷。如果你的生活以宽容为中心，你会活得很幸福。如果你的生活以知足为中心，你会活得很快乐。如果你的生活以感恩为中心，你会活得很愉悦。好朋友，你活得很快乐、很愉悦、很幸福吗？好，如果你的生活乃是以金钱为中心，你会感觉真辛苦。如果你的生活若是以儿女为中心，这样我们会感觉很疲劳很累。如果你的生活若是以爱情为中心，这样呢有当时你会感觉很伤痛，很伤心，心很疼。如果你的生活若是以互相批评为中心，那你会活得很苦闷。人不用攀比，比来比去，不要让自己活在那么苦闷 的心情里。后面这三个问题可能是我们比较想要说的，如果你的生活以宽容

为中心，哈，宽以待人，哈，那你会活得很幸福。宽以待人，也当宽以待己，哈。宽容别人，买当宽容着咱昨日走过的岁月，哈。如果你的生活那是知足，哈，你会感觉真快乐。啊，你的生活那是感恩，你就会感觉心情非常的愉快加欢喜。再讲，人有两条路爱行，一条是必须要爱行的，一条路是你想要行的。咱爱把必须要行的路走得漂亮，才会当把想要行的路走得精彩。人生的道路同款伫个行，你是把它当作必须要行，也是想要行的。咱若想要行，咱就会当知足，会当幸福。咱会当选择想要行的路，宽容得到幸福，知足得到快乐，感恩得到愉悦。既然是必须要行，咱就甲生活好，行好好。伫遮呢，甲好朋友来好文章分享。咱甲好朋友再次说明，伫网络上三转四转五转六转，好到最后呢，距离鼓励着已经讲这篇文章的世代，伫105年左右，无同款的时空，咱面对着同款的一个文字像，伫网络上流传的家文分享。或者第一个好朋友，大家小作伴时间呢，再次来讲起，用无同款的配音甲音乐。

讲用无同款的配乐，无同款的歌声来跟好朋友分享着，分享着境界不相同，境界不相同，认知都无同款。而这个心经论对，哈，一段老和尚面对着不破鞋的老太婆，这个非常有名望的老修行面对着这个老妇人家。老修行所想到的拢是，老修行所在的体会是五蕴皆空，老太婆心肝底的想的是财色名食睡，哈，伊希望会当有一顿小小的饭堂好食，我下暗有一个舒适的位通好久，无同款的生活，面对着相同的一件代志，看到同款一个比手画刀的动作。有这么多不同款的认知和分解，咱甚至说起到你必须要走的路，还是你欢喜要走的路，咱是得到欢喜，得到愉快，主要咱来当宽容、知足、感恩。慧真给你提起到，没有不同款的配乐，咱给你用凤凰于飞和卫士绮罗香做衬底音乐。唔知咱相同世代在好朋友、老朋友对着安尼音乐，是不是多少有所触手哈？所以说咧，第一咱这部要搞进程咧，咱来安排一首较现代台语歌曲，而且是开始是人声来，开始是用人来唱的，唔是 AI 唱的哈。这首蔡秋红甲陈百潭联合演唱的《当天》。公红地，哈，咱在做当中是不是嘛是赶快当天公红地呢？哈，讲人生海海，唔免想计较啦，哈。讲人生海海，都爱看后头，唔通急一个开口，哈。讲有时好，有时歹，免不了何必斤斤来计较，哈。讲人生短短，暂时就过，有缘才会来做会，哈。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5: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4: 哈，太可怕了吧！
5: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部音乐的会场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乐开，万事拢顺心。今日是八月初一，也是原住民族日，一个人的名字是身份，也是尊严。